0: 藏其中。
1: 那像我们的这个山泉水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它从山里面涌出来就看着很好很清哈，但是这个清澈和干净实际上是两回事，它里面会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化学物质或者是微生物，这个都是风险点。而我们在取水的时候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水它在涌出之前在这个地下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它是不是经过了一些像是比较浅的，然后比较容易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或者是天然本底对它有一些影响，这个大家实际上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取水饮用。
0: 天然山泉不等于安全水源，主观感受不能替代标准化水质检测，想要科学看待野外山泉水质，需要跳出民间经验误区。北京台报道。
2: 不少市民觉得野外山泉呢，只要充分的烧开煮沸就能够消除有害物质，安心饮用了。但其实呢，煮沸仅能够杀灭部分的微生物，无法清除全部的污染物，特别呢是重金属和化学残留。长期取用野外山泉作为日常饮用水，存在健康隐患。
0: 野外山泉属于露天浅层水源，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带来不确定风险。
3: 各种致病微生物的污染，这是最常见也是危险最大的。然后比如说山泉水当中可能含有一些致病的细菌，比如说大肠癌细菌、支赫氏菌等等那还有一些寄生虫和病毒，各种化学残留比如说有一些水域可能含有一些重金属。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些人为的因素，比如说一些农药、化肥、生活垃圾以及工厂排污等等，这些呢可以渗入水体，长期摄入呢会损伤我们的肝肾。然后第三一方面就是藻类毒素与腐殖质毒素，山间的一些落叶枯枝会形成腐殖质毒素，那藻类也可以产生一些藻类毒素。
0: 针对大家最常用的煮沸处理方式，医生做出明确科普纠正，高温杀菌存在局限性，并不能实现完全净化。
3: 其实确实煮沸呢能杀死一部分的这个病原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呀、真菌呀还有一些寄生虫，但是呢也有一些物质是没有办法清除的，像这些重金属还有一些农药残留等这些化学污染物，还有一些耐热的寄生虫芽孢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
0: 专家建议，市民进山游玩可以近距离感受山泉，体验自然风光，但尽量不要直接生饮。
4: 有时候喝坏了，对人身体也不好。这个东西反正尽量吧，注点意，少喝，还是喝自来水好一点。
1: 自来水的话，它实际上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水源，有的可以是用地表水作为水源，有的是地下水作为水源。然后像我们平常饮用的那些，不管是自来水还是瓶装水，它都是要经过一些就是饮用水方面的国家标准，它有一系列的水质指标来进行检测的，会有100多个水质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全都合格了，它可以作为一个饮用水。
0: 山泉富涌带来难得的山野意趣，市民亲近自然的需求值得理解。大家在享受生态美景的同时，也要牢记饮水安全常识，理性看待野外山泉，科学规避健康风险。北京台报道。
5: 眼下正值8月初，大学毕业季接近尾声，档案从学校寄出之后去了哪儿？怎么确认它安全安家呢？从6月底到现在，仅海淀区已经接收了超过6500份高校毕业生档案，而且每天还在以100份左右的速度往上涨，同比增长了近30%。记者近日走进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跟随着丁同学记录了档案安家的故事。
6: 上午9点，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的办事大厅已经陆续有年轻人进出，应届毕业生丁浩然就是其中之一。
7: 因为我是打算继续留学深造，然后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档案放在咱们海淀区人才。档案这个事情还是十分重要的，虽然线上也可以做，为了自己心里也踏实一点，放心一点，然后所以我选择了来线下跟工作人员来进行一个纸质上的一个确认。
6: 丁浩然在窗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很快确认了自己的档案已经安全到达。
7: 有一个同学之前他只是给学校提供了一个地址，然后呢后续的事情他就没有进行了参与，然后学校把这个档案寄到他所填写的地址以后呢，他没有进行一个线上的确认或者是线下的一个确认，然后导致这个档案可能会存在一个丢失这么一个风险。对，这个事件就是让我对我自己的档案更加的上心，更加的重视了。
6: 丁浩然的担心并不多余，海淀工服中心还在服务大厅专门开设了毕业生专窗，同时持续推广线上办理渠

0: 好，档案接收后，工作人员就会进行审核。毕业生很快就能收到电话或短信提醒，可以到工服中心现场或者线上办理存档手续。您好，海淀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您是想查档在不在我们这儿吗？您跟我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
1: 海淀区工服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毕业季的档案接收量明显增加，
2: 截至目前，我们已接收高校毕业生档案6500余份，目前呢仍处于寄送高峰，日均接收量在100份左右。今年的量同比增长了28%左右，我们正在按计划逐步录入系统，做到即到即核、即时录入、有序入库，确保档案来一批轻一批，绝不让毕业生档案在那儿堆着。
3: 档案到了之后放在哪儿？记者走进了海淀工服中心的档案库房，推开厚重的防火门，一排排架子整齐排列，每一格都码满了牛皮纸档案袋，每个架子上还有编号。
4: 每一份档案呢，它都是有一个存档号的。098九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海淀区的编号，然后后边的这个20呢，就是20年，这就代表是咱们20年接收到的00795份档案。
3: 每个架子上大约存放60本档案，整个库房目前存有40万份，库房的安全措施也十分严格，防水、防火、防尘、防盗等10防要求，并且24小时监控无死角。其实大家看到的这些纸质的人事档案，都是咱们已经进行过数字化加工的，啊，也就是说，当咱们的百姓来我们这儿办理业务的时候，其实咱们工作人员首先要查阅的是他的电子档案，啊，这个也是进一步。
5: 这个便捷高效，然后这个提高咱们的这个办事效率。北京台报道。档案到了人才中心，是不是一劳永逸了？如果工作变动搬家换区，档案又该怎么跟着人走？毕业几年的王先生最近就专程从丰台跑到海淀，要把存在海淀的档案转移到丰台去。跨区转移怎么办？记者从市区两级人社部门找到了答案。
4: 海淀工服办事大厅里，王先生正在窗口前认真填写表格。他家住丰台，却专程跑了一趟海淀，为的是把自己的档案从海淀迁回丰台。
6: 以前年轻的时候呢，是觉得档案这东西对我们来讲不重要。结果随着这个一年一年过去吧，觉得这个档案没有档案的话，其实你会办不了很多的事儿。
7: 为什么对档案这么上心？王先生给记者讲了个身边的事儿。
6: 我自己给自己交不了社保。 这个是最主要的，然后如果说，然后还有家里边，比如我家里的爱人啊，这边如果说要是没有档案的话，包括他也是那种国家机关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政审啊，然后包括入党啊，这些都会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8: 那是不是所有的毕业生档案都会寄到工服中心呢？肯定不是的。按照现行毕业生档案管理政策，有三种渠道。
9: 第一种呢是到机关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者定向招生就业的，那么档案是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定向单位；第二种是到非公单位就业的，档案转递至就业地或者户籍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那么第三种呢是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是转递到户籍地的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
4: 如果是站位就业的，是可以根据本人意愿转递至户籍地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或者是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留2年。那办理档案必须到现场吗？记者来到北京市公共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目前全市以全面推行档案业务网上办，足不出户就能办理。
9: 我们的档案服务有4个线上办理渠道。 分别为北京市政务服务网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一键室、北京人社局官网、北京人社 APP、 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中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特别提醒，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办理，档案本身必须通过公对公闭环流转，个人不能自带，不能拆封。 有些毕业生觉得档案看不见摸不着就不当回事儿，实际上从考公务员、考研、职称评审到将来的退休审批，档案都是必不可少的依据。北京台报道。
5: 北京一位老年消费者认为自己买的手机有问题，于是将商家诉至法院。一审认定手机没毛病，于是驳回了消费者的诉求，老人家又提起了上诉。 而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二审现场有关爱、有温度的一幕。
10: 我现在想起来都真是有点

0: 激动，因为这手机我独居离不开它，真的是崩溃啊，哭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真的
1: 独居老人樊阿姨买了部新手机，用了一阵却发现应用闪退，弹窗乱跳。她跑了西单门店，又找了官方维修中心，都被告知是第三方软件的问题。技术词语难以理解，在她朴素的认知里，用不了的手机就该退，于是递上一纸诉状，要求商家退款。
0: 一审他们呢，就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反映出来这个字吧，又非常非常的小，给我就是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1: 全流程线上办理的模式对年轻人来说便捷高效，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是一条数字鸿沟。最终一审法院依据检测报告认定手机没有质量问题，驳回了原告的诉求。樊阿姨不服，提出上诉，本来准备好面对又一场硬仗，没想到二审开庭那天，法官并没有一上来就念法条，而是走下审判台，凑到自己身边，拿起手机一步步讲解如何关弹窗、调权限。原来手机确实没坏，只是老人不会设置才出了问题。商家也被这一幕感动，当场同意调解，樊阿姨当庭拿到了2000元退款。
2: 说实话，卷宗一铺开，几份售后报告白纸黑字的写得也非常清楚，可是当我翻开一审卷宗，看到樊老太一封封手写的信，全是她这大半年的四处碰壁的委屈，这些情绪是判决书装不下的，也消不掉的。
0: 我到现在想起来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真的。从台他从他的台子上到我这里，就是一次一次的，然后就给我指导，还说以后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就让我看到了法不光是冰冷，暖到了我的心。我遇到了不好的手机，也遇到了好的法官。
1: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像樊阿姨这样被技术困住的老年人还有很多。为了让诉讼的全流程对老年人更友好，法院会针对性使用纸质材料邮寄、庭审环节放缓语速、调解时协调现金兑付等方式，避开老年人在诉讼中可能遇到的数字鸿沟。
2: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那么一天，希望走进法院的群众既能看到法律不容动摇的威严，也能感受到司法接得住人心的善意。
1: 北京台报道。
3: 周法官的这句话说得真好，既要看得见法律的威严，又要接住人心的善意。而前面那一句，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其实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其实周法官绝不是个例，北京法院在解决涉老诉讼现实难题上不断积累经验，推出下沉司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来看日前北京通州法院巡回法庭审理的一起农村高龄老人赡养纠纷案的现场。
4: 老二租的房子实际上是老头老太太，
5: 对，
4: 是吧？
5: 他去年不刚给他签完字儿，给他不抢过去了，他给
4: 啊
5: 抢了，那肯定的呀。
4: 你家根源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房子？
6: 这日子甭过，天天让人记账，不抽利不出钱，什么钱不出合适。
7: 现年86岁的杨某是余家坞回族乡的村民，身患多种疾病，行动受限，日常生活无法自理。作为农村老年人，老人缺乏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常年治疗护理支出不断叠加，养老压力突出。长子赵某依法负有赡养义务，但长期未向老人支付赡养费，也未履行日常照料责任，多次沟通无果，晚年生活缺少依靠。杨某无奈之下将长子诉至法院。
8: 对，我给你打电话，住院出院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
5: 可以上村里调监控。
4: 你去了，他们没给开门。
5: 他们俩都去了，砸了40分钟。完了事儿回去以后9点多啊，他连着又去了。
4: 他问你什么时候去的？
5: 他那个7点半。
8: 法院传票
5: 到8点那边。
8: 法院传票传到你才去的。
7: 案件立案后，承办法官张金孝充分考虑农村赡养纠纷亲情为重的特点，在正式开庭前多次组织双方开展庭前私下调解沟通中，法官发现此类农村老年赡养案件常常夹杂家庭成员多年积攒的琐事误会、情理纠葛与法律问题相互交织，也是众多农村高龄老人面临养老困境的缩影。前期多轮沟通未能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矛盾僵持不下，法庭决定依托巡回审判，在裘庄村孝道馆公开开庭审理。
9: 被告赵秉忠每月给付原告杨玉芬生活费300元。2026年

0: 七月底开始执行。
1: 庭审调解阶段，承办法官张金孝明确释法，子女对父母负有法定赡养义务，该项义务不会因其他子女履行赡养责任而免除。在厘清案件事实、讲明法律规定的基础上，法官结合老人在农村艰难养育子女的过往，劝说赵某换位思考，兼顾法律与情理，再次开展调解工作。
2: 经过呢

0: 然后二儿子每月给付老人抚养费200元，然后不随老人共同生活的大儿子和三�儿子每个月给付老人生活费300元，然后老人如果说住院的话，由三兄弟均摊费用，然后均摊完费用之后，在老人出院进行结算后，再由三兄弟对剩余的医疗费用进行结算。
1: 经过耐心沟通疏导，长子赵某充分认识到自身赡养责任，当庭作出承诺，每月按时支付赡养费，并据实承担母亲产生的医疗费用。长久横亘在母子之间的隔阂得到化解，一家人矛盾出现缓和。此次巡回审判选址裘庄村孝道馆，直面农村老年群体赡养现实难题，将法庭搬到群众家门口，把庭审现场变为普法课堂。余家坞回族乡常住人口3.47万人，村里老年人口多，赡养纠纷、土地流转、宅基地边界、邻里争执等乡土矛盾时常出现。辖区南端距离法庭26公里，缺乏直达交通，老年人往返法庭费时费力，维权路途不便。瞄准这一基层难题，马驹桥法庭搭建马上讲法工作体系，推出便民举措。
2: 因为来到了村居，来到了老百姓身边，老百姓他们的生活的真实情况啊，我们会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呢，我们会更加好的制定相应的一个调解方案，契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契合原被告双方的一个合理解分的需求。
1: 北京台报道。
3: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口腔医学中心全新升级，作为回天计划重点民生配套，中心扩容之后大幅提升了区域口腔的接诊能力，同步引入了种植手术机器人、全流程 AI 导诊系统，用数字化技术优化居民的就医体验。
4: 嘴突、颞下颌关节不适，不少成年人长期被牙齿问题困扰。这名患者来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进行正畸咨询，数字化诊疗带来的便捷体验让他深有感触。
5: 因为我是有一些关节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那个嘴突的诉求嘛，来了之后整个体验也比较方便，挂号也没有那么的麻烦，等的时间也不会特别久，整个科室的设备也比较新，然后体验感也比较好。
4: 对于工作繁忙的上班族来说，正畸治疗的等候时长是大家十分关心的现实问题。
5: 我觉得这个周期快对我们患者来讲优先级特别高，大家都比较忙，然后其次的话就是大家有这个需求，肯定是意识到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迫切得到一些改变。
4: 高效诊疗的背后离不开 3D 打印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口腔领域的落地应用。
5: 我蛮早还有了解，精准度也是非常高的嘛，现在应用到这种医疗领域来，我觉得还蛮造福大家的。
4: 以往完成隐形正畸牙套制作往往需要等待近一个月，依托医院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这一时间被大幅压缩。
6: 其实理论上我们传统要等一个月左右你才能到这一步，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跟清华大学合作的这一套软件的系统，就可以让我们立等可取。
4: 这项便捷的数字化正畸服务落地于7月份正式启用的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医学中心新址。作为回天地区重要民生医疗配套，中心搬迁至院内2号楼，诊疗空间与接诊能力迎来大幅扩充。
6: 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口腔学中心也是在7月份呢，在新址正式启用了。大家所在的这个2号楼呢，是我们口腔学中心的新址，大概有将近4000平的面积。我们的牙椅啊，也从原来的13把增加到了现在的89把。我们涵盖了所有口腔9大的临床亚专科，我们可以满足周围居民的各种口腔健康保健的这个需求哈，我们也是希望立足于天通苑社区，服务好周边的居民朋友们。
4: 空间扩容之外，一系列智能诊疗设备同步投入使用，覆盖多种口腔治疗场景。
6: 我们也引入了种植机器人，可以让我们的种植手术更加的精准，还引进了这个以旁打印的牙冠的系统，也是把以往要在加工厂设计生产1周左右这样周期，实现在以旁交付。
4: 智能化服务延伸覆盖就诊全流程， AI 系统从诊前分诊贯穿至术后随访，持续简化市民就医流程。
6: 比如说它会引导你该去哪个房间就诊，就诊之后呢，它会引导你如何在线上缴费，帮你做下次的复诊预约，甚至于以后的一些比如说拔完牙之后有一些注意事项，从诊前、诊中、诊后更好的、更便捷的服务好我们的患者。
4: 新诊区投用叠加数字化技术赋能，清华长庚口腔医学中心持续完善回天昌平北部区域的口腔医疗资源，让居民在家门口享受更加高效便捷的智慧口腔医疗服务。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冲亚。
7: 好的，雨萌，我来介绍一下。那昨天出现了明显的雷雨天气。

0: 雨量分布不均，8月2号的11时到3号的60，全市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13.8毫米，城区的平均呢是达到21.9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了房山区的潘庄，为121.3毫米。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午后到夜间还有明显的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短时雨强比较大，市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您注意防范。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33度左右，那么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夜间呢，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25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在21到24度之间，体感相对比较舒适。再来关注4号到6号，那么4号午后到夜间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5号到6号大部分地区是以多云天气为主，这三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最低气温是在24到25度。最后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请您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咱北京现在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就取消进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速明显加快，这溪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顺着沟道垂直的方向往两侧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着沟道上下游行走。在撤离的时候，不观望，不拍照，不贪恋财物，身上的负重啊、背包能扔的赶紧扔，跑快点儿。避险的时候避开松散的土体、危险的岩石，遇到湿滑的路段咱扶稳了再走，别摔倒受伤了。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平安度汛。
2: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2个月，三名航天员的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站内的各项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道多带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道实验样本采集与储存工作。
3: 5月24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道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在航天医学实验领域，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相互配合，完成双侧颈、桡、足背等部位动脉超声检测，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泛血管血流谱学、血流时空演变图谱等多个项目研究。乘组还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通过调整及干预舱内光环境，并在调整前后分别进行航天员绩效测试，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上周，应急救生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三名航天员进行了模拟失火工况下的紧急撤离训练，巩固提升了应急与故障处置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心电、视力、眼压及眼底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生理变化，同时利用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开展运动锻炼。
4: 进入今天的

0: 新闻聚焦，对于一些人来说啊，住房公积金熟悉又陌生，账面上的数字年年涨，可真要取出来用，好像除了买房、还贷、退休也没别的由头。于是这笔沉睡的资金就这么一年又一年趴在账户里，看得见摸不着。7月31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来，随着住房发展阶段变化，住房公积金资金使用重点经历了从支持住房建设到支持居民个人购房，再到满足其他住房消费需求的过程，对提高城镇居民居住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提出新要求，因此有必要修订完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2: 当前我们广大居民的住房消费特征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房地产市场的形势也有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急需对住房公积金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此轮的修订能够直接降低缴存人的住房的支出，有助于更充分地释放改善性和刚性的住房需求，同时也稳定市场的预期。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的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202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这是近10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单独提及住房公积金。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房地产领域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6月住建部发布修订征求意见稿，自1999年出台迎来新一轮系统性修订。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草案。这场改革从定调到草案审议通过仅过去7个多月。住房公积金改革本质上是在不增加居民负债的前提下，将一部分长期沉淀的储蓄转化为即期消费，是拆堵点畅循环的结构性改革。
0: 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变化，值得关注。
1: 记者梳理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出3大亮点。第一，覆盖人群变广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第二，提取范围变宽了，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使用上更通畅了，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
2: 这一轮条例的修订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的底色，一方面是使它的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进一步的拓宽，让缴存人的资金能够更直接的用于它的各类的住房消费；另一方面是把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从传统的以单位就业人群为主，拓展到了更广大的灵活就业人群，使得制度的普惠性得到了显著的增强。
1: 专家表示，此次修订的核心导向在于更好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租房消费需求，强化住房公积金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支撑作用。
0: 今年以来，各地加快探索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房屋更新改造、加装电梯等住房消费支出。 专家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中，都瞄准了自己城市

0: 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
1: 近期多地围绕老旧小区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需求推出创新举措。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成都明确，子女可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互助。沈阳先后推出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物业费提取政策实施以来，已有2.78万名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从7月15号起，江苏扬州将购房契税、维修基金、车库车位购置费用纳入提取范围，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改造提取业务。
2: 小春人可提取额度按照建筑面积每平方1500元的标准来计算确定，建筑面积计算上限是144个平方，提取上限是21.6万元。新建商品房购买不超过5年的，可在线上分批次来办理，每年办理一次。二手房和购买新建商品房超过5年的，线下核实后呢，可一次性到窗口来办理。
3: 能够给我提取这份钱啊，我觉得是有实惠，是有好处的，解决我一时的这个燃眉之急啊。
1: 自7月6号起，海南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费业务正式启动，用于支付海南省内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符合条件的缴存人每年最高可提取10000元。
4: 物业收费低于每平方米2元的，统一按2元核定；物业收费在每平方米2元至4元之间的，物业收费标准按系统核查到的小区实际收费标准核定。缴存人可以自行登录海一办 APP、 海南省政务服务网，逐步出户在线提交申请。
1: 今年1至7月，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等方面，精准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
5: 注重因城施策，把握当地住房市场中最急迫的需求。像一些一二线城市，住房的总价相对来说比较高，那么改革的重点多数呢是集中在提升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来给缴存人购房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而其他一些城市呢，把改革的重点放到了去拓展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特别是细化了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更新改造等的这样一些具体的用途。
6: 炎炎夏日，降雨增多，方便穿脱的洞洞鞋成了不少人暑期出游的首选。但是呢，穿这种鞋搭乘电扶梯却暗藏危险。近日多地接连发生了穿洞洞鞋乘电扶梯被卡脚的险情，一起来看看。
7: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8: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成功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9: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6: 那为什么这种鞋在电扶梯上特别容易被卡？如何才能够避免这类风险呢？
7: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

0: 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1: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2: 除了乘坐电扶梯容易被卡，医生提示呢，暑期出游如果长时间穿洞洞鞋行走，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足部疾病。
3: 它的没有硬性支撑的时候，一踩上去它软，所以整个足弓出现的接筋膜出现疲劳，力架肌也疲劳，后面的肌肉也会疲劳，所以
4: 在这里没有支撑。
3: 对，没支撑，比较软嘛，没支撑。短时间穿没问题，穿的时间长呢，出现局部的疼痛，特别脚跟痛、前足痛、腓肠肌挛缩、脚踝痛，关节不稳。
0: 洞洞鞋柔软轻便，但鞋底缺乏足弓支撑，走路时脚部肌肉就得额外使劲儿来维持平衡，很容易引发酸痛。对于青少年来说，骨骼尚在发育，长期异常受力会阻碍足弓发育，扁平足、足部关节炎人群长时间穿洞洞鞋会加重原有病症。同时鞋子抓脚不稳，人们会下意识蜷缩脚趾抓鞋，长期可造成脚趾挛缩、指甲磕碰损伤。此外，很多人认为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强，但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意见。
5: 我们脚有个特点，它是小汗腺分泌比较旺盛的位置。洞洞鞋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啊，它就是不吸汗的。所以你长期穿那个鞋的话，你脚底是湿的，越湿它就越容易长真菌，容易得足癣，俗称的脚气。
0: 医生表示，洞洞鞋并非绝对不能穿，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穿搭指南。首先，尽量只在短途短时穿，不要用来长时间通勤或逛街。其次，选购时尽量挑鞋底偏硬、带有后跟绑带的款式，避开超高厚底鞋，以固定脚踝。第三，穿的时候务必扣紧后跟绑带，建议穿吸水性好的袜子，既吸汗也减少脚与鞋的摩擦，还可以用爽身粉保持脚部干燥。最后，回家后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内干爽，远离真菌感染。
2: 最近，浙江宁波公安经侦大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破获了一起特大跨境保健品虚假广告案。
6: 今年二月，浙江宁波的徐女士在电商平台刷到一款名为诺斐利的保健品，商家宣称这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产品，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
7: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6: 凭借澳洲原产的品牌光环，再加上极具诱惑力的功效宣传，这款产品让徐女士十分心动，她随即在天猫国际旗舰店下单，花320元购买了一盒诺斐利护巢小紫仓。直到今年七月，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公安公众号发布的一起案情通报，才让她恍然大悟。通过协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排查，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特大保健品营销虚假广告案。涉案的品牌正是诺斐利，
8: 是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成品包装，它上面标称的也是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的地址。这样的包装呢，让消费者误认为这个产品的生产地和生产国在澳大利亚。实际根据我们调查呢，第一个，它生产地呢是在广州一家代工厂，那从本质上来说，它的原产国应该标注中国。
6: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

0: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首先要解决身份问题。为此，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
1: 澳洲公司是为了商标的需要，需要商标注册在澳洲，所以需要一个澳洲的主体公司挂靠商标。公司花了10万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它的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注册地址在那里。
0: 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2: 因为澳大利亚的公司不便于操作各种营业手续以及资金的流转，但是香港作为一个金融中心，刚好兼具了上述的所有的特点，所以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0: 海外身份的伪装完成之后，接下来就需要实体产品作为支撑。警方调查发现，诺斐利的生产源头竟是广州的一家代工厂。记者了解到，工厂完成生产后，产品会采取先出口再进口的操作模式，先报关出口至香港，随后通过陆运再运回内地保税仓。其中，在陆运模式下，货物甚至无需拆箱卸货，当天即可完成结关与再进口流程，俗称一日游。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假洋牌诺斐利随即调整策略，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后滞留数日，再改用空运入境，以此规避监管检查。
1: 产品生产完之后，经深圳海关出口到香港，就是俗称的一日游啊，再进香港转回义乌以及杭州的保税仓进行线上售卖。
3: 近日，在青海黄南州铜仁市，一辆皮卡车在会车时不慎坠入河中。
4: 黄南消防救援支队接到群众报警后，赶到现场发现，事发河段水流湍急，皮卡车侧翻在河道中。男子抱着孩子站在车架上，十分危险。消防员快速制定绳索救援方案，由一名消防员利用绳索垂降至被困人员位置，先给孩子系好安全绳，再由堤坝上的消防员将其牵引拉上岸。随后，孩子的父亲也被顺利救出。经检查，两人身体无大碍。目前，交警正在对事故的原因、责任认定展开调查。
3: 江西赣州市一位83岁的老人在饭后独自散步时不慎坠下悬崖，当地公安、消防、医疗、村干部迅速联动，连夜搜救。
5: 当晚，家属发现老人失联后紧急报警求助，接警后，当地迅速组建联合救援队伍，连夜进山搜寻。事发山林深夜漆黑，荆棘丛生，搜救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启用警用无人机、红外热成像设备全域排查，最终在一处垂直落差近10米、坡度近乎90度的悬崖谷底发现了老人。救援人员赶到老人身边时，老人全身多处摔伤，意识模糊，无法动弹。
6: 先砍到担架上面，哦，
7: 已经先抬起来了。
5: 救援人员将老人转移固定至担架上，在接近垂直的崖面上，救援人员在牵引绳的辅助下，采用搭人梯分段接力的方式相互配合，借力稳住站位，在狭窄的崖缝间一步步艰难救援。经过2个多小时的作业，老人从谷底被抬升至路面。现场医护人员简单处置后，迅速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老人体表多处损伤，脚部骨折，所幸救援及时，无生命危险，目前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8: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方面表示会认真对待美国方面发出的所有威胁，并将据此加强自身实力。
9: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2号表示，敌方近期的声明虽是在心理战和认知战背景下提出的，但伊方认为这些都是真正的威胁，并且会认真对待。伊朗将据此提升战备水平，增强威慑力量和提高自身实力。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0: 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伊朗而言，美国方面的威胁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伊朗所做出的决定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安全考量。巴加埃说，地区邻国都应认识到，美国方面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其后果都将波及整个地区。谈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一事，巴加埃表示，这样的声明一再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1: 据巴勒斯坦圣城网报道，以军当地时间二号下午空袭了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的一辆汽车，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以军空袭了加沙城一处流离失所民众的帐篷，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两人死亡，另有八人受伤。针对美方宣布的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以及以军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协议，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二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以方已就此协议向美国白宫表达了严重安全顾虑。
0: 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表示，根据以色列的情报评估，哈马斯仍致力于重建其军事力量。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媒体报道称，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该协议以来，以色列官方首次对此发表公开评论。此前有以色列媒体称，以方对此协议表达了诸多不满。另据以色列陆军电台等多家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埃里科恩在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并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安全内阁在过去72小时内也并未就所谓的全面解除武装协议进行过任何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该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7月31号表示，该组织同意将移交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这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并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
1: 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区域近日发生4.7级地震，为该地区40年来最强地震。
2: 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学与火山学研究所测定，此次地震震源深度约3公里，震中位于弗莱格雷营区域，在那不勒斯以西的波佐利，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一块巨石从山体崩落砸中一辆汽车，所幸车内一对夫妇安然无恙，当地多栋建筑倒塌，部分道路因滑坡中断，地震令许多居民措手不及。
3: La condizione della casa, la casa fortunatamente al momento sembra che sta bene, sembra, e poi da valutare.Per quanto riguarda le condizioni, stanotte non siamo stati a casa col terrore perché non è che ha fatto una sola scossa, lui l'ha fatto tutta la notte, ha fatto scosse in continuo. La montagna che ha ceduto anche nella notte sono caduti massi e quindi siamo per strada, sinceramente.
2: 意大利民防部门称，截至8月1号，地震已造成至少26人受伤，约300人被紧急疏散。
1: 当地时间2号，韩国警方通报，韩国涉毒犯罪呈增加趋势。警方今年上半年抓获5000多名涉案人员，其中超过40%与网络毒品犯罪有关。
2: 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警方今年3月至6月开展涉毒品犯罪专项打击行动，上半年抓获5203名涉毒人员。警方对其中1039人执行逮捕，被捕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7.8%。韩国警方说，被抓获的涉毒人员中，利用网络实施相关犯罪者占41.9%，较去年同期增加5.1个百分点。从事毒品制造、走私和销售的人员占39.2%，较去年同期增加2.8个百分点。在这场专项打击行动中，警方共追缴犯罪所得34.4亿韩元，约合1796.7万元人民币。韩国警方表示，将从本月3号至12月底，针对涉毒品犯罪展开下半年专项打击行动。重点加强对网络涉毒犯罪和外籍人员涉毒犯罪的调查。
4: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

0: 国。
1: 近日，北京检察机关通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质效办好民事检察监督案件工作情况，并发布八起典型案例。
2: 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覆盖老年人权益保护、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家事孝亲、打击虚假诉讼等，涉及房屋买卖、租赁、借贷、借名买房、工伤保险待遇、执行异议等多个民生领域。
3: 失能老人刘某某的监护人在被指定监护仅11天后，就将老人唯一住房低价出售，房款转入其个人账户。检察机关查明老人并无紧急用款需求，认定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处分财产，依法抗诉，最终守护了失能老人的安居权益。
2: 在一起执行异议案件中，北京检察机关通过监督办案，为被冒名的农民工卸下债务重担，传递了司法温度。
3: 江西农民工罗某某身份证遗失后被冒名登记为公司股东，莫名背上数百万元债务，检察机关通过调取身份证、质证轨迹、银行流水、笔迹鉴定，查明冒名事实，为被冒名者卸下股东重担，维护无辜者合法权益。
2: 2021年以来，全市民事检察部门共办理生效民事裁判监督案件1.4万余件，提出抗诉和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43件，促成检察和解147件，帮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追回欠薪近2.5亿元。
4: 把公正、法治、诚信、友善的价值导向实实在在地融入到每一个民事检察案件中，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司法实践，
5: 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让人既感受到了法律的力度，又同时感到了法律的温度。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的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领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2: 8月8号全民健身日，京城赛场将迎来超级比赛日。当天，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将迎来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类顶级赛事2026 IWWF 索道滑水世界锦标赛。同一时间，国家体育馆将举行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本届世运会设青少年组、高校组和社会组三大组别。第43届北京晚报百队杯足球赛也于8月8号正式开赛，并将持续至8月30号。这项自1984年创办以来从未间断的传统赛事，今年参赛队伍近1500支，创下近20余年新高。此外，中国田径街头巡回赛北京站将在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举行，国内顶尖男子跳高运动员将悉数亮相。晚间，中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MMA 赛事奈扎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迎来中国首秀。在本周其他赛事中，8月7号晚，中超联赛第22轮，北京国安将在工体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目前球队已连续8场各项赛事不败，期待延续良好势头。8月4号至5号，将军杯、木兰杯青少年网球赛第5站在北京市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举行，这是年度最后一站分站赛，选手们为9月总决赛席位发起最后冲击。8月5号至13号，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第5站在李成江冰上运动中心开赛，同样作为收官分站，总决赛名单即将揭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把时间交给冲亚。
1: 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全国天气。那么中央气象台六时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今天陕西的南部、重庆的中部、贵州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重庆中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

0: 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强降雨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气温方面，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持续，华北的南部、黄淮到江南一带高温频现，请注意高温的防暑降温，谨防中暑。那么在高温天气尤为持久的重庆，随着降雨的增多，高温天气也将得到缓解。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1: 好，感谢冲亚的天气提示。盛夏时节，山东省乳山市河滨公园的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
2: 层层叠叠的荷叶宛如碧绿的玉盘平铺水面，红白相间的荷花亭亭玉立，勾勒出了清新雅致的夏日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汛期突至，平谷大桃收成之际被暴雨影响，河南旱地西瓜滞销，农户一年辛劳险些付诸东流。北京时间闻讯而动，即刻开启公益助农专场。
2: 就在身边，这咱们特别好，求助你们的时候能第一时间回复我。
3: 卖的就是河南的旱地西瓜。
4: 感谢北京电视台对我们老家的宣传。
1: 不止助农解忧，
5: 紧急插播一条寻人启事。
1: 我们也守护平安。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就在身边，
6: 全程都在寻找
5: 一位
6: 走失的老人。
1: 多年来就在身边，持续助力寻找走失老人，只为帮您找回真实的家人。北京时间全天候开通应急救助服务。遇到房屋漏水、车辆泡水、人员遇险、内涝险情、农产品滞销、车辆理赔、房屋修缮等各类难题，均可一键求助，直达属地街道、职能部门及入驻专业救援队伍。风雨同行就在身边，一条求助通道，一份全程守候，凡有急难我们必至。
7: 咱野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2026，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这还是教女儿唱的儿歌呢，别唱了。
1: 老师，
2: 啊，
1: 您来一个，好久没听您唱歌了。
3: 我好久没有听你师母唱歌了，让你师母唱一首。
4: 我不唱了，我不唱，你们唱。
3: 你师母年轻时候特别喜欢唱那首《望春风》。
1: 嗯，
4: 啊，好听啊。
1: 那师母唱一个呗。
4: 这
1: 也没有外人。
5: 妈，
4: 雨迅，这首歌怎么合适当着孩子的面唱的？
5: 哪里有小孩子啊？我看看。建成不是已经上楼睡觉了吗？
6: 哪儿呢？
4: 哎呀，碧葵，你京剧唱那么好听，唱歌肯定不赖呀、啊。唱一个。哎呀。

0: 你唱的。
1: 想要问他口难开，相逢如萍水，但愿同他长相会。

0: 来来来来来，
1: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0: 嗯，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3: 我先来一首，来。
2: 谁呀？我去看一下啊。
0: 哎呦，
2: 哥！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4: 郝夫人啊，我们来给吴次长道喜来的。吴次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5: 阿姨，
4: 那个，
5: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4: 你局的歹徒古正文、吕孝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6: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4: 不了不了。
7: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
2: 干嘛不喝呀？
4: 好好。

0: 家里面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
1: 哎，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2: 段先生好。啊，
0: 陈太太你好。
2: 你们俩认识啊？
0: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啊，在店里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2: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这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电力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啊？对不对？
1: 哎、曹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段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告辞了啊，告辞，哎，走吧。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段？
0: 段厅长，段太太，慢走啊。
1: 赵夫人留步。
4: 哎，记得打牌啊，吴太太，
0: 下次有机会再来。
4: 哎，好嘞。

0: 你歇。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好。给。你来吧。阿豆。哎。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
1: 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0: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1: 你来，我找你有事儿。
2: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3: 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1: 不用不用。
2: 来。
1: 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
2: 来。
1: 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1: 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2: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4: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儿？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

0: 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
2: 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1: 干什么去？
2: 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
1: 你去哪儿找他呀？
2: 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1: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2: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3: 小田，送我出去一趟。陈芝，停车！陈芝，玉奎，哎，你怎么过来了？啊，
2: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哎
3: 呀，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2: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哎呀，
3: 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2: 我也不冷啊，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哎，
3: 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
2: 那你
3: 冷了，
2: 我送你回去。走，哎呀，心里不舒服吧？哎呀，
3: 没有，一点都没有。
2: 你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哎
3: 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
4: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专门送来一部电台。会后由陈泽明同志带人去基隆接收了。
5: 好，我一定把电台带回来。
6: 这电台来得太及时了，眼下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地和组织保持联系。
4: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中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5: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
7: 了。来，阿斌，吃饭，别忙活了。
8: 我那个明天就要回基隆了，我得抓紧时间把这些整理分。
7: 回基隆？这么突然？
8: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的通知嘛。陈书记去基隆接收电台，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
7: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8: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且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哎呀，行行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啊！
0: 你看你这。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
1: 腹泻？严重吗？
2: 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哎，
0: 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1: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1: 抓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
0: 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1: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0: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1: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3: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
0: 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
3: 给你带路，
0: 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3: 是。
0: 老郑，
1: 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
0: 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4: 你就放心了。
1: 大哥到了，就这。
4: 好，
1: 谢谢。
4: 还有多远？
5: 快到了，跟我走吧。老陈，
4: 怎么了？
5: 肚子疼。
4: 肚子疼？
5: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4: 行，你快点回来啊！
5: 我快。

0: 快到了吧？
1: 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了。他们到了吗？
0: 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只接收电台，是这儿吗？
1: 对。
2: 阿展，你的耳目警戒。

0: 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给他找个医生看看。江方同志，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嘴。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
1: 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江方同志？古正文、翟藏武次长和于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官调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
0: 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振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2: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
0: 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 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再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 老师，草山行馆通知，请您去一趟。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 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鹏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
0: 啊，这个古正文。 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
1: 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建鹏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
0: 啊。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鹏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
0: 哦，我一会儿办。是。建鹏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哎，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鹏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

0: 同意了。
1: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0: 不用了，建王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1: 送死吴次长。
0: 不用，留步，留步。
2: 谢谢吴次长。喂，
3: 周总长，
2: 建副同志，
3: 想找你要个人。
2: 您请讲。
4: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0: 专心开车。
4: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门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0: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植自己的戴玉农。
4: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0: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1: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5: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2: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5: 是
2: 建锋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5: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有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1: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排除异己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2: 是
5: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2: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5: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你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是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3: 稍等。
2: 我们陆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占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他，春节会不会太费？
3: 你回，副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2: 你好，稍等。
4: 喂，
5: 敏元。

0: 是我，
1: 吴司长，
0: 还是叫老
1: 师比较亲切。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2: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星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0: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1: 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0: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1: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0: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2: 好。
3: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4: 一进金龙城，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5: 哦，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4: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6: 组长回来了！哎呀，组长你可回来了！
7: 组长，哎呀，
8: 好的，
9: 组长辛苦了，
10: 你终于回来了，哎，
4: 谢谢老弟兄。
11: 组长，
4: 干什么呢？啊，
10: 没活干。
11: 组长，
4: 喝呢是吧？
11: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0: 你忙你们的，到办公室来。
11: 我早就说过，您吉人自有天相，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2: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1: 谢谢组长。
2: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1: 谢谢组长。说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山头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2: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11: 人被二处扣押了。
2: 那行李呢？
11: 也送到二处了。
2: 行动真够快的呀。哎，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11: 我当二队队长。
2: 怎么了？
11: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2: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11: 不是。
12: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2: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12: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2: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对了，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11: 您还是怀疑吴村？
2: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2: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啊，死里逃生啊！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 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懂，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去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挑个大的。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 可是我不喜欢。怎么了？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0: 小梅。
1: 其实，
0: 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0: 小梅，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 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就是嘛，
1: 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0: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嗯，好甜。嗯，好好吃。

0: 小钱，你是谁啊？
1: 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
0: 继续给我们提供吴次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 你在吴次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0: 如果你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3天以后，还是这个时间，这班车，我再来找你。
1: 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继续。来的路上，我也试过讨他的话，但他这个人。
1: 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福建口音？哼，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
0: 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

0: 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 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5: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6: DHA EPA 的含量，
7: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8: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9: 很好喝。
10: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1: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2: 不错了，这个菜、啊、
0: 暖暖的味道，
13: 上菜啦。
1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16: 我将要从21点开始查
17: 弟子的多大吧。
18: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19: 咱接着看。
20: 你都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2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2: 即将开拍，
0: 更火辣的生活，
23: 舞龙啊！
2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25: 哎呀，我就是差一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26: 糖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27: 花香豆香飘万家，
28: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他。
0: 您的意思是，从他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补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

0: 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我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标好了，主要是竹田、新港、加东那几个地方，人口密集，啊，挨家挨户给我搜，重点关注家中男人行踪不明，女人是福州口音的。
2: 是，注意明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鱼。明白，我这就去。啊，敏源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3: 怎么了，老师？舟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源回不来了。
4: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5: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正的手下把他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6: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5: 于新兄，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6: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5: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7: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得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5: 学长。

0: 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逝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 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1: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
0: 这海通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1: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笑>派谁去？你派谁去？ 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啊，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
1: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
2: 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3: 好，
4: 将军，这事儿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吧？
3: 于师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
5: 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呢。
6: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用不惯的东西。
7: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曾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
7: 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
5: 还是你熟悉的中心舰。
7: 明早即龙出发。
5: 谢谢学长，挂电。我推荐你去。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7: 你去，我放心。
5: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7: 那我去收拾。
5: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
8: 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北而不打，失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

0: 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1: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二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2: 是，陈将军，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五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您稍等，好，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敏源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6: 好，
5: 慢点。
7: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7: 哎呦，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7: 哎，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5: 太好了。
7: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7: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7: 那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5: 是。

0: 总裁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借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

0: 带参谋们，哎，
1: 不是让他陪着您吗？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的周密，
0: 都是国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圣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
0: 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2: 是。
0: 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石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嗯，还是去我办公室协调吧，这样不太暖和呀。
1: 无妨，
0: 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哎呀。
2: 普陀佛茶，太清之，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3: 有啊，我这给你拿去。哎呦，
2: 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3: 哦，太好了。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量。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他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1: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0: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1: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0: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2: 下次可以去我们家吧，
3: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2: 嗯，也是。
3: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2: 放心吧。
3: 嗯，
2: 拜拜。
3: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嘛。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0: 真好听，我就胡乱学了几句。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马上？
1: 马上是多久？老周，刚刚收到了庄阿晨在死心乡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庄阿晨正在照顾他。
2: 情况属实吗？
1: 死心乡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
3: 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4: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5: 明白。吴次长，
6: 我要查阅京红行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4: 请跟我来。次长，我帮您找吧。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您找可以节省时间。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4: 不用。
5: 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4: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嗯。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中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当然，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这个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2: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回去。去吧。
3: 深度聂器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侦防组吧。我
4: 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
3: 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 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岳俊勇，我是辜负你的期望了。
1: 子春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2: 子春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碉堡林立。
3: 大溪、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

1: 周山岛和普陀山，群集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周山岛比金门岛要大三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周山。 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2: 这样吧，月月，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

0: 把时间留给了父母。
1: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泡椒吧。
2: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4: 嗨，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5: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5: 的生活，
7: 舞龙啊！
8: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不是？更带劲儿的玩法，
9: 哎，怎么就差一点？
5: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扛个装的西瓜，
5: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飘万家，
12: 太好吃了！
5: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进。组长，黎晴前来报道。
1: 欢迎李队长。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
0: 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多谢组长的抬爱。
1: 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啊，
0: 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1: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 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
1: 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
0: 组长，来得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呀，李队长。
0: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3: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啊，你别着急走。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2: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
1: 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视线之内。嗯，这就对了，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
2: 明白。
0: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 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2: 阿成，你把黎队长带到办公室。
4: 是。

0: 你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

0: 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1: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民开口上。
0: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李队长精诚合作。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好，明白。
1: 千万别学于肖楠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
2: 嗯。
1: 啊？喝茶吗？
2: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是。
2: 汪队长客气了。
1: 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2: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
3: 是啊。哎，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我觉得挺舒服的呀。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
1: 三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我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3: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
1: 我要想从她那里搜出来证据还不容易吗？你放过我妹妹，
3: 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求你了。
1: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

0: 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1: 好。

0: 我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
1: 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嗯。

0: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吴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什么情报？你说。我只想跟你一个人说。车上等我。是。
0: 什么情报？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2: 红日照遍辽东。

0: 小姐，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会原谅我吗？不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别人争吵醒。小姐，对不起啊，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1: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0: 你能唱给我听吗？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小贤，怎么回事？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1: 谁？
0: 小贤，这放肆！子成，我求你，不要枪毙我妹妹。
1: 小贤。

0: 老师，小贤有没有说是谁对大家的说？他只是说小贤侦防组。
1: 我来见吴司长。放心，我听到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吴司长，怎么回事？
0: 问我吗？
1: 问你们侦防组。
0: 司长。 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吴司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2: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论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0: 捅了他三刀，他都不撒手。
1: 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至少你拍个照啊！你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 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我被他踹下车了。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事有关？喂，啊，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 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儿：真放肆。所以毛局长。 让我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0: 组长，组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 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那行，你直接去跟吴子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0: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组长，我不能死。
1: 啊，我哥哥还是三级。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不行？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看好王队长。

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你好，
2: 聂副官。
1: 鲍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儿。
1: 不急，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才几句话的，快写完了，就几句话的组合，能吗？

还不错。今次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呀、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
1: 你都在哪儿打电话？
0: 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一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哎呀，您就别担心了。
1: 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把你从无班调走，去四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为什么呀？
0: 你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
1: 在我身边也不安全。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
0: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内西，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 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别给我谈条件。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肯定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无班；第二，少来无公关，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联勤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1: 能让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3: 没事。你帮我准备点棘子饼。
2: 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市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他。
1: 好。
2: 这位等寡找小明，
3: 伊提前出去了，可以向往迄个方向去了。
0: 市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

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笑？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
1: 人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
2: 肝腹水可否彻底解决？
0: 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
3: 蹦蹦蹦。
2: 肝硬化能否逆转？
4: 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
2: 一位医者以健脾固本理念为任，从源头彻底解决各种腹水，传承古方，守正创新，重在调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郭鹏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位医者，深耕肝病诊疗40载，专攻各类顽固性腹水的中医消退与防复发治疗，
5: 指标还是不错的，
6: 小腹水年前就下降了，
5: 肝硬化腹水已经消失了，腿也不肿了。
6: 我现在能达到这个状态，全靠吃你的药。
7: 我妈是吃肝硬化腹水，强了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药很温和，
6: 有效果？
8: 有好多了，现在
5: 肝功能基本上正常了，保肝的药有条件呢就一直吃着。
2: 对于世代长期肝硬化顽固性腹水、肝癌腹水、炎性腹水、肝病复发性积液等有着较好的疗效，它传承古方，又能守正创新，融贯中西，打破单一利水消肿、只抽水不治根的传统治疗局限，独创健脾固本解毒利水治疗理念，针对不同成因、程度、体质的腹水患者，定制一人一方的精准方案。它解决的不只是腹水和疾病，更是在调人。郭鹏主任，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现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肝病科学术带头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秀临床人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医学部项目评审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四会西区医院特聘肝病专家。尽管来头不小，但郭鹏主任平日里低调严谨，他的耐心和专业都藏在对患者不经意的诊疗中。
5: 家是哪儿的？
9: 河北衡水。
10: 大夫，山西大夫。
5: 家是哪儿的？
9: 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11: 大家有兄吗？
12: 江苏来的。
13: 是山东德州来的。
2: 他说，治水先调人，不止治标必除根源，肝脾同调，健脾为根，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54岁的毕先生，曾是一名肝硬化腹水患者，此刻他已经能行动自如，但在一年前，今天的样子是他渴望却不敢奢望的状态。十几年前，毕先生被确诊病毒性肝炎，尽管一直进行抗病毒治疗，但到了2024年9月，他仍然还是走到了肝硬化这一步，同时并发症也向他袭来，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出现大量腹水。
0: 没什么太好的那个办法了，因为在我们那个医院检查出来以后，只能是利尿，说那个回家等着吧，就是吃点药打点针，等到不行的时候再研究开刀。嘎，乙肝发展的，当时也没太在意。
2: 怎么办？这时毕先生的女儿在北京学医的同学推荐了郭鹏主任，抱着试试的心态，他踏上了来京的求医之路。
0: 挂好长时间后才挂着，完了来了头一次是半个月，变化非常明显，也不乏力了，也不胀气了，吃东西也能吃了，这是最显著的一个变化。腹水就几乎就没有了。后来我就每个月来一次，效果是非常好。
5: 来，
0: 哎，你好，主任。
2: 从肝炎到肝硬化，再到腹水。毕先生的这条病程路径也许会引发许多肝病患者的共鸣，对他们而言，这是一条极其相似的甚至不可逆转的发病单行道。而毕先生曾在绵长的治疗时光中反复绝望，却又在中西医交汇处找到了新的希望。
0: 这是来之前我又做这个化验。
2: 今天是毕先生复诊的日子，他手中的锦旗印证了

0: 他的心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1: 这是一开始的，是有腹水的。2024年的9月份就有显示有腹水、脾肿大、肝硬化，这次是确诊的了。这就是做的那个检验报告，就逐渐每一次都有变化，每一次指标在降。肝功、胆红素，就这些转氨酶啊什么这些东西。做完核磁以后，我又做一个肝脏的弹性硬度值，当时就是十几了。但是等到我喝完中药，喝到25年的7月份，肝痰值就到6.2了，正常就是7以下。脾呢，原先都20多，现在就是达到18.5、19以下，就是正常了。脾。
0: 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毕先生的腹水开始消退，身体不再沉重，吃饭也不再胀气。1个月后，腹水几乎完全消失，体重也从最初的135斤。长到了143斤。治疗1年多后，毕先生的肝功能指标已趋于稳定，肝硬化从失代偿期进入到再代偿期，而郭主任开始为他调整治疗方案，从重点治肝转向调理全身，增强免疫力。
2: 1年以后了，
1: 做核磁，肝硬化腹水没了，他这里不显示就没有了。
2: 就他不提腹水，
1: 不提腹水就是就腹水就没了，因为腹水做核磁就做出来了。看着我这个身体的那个现状，完事那个郭主任给我用药调方，每次都不一样。这次就拿过药回去喝完以后，身体感觉每次都有变化。郭主任的医术非常好
3: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需要吃点补品啥的吗？就是他有的人说海参要吃中药，海鲜不能吃吗？海参
4: 可以
3: 吃吗？
4: 可以吃。他只是慢性肝病病人消化不好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控制一下那些海鲜啊，不容易消化的。
3: 完，经常泡泡澡好不好的？
4: 可以，改善血液循环了嘛。
1: 每次来就是问题非常详细，人呢非常平易近人。这么有名的教授得多牛啊？不是那么事儿，特别的细心。他给你还细心的解答。那刚才我也问了几个问题，一样一样的给你解释。
0: 当然。在毕先生心中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尽管自己一直持续进行抗病毒治疗，但仍有许多和他一样的肝炎患者从长远预期看，最终还是走向了肝纤维化或肝硬化的病程进展期。郭主任告诉我们，答案还要从肝细胞的工作机能说起。
4: 目前来说，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药物，我们所有的治疗现在只是单纯针对病因。你比如说乙肝，我们抗病毒治疗丙肝抗病毒治疗，我们的酒精性肝病戒酒，药物性肝病我们去停止使用一些有损伤的药物。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会发生变化，那么它结构的改变呢，它也可以导致它自身的缺血缺氧，它就会复制的特别的快。也就是说，肝脏一旦进展到肝纤维化比较明显或者肝硬化的时候，单纯的病因治疗是有缺陷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运用中医中药是可以解决一部分疾病的问题。我本人是中医，但是我一直强调要中西结合治疗，你可以能够更加深入的去理解这个疾病，运用中医理论去治疗疾病，其实也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我们对肝纤维化的理解，它可以影响到肝脏的循环，我们可能就会有意识的去用一些改善肝脏微循环的去进行治疗。你比如说对腹水的理解，我们如果能够认识到它是一个病情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就不会局限于单单的去处理腹水，而且要处理它一些背后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单单着眼于利水，就可能导致我们血容量不足，这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巨大的。所以说我们很多的病人去使用利尿药物，最后导致了他的有效血液循环量不足，导致了肝脏的进一步的恶化，导致了我们的肾脏的进一步的损伤。
1: 反正这次呢，我也表达我一下心意，做了一个锦旗给您，表达我一下一个感谢之情。
4: 应该的。
0: 正是因为郭鹏主任的这种核心是用中药调理改善肝脏微循环的治疗理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肝腹水，肝脏组织和肝功能才有可能被恢复或逆转。

0: 毕先生觉得任何的感谢都不为过，不仅仅是因为疗效，更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奔赴，郭主任帮他架起了一座从绝望走向希望的桥梁。
1: 我觉得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我就在家经常走走步啊，以前走太远就乏力，一天7000-8000步10000来步，一点没有那累的感觉。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54岁的邵先生，平时酷爱打乒乓球，满满的活力，让人丝毫看不出他是一名走过8年抗癌之路的患者。2012年，他被查出肝炎，6年后，一颗不到1厘米的肿瘤让他失去了部分肝脏。手术很成功，但医生预期他只有10到15年的生命。为了防复发，邵先生开始服用靶向药，一吃就是5年，但他的肝癌还是在2023年复发了。之后他接受了介入治疗，然而治疗后身体却开始出现更可怕的信号，双腿、双手甚至脸颊开始无可抑制的浮肿。他说当时他的状态很糟糕，和今天判若两人。
2: 23年的9月份
3: 又复发了。
2: 对，完了之后手术介入了，全身浮肿了，出现低蛋白了，流失蛋白太多。当时不最开始是肿的，就是脸都是肿的嘛，手也肿的。我就因为这个东西恐慌了嘛，看过肾病科，也看过肝病科，再综合一下考虑，就是先看肾还是先看肝。
0: 低蛋白血症、肾脏受损，这是肝癌病程和治疗中比较常见的并发症。这两种并发症的危害共同构成一个加速疾病恶化的死亡螺旋。肝脏功能差，出现低蛋白血症，出现腹水，进而肾脏血流不足，导致肾损伤，毒素蓄积，进一步肝脏损伤。一旦循环启动，患者会迅速陷入肝衰竭到肾衰竭再到感染的多器官功能衰竭状态，这是肝癌晚期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为了消积水、去浮肿，邵先生跑遍了北京多家医院，中医、西医、肾病科、肝病科，然而效果却微乎其微，这让他整个人的身心状态都处在对病情恶化和死亡的恐惧中。
2: 就是感觉不干活他也是累的，那这气血像老人、老年人、老人似的，你不能动弹了。
0: 走投无路之际，邵先生的家人帮他挂了郭主任的号。2023年11月，发病2个月后，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坐进了郭主任的诊室。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炎、肝硬化、肝腹水、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
2: 郭主任你好。
0: 与许多医生不同，郭主任话不多，却对患者的病情细节极为重视。
4: 现在体力还可以，吃饭行吗？现在还有什么不舒服吗？
2: 手脚还是爱凉。手脚还是爱凉。
0: 他善于聆听，而被倾听首先让邵先生对医生有了信任感。肝癌被称为复发之王，其术后5年复发率高达50%到70%，而腹水不仅是肝硬化恶化的并发症，也是肝癌复发中最常见要命的并发症。如何解决各种原因导致的腹水等并发症，一直是医学在研究的课题。中西医结合抗肝癌复发和并发症，也是郭主任治疗的一大特色。但郭主任说，从根本上来看，解决肝癌、肝硬化的腹水等棘手并发症，治疗思路融会贯通，一脉相承。
5: 因为肝癌大部分都是以肝硬化为病理基础的，就是肝硬化的病人

0: 出现肝癌，没有基础病的情况下直接长肝癌的大部分都是胆管细胞癌，但是肝细胞癌大部分都是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的肝细胞癌它为什么绝大部分都是并发在肝硬化的基础上，就是因为肝硬化它的结构的改变，肝细胞的生存环境变得非常的恶劣。那我们这种肝细胞为了把它的基因传递下去，它就会复制的特别的快，那么它对能量的利用就特别的充分，那就是肝细胞癌。我们使用中医中药在抗病毒的基础上进行抗肝纤维化，保护肝细胞，促进肝脏的微循环，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改善病人的症状，实际上目前看它还是有优势的。
1: 肝脉还是稍微大一点，有点肝郁，我们加一点疏肝的药。
2: 肝功能好了，身体抗癌能力强了，肝细胞白变的土壤就消失了，腹水自然也就消失了。邵先生的转机正是在这样的治疗思路下出现的。服药仅仅一周多，他就感到了身体的变化。当身体核心的发动机被重新点燃，一切就只是时间问题。
3: 吃了大概，我觉得大概一周多吧，就感觉这个胸闷气短这个没有了，症状消失了。就像咱吃东西嗝打在这儿了，顶着这上不来，就是肿消得很快。吃了两个月左右，
4: 就是大概调了一年，调正常了。
3: 大概对，气血通畅了，浑身有劲儿了。以前不能干家务，家务活不想干，现在干家务什么拖地，现在能运动一个小时左右，就是打乒乓球。
4: 爱打乒乓球。
3: 爱打乒乓球。
2: 一个多月后，邵先生开始能重新进行短时间的运动，三个月后，全身的浮肿、腹水完全消退。如今据他初次见到郭主任已近两年，他的肝功能和肾功能的指标趋于稳定，癌症未见复发迹象，他重新找回了生活的节奏。
3: 尿微量蛋白这个指标非常高，达到479，这是二十年四月份低蛋白症很严重，给2025年十月份的结果，各项指标都正常，尿微量蛋白也是12，在正常范围之内，其他指标也都没有太高太低的，都是很正常。
2: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回顾8年的抗癌之路，2次手术，饱受并发症折磨。邵先生说，他总觉得如果能更早认识郭主任，也许可以少走些弯路。郭主任说，任何治疗方式都不能被夸大，但中西医结合在解决肝腹水、肝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防复发治疗上，确实创造了新的可能，目的就是稳定或逆转病症，延长生命，让患者获益最大。
5: 好，感谢
3: 主任。
0: 好的，
3: 不
0: 谢。
3: 好，感谢主任。
0: 好的，
3: 感谢郭主任。
2: 12月的北京刚下过一场雪，但这丝毫不影响患者们来找郭鹏主任就诊。来自河北唐山的张建民老人，今年69岁，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他都会在儿子的陪伴下，如期来找郭鹏主任复诊。7个月的治疗让他的每一次到来都比上一次心态更轻松，而最初的他内心充满着对疾病治疗预期的恐惧与不安。
6: 早起来呀，都发现这肚子腿胀，就离着家门口还给我做个彩条，敲着敲着我的肚子，蹦蹦蹦蹦，他说我们这看不了，你快上大医院。
2: 2025年4月，一个普通的清晨，张老先生一觉醒来，突然感到腹部胀得难受。一确诊就是肝硬化还是晚期，并伴有中等程度的肝腹水。医院给出2个选择，要么肝移植，要么保守治疗，但效果未知。对一个一向自诩身体硬朗的老人来说，无论哪种选择都是高风险的治疗之路。
7: 说已经是中晚期，治疗方案都是换肝，保守治疗的话你会减少寿命，回来老爷子害怕了，我来说那个别换了，那歧视了嘛，你再做个大手术再换肝。

0: 是吧？你到时候说手术他也挺下不来了。
1: 一发现就有大量积水，一确诊就是肝硬化晚期。实际上，张老先生的病程经历并非个案，值得大众警醒。腹水是表征，是肝硬化恶化到一定程度出现的严重症状，而肝硬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由漫长的肝炎进展而来的。慢性肝炎被称为沉默的僵死，僵化堵塞，肝脏功能处在半罢工状态，引发腹水。这个过程可以伪装进展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之久，长期隐匿不易被察觉。
2: 你看我们老伴儿都说你那肚子大啊，别觉得你懂喝啤酒，这胖的。
3: 喝酒喝多少年了？
2: 喝了反正20多年。
0: 时候已经都是腹水了，都是没查过。他已经都是大了嘛，也没当回事儿，都以为，对，都以为是啤酒肚，啤酒肚的喝啤酒喝的。
1: 年纪大，肝脏移植不到万不得已不愿轻易进行，而保守治疗究竟怎么选？张老先生的儿子张涛开始为父亲的病寻医找药，通过多方打探，他发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式，他找到了郭主任。
2: 哎，郭主任你好。
4: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
4: 还可以。
1: 让张老先生惊喜的是，服药半个月后身体就出现了变化。
0: 结果喝了半个月，感觉身体，他说，哎，我感觉挺得劲儿了，
2: 一摸肚子有点转过劲儿了。
0: 这一个月的这个房子是利水，让他把这个腹水给他下去的。喝完一个月以后，我带父亲上医院又检查去了，结果全部排干净了。当时我都没想到，
3: 一个月。那就是说，其实是4月份来看的，就是说5月份就腹水就没了，
0: 一点都没有了，而且呢。平时我爸吃饺子最多吃2个，但是现在吃米饭得吃1碗，饺子也得吃个10个8个的，都是让我没想到，真让我没想到。
1: 肝脏变硬后堵住血流，压力让这些液体漏到了肚子里，而这时身体只知道肝脏没有进行充足的血液循环，从而触发误判，认为缺水，于是开始拼命留住所有水分，包括漏到肚子里的液体，不让排出，久而久之，腹部出现积水。严重的腹水可压迫到肺，导致呼吸受限和缺氧，触发致命感染、肾衰竭和全身循环系统的崩溃，甚至危及生命。
5: 这一看有腹水了是吧？出了腹水以后，你补蛋白，你利尿，把腹水减轻了。但你的肝硬化还在呢，过一段时间你可能它又出现腹水了。
2: 哎呀，你现在大肚子知道大哥。
1: 张先生通过治疗，半个月后肚子就从硬鼓鼓到变软，这是腹水从失控增长转向消退最直观的表现。一个月后，张先生的腹水彻底消失。
5: 我们逐渐的从这种健脾利水的健脾养血补肝肾补益不得，才能恢复到。
1: 疗效如此立竿见影，是因为郭主任不只是为身体利尿排水，也不是单纯的用药对抗肝病，而是系统性的修复张先生被破坏的身体内在环境，医治的不仅是肝，更是生病的那个人。
5: 包括肝硬化腹水，包括其他的症状，它都是肝硬化导致的一种后果，会有一些利尿的药物去进行治疗，但这些利尿的药物它只是利尿，它并不改善它的原因，腹水还会出来，要开始着手解决肝硬化的问题。我们中医更多的认为它是属于增加积聚，就是脾不运化，导致了水湿不能充分的运行起来。无论是治疗腹水还是抗肝纤维化，脾的角度，从气血的角度去着眼，健脾益气，这是基本的一个思路。
6: 这指标比半年前好很多，肝功能也正常了，我们再把它维持好，争取再恢复一点。
5: 那每个人的情况它会不一样，在早期的时候呢，我们是给他健脾利水的，等到他的病情逐渐稳定，腹水不再是一个非常重要内容的时候，由健脾利水逐渐转向为健脾益气。如果他的身体更恢复了以后，我们可能会健脾补肝肾，他不同的阶段去进行治疗。
6: 你看我们这个九月份的这个报告呢，就比四月份就好。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不光有肝硬化，而且还有肝炎，转氨酶这个高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还在不断的在破坏、不断的损伤，而且我们的胆红素呢，也是高的，就说明我们肝脏对胆红素的代谢功能是有障碍的。但是我们看九月份这一个呢，转氨酶是正常的，说明我们的肝细胞不再进一步破坏了，肝功能呢，它胆红素是正常的了，说明我们的肝细胞又长出来新的。
1: 在郭主任标本兼顾的整体治疗下，现在的张先生身体舒适，腹水不再复发，各项指标也趋于正常。尽管肝病是慢性疾病，治疗是长期持续的，但只要肝功能保持稳定趋好的状态，对患者来说这就是福祉。
2: 很感谢
6: 不谢不谢，
2: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以说
6: 好的好的，
2: 谢谢谢谢。
5: 你比如说有些急性病的啊，我们流感急性期过去以后恢复了，那病就完全恢复了。但是呢，像肝病这种呢，它是一个慢性病，也有不少的病人在问我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呢？它并没有什么疗程，它是根据病人不同的恢复的情况。抗肝纤维化有病程吗？也没什么病程。是不是预示着我们要一直要每天吃中药？因为我们抗肝纤维化呢没有特效药，它是逐渐逐渐改善。如果病人的病情非常的稳定，那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吃一段时间呢，你可以把中药停了。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的这些抗肝纤维化的保肝的药物嘛。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肝腹水、肝硬化、肝炎、肝癌等肝病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郭鹏主任的就医指南。有关郭鹏主任的诊疗记录即将结束，但患者们被治愈的故事还有很多，节目时长原因无法再具体呈现，我们集合成片段作为结尾，以此来向医患表达敬意。
6: 最近检查了吗？
1: 人生无常，郭主任手执利剑，患者们与他并肩抗病前行。
4: 我是那个23年出现了这个并发症，名字找到了郭主任，没有再出现腹水，就是说心存感恩啊，心存感激。我相信这个才是我们病人的心声。
7: 去年11月份吧，
8: 有效果？
7: 有好多了，现在要控制的也挺好，有的地方也都转的，也都转的挺好。对，郭主任挺好的，控制也挺好。
9: 对
7: 对，
9: 治疗的也挺好。
7: 对，也给我们说一些体系。
9: 对，
10: 体特别大，都到这儿来了。
11: 哦，这么大，
10: 硬。我一共加上这次应该3次了。在之前，我妈是去年5月份就开始肝硬化、腹水，她就基本上就起不来床，挺厉害的，身体就不行了。是2月份啊，瞧的主任的好吧？瞧完以后确实感觉很好，但是药很温和。老太太反映，我除了腰疼之外，我其他跟好了一样，好人一样。
11: 行，我们稍微调一调啊。那您的是吧？
10: 我
11: 平时也运动吗？
10: 我的是调一下，我没什么大病。我妈瞧完了以后，我跟你讲，肝病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是什么呀？浑身痒痒，掉皮。然后这2天一直告诉我，她身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就光滑了。这个很不简单呀。
11: 你教什么专业的？
10: 我是后勤的，态度非常好，就像家人一样。你看她多和善呀。
1: 走过40年岐黄路，郭鹏主任将健脾解毒化为手中利剑，劈开肝病治疗的迷雾，将肝腹水从表征追根溯源，实现最有效的快速消失。这些看似理性的治疗思路，饱含着医者对患者痛苦的感同身受和关切，催促他竭尽所能为患者寻找解决之道。他的医学之光是历久弥新的，是让患者们坚定的希望之光。
5: 中药也是可以治疗的病的，可以抗肝纤维化，也可以保肝，改善肝脏的血液循环。没有独门绝招，没有，那中药吃中药它就是有用啊。
1: 郭鹏主任以谦虚恭谨的态度对待医学，半生躬耕岐黄，一方人心护肝，既守住了患者的健康，又让传统中医药智慧在当代生生不息。
1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8: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0: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9: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2: 即将开赛。
11: 更火辣的生活，
1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4: 哎呀，我就差一
1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5: 扛个装的西瓜，
11: 更垂涎的比拼，
16: 花香豆香飘万家，
17: 太好吃了。
1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6: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8: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9: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21，四川宜宾高县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
1: 地震发生时，宜宾、泸州、成都等地震感明显，这是宜宾高县部分群众家中监控记录的地震发生时的场景。据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截至目前暂未接报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震中地区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地震发生之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地震局已经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天气公报显示，预计未来3天，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东北、华北、内蒙古等地多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强降雨、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北京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我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
0: 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延庆、平谷、昌平等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联合继续发布积水内涝风险蓝色预警，请大家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情的变化，出行尽量避开低洼处，同时做好地下空间的防护工作。
1: 那么最新的天气变化和气象提示，我们马上连线北京市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尹兆银。尹老师好，时间交给您。
2: 好的，主持人，让我们看一下昨天的天气情况。其实大家都感受到了，从昨天的中午开始就有一些对流云系自南向北先生成，在影响北京，而且呢降雨之间是有间歇，下午一波大的，晚上又一波大的，一直到今天的晨间降雨才彻底结束。那么全市来看，平均降水量虽然说只有10毫米出头，但是有好几个超过累积量超过100米的大暴雨点，而且呢就在城区的朝阳出现了小时降水量80多毫米的极端强降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要小看降雨不强，但是雨势单点的雨势还是很强的。好，那么关注一下今天的情况，其实今天和昨天的整体情况会非常非常的像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仍然是处在副热带高压的外围偏南暖湿气流当中，从这两张图就可以看出来了这个红色曲线它的东边就是副热带高压，那么它的西侧呢就是暖湿气流，北京依然是处在这个区域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持续的水汽输送今天仍然会像昨天一样，从下午到前半夜依然有对流云系在南边生成，然后向北边移动，影响全市范围。重点关注两个时间段，第一个是在今天的傍晚前后，也是晚高峰时间段，雨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单点的小时雨强也比较强，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风大雨急，短时躲避，雨势减小了之后再走。第二个呢，就是差不多在今天半夜前后，降雨就基本结束了比昨天结束的要早一点。好，那么最后再和大家说一下目前仍然是有多个预警都在生效期间，一定要远离危险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就是天气的大致情况。
3: 咱北京现在已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了，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洪水灾害。在进山之前，咱们一定先查一下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果预报有强降雨，咱们就取消进山计划。不要擅自进入没有开发的沟谷河道，不要在沟道、河滩、峡谷里面去溪水、露营、野餐，咱们始终离这些山洪沟道远一点。在山区活动的时候，一旦发现溪水突然变得很浑浊，流。

0: 流速明显加快，这西面上飘着一些柴草或者是异常的泡沫，或者是你听到山谷的深处传来了像火车轰鸣一样的闷雷声。当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不要等官方的通知了，这就是山洪临近的信号，果断撤离。撤离的时候一定要顺着沟道垂直的方向往两侧高地转移，千万不要顺着沟道上下游行走。在撤离的时候，不观望，不拍照，不贪恋财物，身上的负重啊背包能扔的赶紧扔，跑快点儿。避险的时候避开松散的土体、危险的岩石，遇到湿滑的路段咱扶稳了再走，别摔倒受伤了。要是已经被洪水围困住了，立刻往坚固高地、高楼房顶这类高处转移，马上拨打救援电话，说清楚你在哪儿、有几个人、现在情况多危急。这个时候省点力气等待救援，千万不要贸然的趟水突围。让我们一起平安度汛。
1: 特别关注，接下来要特别提醒大家小心洞洞鞋的安全漏洞，
2: 这也是前车之鉴。最近多地接连发生了穿着洞洞鞋乘扶梯结果脚被卡住的险情，我们一起来看看。
3: 近日广东珠海市斗门区一商场内，一儿童穿着洞洞鞋搭乘电扶梯时，软质鞋身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被牢牢卡住。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用撬棍缓慢撑开扶梯边缘，经过半小时的救援，终于把孩子的脚安全取出。所幸救援及时，孩子送医检查后并无大碍。其实类似险情近期已发生多起。在广东惠州，一名女童的右脚被电扶梯转轮夹住；在江西瑞昌的一家商场，一名男童乘坐下行电扶梯时，洞洞鞋瞬间卷入梯级夹缝，当时家长试图徒手把鞋拽出来，结果越卡越紧，只能拨打119求助。
4: 就卡在那个台阶处的大概2到3层那个位置，我们利用那个液压工具组，还有在那个维修师傅的那个协作之下，成功把小朋友的脚然后挪出来。
5: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救援时我们一般会使用液压扩张器、撬棍等工具撑开扶梯缝隙，必要时还要拆解扶梯构件，但是整个救援操作空间狭小，加上孩子容易惊慌哭闹，稍有不慎极易造成孩子二次外伤。
1: 电扶梯本来就是意外伤害的高发点位，而刚才的案例再一次警示我们，穿洞洞鞋，特别是未成年人穿洞洞鞋乘梯，进一步加大了风险隐患。
2: 我们要防患未然，当然首先要知其然。那为什么洞洞鞋在扶梯上容易被卡住呢？
3: 洞洞鞋遇上电扶梯容易被卡，首先是因为洞洞鞋的鞋体较厚，鞋头比普通鞋子宽约20%，这意味着即使正常站立，人也更容易在无意间靠近梯级边缘，而小朋友活泼好动，无疑进一步增大了风险。其次是材质原因，洞洞鞋的舒适性来源于柔软的材质，这种材质带来了两个风险因素，一是摩擦力增大，二是易变形。消防员试着将一只洞洞鞋贴在扶梯侧面，可以看到鞋子和扶梯金属侧板产生了巨大的摩擦力，鞋子像被吸附住了一样，瞬间变形，被电梯的缝隙卷了进去。消防建议穿洞洞鞋出游时尽量走楼梯或乘坐直梯，如果必须坐电扶梯，应站在扶梯台阶黄色安全线内，避免鞋头靠近侧边毛刷区域，同时远离扶梯边缘和台阶连接处。带孩子出行时更要谨慎搭乘电扶梯，
5: 禁止孩子在扶梯上奔跑玩耍，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1: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我们要关注的是北京海淀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诈骗案。
2: 被告人江某借帮人照料宠物建立信任之后呢，虚构带宠物到国外去看病，诈骗了宠物主人12万余元。
6: 把狗接走了，对吧？你跟月票怎么说？

0: 好的。
1: 我说拉那狗看病去。
0: 拉狗看病去？去哪儿看病？
1: 给他编故事。
0: 对，编故事编的哪儿啊？
1: 编英国去。
2: 江某今年37岁，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次出车拉活时，他认识了乘客袁女士。
3: 本案的被害人袁某养着两条狗，都陪伴他多年，有对这两条狗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呢，有一条贵比特犬，今年已经17岁了。因为年纪比较大，所以牙齿和心脏都不太好，也吃不下去东西。袁女士就特别心急，多次呢抱这条狗去医院里面去看病。在这个去医院的过程中，她偶然就认识了出租车司机江某。
2: 在了解到袁女士喜欢狗，又常年养狗之后，江某为了博取信任，也给自己打造了一个特别喜欢狗的新人设，还声称认识靠谱的宠物医生。
3: 袁某呢，觉得江某这个人比较可靠，而且呢服务也比较周到，也觉得他是一个爱狗人士。后来又多次送袁某去医院看病，之后呢就是又帮这个袁女士提供了上门遛狗的服务。
0: 你拉着他狗去帮他遛狗是干啥呀？朋友雇佣？
4: 一人100-200吗？
1: 我也付出劳动，师傅，我也拉着呀。
3: 具体一次是1小时100块钱，然后一次可能300-500，就是也形成了一个比较长期的合作关系。
0: 那有多少钱呀？大概呢？
1: 2000-3000吧。
0: 就是4-5000的现金遛狗，再加2000-3000的转账遛狗。
1: 包车，这还回去拿东西，
0: 还是这费用是吧？
1: 对。
2: 2025年10月，袁女士17岁的宠物狗再次发病。宠物医院告诉袁女士，因为狗的年龄太大，治疗意义不大，建议袁女士放弃治疗。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江某突然给出了一个办法。
3: 他就说，我自己有渠道能送这只宠物狗去海外看牙看心脏，能帮助这个宠物狗延长寿命。对这个狗感情特别深厚，所以呢他就想，不管花多少钱，我要把这只狗治好。江某就利用了这种心理，所以就说现在呢可以把它送到英国去，但是需要78000现金。
2: 江某说，78000元的费用是专门找了做宠物医生的朋友咨询的，把狗从北京送到英国，运费38000，在英国治疗预计40000。
3: 跟自己的母亲商量之后，就给了他78000的这个现金。当天江某呢又写下了这个收据，就把这只狗给接走了。
1: 那天就杀了，
0: 路上就杀了。
1: 啊，
0: 能还能活吗？
1: 那我哪知
0: 道，道都走不了了，能活吗？
1: 这那狗本身它就是要死。
2: 袁女士满怀希望，盼着自己的爱犬能尽快从英国痊愈归来。可他怎么也想不到，就在他把狗交给江某的当天，江某就把病重的狗扔在路边，生死未卜。
3: 因为这笔钱很快就被江某就挥霍了，所以呢，他就在半个月之后，他就想到第二个主意了。他想，说那边的医生说这个狗还可以同步治一下这个嗅觉和牙齿，但是呢需要再付50000块钱。这个袁女士因为比较心疼这只狗，所以就一口就答应了，又再次支付了50000块钱。
2: 为了稳住袁女士，江某还给袁女士发了多张微信截图，上面显示都是他和英国宠物医生的聊天记录，内容里他一直在急切地询问着狗的病情，催促医生拍摄狗狗的视频。
3: 他在这个聊天记录里边提到了，说这只狗现在治愈得不错了，但是这只狗因为还需要一些手续，需要交一定的手续费，现在目前已经被香港海关给扣留了，如果想解救这只狗还需要再给几万块钱。袁某这个时候就有点怀疑，所以就主动呢电话联系了海关部门，海关说根本没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袁某才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就马上去公安机关报警了。
2: 被公安机关抓获后，江某拒不认罪，他说扔狗是受袁女士母亲委托。
1: 那是他妈让我给弄的。
0: 他妈为什么让你给弄的呀？
1: 就因为那狗它本身那狗就不

0: 行了要死那种状态。说他的天天看着他那狗睡床觉，就说看说他说他心疼的心疼的闺女呢，我给不要了，他舍不得扔，我给扔。
1: 被害人的母亲呢也作了证，对江某的这个辩解就是完全是不认可的，而且呢如果真的需要这个江某去扔狗的话，他不会支付十几万元。
2: 收过这个元帅消遣吗？
0: 车费收过。
2: 看病，我没收车费。
0: 看病没有？
2: 看病没收过钱。
0: 嗯。
2: 包括你微信里跟他说这些，什么刚开始治疗六七万，什么又要五万，这些钱都没收是吗？
0: 这个没收。
2: 都没收。
0: 嗯。
3: 直到面对自己打下的收条以及警方查获的收款往来证据，江某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1: 这个微信号呢，他后来也承认是自己妹妹的一个微信号，他用来搪塞被害人使用的。
4: 你既然是拉走之后把这狗撇了，为什么这女的问你狗在哪儿的时候，是你跟她说在英国治疗呢？
0: 就那种哄小孩儿，你得哄她嘛，就跟那小孩儿似的，老跟你闹。
4: 在英国还需要手术费？
0: 就聊，就跟讲故事，讲全套那种。
4: 他在香港海关说这个狗得掏，让他掏机票钱是什么意思？
0: 编就编不下去，就那样编嘛。
1: 我愿以江某构成诈骗罪提起公诉，最终法院判处江某构成诈骗罪，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35000元。
5: 特别关注暑运，国铁北京局预计今年暑运期间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同比增长2.6%。提升服务的同时，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行为。
6: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重点战区分局南站执法大队近日接速急办，查处了一辆黑车，短短5公里竟然收了190块钱的车费。
7: 近日接到这个1235的一个投诉，投诉人呢说乘坐火车到北京南站以后被一名男子招揽。
8: 北京南站一名刚出站的18岁女生被一名陌生男子招揽，上了一辆黑车，短短5公里的路程，司机竟向她索要190元车费。
7: 对
9: 啊，这个是当事人。
7: 对，
10: 他离得挺远的呀。
7: 对，
9: 然后他还转头叫他。
7: 对，
8: 由于当事人无法完整描述涉事人员及车辆细节，案件侦办一度陷入困境。执法人员随即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扩大排查范围，通过逐一比对旅客衣着特征和行李信息，成功锁定涉事车辆及人员的完整活动轨迹，并查明司机将旅客带至站外小巷才正式载客的隐蔽违法流程。
7: 年龄比较小，才18周岁，不太敢说话，然后呢把这钱给了。
8: 执法部门迅速联动属地执法力量开展布控蹲守，成功查获涉事车辆及司机。司机承认了自己非法营运的事实，并退还190元车费。执法人员进一步查实，该司机过去5年内已有4次非法营运处罚记录。
9: 我们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在站区选择交通方式的时候，一定要到出租车调度站搭乘正规的出租汽车。一旦自己的权益遭受了有可能的损失，要保存好乘车发票，也要记牢出租车号，这样方便我们后续第一时间来核实处置相关情况。
8: 北京台报道。
5: 我们继续来关注城管执法，道路移洒破坏环境更有极大的安全隐患。今年5月，北京市启动了道路移洒集中整治行动，截至目前已经查处2000多起违法行为。
6: 集中整治不但查路面，更要堵源头。我们来关注联合检查组在通州区宋庄镇一处建筑垃圾消纳厂发现的问题。
8: 联合检查组到来时，建筑垃圾消纳厂门口有洒过水的痕迹，看似干净整洁，里面却是另外一番场景。这里南北两侧都有几堆渣土山，没有进行任何遮盖。厂里的工人看到执法人员到来，才开始拿起滤网往山上铺。
11: 这块都已经明确看着它有洒水的痕迹，这都是易产生扬尘的物料。
8: 城管执法队员一边测量渣土山面积，对未覆盖情况进行取证，一边指导工人善盖严密。根据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规定，建筑垃圾消纳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对非作业区域采取覆盖绿化，禁止土层裸露。
11: 善盖不严的那个长度已经超过了最高限度了，39米长， 因为是133平米，我们是按平米数算。
8: 执法人员对渣土山四周的建筑垃圾运输车逐一进行核查，其中部分车辆车门上清楚表明车厢高度为1.5米，但车辆进行了焊接改装，实际高度已达到2米，加高超30%。加高后虽能提高运输量，但道路移撒的可能性却成倍增加。针对上述违法违规行为，责令消纳厂和建筑垃圾运输单位。

0: 行好主体责任，做到规范施工、文明作业，严格落实进门查证、出门查车的管理要求，合规开展运输作业。
1: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特别关注的是北京通州法院马驹桥法庭巡回审理的一起赡养纠纷案。
3: 庭审结束，法庭秒变课堂，这也是马驹桥法庭马上讲法便民普法品牌活动的第一站。
4: 老太太有大病医疗商业保险吗？
5: 有
4: 啊，有是吧？
5: 对。
4: 那保险报销之后，然后你们再摊，反正所有的费用都是三家均摊就完了。大病的话，好吧？
6: 可以。
7: 现场巧借本土孝德文化底蕴，让法治宣传与德治教化相融相生，告别传统法庭坐堂问案模式，在村民家门口调处纠纷，法官、村干部、乡贤共同参与调解。
8: 只要是双方老人都是在同一个地区，有一方年龄达65周岁，我们就会把法庭搬到乡村，搬到老百姓的家门口。我们每周都会在群里面向村社区书记分享法律知识，让村干部、村书记先学透、学懂，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为老百姓去解纷。
7: 此次活动设置多重环节，巡回庭审现场公开审理高龄老人赡养纠纷案，法官围绕农村房屋买卖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相邻权三类农村高发纠纷以案释法，同时与全乡25个村社区书记围坐交流，一同探索庭村联动源头化解矛盾的长效方法。
9: 比如说宅基地，比如说拆迁，比如说赡养，比如说土地纠纷，这些真的在我们这个这些当中没有法律的兜底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说农村叫法德共治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做法。
7: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房屋继承、土地类纠纷持续增多。好在持续普法与孝道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赡养矛盾有所减少。眼下，马上讲法持续走进乡村，把司法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村民门前。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昨天的一场紧急救援。
2: 昨天中午，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队接到了报警，一名女子在燕翅镇白瀑寺附近登山的时候体力透支，出现了脱水的情况，而且被困在了山顶。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刻赶赴现场。
10: 救援人员到场后了解到，被困女子当日清晨7点多从朝阳区自驾出发，8点多抵达后便拿出手机打开某 APP， 跟着上面的白瀑寺环线轨迹开始登山。由于天气异常闷热，行程刚过半，她就开始心慌，大量出汗，饮用水也即将耗尽。11点半左右，该女子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对劲，这才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而就在当天上午，门头沟区已接连发布雷电、暴雨、山洪、内涝4项预警，多重危险天气正步步逼近。下午1点16分，救援人员在山顶发现被困女子。
11: 那那个汗，就比您这汗都多，我都不敢走了，我这腿是哆嗦。
12: 先喝点吧，先喝点。
10: 此时她已身体虚弱，救援人员马上递上补给，帮她补充体力。该女子告诉消防员，她原本想歇一歇，硬撑着继续走，没想到越休息越觉得撑不住。下午2点19分，经过49分钟的艰难徒步，被困女子被安全护送至山下。北京台报道。
3: 借着这件事儿，再次提醒大家，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房山、门头沟、怀柔、密云等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延庆、平谷、昌平等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每个人都要当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2: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安全，每个人也同样是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最近有人反映，本市的多个路段存在有过街设施，但是仍然有行人选择横穿马路的情况，安全隐患突出。一起来看记者前往丰台区一处路口进行的实地拍摄探访。
13: 近日，我们接到市民热线反映，在丰台区马家铺东路，横穿马路的现象十分普遍。那我来到现场看到，这里是双向六车道， 中央有双黄实线分隔，最外侧是非机动车道。
5: 现在是下午5点，正是晚高峰时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是机动车道。

0: 不小，车速也不慢，但我才在这里观察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已经看到有十余名市民选择横穿马路。但其实就在我的前方100米处，就能看到有红绿灯路口和斑马线。
1: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海沪西里北社区和马家铺东里社区分布在这条路的两侧，杨桥南公交站则位于道路中段。如果从公交站走到路口斑马线，大约需要步行2分钟，再穿过斑马线到马路对面，全程约5分钟左右。沿街商铺一家挨一家，不少居民为了免去绕路的麻烦，将横穿马路当成了下车买菜、买完回家的固定路线。
0: 能问一下您是要去哪吗？
2: 我到家了。
0: 那您觉得您刚这样过来安全吗？
2: 还行。
3: 但前面有斑马线，您没走啊？
2: 在紧前头了。
3: 啊，就是距离有点远。
2: 对对对。
4: 看着也没车，有车就不过了。
3: 但是这附近有斑马线。
4: 对。臭懒了。实话实说啊，要稍微的勤快一点就过去了。就这么远，两边都不远。
1: 记者在现场发现，横穿马路的市民给出的理由各不相同。可说到底，这些说法都绕不开三个字：图省事。
3: 这么横穿的挺多的，
4: 挺多的。原来这块啊，它那个中心线上有一个排廊，拆掉以后就开始多了。原来想穿也穿不了。
1: 北京台报道。
5: 记者随机采访，大家都知道横穿马路不安全，但是总有个别人明知故犯。
6: 说白了，还是侥幸心理占了上风。但其实事故往往就发生在一瞬间。横穿马路到底有多危险？出了事故又由谁来担责呢？我们的记者对此对律师进行了详细的采访。
1: 采访中，大多数市民都表示，横穿马路的危险性自己很清楚。
7: 不安全，肯定不对。
4: 可是正好赶上没车嘛，我就过来了。
1: 知道不安全，却还是选择冒险，这种侥幸心理往往也会成为事故的导火索。2024年8月15号，海淀区高梁桥斜街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事故。一名老人为了省时间，横穿车道去对面坐公交，途中被一辆由北向南行驶的白色小客车撞倒。经诊断，老人全身多处骨折，伴有颅内出血，伤情危重。2025年5月1号，在石景山区模式口西里公交车站附近，一名老人横穿马路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事发时，老人没有走人行横道，而电动自行车在临近时也并未采取有效制动。尽管全力抢救，老人最终还是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两起事故中，出事地点旁边不远都有过街天桥或斑马线这样的过街设施，看似省事的几步路，换来的就有可能是生和死的距离。
8: 有过街设施，行人呢却选择横穿马路，这种行为呢属于典型的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的规定，行人在通过路口时，或者是在横过道路时，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呢是走过街设施。行人横穿马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除了他自己可能自身会受到一定的伤害以外，他很有可能还自己承担这种高额的医疗费用。如果造成了对方的车辆损坏，那么还要承担对方的这个车辆维修的损失。更为严重的情况呢，比如说他因为行人横穿造成了重大的事故，比如造成他人死亡的这种后果，这个时候呢，行人同样可能会面临着构成交通肇事罪，面临刑事处罚的风险。
1: 律师提醒，横穿马路省下的不过是1-2分钟，可一旦出事，赔上的可能是健康、是生命，还有无法估量的法律代价。斑马线不是绕远路，而是安全线。北京台报道。
5: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华灯体检。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正在进行时，预计全部工作将于本月底完成。
6: 据了解，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首都核心区域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余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4基高杆灯隐患专项整治，以焕然一新的璀璨灯火守护首都核心区红色地标。
9: 随着华灯作业车的工作平台缓缓升至10米高空，工作人员的清洗检修工作也准备就绪。
10: 我们要主展拆解清洗华灯的灯球，同时细致检查每一处的内部线路，确保每一盏华灯安全稳定的运行。
9: 除了全面体检，每一盏华灯现在都有了自己的私人医护。依托迭代升级的华灯单灯监测系统，华灯班在后台可以实时捕捉单灯故障、电流电压异常信号、故障点位自动预警、快速定位，实现早发现、快处置的智慧运维新模式。
11: 华灯的单灯智能监测是我们的千里眼，能够提前预警各类灯具故障，加之我们人工的逐机逐项的细致检查，一智一勤双保险，相当于给华灯实现了双重的保障。
9: 华灯自1959年落成启用后便定型留存，莲花灯、棉桃灯的整体设计承袭传统古建筑天圆地方的理念，圆润灯球为天，方正基座为地，将传统中式美学与首都红色地标深度相融。
11: 今年呢，华灯行道检修实现全覆盖，包括253级华灯、2849盏灯球以及6000余盏光源。
9: 此外，自今年6月起，长安街延长线西单至新兴桥、东单至国贸桥段的传统高压钠灯正在逐步更换为模组化 LED 新型灯具，照明均匀度显著提升，综合能耗持续下降。今年将继续推进华灯 CLED 节能光源试点落地，同时大幅压缩后期运维频次，稳步推进华灯绿色低碳转型。北京台报道。
5: 好，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泉水叮咚。
6: 最近几年，北京地下水生态涵养成效持续释放，多处曾经枯竭的山泉重现清流。盛夏时节，很多人奔赴山野打卡山泉取水纳凉，这也成了京城百姓亲近自然、享受生态红利的全新生活方式。
12: 盛夏高温酷暑，京郊山林清泉潺潺，自带一份清凉。记者在门头沟永定镇不老泉探访看到，即便是工作日，依旧有周边村民市民专程前来取水。山间小道上，大家带着大容量水桶有序等候。打水对不少人来说，既是取水，也是郊游散心。很多市民偏爱山泉水，觉得水体清澈冰凉，口感甘甜，水碱少，适合日常饮用泡茶。不少人常年定期进山取水。
13: 原先是骑自行车来，后来换电动，现在给开车来，差不多一个月来两回。这个水碱很少看到，是吧？而且呢，非常清澈，挺好的。
14: 北京现在我们统计大约有1361个泉水，这两年又复涌了，大约现在有1000多个泉水的属于在流状态。
12: 持续升温的取水热潮背后，是北京生态治理取得的扎实成效。连续丰水期降水，生态河道持续补水，叠加多年地下水压采综合治理，多重因素推动地下水位稳步回升，大量干涸多年的古泉重新喷涌。
14: 这些泉水复涌啊，主要的原因其实有三个。第一个就是从这个2021年以后，北京市就逐渐进入丰水期，连续几年降水都大约都超过700毫米，这是主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些那个生态河道的补水，像那个潮白河、永定河都在生态补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地下水压采减少，这个三个原因就造成了这些地下水位回升。泉水呢，就是地下水的漏头，所以有一些泉地下水下降以后，它就干枯了，现在地下水回升就复涌了。
12: 千泉

0: 北京台报道。
1: 这泉水富涌啊，不少人呢也是慕名前来，当起了泉水的搬运工，看着挺清澈，口感也挺甘甜，再加上不少人还自备了简易的检测笔，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2: 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水文专家，专家说这套民间变水的方式存在误区，水体清澈和饮水安全不能划等号。
0: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不少网友分享的京郊山泉取水打卡攻略，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一些常年寻泉取水的市民有着自己的一套验水标准，观察水体清透程度，有无青苔沉淀，烧水看水碱多少，再配合便携检测笔读数，以此判定水质好坏。
3: 觉得这个水他们有人化验，我没化验过，听到说这个水质还可以，反正回家喝了它没有水碱。
0: 在专业人员看来，这样的判断方式其实并不科学。简易水质检测笔仅能够检测钙镁离子、水体硬度，判断水垢多少，无法识别亚硝酸盐、氟化物、微生物等多项关键风险指标。
4: 我们在2022年做过一个泉水调查，当时是有440个泉水那个检测，

0: 绝大多数泉水确实是能达到地下水三类标准，但是说必须得要消毒，哦，也不是直接就能拿着喝。然后有一些泉水是四类甚至五类是不能够饮用的，所以不老百姓不能直接拿一个简单的仪器一测就可以喝，因为咱们这个里面有一些不合格的，主要是亚硝酸盐呀、氟呀，它这个仪器都检测不出来的。
1: 除此

0: 潜藏其中。
1: 那像我们的这个山泉水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它从山里面涌出来就看着很好很清哈，但是这个清澈和干净实际上是两回事儿，它里面会有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化学物质或者是微生物，这个都是风险点。而我们在取水的时候实际上并不知道这个水它在涌出之前在这个地下经过了什么样的一个路径，它是不是经过了一些像是比较浅的，然后比较容易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或者是天然本底对它有一些影响，这个大家实际上都是不清楚的，所以还是不建议大家去直接取水饮用。
0: 天然山泉不等于安全水源，主观感受不能替代标准化水质检测，想要科学看待野外山泉水质，需要跳出民间经验误区。北京台报道。
2: 再重申一下，天然不等于安全，主观感受不能替代标准检测。
3: 可能有不少朋友觉得这个野外的山泉只要是充分的烧开煮沸了就能够消除有害物质，可以安全饮用。那真实情况是否如此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野外山泉属于露天浅层水源，容易受到周边环境影响，带来不确定风险。
4: 各种致病微生物的污染，这是最常见也是危险最大的。然后比如说山泉水当中可能含有一些致病的细菌，比如说大肠癌细菌、支赫氏菌等等那还有一些寄生虫和病毒，各种化学残留比如说有一些水域可能含有一些重金属。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些人为的因素，您比如说一些农药、化肥、生活垃圾以及工厂排污等等，这些呢可以渗入水体，长期摄入呢会损伤我们的肝肾。然后第三一方面就是藻类毒素与腐脂质毒素，山间的一些落叶枯枝会形成腐脂质毒素，那藻类也可以产生一些藻类毒素。
0: 针对大家最常用的煮沸处理方式，医生做出明确科普纠正，高温杀菌存在局限性，并不能实现完全净化。
4: 其实确实煮沸呢能杀死一部分的这个病原微生物，比如说细菌呀、真菌呀还有一些寄生虫，但是呢也有一些物质是没有办法清除的，像这些重金属还有一些农药残留等这些化学污染物，还有一些耐热的寄生虫芽孢都是没有办法清除的。
0: 专家建议，市民进山游玩可以近距离感受山泉，体验自然风光，但尽量不要直接生饮。
5: 我有时候喝坏了，对人身体也不好。这个东西反正尽量吧，注点意，少喝，还是喝自来水好一点。
1: 自来水的话，它实际上可以有不同类型的水源，有的可以是用地表水作为水源，有的是地下水作为水源。然后像我们平常饮用的那些，不管是自来水还是瓶装水，它都是要经过一些就是饮用水方面的国家标准，它有一系列的水质指标来进行检测的，会有100多个水质指标，然后这些指标全都合格了，它可以作为一个饮用水。
0: 山泉富涌带来难得的山野意趣，市民亲近自然的需求值得理解。大家在享受生态美景的同时，也要牢记饮水安全常识，理性看待野外山泉，科学规避健康风险。北京台报道。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要把好进口关。说过了喝水，再说说夏天常吃的凉拌菜。
3: 凉拌黄瓜，这是我们常吃的一道家常凉菜。很多人遇到略带苦味的黄瓜，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败火呀，于是就选择吃掉了。但是最近福建的一名男子仅仅吃了半根苦黄瓜，就引发了严重的中毒，甚至险些肝衰竭。我们来看看记者的采访。
0: 入夏后气温持续走高，凉拌菜成了餐桌上的常客。黄瓜清甜解腻，做法简单，是最受欢迎的夏季食材。但近期一则真实案例敲响了饮食安全警钟。福建一名男子食用自家种植的苦涩黄瓜后，短短一小时就突发恶心、剧烈呕吐、腹痛腹泻，紧急送医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毒素侵蚀肝脏，引发严重脏器损伤。
6: 可能是不是因为什么加的东西太多了，化肥什么的，或者用料是不是不太对啊？
7: 想起来

0: 以前好像也遇到过，吃的这个黄瓜它是就比较苦的味道，但当时就觉得只可能有点奇怪，然后扔掉了也没多想。
1: 葫芦素是主要成分我不太了解，但是吃蔬菜吃出问题的话，可能也就是有的成分不太了解之类的。与其省那么一点点这个蔬菜，就还是自己健康最重要嘛。说
2: 专家表示，黄瓜属葫芦科，正常商品黄瓜经过长期选育，果实中葫芦素含量极低，但当植株遭遇以下几种情况，会启动防御机制疯狂铲毒。
3: 比如说生长中受到虫咬呀、机械的磕碰呀、或者是伤口的一个刺激。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温啊、干旱呀、或者是低温，或者是水肥失衡这些逆境的情况下，也会有这种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基因突变，还有就是自留种的一种反祖的现象和野生的葡萄科的杂交。
2: 毒素耐高温，炒、煮、蒸、焯水都破坏不了，不是只集中在苦的那一块，整根都可能有。无特效解毒药，只能催吐、补液、保肝等对症处理。潜伏期一般是10分钟到4小时，儿童、老人、孕妇、肝肾功能不全者反应更重。针对高发的葫芦素中毒隐患，医生也给出了明确的居家处理准则。
3: 正常的黄瓜的地部呀，它只是有这种极微的一个苦。那如果是苦的比较严重呢，就说明这个葫芦素呢已经有扩散。畸形呀、弯曲的呀，或者大肚子、细小干瘪的这种表面凸凹严重，实际上呢就预示着它是一种逆境果，那产苦的概率就会比较高。
2: 提示大家，如果遇到虫洞、腐烂斑、磕碰伤，即便尝一口没有苦味，也要整个扔掉，杜绝侥幸心理。此外，专家建议在购买黄瓜时，应选择粗细均匀、直挺不扭曲、嫩绿或深绿有光泽、刺细密、略碰一脱是新鲜、捏着硬实有弹性的。北京台报道。
4: 还是食品安全的话题，说过了蔬菜，再说说水果。
5: 夏季高温高湿，水果非常容易腐烂变质，那很多人可能会存在储存不当、过量食用、冰镇即食等等的误区，也容易引发肠胃疾病。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学一学如何科学选购存储和食用夏季鲜果的方法。
2: 盛夏时节，市面上西瓜、水蜜桃、油桃等应季水果品类丰富，销量走高，但高温环境下鲜果保鲜难度大，随意常温堆放或直接冷藏，导致水果快速变质，浪费食材，盲目食用还会诱发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如何精准储存、健康吃果，是夏季居家生活的必备常识。
6: 像我们这些桃子啊，像我们一些芒果啊，这些它已经成熟了，我们就要在2天以内给它这个吃掉，尽量是在3天，基本上所有的水果在3天内口感是最佳的。
2: 对于已经切开的水果，必须密封放冰箱冷藏，而且要尽快吃完，注意千万不要反复冷热切换，很容易软烂变质。此外，夏季吃水果的时间、分量和禁忌也直接关系肠胃健康。
3: 不要空腹猛吃，也不要睡前吃。那最佳的一个窗口呢，就是在2餐之间，比如说上午9点半呀到10点半，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时候的血糖其实它是比较平稳的，而且胃酸的浓度也比较适中，那么果糖的吸收呢也比较友好，也不容易发生这种反酸呀，也不容易这种饿过头引起暴食。
2: 对于冰镇水果，冰箱冷藏可以吃，冷冻不建议直接吃。需要注意的是，4摄氏度以下，果肉会刺激口腔食道平滑肌痉挛，诱发冰淇淋头痛、牙神经抽痛、胃痉挛。建议回温5到10分钟。对于久放水果，常温盛夏放置超4小时的切好水果拼盘、果切杯，细菌每20分钟翻一倍，比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霉菌。
3: 它的切面如果放置的比较久的话呢，低温会让表面的厌氧菌，比如说像这种李斯特菌呢，缓慢的生长。那么它的中心虽然甜，但是表层可能已经带菌了。建议呢就是削掉表面的1厘米再吃。对于老人、小孩和孕妇呢，李斯特菌啊是以他们的一个高危的这样一个菌群。
2: 买完整尽快吃，少量分炖，冰的回温，切了冷藏不超4小时，发霉了整个扔掉，这些都是夏季水果安全底线。合理储存，按需选购，科学食用，既能留住鲜果新鲜口感，也能更好守护全家人的夏日饮食健康。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聚焦电影撤档。
1: 最近几年我们常常会听到哪部电影撤档了，那为什么电影会撤档？观众对于撤档的电影又是怎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2: 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出现了一波罕见的撤档潮。截至7月31号，已有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悟空大圣》《新犬相随》《开个玩笑》等多部影片相继宣布撤出或调整了上映计划。由长安30000里原班人马打造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上映16天，票房不足9000万。虽然豆瓣评分高达8.1分，也在7月25号宣布撤档。黄渤、高叶、吴磊主演的《群星闪耀时》更是在提档上映仅2天后便紧急撤档，
3: 提档到7月25号上映。结果上映的时候正好赶上功夫女足的热头还没过去，八线突然又异军突起，一下把整个的他们上映的时候的主要的排片和票房都占走了。虽然这部影片的口碑不错，豆瓣开分7.5分，而且上映了2天。票房有5000多万，好像也是，其实票房也不错，但是对于这么一部大制作的科幻国产科幻大片来说，他肯定这样的排片和票房他是不满意的，所以他只上映了2天就紧急了撤档。
2: 今年暑期档，功夫女足和八仙两部头部影片合计占据了暑期档总票房的近半数，形成了强大的虹吸效应。而从观众的观影习惯来讲，往往热度高的电影更具有吸引力。
4: 我身边朋友都在看，可能我就连带着跟他们一起来看了。
5: 觉得还是大家的推荐对于我来说比较看重一点吧。
6: 跟我朋友打算一块过来看一些就是最近上映的一些很火的一些电影的。
7: 热度高就不去看。
2: 在排片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头部影片锁定了黄金场次，留给其他影片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所以在竞争激烈的暑期档，往往第一天的票房和排片就非常重要。
8: 因为从影院的角度，其实只有第一天上映的票房是依据一定的数据去进行的预测，那第二天开始的票房其实它就有了实际的放映数据的一个参考了。比如说头天上映这部影片已经明显看到了它的上座率很高，或者说它在全天的票房占比很高，人次占比很高，那这个时候从影院的角度一定会依据当时的市场情况对自己的这个业务场次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一定的。那如果说影片好，那肯定是要加长，如果说影片不好，那一定是要减长，这是一定的。
2: 现行电影管理条例和电影产业促进法均未禁止电影撤档，何时上映何时撤档本质上是片方的商业自主权，行为本身并不违法，因此本次撤档潮与政策法规无关，更多是市场行为。
3: 撤档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成为一种市场调节的一种手段，绝大多数是自主的来决定就是所以说，因为它没有什么就说你撤了要惩罚你，这要罚款什么的都没有，现在说他撤档是手续会非常简便的。
2: 北京台报道。
0: 通过记者调查，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个撤档是一种市场行为，是一种营销手段。
1: 那么撤档对于影院和观众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另外，择期重新上映真的可以改变这部电影的命运吗？咱们接着往下看。
2: 首先，从影院角度来说，一部电影撤档会增加影院的工作量，改变原有的排片计划。
8: 影院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排片的工作，他的场次安排其实不是说当天去安排第二天或者当天去安排当天的，他会提前，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一些提前的组织性的观影，他会提前时间很长，可能提前1周甚至2周的时间就确定。那如果这样的话，临时性的撤档肯定会对影院已经做好的业务安排、场次安排会造成一定影响，影院肯定要调整自己的影片，影院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宣传。
2: 片方选择撤档是希望另择档期获得更好的排片和更高的票房。那撤档择期再次上映，真的可以改变电影的命运吗？
3: 我印象中这几年撤档又重映的影片，只有前几年的春节档上映的《我们一起摇太阳》。当时在春节期间上映，票房很不好，所以他就上映了几天赶紧撤了。撤完之后，他选择了当年的清明档上映，这就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档期，再加上影片的质量确实不错， 所以呢，最后拿到了2.74亿的票房，算是撤档在重映的影片中票房最好的一部影片了。后面就是这几年，曾经撤档又上映的影片，绝大多数票房都不及预期。
2: 而对于撤档的电影，面临最大的问题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态度，这也直接决定着电影再次上映时的市场表现。
7: 可能会就是也会联想到，然后他之前然后就是会有撤档的一个情况，然后就会想到他们是不是对自己的电影就不那么自信。
9: 那撤档肯定有他的原因，我肯定不会再看了，
6: 可能就不会再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些撤档的电影。
10: 重新上映的话，就是如果这个片子是我感兴趣的话，我肯定会去支持。
11: 只要是我喜欢看的，我肯定会大力支持。
12: 如果题材感兴趣，会去看一看的。
2: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虽然撤档的电影会给一些观众留下负面印象，但是也有很多观众表示，只要对电影感兴趣，还是会走进影院支持。无论怎样，撤档风波还是给行业敲响了警钟。问题关键不在于能不能撤，而在于定档时是否想清楚了，档期不是博弈的筹码，而是与观众的约定。对于已经退场的影片，市场的门并未焊死，只是重新入场时，他们将面临观众更挑剔的审视。好在观众从不拒绝好电影，只愿撤档的电影不要辜负观众的期待。北京台报道。
0: 好，还是电影的话题，我们来关注刚刚落幕的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
1: 黄晓明凭借在《阳光俱乐部》中对角色复杂内心的刻画，成功斩获最佳男主角；于文文、江一燕共同摘得最佳女主角。
13: 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当晚，来自世界多地的数百位电影人、文化界人士及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金蓝奖各大奖项的荣耀归属。黄晓明凭借在《阳光俱乐部》中对角色复杂内心的精准刻画，成功斩获最佳男主角。于文文凭《绝密任务》中的飒爽演绎，江一燕凭《北回归线以北》中的细腻表达，共同摘得最佳女主角。最佳影片由温情之作《给阿嬷的情书》夺得。本片两位主演王彦彤、李思彤凭借在《给阿嬷的情书》中的精彩演绎，分别获得最佳新人男演员、女演员。
14: 永葆初心，永远保持最初的热爱。像我拍的可能今年上映的电影《北回归线以北》，我觉得永远有在路上永远有前行的勇气。
13: 除此之外，最佳公路片由《北回归线以北》获得，王姬凭借该片获最具实力演员奖，王迅凭《逆杀》获最佳男配角，向佐凭《隐姓埋名》风起金门获最佳短剧男主角，该剧也同时获得最佳短剧。本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吸引近5000部作品及项目参与，已成长为涵盖电影、电视剧、网剧、短剧、AI 剧等全视听业态的综合性行业盛会。
15: 我们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就是通过文化交流的形式、影视节展的方式，助力中国文化产业出海、企业商贸出海，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目标，在境外凝聚中华儿女的文脉共识。
13: 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机器人。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近日在首钢园启动。
1: 赛事吸引全国近200所高校7000余人报名，200余支队伍在1:1复现的真实场景中展开较量。
2: 赛题直击产业痛点，将考场从仿真模拟搬到全真实景。在首钢园的场景里，1:1复刻高危巡检、产线上下料、零件分拣等工业场景。机器人需独立完成斜坡攀爬、上下楼梯和抗干扰精密作业。同时，康养服务赛项考核定时提醒、智能导航和精准送药等居家任务，检验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的自主决策能力。
16: 两个大一的新生组成这个战队，那么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的一个跨学科综合的项目任务挑战赛，所以在过程中，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代码能力，对硬件的理解，然后以及对基础学科的考验都是非常足够的。
2: 比赛围绕小脑运控、大脑智能和场景落地三大维度，让机器人在真实工业与家庭场景中一较高下，覆盖大中小全尺寸机型，既考算法也考硬件，把企业真实产线标准变成评分尺子。
17: 我们在大学课堂里面学的很多的时候都跟生产脱节，你学完之后没法直接应用到生产里面，但通过这一个比赛完成这个比赛了，你直接就可以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了。 啊，这个方面还是意义还是比较

0: 比较重大的。
1: 希望借助比赛这样一个平台，然后把包括我们本体的打磨，然后对数据的整个这个链条的使用，然后还有这个人才的这个生态体系的建设，然后最后呢一直到机器人能够在场景下应用落地，把这整个的一个生态体系都建设起来。
2: 本届赛事已从传统学科竞赛升级为产业人才实战选拔场，赛后优秀选手将获得开放原子开源社区的实机数据集和工具链支持，推动赛场成果直接对接产业需求，形成以赛促产、以产补才的良性循环。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看两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的市长索比亚宁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当地时间1号发生在莫斯科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
4: 这个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
5: 索比亚宁称，所有伤者目前都在医院接受必要的治疗。他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索比亚宁表示，执法机关正在调查这起恐怖袭击的具体情况，必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1号，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厅，但遭保安阻拦，爆炸装置随后启动，造成多人伤亡。
3: 目光转向美国，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地标建筑林肯纪念堂倒影池改造引发的风波持续发酵。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炮轰自己任命的一名联邦检察官，他表示100%反对其调查结果，也就是倒影池底部涂层大量脱落是因为施工问题，而不是蓄意破坏。
5: 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是美国首都华盛顿重要地标，特朗普4月下令把倒影池底部涂层从深灰色改成美国国旗蓝。倒影池6月初重金改造完毕，但很快出现藻类大量滋生、涂层脱落等问题。特朗普多次将相关问题归咎于人为蓄意破坏。7月初，现年67岁的美国皮划艇运动员、前奥运选手戴维·赫恩因涉嫌破坏倒影池被联邦政府起诉。然而7月31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珍妮·纳皮罗要求法官撤销赫恩一案，称最新证据不支持赫恩蓄意破坏公物的说法。皮罗在提交给法院的文件中说，内政部补充提供的材料表明，倒影池的种种问题源于承包商施工不到位和赶工期。最近一次实地检查发现，涂层脱落现象遍布整个倒影池，不仅出现在边缘，水池中央也有。检方认为破坏者涉水到水池中央剥掉涂层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皮罗律师出身，曾任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2025年被特朗普任命为联邦检察官。他在这件事上反水，令特朗普颇为不满。赫恩的律师则发表声明说，相关指控从一开始就不该发起，联邦政府应向赫恩道歉。据美国媒体报道，已有多人因触碰倒影池脱落涂层被逮捕，罪名是破坏公物。
3: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市有雷阵雨，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请注意防范。北京市水务局和北京市气象局今天联合升级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黄色预警，请大家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4: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3: 再见。
6: 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 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0: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9: 纯野生的，上海
10: 硬劲儿的就选它，
11: 掐一下越嫩越好。
8: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12: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13: 下锅，
8: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4: DHA EPA 的含量，
15: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6: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7: 很好喝。
18: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9: 哇，好香。
8: 北京卫视每天17:08，
20: 不错了，这个菜、啊、
8: 暖暖的味道，
21: 上菜啦。
22: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3: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4: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25: 弟子有多大吧？
2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26: 咱接着看。
27: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2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30: 舞龙啊，
3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8: 更带劲的玩法，
32: 哎呀，我又差一
8: 好，更滚烫的乡土，
33: 糖个装的西瓜，
8: 更垂涎的比拼，
34: 花香豆香飘万家，
35: 太好吃了。
8: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那你先好好歇息，朕养心殿还有事，晚上再来看你。
1: 皇上才来就要走吗？
0: 朕还有折子要批。
1: 那皇上晚上一定要来啊。
0: 好。
1: 皇上慢走。
2: 宝娟，宝娟，
3: 小主，小主你怎么了？
2: 快叫许太医！
3: 来人呐，快传许太医！
4: 李妃不要紧吧？
1: 延禧宫那边上下口风都很紧，探不出个什么。都说黎妃是睡眠不安动了胎气，不要紧的。
4: 哼，但愿如此。
5: 熹贵妃吉祥，奴才给熹贵妃请安了。
1: 这花真好看。
5: 这是今年宫里新开的百合，奴才特意挑了几枝给熹贵妃送来了。
4: 这花叫狐尾百合。你看那花蕊粉红卷曲，可不和狐尾一样？最难得的是香气清郁又好养活，宫里有水的地方都有的。有没有给黎妃送去？
5: 还没有。
4: 方才延禧宫说黎妃睡眠不安动了胎气，百合最能清心安神了。你吩咐花房给黎妃送去。
5: 是，奴才知道了。
6: 娘娘，小主现在脉象平稳，并无大碍，微臣这就去准备熏艾的物件了。
1: 有劳许太医了。
6: 啊，
1: 好端端的，怎么会动了胎气？
7: 皇后娘娘，臣妾这些日子心烦，觉得这个孩子怕是保不住。
1: 肯定会保不住。你的身子早不适合生育了，如果不是为救你父亲，还要稳住宫中的地位，本宫不会让你强行有孕的。
7: 臣妾知道，若非娘娘安排，臣妾的父亲自然不会安然无事。
1: 可是最重要的事情你还没做。
7: 熹贵妃称病，不肯见臣妾，臣妾暂时不能将孩子没有的事跟她扯上任何关系。最主要，他现在送过来的东西都经太医之手，绝无差池。
1: 机会是要等的。本宫已经问过太医，你这个孩子至多保六个月，若再不落胎的话，恐怕连你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还有一个多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7: 臣妾知道。
1: 太医说了，这段时间切勿动气，也不要与皇上同房，以免震动了胎气，明白吗？
7: 是。
1: 把安胎药喝了吧，等下许太医进来为你熏艾。记着，这件事情不能宣扬，任何人问起都要说胎象安稳。
7: 是。娘娘慢走。
3: 小主喜欢桃花，怎送来了百合？
5: 花房的匠人们听说这百合能够宁心静神，所以就命奴才折了这些放在娘娘的寝殿。
7: 许太医
6: 在，
7: 烦您帮本宫看看那百合有无问题。
6: 好的。娘娘，百合确有宁神之效，娘娘失眠多梦，放些百合在屋里确有好处。
7: 啊，那就搁那儿吧。
5: 折，
6: 放这儿吧。
4: 百合都送去了吗？
1: 都送去了，花房每日都在送，太医也看过那些花。

0: 花苞了，说花苞无事，黎妃呢也喜欢。
1: 几日后便是黎妃生辰，皇上自会去陪她，要我们操什么心？
2: 娘娘什么都不用操心，就一味躲懒装病吧。
1: 我要不躲着她，那日她有什么闪失要赖到我头上，我可吃罪不起。呀，写的真好，额娘学写字的时候不如龙月多了。
3: 哼哼，我见四哥写了一天的字，手都抖了还不肯停下。
1: 你四哥最用功了。
4: 是啊，连皇上都说四阿哥开蒙最晚，天资最高，又肯吃苦，这是你教导有方啊。
1: 听说朝廷上对立长之说越来越推崇了。
4: 三阿哥年龄最大，又由皇后抚养，自然风头过盛。
1: 可是以三阿哥的才智，做个守城之主都是勉强，何能成为明君？
4: 所以皇上把希望寄托在六阿哥身上呢。
1: 六阿哥还小，能成什么事儿啊？还是龙月最乖巧，学什么都一点即通。
0: 哎呀，这丝竹声响了一天，延禧宫还真是热闹。
1: 怀着身孕过生辰，自然是大喜。今日这花是我亲手打理的，好不好看？
0: 真是好看，娘娘的手艺胜过花房奴才千百倍。
1: 那就让花房给延禧宫送去，算是添添喜气。送进去后，要在花蕊上勤洒些水，才能鲜艳持久。
0: 嗯。
5: 皇上，
6: 闹了一整天，终于能静下来，好好跟你说说话，喝点酒。
5: 原来皇上不喜欢热闹啊？
6: 喜欢热闹，更喜欢对着你。好像又大了些。
5: 嗯，五个月了。
6: 再有五个月就要出生了，一定和你一样乖巧。你好香啊。
5: 皇上，太医说了，皇上不能跟臣妾亲近。
6: 已经五个月了，想来也无大碍。徐太医跟朕说过你一切安好，
5: 可是太医也说过，
6: 你不喜欢朕留下来陪你吗？

0: 两位娘娘可不好了，丽妃小产了。
1: 小产就小产吧，你慌什么呀？
0: 回敬贵妃的话，丽妃小产是因为她正跟皇上，皇上自个儿也惊着了。
1: 韩珠，你看护龙月，我跟熹贵妃去延禧宫。
2: 是。小姐，
3: 怎么这么多血呀？
1: 皇上，皇后，
4: 快起来，去看看黎妃。
2: 是。
1: 是。
2: 小主，
5: 端出去，快！
2: 小主，
5: 把这些端出去。
2: 小主，小主，娘娘，
6: 小孩子，
1: 黎妃如何啊？
7: 娘娘出了这么多的血，这孩子是肯定保不住了。这孕中不可有剧烈的房事，这娘娘和皇上怎么能情不自禁呢？何况这娘娘，哎，
4: 怎么样了？
1: 出了好多的血，但太医说，孩子肯定是保不住了。
4: 怎么好端端的会弄成这个样子？哎，
8: 是朕不好，都是朕。孩子没有了，嬛嬛，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朕以为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为朕生下了孩子，梅儿也生下了孩子，朕以为上天已经原谅朕了。可是蓉儿的孩子是因为朕才没有的，是朕。
9: 没事没事，皇子公主已经平安出生那么多了，怎么会是上天不肯原谅皇上呢？今日的事只是个意外。
8: 不是意外，朕不该那么晚了还跟蓉儿喝酒，朕喝了些酒，又是与她独处，朕明知她……
1: 其实黎妃已经有了五个月的身孕了，太医不是一直说她胎相稳固吗？即便是……
4: 就算皇上宠爱黎妃，也应该克制自己。
8: 朕也知道。可是朕每每与黎妃独自相处，总是情不自禁。前几次因接挂她有孕都没事，今日许是喝了酒的缘故吧。
4: 皇上还没有平复心绪，不如来臣妾宫中休息吧，太医自会照顾好黎妃的。
9: 黎妃的事再要紧，也要紧不过朝政，皇上去皇后宫中歇息吧。
1: 是啊。
4: 黎妃这盘棋输了。
10: 黎妃这摊没得蹊跷，太医明明叮嘱过不许与皇上亲近，黎妃怎么明知故犯呢？
4: 明知故犯的是皇上，可皇上为何这般把持不住呢？
10: 据奴婢所知，近日皇上并不多留宿于延禧宫，反而在宁嫔处住的多一些，会不会是黎妃想蓄意争宠呢？
4: 蠢呐！唉，但是这件事儿，本宫总觉得同永寿宫有脱不了的干系。
10: 永寿宫一直称病，对外撇得干干净净的。娘娘要不要彻查一下？
4: 不能。一旦彻查，就会知道黎妃她这一胎根本就保不住。并查出许太医和我们的关系，到时候连皇上对黎妃的怜悯也没有了，还会牵连到我们。
10: 那这事儿就只能含糊过去了。
4: 哎呀，没用这一胎扳倒熹贵妃，实在是可惜呀。
10: 娘娘不急，没了黎妃，还有的是新人呢。
4: 如果黎妃够聪明的话，就会知道一个男人的怜悯和同情，足以让他站稳脚跟。

0: 皇上，吃块点心吧。朕没胃口。自从黎妃出事，皇上一直郁郁寡欢，也要保重自己的龙体啊。黎妃怎么样了？还是老样子，不肯见人，也不爱说话。皇上。
1: 康常在来请安了，
2: 让他进来吧。这，臣妾给皇上请安，熹贵妃吉祥。
0: 起来吧。臣妾听说皇上近来食欲不振，特地叫人制了些桃花酥来。搁这儿吧。 你这个头饰，没心肝的东西。宫里刚没了个孩子，李妃还在病中，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给谁看？
2: 皇上恕罪，臣妾。
0: 带上你的东西，滚出去。

曾经在许多不得已的情况下做过许多不得已的事，为了大清的安定朕杀过许多人，可是这一次

0: 小主，您起来了。太医说您身子弱，不能吹风的。
1: 是吗？我自己不觉得。
0: 小主，皇上重赏了您的父亲。
1: 皇上是安慰还是补偿？补偿我从今以后再也不会有孩子了。
0: 其实，这孩子一开始就保不住的。
1: 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我也好，这个孩子也好，不过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迟早都是保不住的。
0: 小主，您别这么伤心，其实皇上还是挺在意您的。
1: 宝娟，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好累，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可是我知道，等我身子骨好了，我又要受人摆布，又要去斗。可是宝娟，我真的觉得我已经精疲力尽，都不动了。
0: 小主，你伤心糊涂了，
1: 你下去吧。原是我对不住你，报应不爽，应该的。
2: 皇后娘娘，闻闻臣妾今日点的这个香，觉得可好？
3: 香味细腻，清新静气呀。
2: 臣妾也是新得了这个宝贝，所以极力想推荐给娘娘试试。
3: 说到制香，宫中无人能比得上黎妃。
2: 那是当然了，吉祥，拿给皇后娘娘看看。
0: 是。
2: 黎妃宫中的凝露香真是个好东西，似百花清新。就这么一颗好东西啊，当真是个宝贝。宫中啊，若是有谁有这么一小点点，便可留住皇上的心。
3: 这到底是什么？
2: 皇后娘娘，男女相悦，有时不必动情，可用香药。
3: 这香，当真是在黎妃那里得到的吗？
2: 皇后娘娘知道，臣妾没有诬陷黎妃的理由。
3: 这香有毒没毒？
2: 无毒。
3: 或许是黎妃一时糊涂，想留住皇上在身边罢了。
2: 黎妃小产那日，臣妾就很疑心，皇上酒量不差，怎能喝些酒就情动不能自制呢？明知黎妃有孕，即便皇上要行周公之礼，也不能太过鲁莽，为何如此的不分轻重？黎妃也明知自己有孕，为何不加以制止？所以臣妾就派人去查，结果在那日宝娟倒掉的香灰中找到了这个。
4: 臣妾看过内务府的祭档，黎妃生辰前，皇上或是留在养心殿批折子，或是留宿在宁嫔处，一直很少去延禧宫。
5: 难不成黎妃为了争宠，仗着自己五个月的身孕，胎气稳固，才出了如此糊涂的主意？
4: 皇贵妃，这其中是否有所误会？黎妃胆子再大，也不敢拿皇嗣开玩笑，是否有人陷害啊？
3: 熹贵妃的揣测也不无道理。
2: 吉祥，你来说。
0: 是。
6: 奴婢奉皇贵妃之命追查，结果在延禧宫后院看到了倒着的焚了一半的香。

0: 炉，那灰烬中便有此物。奴婢请太医查证后，又问延禧宫的工人，皆说所有的香料都由黎妃自己保管。奴婢趁人不防，也悄悄去看过，有几个要紧的盒子都用锁锁住，想来没有钥匙是拿不到的。
1: 继续说。
0: 奴婢依按皇贵妃吩咐，将所有装有香料的盒子都悉数取来，其中有一种被锁住的香饵，与方才那一颗一模一样。而且几个有锁的盒子都被束之高阁，听宫女说是黎妃近期不打算用的了，不知为何又用了。
2: 还能为何？用如此下作的手段来争宠，还伤及了龙胎，实在可恶。
3: 娘娘别慌，只是搜宫而已。
4: 搜宫跟抄家似的，本宫知道永寿宫搜宫过，风水轮流转，今日也来到本宫这里了。
3: 风水是轮流转的，好日子过了头，坏日子就临头了。
4: 日子好坏，也不是你一个阉人说了算。
1: 公公，找到了。
3: 阉人也是人，说的也是人话。得了，黎妃娘娘，往养心殿请吧。
5: 在宫中用这些下三滥的东西，皇上觉得该如何处罚？
6: 朕已命人搜宫，毕竟他刚刚失了孩子。褫夺封号，将为答应如何？
5: 臣妾以为黎妃失去孩子已经得到了教训，也算是够了。
2: 可是竟敢用此秽物魅惑圣上，秽乱后宫，断不可轻纵啊。
5: 虽然黎妃炮制迷情香有罪，但她失了孩子，以后也不能再生育了，也算是得到了教训。皇上就宽恕她这一回吧。而且黎妃调制香料也并非都无益处，当年臣妾的脸被猫抓伤，黎妃就给了臣妾这舒痕胶，果然是药到伤处，连半分伤痕都没留下。请皇上念在他昔日的好处，就宽恕这回吧。
7: 我记得熹贵妃被猫抓伤时是初次有孕的时候吧？
5: 是。皇贵妃何以这样问？
7: 皇上，臣妾素来体弱，无福生养。刚才熹贵妃说起，臣妾倒想起一事。当年熹贵妃身健体壮，即便是有年世兰的刁难，怎得跪了半个时辰就小产了？如今想来，不觉得蹊跷吗？
6: 身体健壮也架不住有人暗害。卫灵在哪儿？
5: 卫灵一直在殿外，等着给皇上请平安脉呢。
6: 叫他进来。
8: 传卫灵。
9: 微臣给皇上请安。
6: 你看看这个舒痕胶有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9: 这

0: 此物中有极重的麝香，若每日取来匀面，不出三月便会小产。怎么会？是玲珑杀了臣妾的孩子。不会有错，紫渊钵中膏体已干，可知娘娘长久未用，若要除去疤痕，总得两合才够。如此伎俩下去，必定滑胎。
1: 皇上，玲珑的心好狠，多年的姐妹竟然下此狠手，还做得滴水不漏，真是人心难测啊！侍奉安陵容的宫女报信，惊了沈眉庄的胎，现知此人居心叵测，宫女报信必是受了安陵容的指使。 可怜静和公主自幼丧母， 安陵容每每见到公主，

不知心中是何滋味。很好，很好。朕宠了多年的女人，竟然不配为人。启禀皇上，奴才带着人到黎妃娘娘那儿搜了些东西回来。

0: 这些麝香，香气浓郁，都是极珍贵的当门子，药力极强。
1: 竟不知有多少人的性命折在这上头，还不快丢出去！
2: 皇上，奴才带了黎妃来，已经候在殿外了。

0: 熹贵妃的孩子沈眉庄的死是否都是因为你？
1: 既有当初，臣妾早已想到了有今日。
0: 黎妃，你陪朕多年，从未有过忤逆朕的时候，背后为何竟如此狠毒？臣妾不喜欢黎妃这个名字。
1: 黎妃，臣妾不过是您豢养的一只鸟。 皇上，您又何曾有一丁点喜欢过臣妾？您对待我，就像对待一只听话的小猫小狗有什么区别吗？至于狠毒吗？在这深宫之中，谁没有狠毒过？
0: 有无人指使你？ 你可有什么要分辨？
1: 一切都是臣妾的错，请皇上赐罪。
0: 人人都有狠毒的时候，是因为在这宫里，人人都会身不由己。可是你的狠毒，已经超过旁人百倍。朕不让你死，还要保留你黎妃的封号，延禧宫。 便是你的冷宫，等你养好了身子，朕会日日让人掌你的嘴，让你日日跪在佛前忏悔你的罪孽。有你坐立，看宫中谁还敢放肆？苏培盛，
2: 奴才在，
0: 带他下去。 禁足延禧宫，再不许人伺候。所有伺候过他的宫人，亲近者杖杀，其余变卖为奴，永世不许入京。朕便要看他自生自灭，免得谁杀了他，脏了自己的手。

0: 这炷香是为我未能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在天有灵，可以安息了。你看这花蕊的颜色，像极了迷情香。
1: 是啊，小允子无意中发现的香料，竟成了咱们扳倒安陵容的关键之物。画舫奴才日日送的狐尾百合。 谁能想到，只是那一夜的花蕊中，多了一点被撒上水的香儿粉末。
0: 安陵容是一等。

0: 一的制香膏手，所以也用香给自己制了粉末。
1: 苏培生说了，延禧宫那里他会照顾得很好。
0: 别叫他死了。
1: 苏培生做事知道轻重，娘娘放心。皇上已经下令诛杀安碧怀，斩立决就在这两日。
0: 抽个合适的时候告诉他，妇女一场，总要哭一哭已经哀思。
1: 是。娘娘，苏公公来了。
2: 给熹贵妃娘娘请安。
0: 苏公公。
2: 娘娘，李宜妃说想见你。
0: 也好，有些事我也想当面问一问他。
2: 啊，
0: 苏公公，悄悄的，别惊动了人。
2: 您放心，有奴才呢。还有一件事，李妃说想吃苦杏仁儿。
0: 皇上说了，一时供应不缺，她还是李妃。

0: 姐姐来了，姐姐瞧着我，是不是老了许多？和从前还像不像？妹妹容颜依旧，只是心不似从前单纯了。若还似从前那般单纯，恐怕在后宫中。 早已死了几百回了。你知道我的刺绣是谁教我的吗？是我娘。我娘曾经是苏州的一位绣娘，我爹很喜欢她。当年，我爹还是一个卖香料的小生意人，靠我娘卖绣品。 给我爹捐了个芝麻小官儿，我娘为我爹熬坏了眼睛，人也不似从前漂亮。我爹便娶了好几房姨太太。我娘虽是正房，可人老色衰，又没有心机，所以处处吃亏，以致我爹在最后。 连见他一面也不愿意。入宫后，华妃那样凶悍，皇后城府又深，连宫女都敢欺负我，我很怕。我每晚都做梦，梦见我变成跟我娘一样。
1: 瞎了眼睛，受人欺凌，生不如死。谁都知道宫里的日子难过，可是日子再难过，再要步步为营，也不该伤害身边的人，特别是一直把你当做亲姐妹的人。
0: 曾经，我也以为你是真心待我好。你拥有那么多东西，高贵的出身，美丽的容貌，还有皇上的宠爱，而我却因出身低微，被常世人冷眼，还要因为你的得宠，受到华妃的羞辱。 后来我知道了，你待我好，对我处处照顾，施以援手，不过是施舍冷饭而已。你是要我代替沈眉庄去争宠，好巩固你在宫中的地位。
1: 自从入宫后，我们三人相依为命。

0: 你不愿做的事情，我绝不会勉强你。当日梅庄禁足，我若不与你联手，只能为人鱼肉。这苦杏仁好吃的很呐，在宫中待久了。 苦杏仁吃着也是甜的，你不要怨恨我，说我狠毒。其实，我只是有一点不甘心而已。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做了人家的垫脚石，不甘心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活一回。我不得不争宠。 不得不怨恨皇后，怨恨皇上，怨恨一切把我当棋子儿、把我当玩意儿的人。我何尝不知皇后并非真心的帮我？我又岂不知皇上何曾爱过我？可在这后宫之中，哪有什么真心可言？说到底，我还是最怨恨你。
1: 因为你什么都有了，临了了，我却什么都没有。你若不完全昧了良心，你回头自己想一想，你害过多少人？我
0: 才不要回头。
1: 宫里的夜那么冷，那么长，每一秒怎么熬过来的，我都不敢想。
0: 再冷，也不该拿别人的血来暖自己。什么暖不暖的，姐姐？反正你我是一辈子的仇人了。仇人。
1: 我不会恨你，也不想原谅你，因为太不值了。是啊，我这一生原本就是不值的。皇后，杀了皇后！ 人生终究是被我毁了。

场面，这苟且我从来由不得自己。今日终于可以由自己做回

0: 这样的朝霞，恰如我们当年入宫当选那一日。可是心境却不复从前了。
1: 娘娘怎么在里面待了那么长时间？丽妃对你说什么了？
0: 没什么，她也实在可怜。
2: 丽妃娘娘没了。

0: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2: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3: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不就差一
2: 点？
1: 更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这几日天热，听跟你的嬷嬷说，你天天读书到深夜，刻苦归刻苦，身子也要当心。
1: 额娘每晚都让人送汤饮来，儿子不觉劳累。
2: 那碗汤饮是提醒你到了时辰要休息，而非让你喝了再用功。
1: 儿子误会。
3: 熹贵妃金安，四阿哥。
1: 这夜黑风高的，
2: 宁娘娘，
1: 你怎么一个人站在这儿？
2: 嫔妾奉旨而来，不巧三阿哥正在里面。
4: 苏公公说：“皇上正在生气呢，叫嫔妾先别进去。”朕要你背魏征的《谏太宗十四书》，你背得到流利。朕问你，太宗如何能做到垂衣拱手而至？你却支支吾吾说不清楚。难道在书房，你的师父也没有给你讲过太宗的德政吗？
5: 朕官政要，已经讲过了。皇额娘也叫儿臣细细读过。
4: 你师父和你皇额娘到秦简，你却混账背了。你5岁上书房，如今也10多年了，竟不知将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朕记得2年前你还能将贞观政要背出好多来，如今。 竟全都混忘了。亏得你师父脾气好，换作是朕，在书房看你一天就能气死。
5: 皇阿玛息怒，
4: 朕倒是想息怒。是你，让朕半刻不得安生。你是朕的长子，朕不求你建功立业、为父分忧，但求你。
2: 为你的几个幼弟做个读书的榜样，好让朕少操些心。你却偏偏做出这许多不成器的样子来。皇上生好大的气啊！皇上是天子，自然不似王爷一般随和无拘。王爷还没有孩子呢，但他日若有，爱子情切起来，想必比皇上管家的还严呢。对了，四阿哥。
6: 听说你苦读诗书，不知皇上讲的你都会不会背呀？
7: 我哪里比得上三哥？我开蒙比三哥晚，宁娘娘说我苦读，也就是我笨，
6: 所以要多花些时间罢了。否则进书房，师父要责罚的。这3天好好把文章读通，再不知文艺，便不要来见朕了。
8: 熹娘娘好，宁娘娘好。你赶紧进去吧。皇上今儿在气头上，说的话难免重些，别往心里去。父子终归是父子，过几日又好了。是，多谢熹娘娘关怀。你还要出宫回王府，赶紧去吧。
9: 皇额娘还在宫里等着问我功课呢。
8: 都已经这么晚了，那你明日什么时辰起来上书房呢？
9: 寅时三刻。
8: 你每日就睡这几个时辰。
9: 皇额娘说：“笨鸟先飞，我比不得别人聪明，便要比别人勤奋，所以要日夜苦读。”
8: 皇后希望你争气，你也得爱惜自己的身子。
1: 听你皇阿玛说，已经给你物色福晋了，早日成家立业，也好有人照顾你。是，时候不早了，儿臣先告退了。额娘，您看三哥这么用功，我一定要比他更用功，皇阿玛才会喜欢我。方才你对宁嫔娘娘说。
8: 皇上说的那些书你都不会背，
1: 可前几日额娘才听你背过，而且文艺皆通，字字详熟。额娘凡事不喜张扬，二字耳濡目染，自然明白。
8: 你很聪明，
1: 母子一脉，儿子当然像额娘了。额娘，三哥是长子，他会不会当皇帝？
8: 额娘不知道。
1: 可是六弟是额娘亲生的。
0: 皇阿玛也最喜欢，所以他会，只要六弟当了皇帝，儿子就高兴了。
1: 你六弟还小，而且额娘也不喜欢他当皇帝。我朝的天子，只有贤能者才能胜任，明白吗？是。
2: 红石啊，你可有中意的女子了？额娘慈爱，一切由额娘做主即可。你就放眼去挑吧，选中哪一个，自己跟皇阿玛去说。你已经长大了，额娘只能为你安排，不会为你做主的。
3: 熹娘娘好。
5: 熹贵妃娘娘请安。
0: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娘娘。

0: 都起来吧。
1: 谢喜贵妃娘娘，
0: 今日初次相见，来日还有相见之时呢。三阿哥愈发长高了，
2: 难得天气凉快，请你和静贵妃来坐坐，也放眼挑挑，看看有没有出色的女孩子呀。
0: 皇后娘娘的眼光极佳，臣妾只觉得个个都是好的。
2: 那就慢慢看吧，总会看到一个好的。
3: 让咱们来这里，怕来日里如果三阿哥说喜欢谁，咱们能够帮着说一嘴。他怕别人觉得是他一个人做主，就连咱们都中意似的。
0: 皇后看上谁了？
3: 皇后娘娘的外甥女儿，穿绿衣服那个叫青樱的。
2: 青樱啊，你过来见过三阿哥。
4: 是。三阿哥好。
2: 这是你堂舅舅的幼女，你应该叫她表妹。
5: 表妹。
4: 臣女小字青樱。
6: 哇，这花和皇额娘宫中的牡丹一样好看呢。
4: 多谢公主夸奖。
3: 龙月，过来。龙月，那边的紫薇开了花，额娘带你去看花好不好？
6: 嗯，
2: 本宫宫中的紫薇开得最好，诸位尽可自行观赏啊。
1: 臣妾告退。

0: 听说阿哥喜食江香梅子，臣女特来奉上。
1: 啊，你说这个，其实也谈不上喜欢，只是皇额娘说，梅子生津止渴，姜能暖胃，所以制成果子要我多食。
0: 皇后是为了阿哥的身体着想，阿哥应听从皇后之意。
1: 你似乎不怎么喜欢小孩子吧？
0: 小孩子总是顽皮不懂事，我们做大人的无需和他们计较，也不必理会他们。臣女这身衣服是为了觐见阿哥特意所制，都让别人碰坏了可怎么好？啊？
1: 好吧，龙月过来。这个江香梅子是你最喜欢的，拿去吃吧。
2: 三哥最疼龙月了，
1: 吃吧。
3: 龙月，走，额娘带你去看花去。
4: 大约是我们在这儿，孩子们也觉得不自在。
5: 起风了，熹贵妃，本宫要回去更衣了。
2: 额娘不见了，熹娘娘陪我去找找吧。
5: 陪她去吧，
4: 那臣妾先告退了。
3: 在这儿呢，哎呀，
4: 怎么出来也不说一下？幸好皇后未曾怪罪。
3: 她哪有那个心思？她现在心心念念的都是当乌拉那拉氏的荣华富贵，哪会想着咱们？我是看你呀，实在憋得慌，便找个由头让龙月骗你出来。
4: 你瞧那些女孩子，个个出挑，可三阿哥好像并不在意。
3: 哎，是啊，哎，龙月，你看你三阿哥好像不太开心。快去把他叫过来，让他过来散散心，别憋坏了。
4: 快去。

0: 三哥，你不喜欢那些漂亮姐姐吗？
1: 我不喜欢娇金的女人，也不喜欢做作的女人。
0: 和三哥一样，我也不喜欢。三哥喜欢什么样的？
1: 温柔，沉静。
0: 三哥是嫌我话多。
1: 你呀，最可爱了。
0: 哎，这花的颜色怎么和早晨额娘带我来时不一样了？
2: 此花唤作美人面，日出变红，日落变粉，就像美人面孔，一日多变。

0: 嬉笑怒骂，以喜以嗔。
1: 这位姐姐便是美人面，三哥说是不是呀？
2: 名花倾国两相欢。
0: 我怎担得起公主叫一声姐姐？公主，我是英贵人。
2: 英贵人？我怎么没见过？
0: 这位是？
1: 这是我三哥。
0: 三阿哥万福。
1: 三哥，燕娘娘也算是我们的额娘，你少在后宫走动，难怪不认识。
2: 哦，英娘娘万福。
1: 三哥万福，英娘娘也万福，你们都万福。
2: 英娘娘一个人在这里赏花，好像闷闷不乐。
0: 只是想念家中亲人。
2: 不能入宫觐见吗？
0: 见了还是要散，聚少离多。
2: 我亲额娘去了，想见也见不到了。
0: 阿哥不必伤心，虽然阿哥的亲额娘不在了，但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心系阿哥的。他以前做任何事，肯定也是为了阿哥好。
2: 多谢英娘娘开解。哎，英娘娘怎么不带个人伺候啊？
0: 带个人伺候又如何？陪着的人不是懂自己的人，也是白陪着。
2: 有的时候觉得人多会好些，可有的时候又觉得人越多心里越孤单。
0: 阿哥所说正是这个理儿。时候不早了，我先告辞了。
2: 原来人多陪着还是孤单，只有知心人陪着才是真正快活了。
1: 三哥，你嘟囔什么呢？
2: 没什么，走吧。

0: 宫里皇贵妃的琵琶最好，熹贵妃的琴最好，论筝你当属第一。
1: 臣妾雕虫小技，怎能和各位娘娘相较？
0: 你性子安静，不喜欢争宠，自然有你的好处。
2: 皇上，三阿哥来了，
0: 叫他进来吧。
2: 这，
1: 那臣妾先告退。
0: 不必，你也是他的长辈。

1: 皇阿玛吉祥。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今儿的书都温完了？都温过了，师父讲的文章儿臣也都通读了。
0: 那就好。朕改日再问你的书。
1: 皇阿玛，儿臣此来就是为了读书之事来请求皇阿玛的。
0: 你说。
1: 皇阿玛和皇额娘觉得儿臣长大了，该成家立业了，可儿臣觉得。
0: 眼下是努力读书的好时候，不想臣女儿女私情，所以还不想成家娶福晋。
1: 朕和你皇额娘的意思，原本是想多个人照顾你，
0: 可平时有奴才们照顾已经很好了呀。若有了福晋，难免会分心，儿臣自知无能，不能为皇阿玛分忧，所以想好好读书，让皇阿玛放心。
1: 嗯，你若这样想，朕也就放心了。
0: 左右也是你皇额娘的意思，朕也不急。
1: 皇阿玛，儿臣也想日后娶个贤惠安静的福晋。
0: 是啊，夫妻和睦最要紧。
1: 你先回去吧。
0: 是。
1: 瑛娘娘的筝如昆山玉碎，芙蓉泣露。

0: 人拜服，多谢三阿哥夸奖。
1: 你倒会听，这首《高山流水》是英国人最拿手的。去吧。是。
2: 姑姑就送到这儿吧，格格请留步。姑姑有何事啊？格格虽然一时不能成为福晋，可是娘娘的话在理儿啊。不如先不顾及名分，就以侍妾的身份在三阿哥身边伺候，倒是也可以升为福晋啊。
3: 姑母当年再不济，也是个侧福晋。如今我倒只能当个没名没分的侍妾了，姑母当真是心疼我。
2: 格格不要看一时的长短，忍辱负重吧。
3: 忍辱。 难道我受的屈辱还不够大吗？三阿哥看不上我，连皇上都答应不选福晋了，我现在成了满皇宫的笑柄了，那我算什么？还不顾廉耻的贴上去，请姑姑转告，多谢姑母厚爱。格格慢走，娘娘。
4: 送出去了。是，格格不大高兴了。有跟他说是本宫的意思吗？格格气性高，断断不肯。哎呀，年轻啊，沉不住气。侍妾又如何？福晋又如何？等到三阿哥继承了皇位，本宫就是皇太后。要皇帝立谁做皇后，谁就是皇后。
2: 皇后之位一定要是乌拉那拉氏的，娘娘说的是，格格还年轻，哪想的这些厉害？
4: 可惜呀，她不肯。乌拉那拉氏族还有多的是好姑娘，新的一波长起来，就没有她的事儿了。
2: 那是格格不识抬举，还敢拿娘娘当年做侧福晋的事瞎嚷嚷呢？
4: 好啊。
2: 他喜欢嚷嚷本宫做侧福晋的事，又看不上侍妾，
4: 那本宫就抬举他一回，让他知道做某些阿哥的侧福晋，倒不如做三阿哥的侍妾。
2: 娘娘，您的意思是，
4: 四阿哥也16了，本宫会去求皇上恩典，将清英指给四阿哥为侧福晋，
2: 那不是抬举的四阿哥吗？
4: 抬举。
2: 三阿哥看不上的人给了四阿哥，熹贵妃又与本宫不睦，添了这么个儿媳妇儿，是谁给谁添堵呢？娘娘睿智，但奴婢有一事不明：前朝已有人提出立太子之事，娘娘为何还让他们多提6阿哥？
4: 哼，皇上多疑，最忌讳前朝后宫串通，沆瀣一气之事。咱们该时不时给皇上提个醒儿。
1: 这几年，朕总觉得身子大不如前了。皇后说要让弘氏大婚，前朝又再提立太子一事。你不知道朕有多厌烦，是不是这些大臣都觉得朕老了，所以着急着要立太子了？
5: 四郎年富力强，不必急于国本。三阿哥再好，也需再历练。前朝臣子只是担心四郎辛苦，想有人分忧罢了。
6: 纵然要立太子，朕也等着咱们6阿哥呢。有些臣子是该急的不急，不该急的瞎操心。说起来，四阿哥也16了。
5: 一提起三阿哥的婚事，臣妾倒也惦记四阿哥的。皇上，您可不许偏心啊！
6: 你这话和皇后说的一样。皇后前日还说她有个外甥女清音，想指给弘历呢。
5: 皇后偏心，三阿哥不喜欢的就硬塞给咱们四阿哥。皇上上回还说呢，已经看上了察哈尔总管荣保家的女儿富察氏，均无戏言啊。
1: 朕知道你也喜欢富察氏，富察氏比弘历还小1岁，却也稳重。可皇后说，清英只求侧福晋之位。

0: 哦，这样谦卑，朕也不好说什么了。
1: 乌拉那拉氏乃是名门，臣妾是怕委屈了皇后的外甥女。皇后愿意，朕也不能不给皇后这个面子。
2: 哼，也好，这终究是咱们四阿哥占了便宜去了。
3: 今儿天气好，咱们出来走走，天天这么待着呀，人啊非发了霉不可。
1: 如今是九月了，你有没有让你宫里人替你折柳枝啊？这是为何？
3: 柳同流是同音的，又在九月，就是要皇上九流的意思啊。
1: 我不信这个。你现在呀，正得宠，自然不信这些。哎，那不是王爷吗？
3: 果郡王。
4: 哎呀，许久不见王爷了。自从成亲有了家室之后，
1: 王爷可不比以前逍遥自在了。如今一左一右两位侧福晋，若嫁住了王爷，可真是插翅也难逃啊！<笑>
4: 敬贵妃总是那么风趣，许久未见，
1: 劳王爷挂心，本宫身体安康。
4: 不知王爷今日为何入宫？久未进宫，今日来向皇上请安。
1: 风大，王爷还是披上披风吧。多谢。你我夫妻，王爷何必客气？这位便是贤福晋吧。
4: 妾身果郡王侧福晋孟静娴，向熹贵妃请安，愿娘娘长乐未央，万福金安。快请起。大婚那日，贤福晋病着，咱们原是第一次见，既是一家人，何须这样客气呢？早该来向熹贵妃请安的，奈何身上一直不好，所以今日与王爷一同入宫，是向皇上请安。
1: 也是向各宫娘娘请罪。本宫与皇上都挂念福晋身子，今日玉隐怎么没同来向皇上请安呢？
4: 真是没规矩。贤福晋既和玉隐一同服侍王爷，得闲时也要替本宫好好教导他。
5: 今日田庄上来报结上的收成，玉隐在府中料理，所以就来不了了。
4: 玉隐妹妹善于料理家事，不像我。
1: 身子不好，只会拖累旁人。
4: 福晋过虑了，听闻贤福晋破通诗书，怎能说是拖累呢？静娴，
1: 你别多心了。
4: 玉隐妹妹是娘娘的义妹，娘娘若不嫌弃妾身愚笨，只把妾身当妹妹看待好了。
3: 福晋太抬举本宫了。时候不早，别让皇上等着。哟，哎呀，果郡王待贤福晋果真是亲厚啊，绝不逊于熹贵妃妹妹的义妹啊。看来这一左一右两位侧福晋真是平分春色。果郡王，你可真是多情啊！<笑>
6: 告辞了。应嫔您才到，娘娘就回来了。妹妹倒难得过来坐坐。娘娘一向都这么多人伺候吗？没事的话，就都先下去吧。
4: 御花园风冷，怕娘娘的心口被冷着了，先喝口热茶吧。
6: 你见到了，贤福晋痴情之名耳闻已久，百闻不如一见嘛。
4: 妹妹又躲在哪儿看好戏呢？
6: 这做人辛苦，到哪儿都得演戏，而这宫中，更处处都是好戏。
0: 你倒不认为贤夫尽是逢场作戏？
1: 有些事你看着太假，人家却是情真。娘娘只不过看了一回便心下不舒服，

0: 到底如今玉隐和贤福晋是平起平坐，
1: 正因为平起平坐，势力平衡，王爷稍微对谁好一点，另外一方若心胸狭窄起来，势必不能相容。王爷为什么要娶玉隐？娘娘比我更心知肚明吧。那张小象怎么会无故轻易掉出来呢？王爷不是那么不谨慎的人。
0: 木已成舟，宁嫔应该明白，握在手里的才是最可靠的。只是你我一早便没了玉隐这样的机会，他虽是私心，却也无可厚非。
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玉福晋，别诛灭了自己的良心才好。我先回去养养精神，日后怕是好戏不断，不能不看呢。先告辞了。
2: 娘娘知道这宫中妃嫔为何都爱吃甜食吗？
0: 大约是心里苦，只能吃些甜食来弥补。
2: 那娘娘也多吃几颗。其实宁嫔的话倒真不必听进心里去。
0: 也是，过两日玉隐就要进宫请安，你早些备下她喜欢的吃食吧。
2: 嗯。

0: 贵人，
1: 三阿哥，你应该叫我英娘娘。只有你我在，英娘娘万福。你先下去吧。是。
0: 三阿哥有什么话说？哦，我把你弹的那首《高山流水》改成了唱曲，你听见了吗？三阿哥，不要这么说。要是皇上知道你不务正业，又要责骂你了。我就知道，这宫里只有你关心我，明白我。三阿哥，你要做什么？我是你的庶母。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不在乎名分地位的。
0: 三阿哥，退下。
2: 我绝对没比不上皇阿玛妈，我心里有你，皇阿玛她老了。这是怎么了？这英贵人慌了慌张的，这三阿哥也跟丢了魂似的，撞了鬼了。
3: 这两个人都血气方刚的，怕是……
2: 我说呢。 前两天让歌妓排曲子，听见有人在唱英贵人弹的《高山流水》，好像是三阿哥找人按英贵人那个筝的曲子排的。
3: 您是说，
2: 现在三阿哥是皇后的养子，皇后又是他的额娘，这事关重大，找人留意着。
3: 是。
2: 你在我这儿已经待了好几日了，你再不回去。 王爷会担心的。王爷戴梦景贤比戴我亲近，府里的人也竟渐渐势力了起来。回去也没什么意思。娘娘，国郡王府的贤妇进来了，说是来给娘娘请安的。说曹操，曹操就到，可见背后不能说人。
3: 长姐，我不愿意见他，平时在府里已经看够了他缠着王爷了。 想躲到这儿避开他，得些清静，竟也不能如愿。
2: 眼不见为净，你去那边躲着，我来打发他。
3: 娘娘，
2: 去请。

0: 我这两日住在娘娘这儿，怎么没瞧见她人呢？真是不巧，她去了敬贵妃那儿，说要给龙月公主裁制衣裳。玉隐妹妹很喜欢孩子呢，喝杯茶。 娘娘的茶好香啊，只是妾身不宜饮茶，否则真想品一品这好茶。怎么，先服晋身子不适吗？太医说，妾身有了一个月的身孕，胎气未稳，所以暂时不宜饮茶。
1: 哎呦！
2: 这毛丫头是刚入宫的，毛手毛脚的，连个衣架子都不会擦，惊了娘娘了。哎呀，
1: 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弄到了架子还不快扶起来？不许哭，二位娘娘还在外面呢，免得扰了娘娘。
2: 那当真是大喜。
0: 丫头不懂事，亦是奴婢管教无方，还请福晋恕罪呢。
3: 新来的丫头都有些毛手毛脚的，我们府里多亏了玉隐妹妹能干，若换做妾身，怎么能看得住下人呢？
0: 玉隐再能干，也不及贤福晋为果郡王诞育世子的功劳。
3: 自妾身嫁入王府以来，一直听闻王爷钟情玉隐妹妹多年。 才纳入王府。玉隐对王爷情深意重，自然，福晋对王爷也是如此。王爷对妾身只有同情而已，也只有妾身自己知道腹中的孩子是怎么得来的，因为只有有了孩子，才能让王爷的心拘留在妾身身上。
0: 可是近日妾身发现，玉隐也是这般努力的投其所好。若是王爷真如外界所传，与玉隐妹妹两情相悦，她又何须这般费力讨好？福晋既已嫁入王府，本宫倒不妨把自己在宫中多年的经验讲与你听。疑心一生暗鬼，很多事你越多想，越易生事，不多虑的。
3: 才是聪明人。但愿如此。可是妾身实在参不透里面的原委。
0: 本宫说了，贤福晋是孕中多思了。如今妾身是王爷枕边人，许多事除了枕边人，外人是瞧不出来的。夫妇之道，这是应当的。
3: 妾身告退。

熹贵妃娘娘吉祥。起来吧，坐。今日怎么得空来坐坐？刚才过来给皇上请安，顺便看望娘娘。对了，听闻玉隐妹妹

0: 孟静娴她太聪明了，她的猜忌迟早会害了王爷的。她深爱王爷，会以王爷的利益为重的。只是她现在有了王爷的孩子，我在这王府还有什么立足之地？
1: 孟静娴腹中才是王爷名正言顺的孩子。
0: 你也是这孩子名义上的母亲，自然有你立足之地。你是钮祜禄家的二小姐，果郡王的侧福晋，应当贤良淑德。我既深爱王爷，自然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只是长姐，我心里苦啊。
1: 从前之事皆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皇上器重孟静娴，这又是果郡王府的第一个孩子，你一定要照顾好他，断不可有闪失，啊！
2: 我欲与君相知。

0: 长命无绝衰。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1: 三阿哥，我听您念叨这几句诗，已经念叨好几天了。
0: 小乐子，我不好吗？
1: 好啊，怎么不好了？您是天之骄子啊。
0: 天之骄子有什么用？真正关心我的只有他一个人。
1: 谁啊？
0: 你说我是满心满肺的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才好啊。
1: 柱子，不能说那就写吧。
0: 哎，还是你聪明。

0: 你皇额娘召你去，是为了什么事？皇额娘说儿子年纪大了，皇阿玛要给儿子指婚。
1: 富察氏是个好孩子，额娘很放心。
0: 儿子相信额娘的眼光，这是儿子年幼，有福晋就够了。可皇额娘还要将乌拉那拉氏指给儿子为侧福晋，额娘可知道？那乌拉那拉氏是……
1: 额娘都知道。皇后要你娶，你便娶吧。 无谓为这些小事得罪他。可是那是三哥不要的人，三哥不要的人却给我。三阿哥不要你去收容他，那才是你的大度。三阿哥纵情任性，正好成全了你。不过是个侧福晋，你娶回去好吃好喝的带着就是了，又没有人逼你和他举案齐眉。
0: 是。
1: 你若真不喜欢青樱，额娘已经替你看好了一位。
0: 照顾你的高氏温柔贤淑，额
1: 娘也知道你中意他。等再过两年，额娘让你皇阿玛照样赐给你做侧福晋。
0: 是，额娘替儿子筹谋，儿子懂得大局，一定不会让额娘为难。
1: 那就好。
2: 给娘娘请安。
1: 苏公公请起。
2: 皇上请娘娘去养心殿一趟。
1: 本宫即刻就去。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 这是怎么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1: 纯野生的，上海野生
2: 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0: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4: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3: 下锅，
0: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5: ，DHA EPA 的含量，
6: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7: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8: 很好喝，
9: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0: 哇，好香。
0: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1: 不错了，这个菜，
0: 暖暖的味道，
12: 上菜啦！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5千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1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3: 首发之地北京百花宴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我建议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1: 弟子能多大吗？
2: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3: 咱接着看。
4: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6: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拍，
6: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6: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6: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各装的西瓜，
6: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万家，
13: 太好吃了！
6: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这是怎么了？你还有脸问？你妹妹挑来的人，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是谁不知廉耻？这信到底也不是英贵人写的。
1: 什么信呢？
0: 是这样，昨晚让如意去御膳房拿宵夜，正好碰见三阿哥身边的小乐子，在长街上鬼鬼祟祟。
1: 三阿哥一向稳重，不是那样的人。
0: 一向稳重。
1: 恐怕也是表象而已。皇后娘娘，恕臣妾冒昧，娘娘教子不善呢。
0: 三阿哥年轻，不懂人事，一定是贱婢勾引。皇上，臣妾没有，臣妾没有。
1: 人是过郡王府挑上来的，粗使的贱婢能有什么好的？
0: 臣妾以为这件事三阿哥一定是无辜受牵连呢。可是现在人赃俱在。
2: 这信是三阿哥的亲笔呀！
3: 那也一定是贱婢勾引在先。
1: 可是，
2: 好了，别吵了。
0: 皇上，您别冤枉了您的亲生儿子呀！
3: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勾引三阿哥。
4: 你行事不检，勾引皇子，朕赐你一个了断。
5: 皇上，朕的没有。
3: 前因后果你都讲了一遍，朕不想再听了。苏培盛，
2: 奴才在。
3: 带下去赐白绫。
2: 这，皇上，来人！皇上，我冤枉啊！皇上，皇上，好了。同时在奉献殿已经跪了大半夜了，今日之事。

1: 事就到此为止，朕不想在宫里听到一句闲话。
2: 是。
1: 你们先退下，朕有事问熹贵妃。
2: 臣妾告退。
1: 殷贵人是御福晋挑来的。是。会不会有人教唆殷贵人？ 勾引朕的皇子，意图皇位。
2: 皇上，为何这样问？
1: 弘时是长子，朝中立长利禄之争此起彼伏，败坏了弘时的名声，也就是败坏了朕的名声。
2: 皇上，御隐万万不敢。
1: 他不敢，果君王呢？
2: 臣妾也敢担保，
1: 你凭什么担保？这宫里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先帝九王夺嫡之乱，皇子们对皇位的渴望是多么可怕。果郡王也曾是先帝属意的太子人选。
2: 皇上英明，果郡王真的不敢。
1: 朕怕就怕在。
3: 他不敢对朕如何，所以借御福晋之手，打朕的皇子们的主意。这些年，
2: 果郡王对皇上是忠心耿耿的。
1: 忠心耿耿，谁能挖出他的心来看一看？所以今天的事，哪怕你和晋贵妃都觉得朕冤了殷贵人。
2: 朕也要保全皇家的名声，保全自己的皇子，不能给任何人以可乘之机。皇上，殷贵人着实冤屈。
1: 为了大清，冤了他一个，不算冤。既然玉隐是你的义妹，你确实得避一避嫌。最近宫中琐事繁多，你也许累了。 有事情就让皇后打理吧，或者静贵妃也可以帮忙。
2: 皇上这样说，是怀疑臣妾吗？
1: 皇后说的对，你有皇子，此事确实脱不了干系。

0: 这两个耳光，一个打你敢觊觎皇阿玛的女人，一个打你敢觊觎天子的女人。
1: 皇阿玛都是儿臣的错，求皇阿玛宽恕。
0: 朕当然会宽恕你，不仅是因为你是朕的长子，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不能丢皇家的颜面。
1: 是。
0: 儿臣知错了，你知错，这个错会有人替你背起来。朕已经处死了殷贵人，他当然是无辜的，错在你。可你是朕的儿子，朕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不保全你。
1: 是我害死了他。对。
0: 就是你害了他，不知天高地厚，不知人伦纲纪。
1: 皇阿玛，
0: 好好在这儿忏悔你的过失。若再有过失，朕也保全不了你。

0: 妹妹，妹妹这里真安静啊，连落花的声音都听得见。难得妹妹的宫里也有这么安静的时候。
1: 宫里的人不会专宠一辈子的，想明白了便也不怕了。失宠，你若觉得这日子煎熬，那这日子过得也煎熬；你若坦然，这日子过得也坦然。一切无关其他，只在于自己的心境。姐姐有空陪我为英贵人上柱香吧，也是可怜人。
0: 好，这次都是怪我，本想借着三阿哥的事打压皇后，谁想下手太重，反而伤了你和英贵人。
1: 英贵人的确无辜，可是果郡王无端被疑，更是无辜。
0: 我也没想到，皇上一向是不喜欢三阿哥的，这件事却处处维护着三阿哥，反而下了重手杀了英贵人，倒是让皇后趁机反咬一口，占了上风。
1: 皇上爱面子，自然要顾及皇家颜面，哪怕自己儿子再不好，可都是自己儿子，何况此事又关系到国本立嗣之事，皇上自然更加多心。
0: 我做了几道你素日爱吃的点心。
1: 我倒没什么胃口。
0: 哎，怎么会突然没有胃口了呢？
1: 许是平日里吃多了。锦溪，制碗酸梅汤来。
0: 是。你素日里是不吃酸的。
1: 许久没吃了，倒也馋得很。
0: 能吃就好，能吃是福。啊，妹妹，你是不是有？哎呀，真是好福气啊！有了这个孩子，眼下的困境就迎刃而解了。我这就禀告皇上去，以宽解我连累你的内疚之心啊。
1: 我的困境不难解，可我就是担心果郡王和玉隐。
2: 熹贵妃这两天怎么样？
3: 太医说娘娘脾胃不和，整日奄奄的。哎，娘娘心里头一直委屈着，这也难怪她。
2: 不怪她，怪朕。
3: 哎，奴才不敢。
2: 朕那天那样问她，是事出有因。今儿早朝，二太和马齐争辩起来，朕听来听去，还是为了立嗣的事。这宫里宫外，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朕的这张龙椅，公开见处，肯定会闹得鸡犬不宁。朕得有个好法子，以备不虞。
3: 皇上说的是。
2: 熹贵妃现在有着身孕，朕不想让她受委屈啊。
3: 说来也怪，怎么这几回的事儿，回回都是冲着熹贵妃来的呢？颇有蹊跷。
2: 朕不是不知道，后宫表面看起来风平浪静，实则一团污秽。朕有心要清理，说穿了，很多时候不过是女人的事，犯不上。二则，总有纯元的情分在。许多时候睁只眼闭只眼也就过去了。再加上，仅仅是后宫，倒也罢了。朕担心的是，后宫和前朝瓜葛着。要算计朕，朕不得不小心留意啊。
3: 皇上英明。
2: 你把朕用的点心送到永寿宫去，让熹贵妃知道朕惦记她。
3: 这奴才这就去办。

0: 今天是十五的大日子，皇上敬香祈福，我大清一定会国泰民安。
1: 朕也有好些日子没抱六阿哥了。又重了些。
0: 六阿哥又长高了，到底皇上挂心，六阿哥也想着要为皇上快点长高长大呢。
1: 朕记挂着阿哥和公主，自然也记挂着你们。天儿一天比一天的热了，别贪凉吃生冷的东西，别挂着汗去吹风。
2: 多谢皇上关怀。
1: 今日晨起听见熹贵妃咳嗽了两声，朕心里便不大安乐。熹贵妃素来劳累，如果你们未能帮朕，反而叫她添了一丝烦恼，那便是叫朕心里更不安乐。
2: 是。
1: 如今宫里人多，难免闲话也多。由你宫里起，将汉军旗和蒙军旗的宫女儿放出去一批，只留满军旗的轮流伺候就是。
0: 是，只是皇上身边的人是不用裁的。
1: 朕最不喜欢奴才多话，先将那些爱背后生事的都赶出去。如今准噶尔部虎视眈眈，边境不安定，宫里省下的银子再少，也是救济前线银粮的一点心意，你们好自为之吧。
2: 臣妾谨遵教诲。
3: 这个房间比较好。
4: 我听说宫里裁人了，这是皇上在给皇后脸色看。
5: 皇上的心思是最难猜的，
4: 现在天气也热了，我看你呀越发懒得动弹了，每天懒洋洋的也没个精神。
5: 此番有孕倒奇怪些，尤其容易反胃恶心，这心口啊又总是闷闷的不痛快。我当年怀龙月的时候也不曾这样。
4: 我看你还是找卫灵来看看，虽然之前也生育过，但凡事还是当心为好。
5: 敬贵妃说的对呀，当初纯元皇后怀孕的时候也是百般的不适，这女人生孩子呀就如同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纯元皇后这样精心的养着，终究还是母子俱亡，宫里的孩子难将养，你前些日子又这样的伤神，还是多多保养为宜。
6: 我也算会偷懒了，可还是不舒服。
5: 姐姐追着姐姐。
7: 皇后，杀了皇后。
6: 皇后杀了皇后，
4: 你说什么呢？你就算恨毒了皇后也不能宣之于口啊。快把阿哥和公主都带走，
5: 出去玩吧。你刚才说谁杀了谁？
6: 皇后杀了皇后。
5: 皇后，你知道了什么？是不是
6: 并非是我胡言乱语，这句话是凌荣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总以为他是恨毒了皇后，想要我为他杀了皇后。
5: 以他的心机，若是真恨，大可自己动手，不必临死才来托付于你。
6: 我从前从未细想过他这句话，我是方才听灵犀偶然说起一句才想起其中的关窍，或许还有另一层意思。 看姐姐方才的深情，仿佛早有此猜想。
5: 当年，皇上还是王爷，宜修又是庶女，所以先封为侧福晋，只待生下皇子，便可封为福晋。直到那一日，纯元皇后奉旨入府陪伴出有身孕的妹妹，谁知在王府就遇上了皇上。皇上竟然对她一见钟情，立刻去恳请太后封她为福晋。皇上执意如此，太后也不能违拗其心意。
8: 那皇上在之前从没见过纯元皇后吗？
5: 从未见过。皇上和太后执意如此，宜修也只能说嫡庶尊卑有别，长姐入府应为福晋。皇上和太后啊，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宜修就生下皇子，可是皇子胎里不足，未满三岁就去世了。这个时候，纯元皇后怀孕了，纯元皇后入府便是专房之宠。怀孕之后，皇上就对宜修说：“你精通医理，又是纯元的亲妹妹，就让她侍奉左右，帮着太医一同看方子。”纯元皇后怀孕后便是百般的不适，临盆的时候惨痛异常，生下一个死胎就撒手人寰。临死的时候还伏在皇上的膝上说：“不要迁怒于太医，更要照顾好自己唯一的妹妹宜修。纯元皇后入府善待府中诸人，可是天不假年。哦，对了，就连那个孩子我也悄悄看过一眼，那个孩子身上有好几块青斑，一出生便没了气息。
6: 青斑？为何会有青斑呢？皇上知道吗？
5: 知道啊，太医说是胎中受惊，血气不足才会如此。
6: 因为皇后的遗言，太后也不愿皇上娶别门女子为正室，便也同意了立宜修为福晋。这之后的事情你们也都知道了。
8: 乌拉那拉氏宜修即看中他正式地位，被人横刀夺去，难道他就一点都没有恨意吗？
5: 正是如此啊，可是苦于咱们没有证据呀。
8: 纯元皇后怀孕之后，她在身边服侍着，要是想买通皇后身边的那些宫人和太医，倒是也未尝不可。夺位、争宠、丧子，如果真是她干的，那么是她杀了纯元皇后和皇子。
5: 可是咱们没有证据呀。
8: 一定会有的。安陵容在皇后身边这么久，她的心思最为细密，她一定是看出了什么，要不然她断不能说出这样的话。
6: 未必，或许是我们多心了，也未可知啊。
5: 我和你一样恨极了她，然而再恨，如果我们不能一击将敌人击倒时，只能极力的忍耐。
6: 哎，龙月，你怎么在这儿啊？
9: 额娘，我困了。
8: 好了好了，我们一会儿就回去啊。
5: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谁也不得大意。
9: 额娘怎么了？
8: 没事儿，额娘是看你新娘娘现在怀孕怀得实在辛苦，吃不了睡不着的，真是难受得紧。
9: 我看别的娘娘有孕也是这样啊。
8: 龙月，你知道吗？你新娘娘在怀你的时候吃了不少的苦，现在日子刚刚好过一点，又怀孕了， 额娘真的是不忍心啊。
9: 那我晚上去向西娘娘请啊。
8: 好，西娘娘看见龙月一定会开心的。
9: 我也要额娘高兴，花妈老陪着西娘娘，我就多陪着额娘。
8: 龙月真乖，不过你西娘娘越是得宠越是有人要害的，所以龙月答应额娘一件事，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保护西娘娘，别让黄额娘欺负了她。
9: 这话额娘说过多次，我都记得。
10: 韦太医，我们娘娘这是怎么了？吃什么吐什么，晚上又睡不好，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娘娘请息怒，微臣无能，我看还是速速请温太医来，此胎也许还能保得住。

0: 永寿宫请了温师初回来，是不是熹贵妃的胎有不妥？永寿宫的口风最紧，什么也打探不出来。不过奴婢向太医院问，说是暂无大碍。
1: 连温师初都请回来了，可见他多重视这一胎呀。三月十八是先帝的生辰，你都准备好了吗？
2: 皇上是最重孝道的，已经吩咐了大师诵经七天七夜。
0: 而且手抄佛经，在先帝生辰之日焚化祝祷。皇上是孝子，皇上的儿子自然也是孝子。三阿哥那边都妥当了吗？
2: 已经按娘娘的吩咐，三阿哥写诗进献给皇上。
0: 想来有这么多日的准备，皇上一定龙心大悦。阿哥们素日的孝心都只在请安上。先帝生辰之日，皇上如沐之情最重。
2: 一定最容易被打动，三阿哥只消稍稍准备就好。对了，三阿哥的文采平日并不出众，记得让师傅们好好指点。
0: 王师傅博学鸿儒，是皇上钦点教导三阿哥的，可见皇上对咱们三阿哥多器重啊！但愿如此，三阿哥是皇上的长子，皇上难免会寄予厚望。只是英贵人之死。 到底还是会连累了三阿哥。本宫会想个法子，悄悄联络朝中重臣为三阿哥说话，届时望他得人望，让皇上放心立他为储。有娘娘在，一切自然无碍。娘娘，温太医来了。
3: 熹贵妃娘娘晚安。娘娘，您的脸色怎么如此清白？
4: 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打扰你。

0: 娘娘，我相信卫林已经尽力了。从娘娘的脉象上看，卫林一早就发觉娘娘的胎象倒比寻常人虚弱很多，所以一直用黄芪和白术那些温补的药为娘娘补养身子。只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娘娘刚刚怀孕便心起躁动，五内郁结，加之娘娘怀孕的时候当年产下双生子的虚亏并没有补回来，并不是怀孕的好时机，所以即便尽心补救也回天无力，龙胎只能是能保多久是多久。
1: 你告诉我一句实话，这孩子我还能保多久？
0: 娘娘已经怀胎四个月，这个孩子即便我和卫林拼尽一身一术也保他不过五个月。
1: 五个月？
0: 是。
1: 那我们的母子情分岂非只剩下不到一个月了？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您身子要紧，娘娘，您还会再有孩子的，身子要紧啊。
1: 这件事不许对任何人说，你和卫林只要尽力保住这个孩子，能保多久是多久。我怀孕后的药方卫林一向是做两份的，一份在太医院存档，一份在我这儿，你那里也是一样。还有你要提前备好衣服送走这孩子的汤药，或许有一天这孩子能帮我一个大忙。
0: 我明白了，只要不伤害到娘娘的身体，让我做任何事情我都会去做。
1: 我发了，你回去吧。
0: 好，我去配药。
2: 今日三阿哥在书房行走一切都还好吗？
3: 都还好。三阿哥为人谨慎，尊师重道。
2: 这孩子是老实些，心却不坏。昨儿还跟朕说想要好好操办先帝生辰的礼仪，却是还有孝心。
3: 皇上说的是。
2: 三阿哥除了在书房，素日还去哪里？
3: 除了书房和王府，三阿哥也喜欢与宫里朝臣讨论国事，想为皇上分忧。
2: 你见了红石师父也该让他提点红石，先帝在时便没有这样的规矩。
3: 是。臣还有一事启奏，既为先帝祈福祭祀，就应该先行准备好祭祀先帝的景陵，不知道皇上是否亲自前往。
2: 朕近日总觉得疲倦，宫中皇后凤体又不安康，还是让皇子带去吧。
3: 请旨，不知道是哪位皇子，臣好着礼部先行安排。
2: 不急，朕定下了就告诉你，你归安吧。
3: 臣遵旨。
2: 苏培盛。
4: 奴才在。
2: 去永寿宫，朕去看看熹贵妃。
4: 这。百驾永寿宫。

0: 娘娘，温太医把您要的滑胎药送来了，他嘱咐说，这药一喝下去，即刻就会发作。
1: 知道了。
2: 娘娘，皇上快过来了，您准备着接驾吧。
1: 我的妆看不出破绽吧？
3: 皇上驾到。
0: 给皇上请安。
4: 朕忙于政务，怎么两日不见你便这样憔悴了？
1: 臣妾憔悴都是被肚子里这个调皮鬼给闹的，皇上不知道，昨夜他在臣妾肚子里折腾了一晚上，臣妾都没睡好。
4: 这个孩子这样活泼好动，必定是个身子强健的皇子，往后你再睡不着就告诉朕，朕来陪你。
1: 皇上国事繁忙，臣妾怎敢打扰？
4: 皇嗣也是国事啊，朕希望你们母子平安。朕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1: 什么？
4: 先帝申城，朕打算让一个皇子带朕前去祭祀，你看谁比较合适？
1: 论长幼尊卑，都该是三阿哥前往最合适。
4: 朕何尝不知道是红石合适？红历和红雁出生前，朕就只有他这一个儿子，如何能不寄予厚望？只是这孩子胆气不足，昏懦有余，如今竟私下结交大臣，岂不知先帝晚年正是因为助皇子私交大臣，意图皇位，才惹出这许多的是非来。他竟如此不检点。
1: 三阿哥还年轻，做事总有不周到的地方，皇上告诉他就是了。
4: 这样的话，即便朕跟他说了，他也早已有了觊觎皇位之心，又有何用？就好像老八允嗣，皇阿玛在的时候，如何劝导责骂，终究是无用的。
1: 三阿哥不像是这样的人。
4: 诸皇子中，他最年长，难免有自诩之心。好了，朕心里有数，你就好好养着身子。琼州进贡了一株大珊瑚，很是罕见。藏教视红珊瑚为如来佛的化身，朕想着给你安胎最好。
1: 这么好的珊瑚，若臣妾一人观赏也可惜了，倒不如请和宫嫔妃一起来永寿宫观赏。
4: 你喜欢就好。
1: 正好宝华殿的法师为臣妾腹中的孩子做了平安符祈福，法师说了，要宫中位分最高的人亲手将平安符放入符袋，再系在臣妾床头，才算是功德圆满。臣妾想最合适的人不外乎是皇后娘娘、皇贵妃、敬贵妃，再由臣妾亲手系上一个，也算是四角齐全。
4: 这是积德积福的事，他们自然不会拒绝。
1: 皇后如今不爱出门，旁人请她都要推脱，可若皇后娘娘不来，终究也不够圆满。
4: 你若喜欢，朕请他们来就是。怎么这个时候皇后还没有过来？
0: 回皇上话，皇后娘娘方才已经派人来过了，说今日身子不爽，怕是不能过来了。
4: 怎么朕请她，她就身子不爽了？
5: 或许这永寿宫中有皇后不想见的人吧，所以一见身子就不爽。
4: 苏培盛，
6: 奴才在。
4: 你亲自去请皇后过来，她是六宫之主，这个时候不在不合适。
6: 这，
5: 你们看，这株珊瑚深赤通透，世所罕见，到底是熹贵妃深受宠爱，
7: 还是皇上想的周到啊？这珊瑚在夜色当中显得格外的光彩熠熠。
8: 这珊瑚虽难得，究竟还是凡物。皇上看中熹贵妃，以珊瑚给熹贵妃安胎祈福。臣妾觉得，皇上的心意才是让各位姐妹最为感动的呢。
1: 皇上，皇后娘娘不会生臣妾的气吧？
4: 不会， 她是皇后，应该宽容大度。
9: 娘娘，皇上特地让苏公公来请，娘娘不能不去啊。
10: 本宫知道，永寿宫一直想意图对本宫不利。这样的是非之地，本宫根本就不想踏入。
9: 可是娘娘总得顾及皇上啊。
11: 皇后娘娘驾到。
12: 皇后娘娘万福金安。
10: 臣妾参见皇上，愿皇上万福金安。
4: 快起来吧。
10: 是。

0: 房去找了一尊送子观音，送给熹贵妃，希望熹贵妃能够顺利的产子。江福海，
1: 这，
2: 多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一定把这尊观音放在寝殿，日夜敬香。
3: 皇后贤惠。
2: 皇上，臣妾有个不情之请，皇后娘娘垂爱六宫，这株珊瑚臣妾想借花献佛，能否赠与皇后娘娘？
4: 哎呀，熹贵妃敬爱皇后之心真是难得，只是这个珊瑚是皇上赐给贵妃安胎的呀。
0: 本宫什么都不缺，熹贵妃你就留着那个珊瑚观赏吧，千万不要枉费了皇上和本宫的心意。
5: 皇后娘娘慈爱，今日臣妾和皇贵妃来，也是为了熹贵妃能早日诞下皇子，安胎祈福的。
3: 熹贵妃，法师的平安符都到了吗？
2: 都送来了。小允子，
6: 娘娘。
2: 回禀皇后娘娘，法师说了，这平安符和福袋都是吉祥之物，能够祈祷臣妾腹中的孩子平安康健，只是要劳烦皇后娘娘和两位姐姐与臣妾一同把这平安符放进福袋，悬挂在臣妾床头。
4: 举手之劳都是应当的。
0: 皇上，熹贵妃有孕，寝殿中自然有胎神镇住，臣妾身体不适，又怕是生人进入寝殿会冲撞胎神，那就不好了。
3: 皇贵妃与静贵妃为了朕的皇嗣都不在乎区区之劳，你又何必百般推诿？你执掌凤印，当和睦六宫，为嫔妃之表率才是。
5: 自从熹贵妃有孕之后，皇后娘娘就没来过永寿宫，皇后娘娘是把自己当生人了吧？以后娘娘都来走动走动不就行了吗？
3: 静贵妃这话说得有理。
0: 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2: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3: 我将要从21年开始查。
4: 弟子有多大了？
5: 这个墓，坐西向东，雅字形大墓。
6: 咱接着看。
7: 你倒给我说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8: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
11: 舞龙啊！
12: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的玩法。
13: 哎呀，我就差一
9: 好。更滚烫的乡土，
14: 糖克霜的西瓜，
9: 更垂涎的比拼，
15: 花香豆香小碗家，
16: 太好吃了。
9: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7: 苍茫松原西藏高，36山高，七花马带大道。
18: 我们有未来吧？
19: 我们一步也不会再退了。
20: 我们哪个能 hold 到 Suki？ 把底片带出去。
21: 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22: 这不是去送死吗？
23: 没胜算的事情还做他干嘛？
17: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24: 他答应的事都能做到。
25: 天下虽大，你我这样的人又能去哪里？若前方无路，就踏足一脚喽。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这七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

京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啊，这奴才们身份卑微，怕是碰不得这些吉物，那奴才们也就不送各位娘娘进我们娘娘的寝殿了。万一真是冲撞了神灵，怕是不好呢。也是啊，这样的事情还是谨慎些比较好，给本宫吧。
1: 娘娘，娘娘今日的安胎药还没有喝呢，方才给您送过来的时候，您说太烫了，这会子刚刚温，再放怕就凉了。

0: 皇上，臣妾和皇后两位姐姐很快就出来。
1: 去吧。
2: 皇后娘娘，贤惠起来还真贤惠呢。从前不喜欢熹贵妃，现在却能委曲求全。
1: 不许议论皇后。

0: 臣妾多谢皇后成全，肯为臣妾亲手系上福带。本宫是皇后，理应如此。论理应当如此，可是论情，皇后应该很恨臣妾吧？本宫送你送子观音，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心静气，不要乱了心神。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为皇上生下龙胎。龙胎是否能保，全在皇后，不在臣妾。此话怎么说？难道不是吗？顺娘娘心意，龙胎可保；逆娘娘心意，母子俱损。多年来，皇后娘娘一直如此统一六宫，臣妾实在害怕。
0: 若哪天得罪了皇后娘娘，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放肆！你敢污蔑本宫？
1: 污蔑！
0: 放手！
1: 你敢不敢对着神明发誓？发誓你从未害过皇嗣，从未害过妃嫔，从未害过臣妾。
0: 本宫是六宫之主，怎么可能和你发誓？你放手！
1: 你不敢吧？齐妃为何而死？
2: 宁嫔为何生不出孩子？富察贵人小产，还有臣妾当年的孩子，你做了那么多亏心事，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怎么会这样？
3: 娘娘怎么了？
2: 娘娘，娘娘，皇上，娘娘已经过世了。
4: 娘娘，
2: 娘娘，皇上，娘娘已经过世了。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4: 娘娘，
2: 娘娘，
0: 熹贵妃，你醒了。熹贵妃，你节哀吧，孩子总会有的。孩子总会有的。皇后娘娘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当臣妾的孩子命如草芥吗？皇后，你在厌恶臣妾，为什么要害臣妾的孩子？
1: 荒谬！本宫哪有害你的孩子？皇上，臣妾的孩子没了，并非是臣妾自己不小心，是皇后娘娘，她与臣妾发生争执，她推了臣妾。
2: 皇上，娘娘的腹部的确有遭受过重击的迹象，太医们皆可验证，肯定是有人大力的推了娘娘，而且娘娘腹中的胎儿一向健康，想必皇上也经常能够听到胎儿的胎动，若非遭受意外，是绝对不会导致小产的。皇后，当时寝殿里只有你和熹贵妃两个人。
0: 皇上。
3: 你，还有你，当时你们在寝殿门口，可又看到了什么？臣妾当时和皇贵妃在寝殿外，在聊天，未曾看到什么，只是臣妾和皇贵妃确实有听到寝殿内皇后娘娘和熹贵妃好像发生了争执。是啊，皇上。
4: 皇后与熹贵妃发生争执，臣妾们不敢闯进来。臣妾听见熹贵妃说害怕呀、恐惧什么的，皇后
0: 还让熹贵妃安分守己，其余的，臣妾就没有看见了。
1: 朕和这许多的眼睛倒是看到，熹贵妃受伤晕倒，只有皇后在侧。
2: 皇上，皇后愿和臣妾得您宠爱，总以为臣妾有不敬之心，出言责怪，盛怒之下，他就推了臣妾。

0: 当时熹贵妃胡搅蛮缠，拉住臣妾的手，臣妾用力挣脱，才甩开她的手，并未推过熹贵妃。
1: 如皇后所言，那么熹贵妃是自己推倒了自己？
0: 臣妾也不明白，熹贵妃她为何胡搅蛮缠？熹贵妃她为人谨慎，连喝安胎药都遵照太医的嘱咐，一碗不落的喝。
1: 这么多年，熹贵妃对皇后娘娘可以说是勤谨恭敬。就算熹贵妃有言语冲撞了皇后娘娘，娘娘也要宽恕她呀。好歹也要顾念着熹贵妃腹中的皇嗣才行啊！
2: 你既说熹贵妃胡搅蛮缠，那么熹贵妃到底是如何冲撞了呢？
0: 当时就只有臣妾和熹贵妃两人，臣妾自知百口莫辩。
2: 但如果此事涉及臣妾，都是因为有人想存心谋害臣妾。你觉得百口莫辩，朕何尝不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寝殿里只有你们两个人，又起了争执。你一向不喜欢熹贵妃，这些朕都看在眼里，倒是熹贵妃百般求全，为皇后着想。
0: 皇上。 臣妾有何理由要害熹贵妃？这些年，臣妾调度后宫，皇上何曾见到臣妾血液害过谁吗？
1: 你心中有数。
0: 皇上，唐高宗的时候，武媚娘得宠，未出亡皇后，武媚娘亲手扼杀了在襁褓中的女婴，然后嫁祸给王皇后。臣妾今日寝妆，恰如当年的王皇后啊！
1: 皇上，皇后出言作怪，臣妾死不足惜。这是臣妾的孩子，他还未睁开眼睛，到这世上看一看，臣妾的孩子好无辜。
0: 胧月。
2: 你哭什么呀？啊！我什么都没看见，我什么都没看见。你过来，你看到了什么？告诉皇阿玛，有皇阿玛在，什么都不用怕。
0: 有皇额娘在，告诉皇额娘发生了什么事，不怕，告诉皇额娘啊。皇额娘她推了。
2: 你瞎说，是你教他的。说是不是你教他的？要不是你，熹贵妃是你。皇后娘娘，你皇上，臣妾冤枉啊！事发突然，臣妾怎能为卜先知？怎能叫龙爷说这些呢？他只有6岁，他能撒谎吗？况且熹贵妃刚刚醒。
0: 谁会
2: 教他？皇上，此事臣妾便如当年的王皇后，给人陷害。朕不是唐高宗，不会被轻易蒙蔽。倒是你，一直视嬛嬛为死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0: 臣妾与乌拉那拉氏先祖发誓，臣妾并未做过任何伤害熹贵妃腹中胎儿之事。
2: 这样的毒誓，你还是冲着太后的神位去发吧。
0: 皇后。
2: 心肠歹毒，残害皇嗣。即日起，不许踏出锦仁宫一步。左培盛，
3: 奴才在。
2: 带走。
3: 皇后娘娘，请吧，皇后娘娘。

0: 皇上，恕臣多嘴，皇后的事果真……
1: 你是老臣，问一句也是应该的。朕已经细细查问，皇后无从狡辩。
0: 皇上，皇后虽然不及已故的纯元。

0: 皇后那么宽和，但到底不是作恶的人。从前许多事，朕并非没有疑心，只是不愿意计较。可是这件事，皇后已经无从抵赖。
1: 皇后好好的，费这个心思做什么？欲壑难填，贪心不足。皇后不够。
0: 还盼着做个名正言顺的太后，朕将三阿哥交给她，都让她多了许多非分之想。
2: 皇上明鉴，来日谁登基，皇后都是母后皇太后，
0: 权柄下移，她怎么肯？
2: 那皇上打算如何处置？臣最近听说。 宫内流言四起，原本有许多孩子都死在皇后手中，可是流言终究是流言，就像皇后只能是皇后，中宫易主，会生大变。
0: 朕还没有这么想。
2: 后宫稳固，是大清之幸。
0: 不过朕会令皇后思过，严惩此事。
3: 娘娘喝口茶，歇一会儿吧。念得再多，也抵消不了我对那孩子心头的愧悔。
4: 娘娘不也是不得已吗？孩子没了，那是她跟娘娘命中的缘分太浅。
5: 现在最要紧的是，皇上虽然去进了皇后，但是并未惩罚。皇后是三阿哥的养母，太后的至亲，要连根拔起，咱们就得让她无依无傍。
3: 嗯。
5: 额娘，夜里凉，您别跪着伤了身子。儿子叫人炖了燕窝。 您起来喝。真是难为你的
3: 孝心了。儿子知道额娘在为未出世的弟弟伤心，所以和富察氏抄了经幡，烧给弟弟，希望他早登极乐。你和富察氏辛苦了。额娘病了，儿子不能分担，实在心急如焚。
5: 额娘知道你孝顺，三阿哥近日如何？哦，听说三哥在为皇额娘的事向皇阿玛求情，结果遭了皇阿玛的训斥。
3: 三阿哥是皇后抚养的儿子，如今皇后被责，你也要与他少来往。
5: 是，三阿哥与皇额娘互为依靠，唇齿相依，
3: 儿子明白。
6: 自然了，有皇后一天，三阿哥就有登基之望；有三阿哥一天，皇后就多重依靠。
5: 是，儿子知道了。四弟一向最用功了，连娶了福晋都不放松，今儿怎么有空站在这儿啊？今儿是巴叔生辰。
6: 我去宗人府的大狱看他了。你敢去看巴叔，不怕被人看见？
5: 旁人问起我，自然不说。您是我三哥，做弟弟的不敢相瞒。
6: 那巴叔近来如何啊？
5: 还能如何？削爵囚禁，生不如死。三哥，为弟的有句话一直想说，不知是否得当。
6: 你我兄弟，客气什么？说。
5: 皇阿玛因继位之事圈进了数位宗亲，巴叔也好，十四叔也好，都是皇阿玛的手足。若我们能为巴叔和十四叔求情，让他们得到皇阿玛的千古名声，不知百年之后任人议论手足相残，更能使太后在九泉之下安息。下个月便是先帝的生辰，假如有机会，我想在那日求得皇阿玛对巴叔和十四叔的宽恕，这也是对先帝和。

0: 太后最大的孝心了，四弟用心良苦啊！愚兄居然没有想到。好，那日若得到机会，一定向皇阿玛求情，劝服皇阿玛。好，
1: 娘娘喝杯茶吧。娘娘，皇上说还不让您出去。
2: 您陪伴皇上这么多年，禁足可是从没有过的事儿。熹贵妃这样得宠，也被禁足多次。本宫是皇后，自然能承受。
1: 对了，听说三阿哥为娘娘求情了，但却遭到了皇上的训斥。三阿哥真是愚蠢，这个时候自然是自保为上。娘娘。
2: 三阿哥也是一片孝心呐，孝心用的不当，便是害人害己的糊涂心。唉，现在就指望先帝生辰那日，三阿哥能够争气。只要三阿哥能有来日，本宫也就不白受这些委屈了。

0: 交代给你的事办得不错，先帝的祭礼办得很是妥帖。多谢皇阿玛夸奖。你办得好，朕都看在眼里。对了，听说前些日子你去了宗人府看了允嗣几次。哦，是，八叔他。 现在很可怜，你很宅心仁厚啊，皇阿玛。八叔犯下大错，怎么罚都是应当的。只是先帝膝下诸子都是皇阿玛的手足，儿臣想，若先帝在世，一定想看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1: 还有呢？
0: 还有十四叔，皇阿玛。 十四叔是儿臣的亲叔叔，皇阿玛的同胞兄弟，可一直被圈禁。儿臣记得先帝在时，十三叔被圈禁，皇阿玛尚且苦苦向先帝求情，不如看在先帝的份上，也放了十四叔出来吧。
1: 你倒惦记着你的叔叔们。
0: 儿臣不敢，只是儿臣听说太后病重时，很想念十四叔。儿臣想，若当时。
1: 能让十四叔出来的话，你十四叔出来了，太后的病就能好了吗？你觉得朕对太后不孝顺吗？儿臣
0: 不敢。
1: 你不敢？方才的兄友弟恭不是你说的吗？朕不友爱，所以也难怪朕的弟弟都不恭敬，父慈子孝，朕不慈爱，所以你也就不孝顺。
0: 儿臣不是这个意思，皇阿玛。儿臣是为了您的名声着想。皇阿玛，皇叔们再有错，到底是您的兄弟，皇额娘再不好，也是您的妻室。皇阿玛一时之怒不要紧，可要为百年名声思虑啊！您圈禁兄弟，禁足妻室，臣民惶恐。
1: 不知要如何揣测呢？臣民如何揣测？朕看，你是要来做朕的主了。朕是你的皇阿玛，可是你不辨是非，口口声声为罪臣罪父申辩，朕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暴君吗？还是你看不惯朕的所作所为，急于取而代之了呢？
0: 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儿臣不敢啊！
1: 朕登基之初，你八叔和十四叔是如何处处刁难、不恭不敬，你都是亲眼看在眼里的。今日，你反而反过来要替害朕的人来求情，与他们沆瀣一气，来忤逆朕。至于你皇额娘，朕为何要捐禁她？ 不单单是为了熹贵妃腹中之子，这些日子，你皇额娘奔走牵线，只盼你成为太子呢。
0: 皇阿玛，
1: 亏你还喊得出皇阿，你是朕的长子，虽然软弱，也不惧才干，可是朕一直对你处处管教，处处优容。
2: 田不垂怜，
1: 既然交出个别人的儿子，你既然要为你八叔求情，就去做他的儿子好了。
0: 皇阿玛，您再生气也罢，难道不要儿臣了吗？
1: 是你要弃朕而去，不是朕不要你。何必正，
3: 奴才在。
1: 传旨，红石为人，断不可留在宫中。他既偏帮允嗣。 就让他去做允嗣的儿子。允嗣因罪，已撤去了皇带子，玉蝶内已除其名。红石作为他的儿子，岂能不撤去皇带子？即刻撤去红石的皇带子，交给恒亲王约束养善。朕已经没有这个儿子了。
4: 皇上，
1: 还不快去！
4: 遵旨。

0: 皇上，你怎么了？
1: 又怎么了？
2: 三阿哥他
1: 说错话了是吧？皇上现在不放本宫也无所谓，最重要的他还是念着姐姐。那本宫还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2: 皇上割了三阿哥的皇带子，敢去做八爷的儿子了？
1: 你说什么呀？
2: 已经交去宗人府办了。
1: 胡说！
0: 三阿哥是皇上亲儿子，怎么可能？
1: 奴婢哪敢胡言呢？三阿哥替十四爷八爷还有娘娘求情，皇上斥责他心怀不轨。好端端的，他帮那些罪臣求情做什么呀？本宫这么多年的心血，全白费了，都白费了。
2: 娘娘，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三阿哥呀！
1: 皇上素来狠心，如此。
2: 就断了父子之情了，
1: 娘娘。若是三阿哥当不了皇，没了三阿哥，还有四阿哥，还有五阿哥，最不济还有六阿哥。
2: 六阿哥，
1: 就好像齐妃死了那样，没了甄嬛，本宫就可以抚养六阿哥。都不要紧。 都不要紧，只要本宫还是皇后，只要本宫还可以东山再起，谁的孩子都不重要。这要是本宫的孩子，本宫还是唯一的皇太后。

0: 我要的东西你都准备好了吗？东西都准备好了，可这事儿皇后娘娘还不知道，要不要禀告一下？
1: 主子受辱就是奴才无能。我跟着娘娘这么多年，都没见过她受过这样的屈辱。堂堂皇后被妃嫔陷害而禁足，还害得娘娘没有了三阿哥这个指望。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0: 可这事儿太大，一旦失手，你我的性命不保啊！
1: 我拼了命也不要紧，只要出了熹贵妃，娘娘以后也就能安乐了。把东西给。

0: 十七弟，皇阿玛申城的祭礼已经办完了。朕想起昔日皇阿玛在时对朕和你的教导，总是心有戚戚，所以今日流泪，咱们一家人聚聚兄弟之情。臣弟谢皇兄关爱，先敬皇兄一杯。
1: 你坐下。
0: 你坐下，一家人不必拘礼。
1: 皇阿玛若在，看到你成了家，这么快就有了孩子，一定很欣慰。
0: 臣弟所有，都是皇兄的恩典。
1: 朕不忘先帝养育教导之恩，你。 不忘尽是兄长，安分为臣之礼。咱们就是兄友弟恭，君安臣乐。

0: 小弟弟在神母肚子里呢。六阿哥喜欢吗？
1: 我要小妹妹。
0: 王爷呢？
2: 都好。鸿雁还这么小就喜欢孟氏的孩子，怕是有缘呢。
0: 堂兄弟自然是有缘的。鸿雁，鸿雁，来，来额娘这喝汤，别吵着贤夫进了。
1: 我要神母喂，我要神母喂。
0: 好，神母喂啊，乖。

0: 静心，静心，你怎么了？静心，太医，太医，快叫太医啊！
1: 怎么了？这是，刚才还好好的。是啊，像是中毒所致。啊，
2: 食物有毒，御前侍卫护驾。
1: 皇上，若贤父亲真为中毒，
0: 此地不宜久留，先回养心殿吧。
1: 皇上，朕不走。朕倒要看看谁这么大胆子，敢在朕面前行刺。
0: 先挪去后殿。

0: 王爷，我在哪？王爷，快！啊，银针。
1: 是贺殿红，贺殿红，不好，侧福晋的胎儿已经足月，快去准备催产药，快去，快去呀！
0: 王爷，请让微臣为侧福晋把脉。幸好侧福晋所食不多，尚有力气产子。王爷，请放心，这里一切由太医照料。
2: 微臣速去回禀皇上，
0: 快去！王爷，是谁要害妾身？启禀皇上，贤福晋食用了鹤顶红。

宫宴上为何会有鹤顶红？贤福晋最后所食是什么？皇上，贤福晋服侍过六阿哥的汤羹，锦心。

0: 阴针发黑，此更有毒。
1: 再看这碗。
2: 此更也有毒。皇上，有人要杀陈杰和红叶，才连累了先福晋。朕在这里，查，给朕查，这些个脏东西怎么会进到熹贵妃和六阿哥的饮食里？
3: 这。
1: 王爷，我是不是要死了？你小心，太医们都在呢，啊，都在呢。王爷，
4: 是妾身灌醉了你，才有了现在这个孩子。
1: 别说这个了啊，我会陪着你，我会一直都陪着你。
5: 回禀皇上，奴才查明白了，饭后甜食都是由御膳房做好了，交由宫人送来。送甜汤给熹贵妃和六阿哥的宫女说了，只在半道上遇见了景仁宫的简秋，简秋也打开了食盒的盖子，询问里面是什么东西。除此之外，别无旁人。奴才也已经将简秋带来了，
2: 带进来。
5: 这。

0: 是谁指使你的？无人指使，都是奴婢一人所为。是皇后吗？皇后尚在禁足，根本不知晓此事，都是奴婢一个人的主意。
1: 皇上，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娘娘？她可是你的妻子啊！
2: 她对你是真心的。
1: 我去慎刑司严刑拷问，奴婢给朕吐出真话来。
2: 她是你的妻子，当今的皇后啊！
1: 皇上，
2: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呢？
1: 压下去！
2: 熹贵妃。

启禀皇上，是位小世子，但贤福晋产后虚弱，已致毒发，刚刚过世了。

0: 简秋，娘娘，简秋呢？怎么没见到她？连江福海也不知去哪儿了。
1: 娘娘是要喝水吗？奴婢去倒。
0: 本宫在问你话，你为什么顾左右而言他？还有什么是本宫经受不住的？
1: 简秋姑姑一直没回来，江公公昨夜也被带走了。
0: 大胆！
2: 本宫身边的人岂可说带走就带走，还没有跟本宫说过半句。
1: 娘娘，慎行司的人十分皇上的旨意，说不必让娘娘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奴婢也不知道，只听说简秋姑姑毒害熹贵妃不成，
1: 害死了贤夫君。
3: 姑娘受了鞭刑，还不肯说实话吗？
1: 皇后娘娘没做过的事，我有什么可招的？你以为你们屈打成招，皇上就会信吗？若是有他人，皇后娘娘定不会饶了你们这帮蠢货。
4: 咱们是奉了皇上的旨意，不惜一切手段，只要问出实话来。
1: 即便你们的身子是铁打的，还熬不过这流水的刑具。
4: 既然不肯说，来人，上针刑！你敢？敢不敢不是问咱们，是要问这根针敢不敢钻姑娘的纤纤玉指啊！简秋的嘴最硬，便是他先来，放开我！你放开我！
5: 你呢？招不招啊？说，快说呀！也不知道这些奴才会不会招。都说金奇嬷嬷比刑部的郎官还厉害，唉，可是简秋一向对皇后娘娘忠心耿耿的，就怕她不肯招呢。
0: 没有简秋，还有江福海，没有江福海。 还有在慎行司服役的惠春，一个一个审下去，一定会有人吐口。一旦撕开了一点口子，那下面的就瞒不住了。
5: 听你这么一说，我便放心了。
0: 事情已经闹得这么大了，要是不往皇上的罪痛处戳下去，一旦皇后翻身，那就不好收拾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献归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1: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2: 我今天从11点开始查，
3: 你知道多大吗？
4: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像大墓。
5: 咱接着看。
6: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7: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9: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0: 即将开拍。
9: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11: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9: 更带劲。

0: 玩法。
1: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跟滚烫的香土，
2: 糖个装的西瓜，
0: 跟垂涎的比拼，
3: 花香豆香飘万家，
4: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那些，建奴才是怎么说的？
1: 都已经招了。除了招供谋害熹贵妃的事儿，还吐了不少东西出来。还有，其他都不是什么大事，但只有一件，奴才不敢不来禀报。
0: 什么事啊？
1: 皇上，纯元皇后的死因。
0: 与皇后有关。大胆！
1: 奴才不敢。
0: 你说，一五一十的说。
1: 是，皇上，奴才问过太医，说芭蕉性寒，平时少吃些倒还无妨。 只是有孕的女子千万不可轻易碰食，只因芭蕉与桃仁、红花等药一样，有破瘀除肿之效，其药性虽不像红花那般明显，但是蒸食的话，其药力会缓缓地渗入食物当中，长久就会伤身呐。另外，杏仁茶里面的杏仁也被唤作了会伤胎的桃仁，只因掺在其中，味道难以辨识。 而这些东西一直都掺在纯元皇后的饮食中，是那些奴才亲口说的吗？简秋受尽了酷刑，什么也没招。倒是那江福海，招了个干干净净。此外，纯元皇后所产下的死胎身带紫星斑痕，也是铁证啊。
0: 不是因为从前那个侧福晋。 惹得纯元经济忧思的缘故吗？
1: 太医说，正因如此，所以这些诡计才被掩饰了过去。

我真是的，是啊，皇上，除了谋害纯元皇后之外，还有很多呀。朕以为她与纯元是亲姐妹，她待纯元既恭敬又谦和。

0: 带他来，我与他多年夫妻，朕相信他筹谋储君，朕也相信他戕害嫔妃，残害皇嗣。可是纯元的事，朕要亲口听他说。
1: 这已经到了这地步，你可认罪吗？皇上既然已经相信，何必再来问臣妾呢？
0: 若非等你亲口认罪，你以为朕还愿意再见到你这张脸？臣妾已经年老色衰了。 皇上自然会嫌恶。臣妾只是想，若姐姐还在，皇上是否还真心喜爱她逐渐老去的容颜？臣妾真是后悔呀！应该让皇上见到姐姐如今与臣妾一样衰败的容貌，皇上或许就不会这么恨臣妾了。
2: 心慈则貌美，纯元纵然年华老去，也一定会胜过你万千。这对玉镯，还是臣妾入府的时候，皇上亲自为臣妾戴上的。燕如此环，朝夕相见。可如今皇上。 以为臣妾犯错，大约不愿意再见臣妾了吧。当年，皇上同样执着此环，同臣妾说，若生下皇子，福晋便是臣妾的。可臣妾生下皇子时，皇上已经娶了姐姐为福晋，连臣妾的孩子。
0: 也要被迫成为庶子，和臣妾一样，永远摆脱不了庶出的身份。你知道，朕并不在意嫡庶，皇额娘也不在意，皇额娘是庶出，朕也是庶出。
2: 皇上，你可曾知道，庶出的女子有多痛苦啊？嫡庶尊卑分明。
0: 臣妾与臣妾的额娘很少受到重视，你何曾明白啊？朕明白，正因为朕明白，所以才在你入府以后厚待于你。即便朕立了纯元为唯一的福晋，你也是仅次于他的侧福晋，可是你永不知足。
2: 本该属于臣妾的福晋之位，被他人一朝夺去。
0: 本该属于臣妾儿子的太子之位，也要另属他人。臣妾夫君所有的宠爱都给了他，臣妾很想知足，可是臣妾做不到啊。纯元是你的亲姐姐，
1: 要你入府，是朕错了。
2: 皇上错在，不是迎臣妾入府。
0: 是不该迎姐姐入府，专宠姐姐。季生雨、何生亮啊，皇上何等睿智，怎么到了自己身上就这样不明白？
1: 是朕太看重你们的姐妹之情了，你就不怕报应？
0: 午夜梦回的时候，你就不怕纯元和孩子来向你追魂索命？
2: 他要来索命，尽管来索呀！ 免得臣妾长夜漫漫，总梦见我的孩子向我啼哭不已。孩子夭亡的时候，姐姐有了身孕，皇上你只顾姐姐有孕之喜，何曾还记得臣妾与你的孩子啊？他还不满三岁，高烧烧的浑身滚烫，不治而死啊！

0: 在雨中走了一晚上，想走到阎罗殿求满殿神佛要索命，就索我的命，别索我儿子的命啊。姐姐，这时既然有了孩子，不是他的儿子索了我儿子的命吗？我怎能容忍他的儿子坐上太子之位呢？
1: 你疯了。是朕执意要娶纯元，是朕执意要立他为夫君，是朕与他有了孩子，你为什么不恨朕？
0: 皇上以为臣妾不想吗？臣妾多想恨你啊，可是臣妾做不到，臣妾做不到啊！皇上的眼中只有姐姐。皇上，你可曾知道，臣妾对你的爱意不比你对姐姐的少啊？皇上，你以为姐姐爱你很多吗？你以为熹贵妃真的爱你吗？凡是深爱丈夫的女子，都是愿意看着自己深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恩爱生子。臣妾做不到啊，臣妾做不到啊。皇上虽然以为臣妾憨度，可是臣妾是真真正正深爱着皇上，所以臣妾才会如此。
1: 佛口蛇心，你真是让朕恶心。
0: 皇上，臣妾若不是身在皇后之位，要保全自身，也希望皇上心中还记得臣妾的一点好。臣妾何尝不愿意什么都不掩藏？臣妾不得已的贤惠，也是臣妾最痛心最难过之处。

0: 皇后，乌拉那拉氏，天命不佑，华而不实，残害皇嗣，彭山朝等，焉得敬城宗庙，武夷天下？擢废为庶人，冷宫安置，去朕的朱印来。
1: 这。
2: 奴婢漏夜前来参见皇上。孙姑姑，你怎么来了？奴婢知道今天宫中有大变故，未免皇上烦心，特意带来太后遗诏。
0: 皇额娘有遗诏？
2: 奴婢不敢欺瞒皇上，等奴婢宣读完太后遗诏，皇上可以看看遗诏，的确是太后亲笔。
3: 遗诏一会儿再读，朕先废了这个毒妇。
2: 太后遗诏事关今日之事，请皇上跪接太后遗诏。
3: 太后遗诏哀家身后，皇后若有大不敬之罪，皇帝需谨记，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4: 果真是皇额娘亲笔。兹尔福晋乌兰那拉氏，降中华胄，秀誉名门，温惠秉心，柔嘉表度，六行西背，九朝淑德，于宫中四教红轩，云和母仪于天下，曾奉皇太后慈命，以册宝册立尔为皇后，钦哉。 真是皇上当年立臣妾为。

0: 后的诏书，皇上可还记得？
1: 皇上以仁孝治天下，不能不顾太后一命。奴婢之所以未跟随太后到九泉之下，也是因为这封遗诏。
2: 可是乌拉那勒氏之罪不可饶恕，朕不能不废了他。一位纯元在九泉之灵，还望在九泉之下的皇额娘能够息怒。
1: 太后临终前说过，若皇上执意废后，让奴婢问一问皇上。纯元皇后在临死前伏在皇上膝上说的话，皇上还记得吗？
2: 当时纯元已经气息奄奄，他伏在朕的膝头跟朕说，我命薄，不能陪四郎白首偕老，连咱们的孩子也未能保住。我唯有一休一个妹妹，望日后四郎能够无论如何善待于她，不要废弃她。
1: 是皇上亲口答应纯元皇后，绝不废弃她的亲妹妹。皇上今日宽容皇后，是为了纯元皇后不要魂魄不安。皇上厌弃皇后，连名字都不愿意称呼，口口声声称乌拉那拉氏。可是纯元皇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太后何尝不是乌拉那拉氏的亲眷？连皇上身上也流着乌拉那拉氏的血。太后一命，乌拉那拉氏不可废后。

0: 朕特念旧恩，乌拉那拉氏安置于景仁宫，非死不得出。苏培盛，
1: 奴才在。
0: 去景仁宫取回朕立后的圣旨、宝印、宝册、小玉六宫，朕与他死生不复相见。
1: 遵旨。

0: 这糊涂蛋，
1: 外头的蝉鬼吵成这样都听不到吗？还不赶快找人拿根粘杆粘了，一会儿皇上龙心犯了，当心你们脑袋。
2: 皇上，准噶尔部可汗摩格野心勃勃，率40万铁骑直逼雁鸣关，一旦雁鸣关破，京城就岌岌可危了。
3: 朕何尝不知道摩格可汗的野心？这些年忙着改土归流，京城内乱，一直腾不出手来料理。准噶尔区区草原部落，如今也敢吃定朕了。
2: 皇上刚平定完了西北，西南一带土司起兵之事还此起彼伏，国库和兵部的军粮年年吃紧。摩格如果此时起兵，我们的确措手不及。
3: 朕派去的岳钟琪、富尔丹将军都不耐苦热，大军中暑病倒之人连连，难以应战。
2: 眼下若再调良将，恐怕一时有些难。
3: 千军易得，良将难求。
2: 皇上，臣说句大不敬的话，若14也可用的话。
3: 不妥，纵虎容易擒虎难，老14一旦放出来，万一他反骨未清，将是大患。
4: 皇上这两天怎么了？怎么动不动就得

0: 真不知道怎么伺候啊。
1: 梅条件这两天的奏折堆得把皇上都埋进去了，怎么伺候？把自个儿脑袋拎在手心上伺候呗。
0: 御前有师傅您呢，倒是有寿宫打发人来了两回，请皇上用膳呢。
1: 早膳皇上只用了一点儿，午膳几乎是没碰，全靠参汤吊着呢，把眼睛都熬红了。
0: 那皇上到底怎么了？
1: 怎么了？问老天爷吧。
2: 那皇上的意思，
3: 替朕上前线，最好是亲王。朕思来想去，果郡王还算是上佳人选。
2: 果郡王生母出身不高，无甚威望，他又一向安分。皇上思虑周详，臣拜服。
3: 他喜好诗书，朕封他个虚名也罢了。至于战将，你可要调度好。
2: 臣知道。
3: 这件事要悄悄地做，先拨萧齐银2000军士给果郡王，等前线战事稍稳，就派他去雁鸣关替朕镇守。
2: 这
3: 关上窗，朕不想听到风声。
4: 这
5: 雁鸣关虽已风声鹤唳，但皇上天纵英明，自可呼风唤雨。
3: 你看看这个。
5: 准噶尔要大清每年封赏白银300万两。
3: 这个摩格是准噶尔的新可汗，年轻气盛，胃口很大。他这么做，一则是试探大清的虚实，二是想借此出兵夺地，也好师出有名。
5: 摩格意在动摇大清根基，皇上万不可答应。
3: 这是自然，他敢这么肆无忌惮，还不是自持兵强马壮，粮草充足。朕不能小觑了他。
1: 皇上，张廷玉大人求见。
3: 嗯，
1: 这
5: 臣妾先告退了。
2: 给皇上请安。
3: 起来吧。
2: 皇上，岳钟琪将军连夜密报说，雁鸣关外的准噶尔军队突发失意。
3: 天佑我大清。
2: 今日准噶尔派人觐见，提出可汗摩格要上京拜见皇上。
3: 他此时上京又意在何为呢？
2: 可汗摩格觊觎大清已久，如今准噶尔虽发失意，但数十万大军粮草齐备，皇上，我们不得不防。
3: 你派人去弄清楚准噶尔那边引起失意的因由。朕记得当年曾经让温太医将医疗失意的方子保留了下来，或许能派上用场。
2: 这
6: 长姐，万不能让王爷去边关呢，沙场刀枪无眼不说，皇上一直都忌惮着王爷的才华，这军功上敦亲王可是前车之鉴呢。
5: 皇上的性子你我不是不知道，王爷是势在必行，可是一定要百般请辞，那请辞的借口只有一个，便是自称无能，唯有如此，皇上才会稍稍放心，王爷才会安全。
6: 王爷就不能不去吗？
5: 朝廷在用人之际，皇上可用的亲王不多。
7: 难怪允喜在王府里气得发疯，国难当头，他自然急着效力沙场，只是递了好几个折子，皇上都没有半句回应。
5: 沈贝勒还年轻，自然有他建功立业的机会。
7: 他是看十七哥得皇上看重，愿自己白石俸禄罢了。
6: 啊，罢了罢了，王爷算是夙愿得偿了，我是担心的不行。沙场无言，谁又知道是什么光景呢？
5: 听说摩格已经住进驿站了，可皇上却还没

0: 没有急着要见他，朕想杀杀他的力气。
1: 魔阁远道而来，暑热攻心，皇上的法子，清凉降火是最好的。
0: 再过2日就是7月初7了，朕想挪去圆明园见他，有关事宜，张廷玉去安排了。
2: 启禀皇上，魔阁已在殿外等候觐见。宣他进来吧。
3: 喜欢的东西就是喜欢，还要想方设法的得到它。
2: 我可汗来朝，参拜大清皇帝。准噶尔既来觐见，为何不以我大清规矩面见圣上？今日是7月初7，皇上设家宴款待至亲挚友。 既然可汗用准噶尔语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自然，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0: 故人许久不见呐。
2: 可汗风采依旧。
0: 可汗似乎很喜欢《论语》。朕的十七弟国郡王，最图诗书风雅之事。可汗有空，可与他多多切磋。

0: 汉人祭祀死者时，才以酒浇地，你在诅咒本汗。
1: 可汗误会了，本宫并非诅咒，而是以贵宾礼仪迎接可汗。可汗乃天朝贵宾，这第一杯酒便是感谢皇天后土引来加客之喜。
0: 此话未免太牵强了吧？
1: 可汗不必过责。
0: 每场大清与准噶尔来往不过是互市交易，多日来却兵戎相见。准噶尔早就臣服大清，如今却多杀戮，难免彼此疏远。若今日因可汗到来而使准噶尔和大清和平相处，自然日后少误会而多亲近，黎民也能因此得福了。
2: 熹贵妃真是伶牙俐齿啊，一点也不像终日处于后宫而足不出户之人呐。
1: 可汗见笑了，本宫才疏学浅，略有所懂，也是皇上偶然指点，怎敢担当可汗如此赞许呢？
3: 熹贵妃所言，正得朕心，请可汗满饮此杯，以尽今日相见之欢。
0: 好，祝大清皇帝福履随之。 寿考绵红。坐。来人，到。今日既是7月7乞巧之日，本函也有一巧物与众人共赏。 多年前，本函曾得一九莲玉环，听闻乃西域采玉工匠赔上性命才得此美玉，又费尽心思琢成此环。都说中原多智者，能否请大清皇帝为本函解开这九莲玉环呢？
3: 拿到堂下，请铸成便官，谁能解开？ 朕自有重赏，
4: 这上格舞。

皇上有旨，谁能解开这九连环，有赏。大人您看看。啊，来，换这位大人。大人您看看。

0: 不行不行。
1: 大人，您。怎么样？
2: 这玉环浑若天成，实在无法解开呀。
1: 您再好好看看，您再仔细看看。

0: 回禀皇上，无人能解。
1: 给诸位王爷瞅瞅。
0: 这，
2: 哎，去去去去去，本王爷看着眼花。

0: 臣弟也不知道。云喜，臣弟向来不喜金玉之物，不懂这些。
1: 熹贵妃。

0: 臣妾无能。原来大清多智者，只是误传罢了。龙月。
1: 到时候你先忘记，啊！嗯，皇阿玛，女儿有一法子，或许可解。
2: 连朝中官员亦不得其法，你一个小女儿家能有什么办法？
1: 女儿年幼无知，即使是想寸了法子，也不会贻笑大方。皇阿玛，不如让女儿一试。
2: 也好。
1: 我解开了，龙月，罪得朕心。你无需赞本宫主聪明，这法子大清子民人人皆知，只是不屑于告诉你罢了。
3: 你。
4: 这九连玉环价值连城，
5: 您所说的连城之物，我且司空见惯，为了一玉环生了使臣气度，让人觉得准格儿小气。
3: 嗯，即便你司空见惯，但此物乃我准格儿宝物，你损我宝物，该当何解啊？
6: 龙月，
7: 公主年幼，可汗息怒，恭喜可汗。 公主善举倒是为准格尔带来祥和之气，玉乃阴盛之物，又损人命，伤阴质，大事不祥啊！公主砸碎此物，倒是破解了阴质之气，为准格尔带来祥和。
5: 是啊，玉环碎，可汗难免不快。可请宫中巧匠做成金镶玉环，金主阳气。

0: 何还欲之阴气？此乃富贵祥和之兆啊。
1: 敬贵妃所言极好。
2: 玉碎尚能修复，若彼此交恶，难免战乱。何不也如金镶玉之法，化干戈为玉帛？不知可汗是否愿意？
3: 以蝼蚁挡一猛兽，皇帝以为如何呀？
4: 皇上，这是新酿的成酒，皇上尝尝鲜儿。张廷玉大人让奴才来转告皇上，岳钟琪大人那儿已经得手了。
1: 猛兽有猛兽之力，蝼蚁有蝼蚁之慧，可汗就一定觉得能定输赢吗？
3: 仿佛蝼蚁在节节败退呀。
1: 以退为进，可汗想必读过兵书吧？
3: 本汗也想如此揣测，但愿不是信口开河就好。
1: 可汗取笑了，朕为天子，一言九鼎。
3: 听闻龙生九子，上天之子未必只有一个。
1: 既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准格儿本属大清，朕自然关心。听闻准格儿的大军在雁鸣关外得了些小疫病，大兵在外，医药怕是不足。大清前几年也得过十疫，朕倒有些秘方，可汗若是需要，朕倒可派人去找一找。
3: 多谢皇帝好意，本汗自己派人去找就是了。
1: 也好吧，只是这些医事云游四海，方子随身携带，朕派人去寻只怕也需要两三个月。但愿可汗一切顺利。

0: 臣妾先去更衣。
1: 娘娘，苏公公，哎，好消息啊！岳钟琪大人，佯装与准噶尔部对峙，暗里派旌旗突袭了准噶尔的粮草大军，没了粮草，准噶尔的士兵又染上了食疫。嘿，奴才倒要瞧瞧这个摩格还怎么个横法！
0: 真是好消息！
1: 是啊，
0: 皇上知道了，必定龙颜大悦。
1: 哎，
0: 本宫即刻就来。是。
2: 娘娘留步。
3: 可汗万福。
2: 熹贵妃别来无恙啊。
3: 可汗此话差矣，本宫从未见过可汗，何来别来无恙之说呢？
2: 哼，本汗有鹰的眼睛。
3: 见人过目不忘，熹贵妃，你的胆子倒是大得很，竟敢和皇帝的亲弟弟私通！哼，
2: 本宫从未得罪可汗，可汗为何要置本宫于灭门之罪呢？
3: 你就不怕我将当年之事告诉你们皇帝吗？
2: 什么当年之事？
0: 果郡王的侧福晋是本宫的妹妹，与本宫相貌相似。听闻当年王爷与侧福晋同游，遇见可汗被蛇所伤，今日故人相逢，王爷和侧福晋正打算要和可汗好好碰几杯呢。

0: 熹贵妃，你真是能言巧辩啊。像熹贵妃这样既聪慧又俊俏的女人，你们大清皇帝喜欢，本汗也喜欢。
1: 可汗醉了，本宫去禀告皇上给可汗做碗醒酒汤。
0: 不必了。你以为本汗真的怕你们大清皇帝吗？他偷烧我大军粮草，用食邑要挟，手段真是太卑鄙了。
1: 可汗怎会不知兵不厌诈这一说呢？
0: 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熹贵妃，你相不相信本汗既有失也必定有得？
1: 只要能兵戈化玉帛，对大清对准噶尔部都是福都是德。
0: 但愿本汗要的东西你们大清皇帝能舍得给。
2: 皇上，奴才按照皇上的吩咐已经查过了，确有此事。
3: 你带着沾干处的人去彻查此事，力求有证有据。
2: 这。
4: 皇上，某个可汗有要事求见。
3: 什么要紧事？
4: 可汗说有一心爱之物，请皇上赏赐于他。

0: 节目的一开始啊，其实我跟赵大厨我们在做一个关于夏季血压的一个模拟小实验。那现在我跟赵大厨手上呢就各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气球，那我们呢现在就分别往里面打气，比一比哪个更容易破。
1: 刚才我们赵大厨的动作是反复的对这个气球进行一个加压，结果它的气球就很快就破裂了。这也是跟我们的血管的血压反复的剧烈的这种波动是类似的。我们的血压假如是比较平稳的话，那对这个人的这个血管的内围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也是正常的。如果要是我们的血压波动特别的大，就像刚才这个赵大厨打气似的，那这个时候对血管内皮对血管本身是有损伤的。那特别是当我们在老年人本来就是动脉硬化，他的血管已经不是特别的弹性，不是特别好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容易出现血管容易破裂的有这种风险了。
2: 那咱们夏季的这个控压还真得好好学一学。
1: 对啊，
0: 没错，这是个大事儿哈。那咱们呢也为大家总结了夏天的几个血压波动的夺命时刻，这些场景会让血压像坐过山车一样骤升骤降，斑块特别容易破裂，做的不对呢还可能诱发心梗脑梗的危险。所以咱们赶紧来看看第一个夺命时刻，清晨起床时。
1: 早晨起呢也是我们这个血压，我们的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本身我们经过一天晚上的这个睡眠，我们也没有喝水，那这个时候血液是比较粘稠的，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一下起来，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反射性的一个血管的收缩，会容易出现这个刚才那个赵大厨显示的血管破裂的这么一个风险。
0: 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三个半分钟的这个原则。
1: 三个半分钟怎么讲呢？比如我们醒了，也别着急滋溜就爬醒了，在床上我们躺半分钟。第二个呢，就是说起来的时候不马上下床，在床上坐个半分钟，缓一缓，坐半分钟之后我们再转个身把腿放下来。
0: 波动的这个血压呢就远比一直的这个高血压更加的危险。其实啊，夏天不止晨起这一个血压波动的夺命时刻，剩下三个血压波动的夺命时刻分别是什么？日常应该怎么样来规避？精准的防护方法又是什么呢？大家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暖暖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取全套防护方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里面有降压黄金运动，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详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所以有时间上课的大家就赶紧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温馨提醒大家哈，本次免费课程名额有限，如果您想学点真本领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哈也是邀请到了我们鸿宾楼第八代传人赵宇大厨来到了我们的节目。那赵大厨，您给我们带来了一道什么菜呢？
2: 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镇店名菜红烧牛尾。
0: 哇，这可是咱们店里应该是点单第一的名菜了，是不是？
2: 这个是我们店的头牌，基本上一年能销售大概20000多份，
0: 这能够体现我们老字号鸿宾楼特色的一个菜了，是不是？
2: 咱们是1959年的时候正式被外交部列为咱们国宴的菜品，
0: 所以今天咱们一定得好好学这道经典的红烧牛尾了，是不是？国宴用菜啊。
2: 对，这个天津呢就是炖肉呢，它需要一个传统的秘制红汁儿，然后我要介绍给大家，然后那个大家一定也是按照我刚才炒的这个顺序去做就可以了。
3: 夏季警惕血压波动大，营养科医生给出日常控压攻略，常用调料如何调整更控压。
1: 所以我们要长期的大量的摄入这种添加剂，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也是不友好的。
3: 选牛尾记住这两点，软烂脱骨不散。
2: 恰恰它的骨头节，敲那个骨头节小的。
3: 更有老字号名厨揭秘秘制红烧汁，在家复刻正宗红烧牛尾。
2: 天津菜是什么？它做什么菜都有点微甜，它都是用甜面酱去做，包括它做炸酱面。
3: 暖暖的味道，上菜啦！
2: 先看看咱们这个原材料。
0: 好，
2: 这个是咱们提供的这个牛尾，这个呢是今天我呢带来的牛尾。这个咱们选牛尾是怎么选呢？这一定啊，就是大家去市场挑一下，拿手掐一掐的，掐一掐它的骨头节儿，一定要什么呀？就是敲那个骨头节小的。
0: 还有多的。
2: 对，还有一个买这个牛尾的时候，买这个颜色别买太深的。因为颜色越深，这个证明这个牛的年岁就是有点偏老。选这个牛尾的时候，看看有没有这层云皮，一定要买这个带这层云皮的牛尾，
0: 因为它外边那个白色皮。
2: 对对对，它煮的时候不容易烂。就是看咱们这个呢，它就没有这层云皮。首先这个牛尾啊，咱们不能剁，
0: 不剁 怎么能把它分开啊？
2: 因为这个牛尾呢，中间啊，它骨子节有缝隙。嗯，咱们用这刀呢，下这个中间这个缝隙就能开了。如果一旦剁了以后呢，就给外边这层筋膜破坏了以后，这牛尾煮完就容易爆，就是散开了。就拿刀掐着它的中间的骨头节以后，一块一块就下来了，
0: 很容易啊。
2: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牛尾呢截完了以后呢，咱们尽量冲水。像我们做的时候，基本上冲水在12个小时左右，6个小时换一次水，然后也是把它这个里边的这种腥膻的这种味道用水把它带出去。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到这步的时候说：“哎呀，这菜我做不了，泡不了12个小时。”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叔叔阿姨在做的时候，就是多洗这个牛尾两遍，然后焯的时候呢，锅里头放一点葱姜，也可以去除它这个牛尾的这个腥膻的味道。然后下面咱们就焯水。然后咱们这个牛尾也是咱们温水下锅焯，因为热水下锅突然就把这肉一下就紧透了以后呢，也就是说里边的脏东西啊，包括血沫什么不容易出来，所以我建议这个东西去温水下锅，焯羊肉、焯牛肉这种，
0: 都是可以温水下锅哈。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焯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什么焯熟煮透，就是一定要多焯一会儿，然后让它那个充分的给这个血沫啊还有这些杂质吧都给它焯出来，别紧的时间太短了。太短了它也不容易就把它里边这个味道去掉。
0: 大概得焯多长时间呢？
2: 开锅以后把浮沫去掉了以后煮个3-4分钟，但是我觉得最直观的就是什么，就是把浮沫都给它打干净，
0: 差不多已经覆盖表面了，所以就可以开始撇浮沫了。
2: 焯水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等这个沫全都上来以后，然后咱们再掐。如果之前掐了以后，它这个浮沫会粘在这个原材料上面。
0: 这个肉质感觉已经收紧了。
2: 对，
0: 而且变色了。
2: 就焯透了就可以了。下面咱们准备一下，咱们要炒红汁这个料。咱们切点葱，来点姜，有几瓣蒜，然后来几瓣大料。就是咱们炒红汁的原材料。
0: 我发现这蒜都不用处理哈，直接放进去都是。
2: 因为它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它蒜味儿也就挥发出来了。然后我们切一下咱们这个牛尾的配料，就是滚刀块。
1: 看这胡萝卜配牛羊肉啊，这个真是常用了。
2: 胡萝卜素里头其实含有一种香气，也是能给这个牛尾那增加香味儿。然后下面咱们就炒咱们这个红汁儿，
0: 关键的一步。
2: 对，咱们放一些油，放点蒜瓣。
0: 炒制红汁这一步可以说是我们这个菜精髓了，
2: 对，
0: 一定要看好了。
2: 其实天津风味有好多店，他们现在还是在坚持炒这个红汁，只要是炖肉的这种菜系都会炒这个。
0: 所以这个红汁是天津菜的一个精髓所在。
2: 对，红汁白汁都是天津菜的精髓所在。然后咱们先煸这蒜，把这蒜煸得金黄以后，咱们放大料。
0: 你看刚才说哈，这个要想红汁做的地道，这个炒制的顺序很重要。
2: 对对对，每个原材料进去都得让它出了味儿。出味儿以后，咱们放上姜片。
0: 像我们之前好像葱姜蒜直接就都扔进去了。
2: 对，因为它这个原材料含水量不一样，所以呢，就是你怎么能把它都火候煸到一致的，而且让它芳香味儿都一样。
0: 很讲究，先放蒜，香味炒出来之后放这个大料。
2: 放大料。
0: 然后呢，香味炒出来再放姜片。
2: 然后咱们香味再出来以后，然后咱们就放葱。然后现在是这个红汁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放咱们这个甜面酱。这个甜面酱作用让这个汁儿的颜色，好看，炖完那个有酱香味儿。为什么要用甜面酱？就是天津菜的一个特点。天津菜是什么？它做什么菜都有点微甜，它都是用甜面酱去做，包括它做炸酱面。然后这个汁儿里头，咱们放一点碱盐酱油。哦。
0: 为了帮助咱们控制血压哈，对血管更好。
1: 对对对，可以扫荡，
2: 把它含在一块儿都炒一下，让它出味道。然后这会儿咱们放一点热水。
0: 龚老师，您看哈，刚才咱们赵大厨放的这酱油都是减盐的。
1: 对，
0: 对，你看咱们一直在强调说夏季血压容易波动啊，但是这个波动的血压就是远比我们的这个高血压更加的危险，它就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反复冲击我们的血管，减盐减钠它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
1: 调料的选择我们还是可以做得更加精细一点。那这个时候就比如我们的这种减盐的这么一个酱油，我们日常中的这个酱油，比如包括我们买调味品的选择，我们一定要学会看这个叫做食品成分表。我手上拿的这一瓶这个酱油，它的配料表就非常的干净简单，就是水和非转基因的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酱油的原始的东西，就这么多。另外这一瓶它的这个配料表就是还有其他的这风味的酵母提取物，还有这个褐甘膻二钠， 哇，这么多苯甲酸钠，就是我们要长期的大量的摄入这种添加剂，对我们的这个健康也是不友好的。
0: 就是不要那些强力增鲜的那种复合的添加剂，是不是？
2: 对，
0: 这些其实都属于一种隐形盐的存在。
2: 对，
0: 所以呢，选酱油还有这么多的窍门哈，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看配料表了。配料表上不起眼的添加剂，全是伤血压的隐形钠。不知不觉之中呢，就多吃进去的钠呢，不仅让血压不平稳，久而久之还能够伤害血管，这种伤害其实是不容小觑的。那说到隐形钠呢，不光是酱油，咱们厨房里很多常用的调味酱料都藏着不少的坑，比如说番茄酱啊、番茄沙司啊，大家觉得哪一个含盐量更高呢？其实绝大多数的朋友可能都会搞混哈，很多的酱料配料表里添加剂五花八门。那营养师呢也已经帮大家非常贴心的整理好了日常常见的调料隐形钠对照表，再加上正确挑选的细则。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的话，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以上全部的内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里面有降压、黄金运动，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详细，学习时间呢非常的自由，所以大家有需要有时间上课的呢，就快快拿出手机赶紧来扫描二维码。温馨提示大家哈，因为名额有限，所以呢如果真正您有需要的朋友，也有时间看的朋友，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然后把咱们刚才焯好的牛尾咱们给它放进去炖煮一会儿。这个在家咱们要做这个牛尾，如果要是炖的话得4到6个小时，但是如果叔叔阿姨们要是再用高压锅的话，压45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
0: 大大节省了时间了。
2: 对
1: 对。
2: 然后咱们这里边可以搁一点干的这个山楂片，
0: 这是什么作用呢？
2: 更便于这个肉成熟，让这个牛尾更加软了。咱们往这牛尾里头勾一点芡，让它这个汤汁啊尽量都能裹在这个牛尾上面，让这个味道更加浓郁。
0: 我俩都已经在这儿摩拳擦掌半天了。嗯，
1: 好吃，
0: 就是那种咸鲜，然后还带来一点点甜味儿的那种味道。
1: 甜，
2: 对。
0: 而且特别的软了，我刚才轻轻的一夹，它看似是粘在那个骨头上，但轻轻一夹就下来了。
2: 所以咱们再夹一下这个骨头，你看。哇，这就是看似成型不离骨，筷子一夹骨分离。
0: 今天太幸运了，跟我们的这个鸿宾楼的第八代传人学习了我们的这个红烧牛尾的地道的做法哈。同时呢，今天呢，龚主任也给大家细致的讲解了夏季血压波动的四大夺命高危时刻，其中呢，第一个就是晨起血压飙升导致的这个危险时段，那稍有疏忽呢，就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意外。同时呢，我们的赵大厨啊，在烹制菜品的时候也特意选用了减盐款的健康酱油，从做菜的源头帮助大家严控隐形盐分，平稳血压。那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夏季剩余三个血压波动的夺命时刻分别是什么的话，对应的全套防护又是什么样的细则，我们日常都会有什么样的调料添加了隐形钠，还有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定制的一周专属降压食谱，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取全部的内容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营养师给您上免费的健康课，里面有降压、黄金运动，每一个动作都非常详细，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所以大家有时间上课的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温馨提醒大家，因为本次免费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真正有需要的朋友、有时间看课的朋友就赶紧拿出手机快快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的这道镇店名菜红烧牛尾就给大家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 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儿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

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

0: 4009981188，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一场在遵义召开的紧急会议，为何能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军事博物馆内珍藏的布告，见证了红军与百姓怎样的鱼水情深。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档案2026年8月3日为您讲述伟大征程，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转折。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高温高湿，心脏不堪重负。
2: 温差每超过8度，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增加37%，
3: 甚至觉得我今天就觉得有点乏。我们做心电图，恰恰就发现这是一个心肌梗塞。
0: 这几个时间点和容易混淆的症状，您一定要记住。
4: 5秒钟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眼前发黑。
3: 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些症状里最严重的。
0: 心脏中心、急诊医学中心两大专家联手，三大实用护心法则，帮您守住夏季心脏防线。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咱们的主题是高温高湿下的心脏保卫战。首先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他们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心内科的主任赵林赵主任，欢迎赵主任。
2: 大家好。
4: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的是来自我们急诊医学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殷文鹏殷主任，欢迎殷主任。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4: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大家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心梗的发生，尤其是在夏季，如果心梗一旦发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咱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6: 这是心梗患者病发时的样子，只见他满头大汗，呼吸困难，濒死感非常强烈。救护车医生到达现场时，一眼就断定患者已经心衰了。他的呼吸很乏力，心率很快，生命危在旦夕。
7: 暂停氧气先给他吃。好。
6: 老人此刻是坐着又憋得慌，躺着也喘不上气，无论他怎么变换姿势都很难受，仿佛整个人掉进了水里，窒息感扑面而来，像是马上就要被活活憋死。救护车医生一边着手抢救，一边叮嘱家属带好医保卡，
7: 随时随地心跳要停的。
8: 你这样子能不能让他不能缓解吗？
7: 对，这个病很危险，很危险的啊。
6: 在转移的过程中，老人已经是脸色惨白，毫无血色，意识也渐渐模糊，陷入昏迷，任由医生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众人小心翼翼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后，司机第一时间向总台报备病人当下的情况，好让医院赶紧做好准备抢救患者。为了保证老人的氧气摄取量，救护车医生立马对他进行插管治疗。然而此时的老人意识并不清楚，插管带来的不适感让他不自觉地挣扎起来，这也给急救操作大大增加了难度和风险。好在医生的急救经验非常丰富，插管过程虽然并不顺利，但最后还是成功完成。救护车一路风驰电掣，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救护车内的老人非常难受，身体始终在不自觉地躁动挣扎。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短短2小时，而且患者在家已经耽误了1个多小时，现在血管堵塞，每延迟1分钟就有大量心肌细胞发生不可逆的坏死，时间就是生命。救护车司机一路飞奔，仅仅只用了3分钟就将患者安全送到最近的医院，为后续抢救争取到了宝贵时机。当救护车医生和急诊医生交接完病情后，老人的生命体征也慢慢趋于稳定。
4: 当我们看到患者他不断的在呻吟，然后家属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无助，我们也能感同身受高温和高湿这样的环境的特点，它真的会跟我们夏季心梗的高发有关系吗？
2: 一年而言，肯定是冬季的这个心肌梗死发生的 例数更多，而夏季呢相对也要少一点，但是这不等于

0: 说这个高温高湿的这种热胀阶段的这个心梗呢就减少。现有的研究显示，每升高一个摄氏度，心血管病的发生率要增加2.1%。
1: 哇！
0: 而冠心病的发生的事件发生率要增加2.8%。从我们这个心脏中心的数据看，每年的7到8月份都会迎来一个心肌梗死增加的这个小的高潮。同时呢，这个因为心衰啊、心律失常啊、冠心病、心绞疼这些这个来就诊的人数都会明显的增加。
1: 在夏季心梗发生的时候，除了季节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大家要特别敏感之外，会不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在提示大家心脏问题即将发生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心脏在报警的典型症状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事关我们的生命安全，千千万万不要错过。当这些紧急的情况一旦发生的时候，到底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或者是蛛丝马迹是大家可以抓住的？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刚才那段视频，辛苦殷主任帮我们抓抓细节。
2: 这是心梗患者病发时的样子，只见他满头大汗，呼吸困难，濒死感非常强烈。救护车医生到达现场时，一眼就断定患者已经心衰了。他的呼吸很乏力，心率很快，生命危在旦夕。
3: 张静，氧气先给他。
2: 老人此刻是坐着又憋得慌，躺着也喘不上气，无论他怎么变换姿势都很难受，仿佛整个人掉进了水里，窒息感扑面而来，像是马上就要被活活憋死。救护车医生一边着手抢救，一边叮嘱家属带好医保卡，
3: 随时随地心跳要停了。
4: 你这样子弄了他不能缓解吗？
3: 对，这个病很危险，很危险的啊。
2: 在转移的过程中，老人已经是脸色惨白，毫无血色，意识也渐渐模糊，陷入昏迷，任由医生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
1: 哎，普通观众，比方说我注意到的可能只有就是患者家属的那种无助和老人的那个呻吟的声音，但是从专业的权威的专家角度来看的话，老人的哪些表现是非常典型的跟心梗挂钩的？
5: 其实从这个患者的整体的表现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血管事件了。已经，首先它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呼吸困难，而且我们看到应该也能感受到他的缺氧，他嘴唇都是发干的，然后大汗，同时出现了意识的改变，首先提示血动力学有问题了，严重的缺氧。可能最常见就是我们的心脏的泵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老人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最难受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有我们的专业的120人员在。这个如果要没有120的人员，我相信他已经到不了医院了。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哪些是一些高危的这些情况：呼吸困难、紫绀，就是缺氧了；
1: 紫绀
5: 大汗，就是表现嘴唇是发紫的，然后大汗。你看这个老人已经是脸上全都是湿透了，同时这个人又合并了意识的改变。
1: 近期您这个急诊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有类似于这样的吗？
5: 这样的病人我们急诊应该每天都见，
1: 每天都有。
5: 对对对，每天都会见到老年人啊，心功能障碍的，然后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这个月的月初接诊了一位82岁的奶奶，她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是胸闷。那按照我们的正常的就诊流程，这样的病人一到分诊台，我们是一边让家属挂号，同时就让奶奶先躺在我们的诊床上，先做心电图，先判断她心脏的问题。然后当时做完心电图呢，仅仅是心率有点偏快，然后从心电图这个床上起来要到她的轮椅，她是推着轮椅来的，刚坐起来意识就丧失了啊，然后立刻就在原地复苏，同时找我们的转运床，就送到了抢救室，一边进行心肺复苏，然后接上我们的除颤仪的时候，显示是一个室颤，当时除颤插管上呼吸机，然后稍微稳定一下，交给赵主任团队上台，发现还是冠状动脉的事件，
0: 是我们团队把这个阻塞的血管打通，然后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1: 我们会发现整个发生过程它是非常快的，
5: 非常快，
1: 是吧？82岁的奶奶她是坐着轮椅去的，整个人还是清醒的，
5: 完全清楚，包括做完心电图让她起来，还都是一起来以后立刻就是 意识丧失了。
1: 要命的心梗事件是在一瞬间要命的。
5: 那确实是这样。
0: 对
1: 的，我们要对这个疾病特别特别的了解。
0: 对，
1: 咱们一步一步来说哈。我们准备了一组小道具啊，我们辛苦赵主任通过道具来帮我们阐释一下，到底秋冬季节跟夏季发生心梗，它们的机制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0: 这些气球代表的是夏天、冬天和正常普通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血管的直径。这个气球呢是我们松弛正常情况下的一个血管，是代表正常的。而这个旁边的这个细点呢，冬季的时候的血管的状况，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有寒冷的刺激啊，这个我们那个神经呢调控啊，整个的血管会导致这个血管呢略有收缩的一个状态，当然不会真实的情况不会像这两个道具表现的差距那么大，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收缩的状态。了解的，
5: 扩张更有助于散热，
0: 收缩的
5: 收缩更有助于保护我们热量。
0: 对，
5: 冬季我们肯定希望我们的热量
0: 能
5: 留在身体里，
0: 留在身体里。
5: 我们这个时候就保护性的让它收缩，
0: 神经会调节这个血管的。
1: 这是冬季它更容易堵的原因，因为路窄了。
0: 对。
1: 那我就不理解了，那按您这个原理，从冬季走入夏季，我应该是血管我就放松了。
0: 是的，等到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是放松的，但是由于夏季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或者一些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血管呢是在一个动态的收缩和舒张过程中，就像这个道具所表现的一样。夏天的呢，首先的状态呢是变得比较粗了，血管，但是随着这个温差比较大，受到一些刺激的时候，这个血管呢会更容易一下变细一点，这样呢我们这个血管呢处于一个收缩不停的这个变化的状态，这样呢会导致血管壁上的斑块容易出现这个撕裂或者破裂，诱发一个血栓的形成，阻塞我们的血管，从而诱发心肌梗死。
1: 我大量出汗会导致它回缩吗？
0: 是的，那血容量减少之后血管会收缩的。另外呢，你比方说从这个很炎热的这个屋外到了这个
1: 空调房
0: 里面，它会一下就会血管会收缩。已有的研究呢已经显示，温差没超过8度，它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增加37%，尤其是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生活方式不太良好的，它的血管呢更加的脆弱，有更多的斑块，更容易出现这个斑块的破裂，更容易诱发心肌梗死。
1: 其实通过这个气球的变化我们一目了然，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它是被冻僵了，所以心梗高发。
0: 对，
1: 但是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心梗高发，是因为我们不停地在让它面临温差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被折腾坏了。所以您到底是不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当心梗真正发生之前会有哪些症状在细微之处提示您要命的事件即将发生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到我们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典型症状、非典型症状、隐匿症状的完整表格了，都是救命的信息啊，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赶紧的打电话或者是扫码获取这些关键的救命信息。现在我们会发现年轻的心梗人群也不少，尤其是近期的这些新闻。
5: 确实，我们急诊现在整体的急性心梗的这个发病年龄是越来越低，也就是在这个月我们也恰恰接诊了一名就40岁，就是外卖员。
1: 天哪。
5: 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胸闷，说这个送了大概到下午的3-4点钟，从早晨7点开始出来，他觉得就是中暑了，一开始胸闷，后来就是胸痛，他有点耐受不了了，来到医院，当时来的时候就是胸疼大汗，一做心电图就急性的 ST 段抬高心梗，当时就让他在那床上不要动，用我们的转运床送到抢救室，同时立刻呼叫我们的心脏中心的二线医生来一看是这种情况，立刻联系导管室，开通了我们冠状动脉。所以这个病人非常快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治。
1: 所以年轻人的发病机制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老年人的发病机制是一样的吗？
5: 所有的血管事件它一定都有一些血管事件的我们所谓的高危因素，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人群是越来越年轻了，再一个我是不是早期发现了这些问题，早期的进行控制，你想外卖员这个人 来的时候就高血压，也没看过，没处理过。这期讨论的我们是冠心病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年轻人来了第一次测血压240-130，以脑出血来就诊的，在急诊也非常常见。所以血压也好，血糖也好，不是没测

0: 就是没有，他不关注。
1: 我觉得不关注的背后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会有严重的后果。对于年轻人而言，夏季心梗的发生真的会要你命。我们有一个视频集锦，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没有一个人会不害怕的五个字：心源性猝死。这个是心梗最严重的后果吗？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夺命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要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另外一位专家老师，咱们掌声欢迎来自我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的护士赵方杰赵老师，欢迎赵老师。赵老师请坐。您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跑上来的
2: 这个吧，可能跟我急诊科工作的性质有关，因为急诊科的护士工作过程中就是肯定是一直在快。
0: 您从事这个急诊的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2: 已经有八年
0: 的时间。
2: 对，八年。
0: 那肯定接触过很多就是需要我们急性抢救这样的病人。
2: 是挺多的。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是，就在我分诊的过程中，正给他进行一个问诊呢。问诊过程中，这个病人就突然间阿斯了，然后这时候我就立马通知抢救室，推我们的转运床，把他推到抢救室进行后续的一个治疗。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阿斯。
2: 对，阿斯可能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术语，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心脏骤停，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大脑缺氧的一个中断，然后从而引发了这种头晕啊、黑蒙，然后抽搐，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
3: 就是由于心脏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其实我们主要大脑的血流中断了。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些症状里最严重的，也是我们预检分诊里见到这是一秒钟都不能耽搁的。第一，从分诊台我们先要找车，肯定一两分钟之内我们一定就要把它送进抢救室了，因为我们两个区域离得也是比较近的，这是我们急诊整体的设置，就要设置成这样。因为所有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时间依赖性疾病，得时间这个病可能就拿下了，延误时间这个病可能我们就处理不了了。
0: 时间就是生命，
3: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这样。
0: 而这种时间它是以分秒来计时的。
3: 是的。
0: 所以当真正的心梗发生的时候，不一样的时间节点，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人会出现哪些非常典型的症状呢？其实今天赵老师还带了6个计时器，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当心梗真正发生的时候，6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3秒、5秒、7秒、15秒、1分钟和4分钟。相对应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在病人的身上发生。所以您觉得心梗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4: 6个时间节点，这是心梗最后的黄金救助时刻。哪些夏季容易混淆的症状您一定要区分开。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透原，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

0: 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阿斯。
1: 对对对，阿斯可能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术语，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心脏骤停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大脑缺氧的一个中断，然后从而引发了这种头晕啊、黑蒙，然后抽搐，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
2: 就是由于心脏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其实我们主要大脑的血流中断了，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些症状里最严重的，也是我们预检分诊里见到这是一秒钟都不能耽搁的。第一，从分诊台我们先要找车，肯定一两分钟之内我们一定就要把它送进抢救室了，因为我们两个区域离得也是比较近的，这是我们急诊整体的设置就要设置成这样。因为所有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时间依赖性疾病，得时间这个病可能就拿下了，延误时间这个病可能我们就处理不了了。
0: 时间就是生命，
2: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这样。
0: 而这种时间它是以分秒来计时的。
2: 是的，
0: 所以当真正的心梗发生的时候，不一样的时间节点，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人会出现哪些非常典型的症状呢？其实今天赵老师还带了六个计时器，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当心梗真正发生的时候，六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3秒、5秒、7秒、15秒、1分钟和4分钟。相对应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在病人的身上发生。所以您觉得心梗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3: 就感觉到出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就是晕呐。
0: 阿姨觉得会有三类典型的症状吧，一个就是呼吸困难，一个是跟我们的头脑有关系的头晕，然后还有一类是会恶心。
3: 恶心。
0: 有可能跟胃肠有关系的。那您觉得这三类症状哪个是先发生的，哪个是后发生的？
3: 五秒钟头晕。
0: 五秒头晕，几秒就开始呼吸不畅？
3: 六七秒钟。
0: 胃肠反应是在什么时候？
3: 有一分钟吧。
0: 阿姨的这个答案对吗？赵老师，
1: 头晕肯定是首先发生的，然后但是我们头晕的这个发生节点呢是在我们的3秒钟，
0: 所以阿姨其实首发症状还是说对了的。
1: 然后五秒钟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眼前发黑。7秒钟的话会发生晕厥，
0: 7秒就会出现晕厥。那再往后呢？15秒的时候，
1: 15秒钟的时候，人身体可能就会出现抽搐。然后1分钟的时候呢，我们人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小便失禁，然后呼吸会停止。4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太快了。从出现头晕到大脑不可逆的损伤只有短短的4分钟的时间。
4: 对，这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黄金救治4分钟。急性心肌梗死发生之后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心脏停跳，从停跳开始到最后出现脑死亡是这4分钟。大家都知道心脏是个发动机，脑袋的供血主要是通过心脏的泵血然后来提供这个脑袋的这个灌注的，如果说它不工作了，脑袋的灌注呢就缺血。如果心脏停跳3秒钟，就会出现头晕；5秒钟，就会病人呢就会出现眼前发黑。
0: 明白。
4: 如果持续的缺血，持续的没有脑灌注，7秒钟会出现晕厥，随之的15秒钟出现这个肢体的抽搐，1分钟会出现呼吸的停止，4分钟会出现 脑死亡。
0: 但是这四分钟太快了，就是除非你就在医院里面，身边全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普通老百姓很难抓住这黄金抢救的四分钟。我们其实能抓住的是在这四分钟发生之前的时间。当心梗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可以看到心脏停跳之前，如果我们的

0: 心脏出现问题，心梗即将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典型的预警信息，他们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救命的信息千万不要错过。刚才阿姨头晕的那个首发症状还是答对了的，为了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阿姨。到底在心脏停跳之前，黄金抢救4分钟发生之前，典型的我们的心梗即将出现的一些预警症状，他们是什么？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1: 不只是下肢心梗，所有的心梗的典型症状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心前区的压榨样的胸痛，持续不缓解，超过30分钟。这个胸痛呢，可以向左侧肢体放射。第二点呢，像短片中看到的一样，可能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部分患者呢，不是持续的一个胸痛，可能是一个胸闷的症状。比方说遇到的好多病人来的时候并不没有疼，我们虽然名字叫心绞疼、心肌梗死，但是它的表现不叫疼，而是闷，而或者是不适，而临床上胸闷可能更常见一点。
0: 针对夏天的这个季节呀，高温高湿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症状是有季节性的？
1: 是的，是的。第一个就是心前区的压榨样的胸痛，持续不缓解，超过30分钟。这个胸痛呢，可以向左侧肢体放射。第二点呢，像短片中看到的一样，可能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部分患者呢，不是持续的一个胸痛，可能是一个胸闷的症状。比方说遇到的好多病人来的时候并不没有疼，我们虽然名字叫心绞疼、心肌梗死，但是它的表现不叫疼，而是闷，而或者是不适，而临床上胸闷可能更常见一点。
0: 针对夏天的这个季节呀，高温高湿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症状是有季节性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夏天的这个有好多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是这个心肌梗死表现的伪装成胃肠不适。另外一个容易忽视的呢，是夏天的时候伪装成这个天热不适，
0: 一个类似于胃肠不适，一个类似于中暑，但是到底其中的哪些细节决定了这些症状它是跟心梗有关系的？
1: 大部分这个胃肠不适呢，都有一个我们叫不洁饮食，隔夜的东西啊，比方说吃一些特别凉的东西啊，里面有细菌导致胃肠的不适。大部分呢同时又伴有腹泻，而心肌梗死往往吃几片药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药无效，而这个同时呢它是持续的，即使排完便之后也不缓解这种，尤其这种腹痛，有的时候合并有一些，不但这个胃肠道不适，总是想喘口气，深吸口气，合并一些这个胸闷，比如说，哎呦，怎么胃肠道这个转移了，从这个上腹部到了这个胸口了。这个时候呢，也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提醒大家尽快的去就医。
0: 为什么心梗发生的时候表现会是肚子疼？
1: 大部分伪装成胃肠道不适的心肌梗死呢，常见的是下臂心肌梗死。因为下臂呢正好靠近膈肌，它跟这个胃肠道呢是同一根神经支配，这根神经不只是传导这个心脏的信号，同时也支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蠕动，让这个病人呢误认为是胃肠道的不适。
2: 所以在这个急诊就诊的这些病人身上，我们从预检分诊，凡是出现消化道症状的病人，我们常规一定要做一份心电图，就防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症状出现的误诊和漏诊。
0: 这是我们所说的在夏天容易被忽略的心梗的信号伪装成胃肠型的。但是还有一类，就是它伪装的那些症状和反应跟夏天中暑是极其相似的，这个怎么来进行分辨？
1: 中暑呢是更容易被忽视的一类症状，核心症状是不一样的。中暑呢大部分呢可以看到体温升高啊，头晕啊，头疼啊，而这个心梗呢刚才讲了，已经典型的症状是胸闷啊、胸痛啊，还有放射呀，合并一些恶心呕吐啊、大汗淋漓啊、呼吸困难。第三点呢就是缓解的因素，中暑呢大部分到清凉的地方啊，稍微休息一下，补充点水分可能就有好转，而心梗不是这样的，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会缓解。
0: 如果刚才我们的这些分析您没有记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编为大家总结。

0: 也好的夏季心梗，那些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还有典型的症状、不典型的，我们都为大家总结好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救命的信息千万别错过。但是救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就医。殷主任，哪些情况就别等了？
1: 凡是我们出现了，刚才赵主任也介绍了，胸闷啊、胸疼啊，我们一般说持续不缓解。或者我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这些都不要尝试自行在家缓解，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时间依赖性疾病，你一旦错过了那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窗，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们比如有一次是保安从这个地库把这个人拽上来的，就是他还是挺幸运，是到了地库下不了车了，还幸亏他停车那地方有我们的保安，然后就看这个人意识丧失在那个里面了，我们把这样的人拽起来了。
0: 就是选择拨打120，这个是救治效率最高的方式。无论您是自己驱车，还是说您有一些比方说您走了应急车道，其实它因为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这个抢救的效率都是没有120高的。你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有没有可能夏季心梗或者是心梗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2: 是的，就2025年的欧洲心脏病学基于250万的一个数据库，表明有大约有一半的病人发生心肌梗死的是没有症状，而60岁以上的人无症状的比例占到了58%。
0: 所以其实在心梗的患者当中，无症状的比例它是非常高，是超过一半的比例。那么高，我们能做点什么？
2: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比方说年龄超过60岁的男性，长期有一些慢性疾病，刚才讲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经常熬夜，一定要关注和重视这些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0: 高危人群我们要重视身体状况，怎么个重视法？
2: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变化。比方说以前能爬3层楼，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甚至5层楼一口气就上去。如果说你出现爬1层楼就有点闷，3层楼呢就爬不动了，腿上像灌铅一样了，那我们呢可能要觉得，哎呦，我体力下降了。实际上这就是症状，就是通过爬楼梯呢，你增加了心脏的负担，而心脏呢耐受不了了。第二呢，有可能睡眠，但连续睡眠变差，比方说有的时候还有憋醒，或者是说盗汗，就是晚上出汗特别多，这样呢，我们也觉得应该到医院去就诊，排除一下这个心脏病。有的是这个冠心病呢，或者心肌梗死呢是隐匿的杀手。第三点呢，就是早晨起来的状况。以前呢睡一晚上觉之后呢觉得很舒服，突然这几天呢可能这些最近呢有变化了。这个睡完觉之后呢不解乏，老百姓说的不解乏，总是疲惫感，有昏昏沉沉的，还有的时候呢劳累或者这个情绪有变化的时候，以前呢是生活气就好了，结果今天呢一生气的导致这身体非常不舒服，刚才说的疲劳、胸闷、头晕和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觉得呢这也是一些变化，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0: 因为这些隐匿性的症状啊，就是我们觉得它太普通了，就是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过，今天能跑5公里，然后明天可能就跑3公里，今天晨起心情好，明天有可能晨起心情就不好。所以真的就有因为身上只发生了这些隐匿的不太典型的症状，最后发生心梗的病例吗？
1: 有一些老年人，尤其是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因为糖尿病病人呢，他本身就有这些末梢神经炎这样一个他的严重的并发症，他对疼痛的阈值就比别人要高。所以你看糖尿病内分泌的专家都建议你有糖尿病不要自行泡脚，为什么？你掌握不好这个水温，你认为它还不热，其实已经很热了。那到这个程度也一样，他对于心肌缺血这种疼痛他的耐受性就强，所以他就觉得仅仅稍微有点，哎呀，浑身有点发紧不舒服。我们也有，所以这样的这一类病人到我们那儿，心电图都是我们常规要查的。所以尤其一些老年人，像赵主任说的，并不是来都是胸闷心疼，他的表述就是我今天觉得浑身不舒服，
0: 就是不舒服，
1: 甚至觉得我今天就觉得有点乏，
2: 对，
1: 他就来看病了。我们做心电图恰恰就发现这是一个心肌梗死。所以这些病人相对来讲更加凶险更可怕，他没有预警。
2: 我说一个典型的病例，前天病人才出院，这个病人呢以前

0: 那这个长期饮酒，导血糖并不高，导致呢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呢不那么明显。他那天早晨起来就是尹主任他们当时呢病人还有点不太满意，你给我误诊了，我绝对没问题。这个然后呢自己呢就是一个稍微有点头晕，虽然没有典型的胸闷胸痛，就是因为他长期饮酒导致这个神经的反应就特别差。我们急诊大夫呢确实是给他做了个心电图，发现我们临床上叫踢波倒置，查了心肌酶呢有增高，这就真的是夏天的心肌梗死。他不信任我们急诊，他认为自己没病，结果呢他就自己回家了。两天之后就是上周四的时候就到了我的这个门诊，一造影他这个血管就完全闭塞了。
1: 所以并不像我们想的心梗真正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特别严重的一个状况，都是抬着去的，都是躺着去的。
0: 对对对对，
1: 也有些人他就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心梗也会发生。
2: 前两天夜班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自己走着去的，然后做心电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这个心电图 ST 段有明显的抬高，然后立马就把他送到抢救室了。
1: 也许有很多人他都是隐匿的一些症状发生了，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异常的敏感，也许是运动耐量的下降，脾气的暴躁，晨起的时候状态不是很好，如果您觉得有不舒适的话，抓住这个变化的信号，及时的线下就医就诊。到底哪些是高危人群，刚才我们总结到的典型的不典型的隐匿的症状都有哪些，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的完整的答案了。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权威的专家团队还为每一位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这三大法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通过扫码进行获取，或者说您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说到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我先给大家来剧透一下啊，三个方面分别是科学用药，监测两个数字，再控好两个指标。先来拆解一下如何做到夏季护心的科学用药，我们准备了三道选择题，在现场我们邀请两位观众有经验的有知识储备的，我们来进行三道选择题的一个竞答。先来看第一道题，夏天在外面走的满头大汗，胸口发闷，头晕乏力，老伴说呀可能是中暑了，快喝一支藿香正气水儿。您觉得以下三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 A 是赶紧喝先缓解症状，B 是先不喝观察一下看看是哪里出的问题， C 是可以喝半支先试试。阿姨选的是 B 先不喝，姑娘选择的是 C 可以先喝半支。
3: 因为她那个胸口发闷头晕乏力，好像是不像中暑，应该是心脏有问题，所以我选择了 B。
1: 姑娘你为什么选择喝半支啊？
4: 因为我看题目上说的是夏天，那我觉得夏天很容易是会中暑的，而且它是在外面嘛，就是满头大汗和胸口发闷，我认为是符合中暑的这一种症状，就是我选的是 C， 觉得它可以先喝半支来试一下是否能够缓解它的目前的这一种状况，如果说不能缓解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去医院来就医。
1: 这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尹主任？
5: 这两个答案我们听的貌似都有点正确啊，但是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就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我们包括心梗和我们的中暑怎么是区别，一个是你看它出现了这个症状，有胸口发闷啊，头晕乏力啊，那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天热，我们叫先兆中暑，也可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老人来讲，为什么我们先不喝？首先藿香正气呢，它里边尤其是藿香正气水，它的溶剂是含有酒精的，我们其实更稳妥的方式让它先去一个比较清凉通风的地方先待一待，比如喝点水。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如果经过这样的处理它就缓解了，那大部分有可能跟中暑相关。但如果在那种环境下仍然不缓解，我觉得不但不能尝试藿香正气，更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因为藿香正气，尤其藿香正气水，它因为含有酒精的成分，你如果是冠心病，我把这个喝了以后，它会增加我们的心肌的耗

0: 氧，它会增加我们的心率，那可能就会给我们的这一次的疾病带来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啊。所以我觉得阿姨答得非常好。
1: 嗯，给阿姨记一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题。夏天的晚上，老伴儿突然说胸口闷，心前区不舒服，家里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您先用哪个呢？ A 硝酸甘油， B 速效救心丸，还是 C 两个都用？阿姨选的是硝酸甘油，姑娘选择的是速效救心。嗯，
2: 我觉得这个硝酸甘油我们家有，所以我就急救，我就用了硝酸甘油，别的我家没有，所以不知道。
3: 其实我的理由和阿姨差不多，因为我们家里的老年人他是会常备速效救心丸的，嗯，所以我就是觉得它应该属于那种急救类的药物，所以我选择是 B。
1: 都是家里有什么就选了什么。那我们现场观众当中有没有家里我既有速效救心又有硝酸甘油的？我两个都备了的。你看，不在少数啊。所以不能备了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我首先表扬阿姨哈，你这个虽然没说出硝酸甘油为什么用硝酸甘油，但是你家里有，说明你有这个警惕性。我的答案和阿姨是一样的，也应该选 A。为什么呢？不能因为有速效救心丸有速效两个字，它就是速效的。硝酸甘油它的起效时间是2到5分钟，而速效救心丸虽然有速效两个字，但它的起效时间是10到15分钟，因此硝酸甘油更快。嗯，啊，这是主要为什么，选择硝酸甘油的原因。
1: 那可以叠加使用吗？
4: 不建议叠加使用。
1: 为什么？
4: 因为如果两个叠加使用的话，它的这个对血压会有影响。硝酸甘油正常呢，应该是先含一片。嗯，如果说5分钟不缓解，嗯，再含一片，15分钟之内只能含3片。再点呢，使用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舌下含服，而不应该是嚼服或者口服。
1: 对，
4: 这是因为舌下的血管是最丰富的，它的起效时间更快。尤其是心脏病，刚才讲了，时间就是心悸，强调一个快字。第三一点就是体位，不应该是站着服用，应该是坐着，甚至是躺着，因为硝酸甘油也是降压药，会导致血压快速的下降。如果说病人有心肌梗死，如果站着的时候，你服用硝酸甘油之后，会导致病人摔倒，导致二次伤害。
1: 速效救心就不能用吗？
4: 家里如果没有硝酸甘油，我们就如果只有这个速效救心，尽快的也是服用，虽然它作用时间慢一点，但是也有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对硝酸甘油过敏的人，刚才讲的低血压是一个状态，有的人吃下硝酸甘油出现明显的头疼，这时候可以选择这个速效救心。
1: 速效救心对低血压的人群而言就是优选。
4: 对，
1: 但是普通人群的话，硝酸甘油起效更快，它就是优选。
4: 对，
1: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怀疑啊是心梗，这个胸口剧疼出大汗，家里有阿司匹林应该怎么吃呢？ A 整片吞服， B 嚼碎后吞服， C 舌下含服。都选的是舌下含服啊，可能是因为刚刚您讲了硝酸甘油的这个食用方式，所以大家全部都选了舌下含服。殷主任，正确答案是？
0: 正确答案肯定是 B 啊，嚼碎后吞服。阿司匹林呢，它主要的作用是抗血小板聚集。所以如果心梗的病人，我们用它的时候，第一，它因为很多阿司匹林我们是常溶，所以如果正常的服用，从它起效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我们的嚼服的剂量也不是我们正常的常规剂量，常规我们预防冠心病二级预防就75到100毫克，应该是100毫克左右更好，但是在急性期我们给是复合量300毫克啊，是需要嚼服。那阿司匹林这个药呢，也有一些它的副作用，所以对于一些有阿司匹林过敏，有一些哮喘的病人，就会有阿司匹林过敏，这个时候是不能用的。再一个就是我既往有一些胃溃疡，有过胃出血，因为它毕竟对胃肠道黏膜损害是比较厉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我如果真吃这么大的剂量，一定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怎么去用。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在家里有药正确使用的情况之下拨打120，这个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刚才正确用药保护心脏的一些有效的方法了。刚才我记得阿姨是三题答对两题。

0: 是吧？您在这一轮获胜了。为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说完了科学用药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的第二大法则是要监测两个数字。
1: 夏季护心法则，专家还有哪些实用性建议？两个数字怎么科学监测？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说完了科学用药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的第二大法则是要监测两个数字。
10: 心率和血压是我们预防夏季心梗或者监测心脏健康的最简单易得也是最有效的两个数字。如果血压呢持续低于90-60，心率呢如果超过100次，平常静息状态下啊，这个会出现血压减低，心跳增快，代表呢可能这个心脏呢可能有预警有问题，这时候呢我们要尽快的去就医。
0: 就是它是最简单最方便但是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到急诊其实第一步也是测这个心率和血压。
11: 哦，对，肯定就是患者到达急诊第一步我们先进行一个问诊，问诊完了之后如果有陪同的家属我们就让家属去给予患者一个挂号，然后患者的话就坐下来测量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血压、心率、血氧，怀疑他有这种心脏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去给他做一个心电图，然后判读这个心电图，如果是心梗的话我们肯定会送到抢救室进行治疗。
0: 这是第二大法则，就是监测好我们的心率和血压。那夏季护心的第三大法则是什么呢？控温和控湿。
12: 空调每家都有，基本上一般室内不低于26度它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 内外温度差特别大，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当我们超过80摄氏度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视线会增加，如果在长时间户外活动，真要是瞬间要到我们的空调房，最好建议有一个过渡，就是我可能不要说一回家第一时间把空调打到最低的程度去直吹，不要这样，你可以开开空调，温度稍调低点也可以，不要在空调底下，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再有就是有一些老人啊，常常说我晚上我不能开空调，一开这个冷风直接就像钻到这个骨头缝里一样啊，他就不开。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也建议我们可以适当打开它的除湿功能，其实也会保证我们的空气的流通，这样也可以避免真是因为屋里过热导致的这种中暑。我看未来北京的几天的温度，我们急诊大概率会接这样的病人，中暑的病人往往也有一些老人，既不通风又不开空调又湿度这么大，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显现。
0: 但是今天我们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和高湿真的会对我们的心脏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所以抓住心梗发生的一些典型的信号，不典型的信号，高危人群注意一些隐匿的信号，这些知识都是救命的，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同样吃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9: 哎，这个与众不同的炒面已经做好了，我赶紧趁着热尝一下。嗯，哎呦，这个味道太惊艳了啊！锅气十足啊，
13: 没错，
9: 而且香味非常浓郁。另外呢，我还能吃出那种特别的一种清香味道。这个面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哎，
13: 今天这道菜呢，我们叫做炙子炒面。那么独特的清香味啊，就是由我们马老师刚才推荐的一个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呢，让马老师再给咱们详细讲解。那么今天这个炒面，从它的这个面的处理，再加上那个炒的处理上，都是有一些独特的小窍门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边做边看。那么像今天咱们这个炙子炒面，它跟咱们普通炒面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这个是干蒸，不像水煮，水煮出来以后的面条呢湿气太大，炒着它不香。咱们这种面条呢，干蒸出来以后呢，再进行烹炒，香味更足，更加有弹性，更加有韧性。我们今天啊，先给它蒸上。咱们这个大概蒸上15分钟左右，那么借着这个功夫啊，咱们就开始把马老师推荐那个好的提香的食材，咱们进行一个小火的干焙，让它的香味更加突出，火候不能大，然后呢时间呢也不用太长，大概呢我们有个1分多钟2分钟就可以了。
9: 那刘大厨这边先干焙着这个食材，那我想问问马老师，那刚才干焙的这个食材又是我们的这个调味好物，同样呢又能帮助我们调节血脂。
14: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您呀看得更清楚一些，咱们呀用道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是如何去降低胆固醇的。咱们呀把它呀比作成是咱们的小肠，咱们的肠道里面像一个肠腔一样的存在啊。我们用红色的球啊代表是胆固醇，这个胆固醇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呢，它和像胆汁酸呀、磷脂呀，哎，共同的就形成这么一团物质啊。然后今天咱们所带来的这个营养素，你看啊，它的结构跟这个胆固醇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呢，它的化学结构类似于我们的胆固醇，于是呢，在肠道里边啊，它就可以竞争性的，哎，把它给替换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能抑制这个胆固醇在肠道里边的吸收，所以说也是紧扣咱们今天的主题，胆固醇吸收啊没门路。
9: 那马老师的演示呢也是让我们看得一目了然啊。那么到底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营养素和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脂辅助减重的代茶饮，那么具体它的配方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看看刘大厨这边啊，这个特别的一个调料呢，它的这个香味已经挥发出来了。
13: 来，咱们这个小火呢炒一炒就可以啊。来，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调一个秘制的这个炙子炒面的汁儿。很多朋友呢，可能外面都爱吃那种接地气的炒面，哎，觉得很香很好吃，但是不知道那汁儿怎么调。今天咱在家也能调的一模一样啊。首先呢，咱们来点油，来点这个洋葱、姜片、大葱，这都行，家里有什么咱用什么。哎，包括这个香菜、小葱、 这都行啊，咱们一样来一点。
9: 熬一个这个特别的料油的，哎，
13: 稍微的熬一个这个小料油。嗯，这个料油呢，咱们一会儿去调这汁的时候自带这种葱香味儿，而且起到一个增香啊、去腥去异味的一个效果。
9: 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
14: 这个营养素啊，除了说刚才能够竞争性的排泄胆固醇出去，其实呢，它还能够跟胆固醇结合在一起，然后进一步的让咱们的胆固醇从肠道中去排泄出去，所以呢，它去降低胆固醇吸收的作用啊，是多方面的。
9: 好，那给大家介绍了它第二方面的好处，就是加快我们这个血脂的这个代谢。嗯，那还有其他的好处，一会儿马老师会为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看看料油熬制的怎么样了。
13: 煎到这种微微的焦黄了，香味也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去烹这些调料了。首先呢，来点咱们的黄酒，激发出它的香味儿。然后呢，再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这个生抽酱油呢，是咸味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咱们齿香味的一个主要来源。然后呢，再来一点我们的老抽，是调颜色的，颜色呢不要太深，有一点点的这种红润的颜色就可以了。然后再来一点点的蚝油，这个蚝油呢是增鲜增稠用的啊，一点点的糖，中和咸味儿。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增香解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上马老师推荐经过干焙的这味调料。那么这个料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增香，一个呢是让我们的酱汁增稠。所以呢，哎，就像我们搁其他的干调料一样，在这个时间段搁就是可以的。加上这个以后，我们就稍微的来一点热水，把这个汁儿完全给它煮开煮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过滤出来。这个汁儿一会儿留在咱们的炙子炒面里就非常的香。咱们来看看，咱这面条也蒸好了，直接咱就给它关火，就像这种状态，哎，就是比较弹性十足了啊，没有那么多的水汽。一般的咱们炒面是先炒面条，然后最后烹汁儿。这个有一个跟咱们今天这个是先拌汁儿啊后炒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咱们这个呢能让它的味道裹得更均匀，哎，而且能浸得里面更深，所以这个每根面条里面都有自有味儿。话不多说，咱这炙子也上桌了，咱们就开始开大火，把炙子先烧热。一般咱说这炙子，大家都听说过炙子烤肉，吃的就是一个什么呀，锅气，是吧？所以呢，这个锅呢，咱们要给它烧得热热的啊。
14: 我看到大厨拿到了这个炙子，但是如果说家里没有炙子，有别的锅的话，能做出这个美味吗？
13: 其实啊，如果家里没有这种铁篦子、铁炙子，在家里呢，咱们就用那平底锅，稍微薄底儿的那种平底锅，然后呢，给锅烧得热一点，然后就可以去做这道菜了。那咱们啊，锅里来点底油，咱先把这肉丝给它进行一个煸炒，然后这个时候呢，洋葱、胡萝卜下锅。好，咱们的面条登场。
9: 好，
13: 把刚才咱们提前用汁儿拌好的面条，咱这面条下锅以后啊，全程一定要保持这种大火，才能让它尽可能的挥发水汽，让这面条整体变得那种干香干爽啊。然后呢，你看拿筷子一定是什么呀？给它像我这样的先扒拉扒拉，或者呢是这种挑一挑，哎，让它的水汽更加的快速的挥发掉，而且呢让味道更加的均匀。哎，好。然后呢，咱们为了增加口感，再配上点提前煮好的熟的黄豆，哎，这个颜色也好看，营养价值也高。
9: 好，
13: 哎，
9: 也是增加风味儿。
13: 是的，然后呢，再来一点这个彩椒丝，咱们可以稍微的配点这个蒜末。哦，
9: 这也是绝配。哎，
13: 还有一个提香的这个调料，咱们现在不能放，一定最后放。现在呢，咱们要再简单的炒一炒，咱们最后放上它就可以了啊。
9: 好，那么到底这个能够增加风味的小窍门是什么呢？一会儿刘大厨会为大家揭晓。那还想趁着这个时间呢，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什么好处？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
14: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它还能够帮着降低血糖，以及呢，你看它有很好的就是促进胆汁酸、胆固醇排泄的一个作用啊。哎，这个营养素啊，就是植物甾醇。咱们大厨今天是用到了两次，一次是后来放的黄豆，还有刚开始咱们炒的那个黄豆粉，
9: 又是能够为我们的菜肴增加这个鲜香的味道，另外呢，又是对我们调节这个血脂有很好的帮助啊。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请我们刘大厨给我们揭晓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9: 刘大厨，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增香的小窍门是什么？哎，
13: 咱们这个最后增香的小窍门就是稍微撒一点提前备炒好的、备炒香的孜然面啊。这个孜然面呢，不要提前搁太早，

否则呢它容易发苦。哎，咱们只有临出锅的时候稍微的撒上一点，这个就特别的具有这个接地气，特别有这种什么呀，哎，咱们夏季的这种烧烤的味道了。所以这个面条呢，咱们这个

0: 而且还能帮咱去增香。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要补肾养生，平时呢也坚持吃黑芝麻、黑豆、核桃、枸杞等等补肾的食材，但是发现啊没什么效果，依旧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夜里频繁起夜，症状啊一点也没有改善。今天呀，告诉大家核心真相，不是食材没用，是你吃进去的补肾的养分在身体里迷路了。所以呢，我们吃补肾食材的时候啊，需要增加两种家常的调味料，充当肝肾的经络引路人，也是中医经典的引经药。第一种呢，就是盐，咸味入肾经，是专属肾脏的引路者，擅长固肾固精的食材。金盐炒制后呢，药性尽直抵达肾脏。比如啊，我们家常的盐炒黑豆、自制黑马盐，每天吃一勺或者一小把，补肾效果好。这两款家庭小零食如何制作，我都放在二维码里。第二种呢，就是醋。醋呢是肝经的引经药，肝肾阴虚一般会用到醋来炮制药物。我们常说的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肝肾同源。肝血不足呢，也会影响到肾精，所以补肾和调肝呢，很多时候是同时进行的。比如醋泡枸杞、醋泡黑豆等等，用醋炮制之后呢，能起到肝肾同调的效果。那么醋泡枸杞、醋泡黑豆、芝麻盐、盐炒黑豆如何制作呢？制作方法都在二维码里，赶紧关注学着做起来。每天一小勺一小把，就能很好的呵护我们的肝肾。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3: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1: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3: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1: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3: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1: 8月4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场在遵义召开的紧急会议，为何能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军事博物馆内珍藏的布告，见证了红军与百姓怎样的鱼水情深。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档案2026年8月3日为您讲述伟大征程、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转折。
2: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燕归，万象精华。八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3: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4: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5: 我今天从21点开始查，
6: 你知道多大吗？
7: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8: 咱接着看。
9: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10: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2: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3: 即将开拍。
12: 火辣的生活，
14: 舞龙啊！
15: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12: 更带劲儿的玩法。

0: 炖滚烫的乡土，
1: 扛个装的西瓜，
0: 炖垂涎的比拼，
2: 花香豆香飘万家，
3: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上半年北京各区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纷呈，特色凸显，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期中答卷。北京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亮出15/5开局半年成绩单。今天请看，东城区消费展现强劲韧性，城市更新持续激活商圈商业动能。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倒计时，各路强队携主力产品蓄势待发。
0: 立足全国人工智能产业高地优势，北京布局 token 经济，加快建设 AI 磁源工厂。
1: 北京今天迎来高温日，下午到夜间有明显降雨，全市连续发布多项预警，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4个区保持防汛3级应急响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5/5开局起步之年，北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战略定位，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4%，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期中答卷。从今天起，北京新闻推出系列报道，亮出15/5开局半年成绩单。我们的记者将走进16区和经开区，以实景实例展现上半年首都高质量发展取得的实效。今年2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来到东城区隆福寺街区。如今近半年过去了，老城区又有了新变化，东城区消费展现强劲韧性，城市更新持续激活商圈商业动能。
2: 在北京16个行政区里面，东城区的面积最小，但是这里的文化资源最多。今天我们就来隆福寺看望一位老朋友。
3: 走一走，
2: 走一走。对。隆福寺对于你来说真的是一个
3: 福地，
2: 真的是福地。
3: 对，没错。
2: 半年前我就是学翻花，但是你还在外面那儿呢，哈。
3: 对对对。啊，现在
2: 半年变化不小啊。
3: 你看现在我们有79平，我们的产品有了更大的展示的空间。
2: 现在我看也一位难求了哈，
3: 每
2: 一层全部都满了。
3: 对的，现在想进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其实新隆福给我们很大的扶持，我们不收租金，我们分成。
0: 这半年，隆福寺针对像李梅这样的小微业主，降低创业门槛，实施租金减免政策。许多曾在隆福寺摆流动摊位的手艺人都进入了非遗展示空间，隆福寺整体也完成业态升级，吸引更多游客。非遗手作、潮牌手店、隆福潮集，活化老城商圈，持续拉动区域消费。如今，隆福寺走出了一条城市更新与经济发展共生的更新路径。
2: 在东城，老字号多，前门大街带您去转转。848米的前门大街就有100多。

0: I'm from Mexico. This is my first day here. This is the first place I visit.
1: 山西忻州来的，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来的，我们吃了好几种美食吧，一天差不多也得1000多块钱。
2: 然后到早晨我们八。

0: 8点开始营业，到晚上10点就一直在排队状态。
1: 老街区人气旺，商圈消费活力足。上半年东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78.9亿元，同比增长5.4%，高于全市增速7.6%。
2: 在东城，首店多，王府井大街今年上半年就增加首店37家。

0: 沉沦。
1: 你总是在为我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手紧紧握。
2: 一边玩着一边去购物的这种心肠，也可以带动大家的一个消费欲望。
3: 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区，来了不愿走，走了还叫来的地区。
4: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首店483家，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520场。东城是核心承载区之一。在商务部联合编制的全国首个首发经济指数中，东城综合表现高居全国第二。而首发首秀的引力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支撑。东城产业结构稳步优化，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助力 GDP 同比增长4.7%，折射出东城经济结构的韧性与活力。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东城区立足首都核心区职责使命，构建了独具东城特色的321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金融、文化、科创，做由医药健康、三业商务两大优势产业，培育总部经济新动能，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的其中答卷。
6: 东城经济这张答卷啊，赢在一个首字，首发、首店、首秀，把老城变成了沉浸式消费秀场，持续挖掘新玩法，正是东城稳消费的底气。
4: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多支热门参赛队伍将携主力产品同台比拼。日前，记者提前探访，抢先领略参赛机器人的风采。
7: 大家对这个机器人熟悉吗？它可是登上春晚舞台的机器人，在今年的618啊，也是在网上卖得非常的火爆。而这两款机器人呢，在去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啊，可以说是斩获佳绩啊。
8: 去年其实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款新品叫E1，就是身高1.4米左右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在那个之后的话，E1也是借着运动会上，当时就上一届运动会得了这个跳远冠军嘛，然后所以说也是获得了相当一部分科研场景用户的这个青睐。
9: 本届赛事，松岩动力重点打磨机器人动作拟人化水平，其中身高约98厘米、体重17公斤的机器人小布米将参加舞蹈类比拼。
10: 布米，
11: 我在
10: 跳个舞。
11: 音乐赶来了，我要跳舞啦。
8: 其实无论是这个关节的这个爆发力呀，还是说这个机器人整机的这个运动控制性能呀，又都有了系统性的这个提升。然后我们也是期待着自己在这个比赛中能有良好的这个表现吧。
9: 去年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加速进化公司包揽了足球赛项的全部奖牌。
12: 去年呢，运动会我们亮相的机器人叫 T1。然后今年是 K1 和 T2。 去年的机器人它大概是1.2米左右，今年呢我们分了两个 size， 一个大概90多公分，然后一个140多公分。它背后的能力也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感知能力提升了，比如说它的运动能力，它这个跑的能力更强了。第三个，比如说它传球，它的这个协作能力也更强了。
9: 参加上一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提升了加速进化的企业知名度，带动了市场订单增长。今年他们期待借助大赛进一步迭代升级，
12: 也希望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更同台的去交流，有同业之间的交流，然后与这个行业上下游的交流，然后以及与产业生态的交流。我们希望借助这样一个活动能够一起和大家一起促进这个产业的发展，也能带动我们自身的快速发展。
9: 北京台报道。
13: 词源 Token 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北京立足全国人工智能产业高地优势，以 Token 全链路体系建设为抓手，前瞻布局 Token 工厂，

0: 夯实算力底座，打通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加速 token 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1: 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读懂信息生成内容的基础单元，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基础零件。目前北京已有259款大模型完成备案，这些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过200万亿。为此，一批北京本土企业率先投身 Token 工厂建设，硅基流动率先提出了 Token 工厂理念，服务超过1000万用户，13000余家企业。
2: 我们自身的公云 MaaS 平台既是 Token 工厂大规模生产实践的验证场，也是客户 Token 工厂对接真实用户需求、实现商业闭环的重要渠道。建好了发电厂，还需要有电网和终端网络，客户可以选择自己消纳这些 Token 产能，也可以接入到我们的平台，提供给下游的 Token 使用者，形成商业闭环。
1: 趋净科技依托技术创新实现了 token 产能的大幅提升，主打高品质低成本的 token 供给。
3: 我们目前已经能达到日均1亿级的 token 的产能，而且是在这种1亿级的大的模型参数上。那同时的情况下，我们相比于年初已经达到了30倍的整个 AI token 生产的一个能力一个提升，这也代表着国内对于 token 的庞大的需求。
1: 陆晨科技聚焦国产芯片深度适配，持续优化推理效率，着力降低 AI 应用门槛。
4: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现在正加大的布局用国产芯片去提供这些世界顶尖的大模型的 token。目前的话呢，单日最高呢已经接近1亿 token。我们相信国产芯片，包括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等优质的国产芯片，在我们的系统下能够高效的运行。
1: 海量 P 级算力是生产磁源的硬件底座，北京依托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加速扩容本地算力，上半年新增智能算力2.2万 P， 总算力规模达到8.2万 P， 跨区域算力调度体系持续完善，下半年将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支撑体系，力争新增智能算力5万 P， 年内算力总规模突破13万 P， 为 token 规模化生产筑牢硬件根基。
5: 探索磁源定价机制，构建以 token 产出效率与智能密度为核心的定价机制，推动 token 定价市场化、透明化，释放应用潜能，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围绕工业、教育、文旅等场景开发行业智能体，布局智能终端硬件，加速 token 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1: 北京台报道。
0: 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在北京，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正面临技术研发投入大、资金周转难等现实问题。如何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科创企业？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探索金融服务新模式，从初创起步到上市发展，用全周期的金融陪伴，助力企业稳稳走过每一个成长关口。
6: 现在开始执行环保日常巡检流程。
7: 北京一指时代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工业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近20年，是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公司推出的工业导航系统应用采用先投资建设后按效果分成的运营模式，对于这种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科技企业来说，资金压力可想而知。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推出的中银科创产投贷产品解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8: 你像这个产品呢，就是说1星期之内就完成了审批给我们批贷了1000万，那给我们很大的这个信心，更坚定的去按照我们运营的模式去赋能客户，去开拓市场。
7: 在商业航天领域同样需要这样的金融助力。银河航天是我国最大规模的商业卫星集团公司，具备卫星整星和核心部件的设计研发、批量制造及组网应用等全链条能力。截至目前，已成功发射自主研制的46颗技术先进的卫星。企业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与传统信贷理念较难匹配。作为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的科技金融管辖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为其制定了贯通式培育计划。通俗来讲，就像培养一个孩子，围绕从小学到大学持续成长的目标，在每个阶段给予相应的支持。
9: 那么在股权端呢，就由中银资产 ASE 基金投资；在债权端，也就是由我们银行为企业提供中长。

0: 长期的流动资金贷款，来实现资金层面的接力赋能，同时也依托中国银行全球化优势、综合化特点，来助力企业打开海外市场。
1: 从一纸时代的一周完成贷款审批，到银河航天的3年贯通式培育长周期支持，这些服务的背后是中航北京分行专业化、全域化的服务体系支撑。
2: 我们构建了分行、科技金融中心、科技金融管辖行和科技金融特色支行三级架构，推出了中银科创加信贷产品服务矩阵，涵盖厂投贷、双理贷、跨腾贷等多种创新产品，并创新贯通式客户培育计划，整合集团资源，为商业航天、量子计算、人工智能这些硬科技企业提供陪伴式的综合金融服务支持。
1: 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金融贷款余额已近4000亿元，科技型企业授信客户超过6500家。从研发攻关到规模量产，从初创起步到走向全球，金融活水正以更精准的方式滋养着首都科创沃土，助力更多硬科技企业跑出加速度。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京城依然是高温高湿的一天，下午最高气温超过35摄氏度，迎来今年的第五个高温日。从下午开始，北京部分地区出现了明显降雨，目前全市处在暴雨蓝色、地质灾害蓝色、积水内涝蓝色、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山洪灾害黄色预警中，今天夜间还会有明显降雨。
4: 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截至下午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5.1摄氏度，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线。至此，今夏京城高温日累计达到5天，同时相对湿度高达59%，体感温度已经升至38.8摄氏度。
5: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资料看的话，那8月7日之后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我们在8月8日的时候，气温可能会下降到31度左右，那湿度的话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4: 今天午后至夜间将不断有对流云团发展，给本市带来明显降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局地有暴雨，暴雨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仍然在生效当中。此外，下午4点半，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5: 像中午前后的密云，下午的大兴、通州、朝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那这种天气的话，还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可能在半夜前后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
4: 近期北京雷雨天气频繁，还出现同一个地区不同地点一边下雨一边天气晴的天气差异。气象专家表示，这种现象与副热带高压有关。
5: 我们是在副高的这个外围，受到这个偏南气流的影响，水汽输送也非常的充沛。这两天因为有一些这个弱冷空气的补充，下午气温升高了以后，大气非常的不稳定，它反而更容易出这种降雨的天气。明天的话，北京还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平原包括城区大部分地区的雷雨相对比较弱一些。
4: 北京台报道。
3: 记者从市防汛办了解到，今天傍晚至夜间预计全市平均降水量为8到15毫米，其中怀柔、密云、房山、平谷等区为30到40毫米。目前全市已转移11572户，24745人。
6: 那么目前啊，北京市是仍旧处在暴雨蓝色、雷电黄色以及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中。那么延庆区、密云区、房山区和怀柔区呢，是保持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今天白天截止到16时，全市的平均降雨量呢是0.8毫米，最大的降雨呢是出现在了密云区的石墙沟村，是达到了29.4毫米，最大的小时雨量呢是出现在了怀柔区的渤海镇，达到了23.3毫米，出现的时段是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在今天傍晚及夜间呢，全市还将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这次降雨过程呢也会影响到市民的晚高峰出行，再次也要提醒大家出行注意安全。
7: 目前啊，全市已暂停房建市政工程2187项，关闭地质灾害隐患类景区50家，然后对帐篷露营地164家也

0: 实行了关闭。乡村民宿我们现在暂停营业是575家，全市啊各级桥协队伍备勤值守，城区等排水队伍我们预置在一些下洼桥等易积水的点位，随时做好这种抽排的准备。目前呢，全市更转移11572户，24745人。
1: 气象预警叠加，山区风险升高之际，仍有市民冒险进山徒步。昨天中午，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燕池镇白瀑寺附近登山时体力透支，被困山顶。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2: 昨天下午1:16，救援人员在山顶发现被困女子，此时距离她报警求助过去了1个多小时。
3: 那那个汗，就比您这个汗都多，我都不敢走了，我这腿是哆嗦。
4: 先喝点吧，先喝点。
2: 经过了解，他当天早上7点多从朝阳区自驾出发，8点多抵达后，跟着某 APP 上的环线轨迹开始登山。由于天气异常闷热，行程刚过半，他就开始心慌，大量出汗，饮用水也即将耗尽。11:30左右，女子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对劲儿，这才赶紧拨打了报警电话。经过49分钟的艰难徒步，下午2:19，被困女子被救援人员安全护送至山下。昨天上午，门头沟区其实已经接连发布雷电、暴雨、山洪、内涝等预警，明确提示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每一位市民都要当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做好自我防护，避险而行。北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5: 8月1号起，工商银行上架2026年第一期、第二期、5年期个人大额存单产品，均为20万元起存。至此，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国有四大行已全部重启5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最高值均为1.6%。此次5年期大额存单限量回归，市场已呈现额度紧俏、供不应求的局面。1至6月，全市建设筹集保障房1.38万套间，竣工3.51万套间。保租房一张床筹集方面，朝阳、海淀、丰台等时区全年计划筹集床位1.5万张，已筹集1.022万张，完成68%。保障房实现投资436亿元，完成全年700亿投资任务的63%。北京市直机关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系列参观交流活动圆满收官，活动每周重点聚焦一个主题，受表彰对象参观专题展览、观看红色话剧、参与文明交流互鉴、观摩智能制造、数字科技前沿成果，进一步增强先进典型的荣誉感与使命感，凝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
2: 今天开始，国庆假期的部分火车票可以预约了。其中，京沪200余趟列车最长可提前60天预约车票，8月3号就能预约10月1号国庆首日车票。预约支持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精确预约适合行程完全固定的旅客，需要手动选定具体车次、出发到达时间、席别、票价。模糊预约适合出行时间灵活的旅客，只需填写出发和到达车站、出行时段、运行时长、席别偏好，系统会自动匹配有余票车次。北京台报道。日前，歌华有线发布广电行业首个智家全端通 AI 智能体产品小华，同步启动体验官招募。小华是能听懂人话的智能助手，电视、手机、小音箱都能唤醒。同时，基于智能体技术架构，小华还支持数字分身、声纹克隆、复合指令执行等功能，能为每位家庭成员提供千人千面的专属陪伴。
6: 全面打通大屏、中屏、小屏和无屏拾音器等全品类家庭智能终端，实现跨端融合、一体联动。
2: 北京台报道。
1: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1: 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气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在经历了一场较大范围的降雨后，各项污染物均得到有效清除，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 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持续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到夜间，北京出现了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局地出现了暴雨，个别站点达到了大暴雨的量级。全市的平均降水量为13.9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房山区的潘庄，高达121.3毫米。今天下午开始，北京再次迎来了新一轮的雷阵雨天气，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雨。那么预计雷阵雨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今天半夜前后，局地有暴雨，雷雨时短时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目前北京是处于暴雨蓝色、雷电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夜间最低气温在25度上下。副热带高压缓慢向西移动，明天的降雨会有所减弱，预计白天到前半夜仍会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在33度，夜间最低气温依然在25度上下。最后提示大家，今天仍有强降雨天气，朋友们应该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不走积水深的路段，远离井盖、电线杆、配电箱。司机朋友们要避开下凹桥、铁路涵洞，遇到积水深的路段不要贸然涉水前行。另外啊，这几天闷热感十足，所以防暑降温同样不可松懈。
4: 东城雷阵雨25到33度，西城雷阵雨25到32度，朝阳雷阵雨25到32度，海淀雷阵雨25到32度，丰台雷阵雨25到33度，石景山雷阵雨25到32度，门头沟雷阵雨25到32度，房山雷阵雨24到33度，通州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雷阵雨25到31度，昌平雷阵雨25到30度，大兴雷阵雨24到33度，怀柔雷阵雨转中雨24到30度，平谷雷阵雨24到30度，密云雷阵雨24到30度，延庆雷阵雨22到27度。一起将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8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张家口暖泉古镇27度。
5: 2026年，生命源从记录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6: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5: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7: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8: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9: 我将会从21点开始查。
10: 你知道多大吗？
11: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子像大木，
12: 咱接着看。
10: 你都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1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2: 大戏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寻踪》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拍，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7: 是，
13: 更带劲儿的玩法。
18: 哎呀，我就差一
1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9: 糖各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20: 花香豆香飘万家，
21: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

0: 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重

0: 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 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8: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3: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汶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

0: 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1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

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

0: 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三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要是一个项目就把你给耗干了，那我建议啊，你干脆直接回所里干个文职，不比这轻松多了。虽然说少了点野外补贴吧，但是你可以嫁给我嘛。反正你也不喜欢吃饭，等我转正了之后，那点工资应该能把你养活，咋样？
1: 你疯了吧你！谁要嫁给你？
2: 我啥亲夫？
1: 娶我的时候你不得没命了？我不锤死你！
2: 哎呀，杜子云，快显灵了！快点给我做个证啊，要不然当个见证人也行啊！
1: 哎呀，惹谁都不能惹，搞田野考古的女人啊，劲儿被吕总大。
2: 骂谁呢？我跟你说，这是我今天没吃饭，要不然你这会儿早被120拉走了。
0: 确定吗，洛星？
2: 那你试试，来，我这正好一块巧克力，吃了，我看我今天能不能进急救科。来，
1: 不信？哪有人饿的时候吃巧克力的？下回记得带个肉夹馍来。行啊。
0: 你要想吃肉夹馍，我把我自己加到里边都行。干吧，干的话给你再加碗鸡汤。之前有一句话说是，没有100分的方案，但有100分的决心。你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那其实就是最好。 有时候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啊！你就算你搞砸了，那又怎么了？你尽心尽力了，错了又能咋？师母、张所那么多专家给你撑腰呢，是不？
3: 你就算你把祖师爷的天灵盖给砸了，那不是还有咱老师呢吗？
0: 怕啥？我们都在呢，
3: 是不是？
0: 行了，吃完饭你回去睡觉，明天起床又是一条好汉。

0: 姐夫，这酒你喝多少也没事，我上头。
1: 姐夫，三十多年的酒，
2: 入口倒是挺绵的，就是有股子中药味儿的。
0: 那可能是年头太长了。

0: 来了，小哥，哎，你咋来了？
1: 罗哥，来看看你。啊，房子住的咋样？哎，没人。
0: 你喝酒了？
1: 昨晚上喝了点儿。哎呀，不要喝那么多酒嘛，对身体不好嘛。到现在酒味这么重。
0: 哥，文乐迪斯到现在还没睡醒呢，那大理山五电话都没接。
1: 他陪你臊去了，三人上信号不好。哦，我说你，昨天说去拿照片去呢，到现在没拿回来。哎，回头我拿去吧。
0: 不用了，回趟我帮你拿，有个急活，你得出趟秦川，手机给我。
1: 出秦川？
0: 啊，到了那儿办张行卡，不能暴露你从秦川过去的。
2: 得是现在就要走呢。
3: 对，火药得急，你收拾一下东西。好。你说，郭子，
2: 现在探出来两条墓道，总墓道最长，长是140.5米，宽度最得9.7米，最宽要47.2米。
3: 这么宽，这不是个诸侯王，也是个列侯级别的了。啊，
2: 难不成是灌陶公主的墓？
3: 老郭啊，你今天是领队啊，你说话好多人听着呢，你得自己说的话负责呢，啊，谨言慎行，别胡猜。
4: 咋谨言慎行嘛？这墓的规模在这摆着呢嘛。
3: 你现在就只是卡了个边儿，找了两条墓道，都不知道是中字形还是鸭字形的。
4: 行，咱接着探啊。
0: 好。

0: 郭亮队，我们湘北，你俺聊一下。哎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李工，吓死我了！小满咋样嘛？能出师了不？快点！那他刚想说这事情呢，小满呀，脑子聪明，心心授权，干活呀，一点不比咱这些老技工差。我看呀，再来一段时间，就能当电饭缸子了。
1: 呀，得是的。
2: 郭亮队，你没听见是吧？ 你赶紧的表个态嘛！小满这么好的，你再把人招进来，到时候让人家把墙角就挖走了。我跟你说，
3: 小满，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考古队的学徒工了，一天20块。

0: 能行不？
1: 三，你干啥？你想嘛，快谢谢人家呀！啊，
2: 谢谢国令堆，哎，谢谢房哥，哎，谢谢律师，哎，那看你好干啊，好干。
1: 我真是大肆的没想到，我这女子还能在你考古队寻个差事，
3: 神了！我们这就跟地打交道的，跟你们那没啥区别嘛。
1: 哎，小曼，要是以后有啥干的不好的或者不听话，你们跟我说，我来说他。
3: 好，好嘞，好嘞，不好。啊，不好的事一点还没发现呢。喂，吃了没？
1: 没，没吃呀。
4: 老婆，你来。
1: 我还吃个啥？
5: 我跟你说，事情咋以前都没听
6: 说行啊啊！
5: 让你不要失望呀，我弟，你的倒好哈，从东头一看弄到西头，
6: 啥意思嘛？呗
5: 啥意思？别老郭，反正让我其他弟弟看了，我弟都让你弄坏了。
6: 老郭，哪个老郭嘛？
7: 你怎么没去过他弟嘛？他古所山里。
5: 你看我老郭是老实人，你看咋了？你还编排事情，编排他考古队呢？
0: 有两百。我每天哈地探查都沟通了，没你说的老郭吗？
7: 就是没去过他屋，我天天跟考古队一起干活，我还能不知道吗？
5: 你对对对对，这事情跟你没关系。
1: 呀，你这人真是的，不听自家女子出的气，要问外人放的屁。上班，不管他，来吃饭。
7: 哥，吃饭吃饭。
6: 好。这做我计划做好了，
0: 对，
6: 不要紧，
0: 有一个东西。
8: 你办完屋，地主都成啥样子？你还干
9: 啥？你干啥？你拉倒吧！你拉倒吧！你好好说，别着急，拉倒吧！啊！你还当俺走人了？
10: 走了！
9: 你管不着你！你说钱是管不着，你走，你不要管钱。
7: 你来，
9: 你
7: 来，
9: 你
7: 来，
9: 你来，
7: 你
9: 来，
7: 你
9: 来，
7: 你
9: 来，
7: 你来，你
9: 来，你来，你来，你来，
7: 你来，你来，
9: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7: 你
9: 来，
7: 你
9: 来，
7: 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9: 你
7: 来，
9: 你来，你来，你来，
0: 郭大爷，嗯，你这地不是我们弄的啊，我们普坦没有进过你的地，
9: 就是嘛，拿证据嘛你。
7: 你说你没来过郭大爷的地，我屋的地你总去过吧？我屋的地也挖的跟这一样都上蜂窝煤了，我庄稼一满都糟蹋了，我不是你干的还能是谁？
11: 不可能啊！
7: 为什么呀？
11: 我们把所有的探空都回填了嘛，咋可能没动你地嘛？
12: 我看你真是耍死狗不认账了。走，咱去我家弟弟当面对质。
7: 走走走，有理你。
12: 走，跟上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1: 走走
7: 三，
11: 这
7: 你
11: 干啥干的嘛？咱那能回填了吗？
9: 啊，没有干的干活呀。
7: 你看，这个口水打的，快看！啊，真是的。
9: 你看，眼见为实，没话可说了吧？哎，啊，郭大爷，俺们是钻探的，俺钻探完以后都回填了，这确实不是俺干的嘛。
7: 呀，你个嘴拧的，和你心里话才一个不要脸。
11: 不是你干谁干？
7: 牛不知绝弯，马不知练长。我看你这就不是考古队，是城墙队。
1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咱做事讲证据嘛。
7: 你三番五次问我要证据呢，证据的是你我狗的名字，证据你这脸太不
9: 正
7: 经
9: 了。还
7: 有脸要证据呢？真是被人牛头不认脏。俺屋的地下了，我这几个地早就几个人去过，不是你几个，是他们人搞的。
9: 咱看你这怎么都坐在哪儿了？
11: 我们普通都拍照片。咱可以拿照片说话吧？
9: 不行，那都是证据呀！你还拿相片呢？拿相片说话吗？
11: 对吧？你看吧，我们回填了吧？
7: 对吧？你看，
11: 你看，你看，你说啥嘛？你看，我都好好的嘛？
7: 对不对？
11: 你看，我们都挺好好的嘛？啥东西嘛？
7: 大早的，这咋的嘛？这是
9: 你们干下的好事。还欠着个两千万债了，
11: 地咋成这了嘛？哎，正是我家地，我也出气了嘛。
7: 就是嘛，樊哥，你当初跟俺咋保证的？你知道俺出气，你还把俺地挖成这样吗？
13: 小姐，小姐，哎，我们的工作方法啊，就是钻洞的，那四公分一个洞嘛，你见过没？
7: 我见过，
13: 你看，
7: 好，
13: 这种东西我们不会花时间去浪费这个精力，咱弄这事儿的吗？
7: 他这样做
13: 是这，是这啊，咱不管咋样，我们先找人，咱先把这地给填平了，你看行不？
7: 关键
5: 俺
7: 庄稼
5: 还是他填啥平？你填平行吗？
11: 对着呢，对着呢。对着呢，填平这庄稼也没用啊，是吧？是这是这，小姐，咱俩也打过交道，方坤啥人你心里也清楚，给个面子行吗？我们尽快啊，去把这个东西了解清楚，然后商量一个解决方案给你们，你看行吗？嗯，
9: 那你说多长时间？
11: 尽快，一定尽快，
7: 尽快，尽快。哎呀，
9: 尽快就不尽快。

0: 哎呀，真是的，反正他们要跑不了啊！对，是，一天不解决，一天别想解俺村的地，都是这样跑下去。他达，哎呀，你昨天把咱家的门都敲成啥了？这事你不管一下？
1: 管我啥事情，啊！我早跟你哥说了，不要弄坏人家的地，不听嘛。咋了？有本事惹事情，没本事平事情。哦，这会儿来寻我了，还把这枪口全都对着我。
2: 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说嘛，啥都听不见。啊，你哥一个说，你一个说嘛。啊，
3: 这么回事？当时是和的你的是把小康，就是现在把我的地半把是大康，
4: 都是。
0: 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 惯，你看吧，你女子回来可跟你干仗呀。
1: 你俩这是咋了啊？老是跟我尿不到一个壶里，咋了？一个鼻孔里出气呢？
3: 反正应该管不管，尹村这地界的事情到最后都要算到你这主任的啥上呢。
1: 报错了行不行？啊，这件事情现在扯不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这到村委会去寻个见证人行吧？
4: 好，
1: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哎，今天这个事情主要是解决这个考古队啊跟咱村民之间的事情。现在是他这个考古队啊，他们不认这个在我地是他们弄坏的，那俺村民肯定也不能把俺自己的地弄日他吧，对不对？
5: 这个事情啊好解决，咱村我严寿村一直守在地里，他往黑嘴灵得很。首先见了村民肯定不叫，第二一个见了考古队的人我也不叫，那这个事情就好断了。我就是外人弄的。
1: 寿村，你说一下这两天地里啥情况吗？
6: 我不知道。
1: 哎，你咋能不知道呢？你耳朵塞了驴毛了啊？还是你我黑嘴哑巴了？给我这么叫你都不知道？你不能因为怕伤了外人你忘了你是隐村的人。我跟你说，
6: 反正这两天黑嘴连个屁都没放。
7: 寿村说你再好好想一下，这次你晚上睡得沉没听见。
6: 我又不是个猪，非叫我们馋的。黑嘴叫一声，我原上都听得见。我非叫一个耳朵就立着，就等着原上来哈怂你。反正这两天黑嘴没叫，这事我不知道，我要去询问。走，黑嘴。
1: 那你就是个猪，你哪瞧得回来？啊，听见了吧？啊，
8: 守村老实，我不会胡说，没来过外人，那只能是你们考古队了。
7: 哎，凭啥没来过外人就是我们干的？
9: 难道是俺自己啊？顶风放屁，自个儿掏自个儿地呢？
7: 说不好吧？
9: 你啥意思？
7: 啥意思？
10: 你啥意思？

0: 你看，我们每天考古都有照片，那是证据。再说了，我们来运村这么多年，对吧？为啥就这个节骨眼上挖你们地嘛？说不通嘛！
1: 拍照片嘛，对不对？我是你拍的，你想给人看啥就看啥。
2: 照片没有相片，咱们。
3: 你不要告诉我，你还能拍个照片？
0: 叔，我你们，
3: 咱今天就是来解决问题的嘛！啊，有话咱好好说，千万不敢生气啊，不敢生气。
4: 我也是从小在地里长大的，比谁都心疼咱的庄稼。你看，要是考古队坏了地，我能不管吗？是不是？我小满对着城隍爷发誓，考古队绝对没有坏过咱的地。
5: 小满，你笑死我是咱银村人没错，那你现在领的是考古队的钱，
4: 我端谁碗看谁脸，吃谁饭收谁管，
5: 这到底谁不知道嘛？是。
6: 你这话啥意思嘛？你那小满绝对不会为了工钱就昧良心，人家干了就是干了，没干就是没干。
4: 你要是没拿我考古队的好处，为啥都单单你老戚家的地，没有被刨呢？
6: 你不是在？啊！
4: 脏话都让你说了。
6: 咱们没吃羊肉还能拼一身骚？
4: 我吃上羊肉，考古队的房钱翻钱。
7: 不是都打到你戚家账上了？放屁！这是一回事情吧？这谁屋的婆娘？别回去！
8: 主任，你小小气，你把我打了一这，你这四婆娘都欠翻的很。
9: 你不干？
8: 人家主任肯定想着咱呢。你还在包坑你我烂没了，你说两句先。
7: 那年我考古队给咱村民我啥嘛？我是查块碰见着火门了，在这干啥来了？又是收拾嘛？在包哄骗了。
8: 四哥。
10: 大家想一下，到底咋解决这个事情？
11: 你说咋解决？你跑的比你不早，你不说咋解决？
10: 我哥，你是咱村的长辈，咱不能让这伙后生把主意拿了吧？这事情咋弄？我听你一句话，欠债还钱，俺的地毁了，樱桃也白种了，麦苗。
12: 施肥、翻地、浇地，还有污地的钱，人工费一样样算清。咱是白菜熬豆腐，谁不沾谁的油水。
13: 你说俺也不想一担油水。哎，你上哪上哪上哪上？哎，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黄老师
0: 俺们明年就当饿死。上呢，我操，考古队也算是俺屋的客，讲理的很。我操，弄坏了多少地，走赔咱们多少钱嘛？是吧？郭大爷，5000块钱，差不多了呗？
1: 差不多。5000，
2: 不是，不是，5000吧？
0: 我行了。
2: 弄得斑点嘛，
3: 这是自导自演一出戏嘛？
2: 你啥意思啊？你啥意思？
3: 啥意思？你们把屎盆子往我们考古队头上扣啊？演一出苦肉计，就是要讹钱嘛？
2: 啥意思？

0: 我认识方贵哥，他们几年了，他们相思能干出这种事的人吗？
1: 我管不了我们多，
2: 啥都不管了。
1: 我闲的，啊？我管这闲事情呢？你们听下村人咋说？说咱武大的考古队的啥好处了？我不拿我油瓶子都沾不了我泥手。
0: 哈！
1: 我跟你说，这货只要不住在咱屋，咱就捞不了我闲话。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知道不？他分金棺材，死要面子。

0: 小曼，咱可把手画进去。爸，保管他一板尖上。
1: 小曼，
2: 滚！你上次是跟我供货，
0: 你说完了都烦你很。不猪就不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咱又得提防猪。
2: 那你住五星级酒店又能咋？人家不让你下地，你有啥办法？
0: 那就让取证父亲协调嘛。
3: 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2: 哎呀，老郭，我不是我说你，先是脾气啊。
3: 走。
2: 你刚给郭大爷说那些话，我觉得都有点过了。你看晚上郭大爷气的那样子，人不像扯谎呢。小曼说的对着呢，哪有农民没事就糟践自己的地呢？说不定真有啥猫腻呢里边。
3: 哎，胖子，郭子，我有个想法，我都说一嘴，听不听在你们。
2: 以前在都灵园钻探的时候，发生过一些事。这当地有些村民啊，看见我们考古队挖出了不少砖瓦片，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打听到秦砖汉瓦能卖钱，就动了心思，趁着半夜到地里头挖瓦片。
4: 估计还真让你说对了，老陆。我刚专门看了一下那些土地，确实有明显翻刨过的痕迹，
2: 估计就是有人在那寻啥东西呢吧。
4: 那把我投瓦的人抓出来不就行了吗？
2: 看来咱考古队真得当一回稽查队了。

0: 来集合，
1: 能人量。
2: 哎，哪里？哎，
3: 黄总！
2: 哎，
3: 谁呀？哎，放下！哎，给你撤回！放开啊！还是怎么？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断我思想，咋回事？你还是想搞我对象？都是你女婿干的好事。咋回事，小白娃？
1: 啊！我就是娃，情况咱所知的。那次我也想，
2: 妈，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
0: 你就这么了吗？我都不念了。
1: 邹子哲，带走。
2: 哎，不是，你别急。就是这东西，这是地是俺屋的地，东西是俺屋东西，就是。

0: 你这是犯法的，对不对？这是犯法了。行了，再把汉了，把屋里找好。同志，咱走。
1: 你要把他带哪去？你这不犯法呀？我把你拉屋里，挨我出去吧，对不对？
2: 村长，这事儿我们是不是做错了？不能说做错了。如果说你们当时选择息事宁人，给村民赔钱，那这几个小偷要是不抓，还会继续造成文物的流失，给村民的这个土地啊，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坏。到时候咱就是把所里这几年的积蓄都拿出来。 也赔不起全村的土地呀！不过呀，你们这回算是当众给主人办了个难看，以后你们在村里这个工作呀就不好开展了。谁能想到那伙人里边有他女婿呢？是吧？也没想到小满直接就报警了，这事现在弄得横竖都不对。
3: 一个牛一把，这折的主意，一个牛屁股嘛。咱估不了那么多嘛，跟村民打交道比考古难多了。这话说的没错呀。不了解咱考古的人啊，都认为咱是老学究，一旦接触就会发现，咱也都是江湖中人嘛。你跟村民打交道啊，必须要研究这个人情世故，有时候你好话说尽呀，不如将心比心能解决问题。这学问大得很。
2: 你们以后要学的东西很多，晴天铺好路，雨天不踩泥啊。
1: 嗯，睡觉了。嗯。

妹子，我很担心你。被夹在货上铐的也是咱俩，但人要有担当，你回来，咱一起解决。

0: 妹子，你可算回家了，哥担心死了。这些天，我少受罪吧。你放心，哥今天一定帮你出这口恶气。
1: 你说这厮都这么多天过去了，武家槐花咋一点动静都没有？
2: 这木苗动静还不好，最近这心窝呀，天天突突，总害怕姐夫反应过来，早点算账。
3: 我给你卖的是假药吧？
1: 不会吧？谁呀？
3: 来了，谁呀？
4: 瓜怂，走！武建辉，你们，往那跑！不是，打死你！你大人吗？你都在吗？你走！你走！你走！你走！王总，武建辉，你保大爷！
5: 你个三姑是光大人，你们！
4: 你干那啥好事？你心里不清楚？
5: 我弄这事不是为了你跟俺姐吗？要不然我能干这恶心事儿？
4: 为了我和你姐，你看俺姐觉得怎么了？完了，你老母家不能明后代吗？你跟俺姐没娃后半辈子咋过呢？
5: 又说啥？我是头一天认识你吗？你长得啥颜色，我都一清二楚。抛售干的红火，使哈了几个大木，你眼珠子通红，心里憋气，想出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挑拨离间。
4: 你想坐收渔翁之利？
5: 苍天可见呀，我真没有这哈心思。
4: 你看啊，你让我受着咱公司，我乖乖在这待着呢。我哪都不是个天天在这受着，我多听话的嘛。哎，不干不干不干！你别别别，你别激动。是这，我先给你汇报一下咱公司最近的情况，你看行不？咱公司啊，现在工程现在进行的很顺利，工人干活干的也好着呢。 我跟我工程部专门交代了，我说咱这回这工程啊，千万不敢偷工减料，一定要保证工程安全。啊啊，还有个事，前一乡有个啥企业，新过来说要改酒店呢，我叫个啥名字来着？呀，你这一巴掌能打的啥都忘了。
6: 明达酒店？
4: 啊，对对对对对，你咋知道的？
6: 不会是你让找过来的吧？
4: 这半年，你见了多少工程？这半年，三个吗？四个吧？
6: 见了多少个？
4: 见了四个吗？五个呀？见了是五个。真正见的，是两个，剩下的，你这辈子都别再亲穿成见着他们。
6: 哦。
4: 弄了半天，咱这建筑公司是洗钱。
6: 闭嘴！你知道你账上有多少钱不？这账你是会计管着，你问我们呀？
4: 4570万。呀，你咋不早说呢？谁知道你是这么个货？你脑袋浆糊！
6: 我错了，我错了。你要是不解气，来来来来，你再打个两巴掌来。我接不接气不重要，文文咋办？人家是大闺女，
7: 抛售还不知情呢。她要是知道了，
6: 你们连个全尸都留不住。
7: 刘叔子，你这哈的货，你去跟文文道歉去。 他要是原谅你，咋都好说；他要是不原谅，谁也别想再过下去。

0: 妹子，婉婉，哥知道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做好这丧良心的事情，求你原谅我。
1: 毁了我一辈子。
0: 婉婉，哥知道你心里有气，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不是，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现在咋能解气？你随便，只要你心里能舒服一点，你想咋都行。你要不然你拿刀戳我两刀也可以，真的。
1: 刘叔嫂，往后你也会当爹，要是你的女子让人欺负了。
2: 你能咬下这口气不？
1: 文文，我罪该万死，千刀万剐，死不足惜。但是求你给哥个机会，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都行。你原谅我吧。
2: 滚！
1: 哎呀，还不快滚！
0: 哎呀！要不是舒兰的弟弟，我得亲手扒了他的皮。妹子，恨就算一时半会儿戒不了，也不要紧。人不能跟狗一般见识。好歹，刘叔嫂两口子的罪。
3: 应该是永远缝上了，咱就当这厮魔法生过，成不？他魔法生，可能吗？你想咋弄？这刺都在我的胸口，我快喘不上气。
0: 我跟光哥说实话吧。行，孝光是啥样的人你能不知道？他要是知道咱俩让人算计了，我是能提刀杀人呐。文文，听哥一句，让这事烂在肚子里，就是灾难，也不能吐出一个字。
3: 那我再面对光哥，要不然你送我走吧。
0: 说句掏心窝的话，我知道你难受。这要只是咱俩的事，我现在就把你送走。可是文文，咱得想想孝光啊，你走了，他咋办？磨爹磨妈，从苦海里游了小半辈子，现在遇见了你，好不容易抬头看见好日子了，你走了，他后半辈子的幸福全毁了。
4: 咱不能因为一个畜生把到手的幸福扔出去。人活着就是一个班子接着一个班子，迈过去就过去了，日子还得过。
5: 乡党们，乡党们，今天要在筹委会召开八六区文武法普及大会。
6: 宋啊，聂司主任又是罪犯假释，最应该来的就是你。现在他们都是初犯，见到的有基本都是虚话，情节较轻。
7: 但这也是刑事犯罪，是初犯的刑法。明白吗？
6: 接下来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就是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我知道。 大家这心里头啊都在想，我在自家地里挖东西，为啥还得坐牢？所以啊，我就把秦川市文物稽查队的杨庆石队长请来了，由杨队长给大家解答，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文物保护法，啊，大家表示一下欢迎啊！
8: 大家好，我是杨庆石，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凡是在国家境内，不管是地理的、税理的，还是海里发现的，我们国家的文物都算是国家的文物，收归国有，发现文物不上交，就算是违法行为。此次挖掘更是触犯刑法，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啊！
9: 冤枉！
1: 疯啊你！你让大家评评理，哎，咱自己屋里地里头都挖出来几个破砖烂瓦嘛，对不对？你凭什么？凭啥就让俺坐牢呢？对不对？你让俺孤儿寡母，
2: 你好，你指的好。你看见我脸皮都比城墙还厚。

0: 你说咱印顺咋了嘛？咱出了这几个活计，啊，这次是我不对，俺我不好，我给咱村找了几个贼娃子，我这两个不要脸。哎呀，你说咱印顺世世代代几千年没断了根，咱靠的是啥嘛？啊，咱靠的是家家户户忠厚善良，生冷硬倔，咱唯独没有这个尖子。
1: 我以前都向着这哪个村没有个歪脖子叔啊，只要你不是太过分，我都可以原谅。但是谁要是把咱村的这个链都丢到别人脚底下，丢闲人，我绝不放过他。哎，我敬男人啊，还不是怪你。当初要不是你把来娃招进队里，他能动这心思。
2: 你现在反旧账有啥意思吗？
1: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知道有个地方能住。来，咋样？哎呀，哈，
2: 还真是田园生活，拥抱自然啊！
1: 你就说嘛，哪一样不符合嘛？
2: 就这环境啊，反正也没外人，就咱靠屋对住，房租嘛还便宜一半，
1: 还是老路会算账，赶紧的收拾行李，先到先得，自己挑屋子啊。

0: 罗青老师，你们这是给古墓按摩呢？哎呀，这温柔的，MR的进度是不是太慢了？跟我第一次来，这是好像就没动一样。
1: 齐队，哎呀，你看着这大石块没？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土层里不是鹅卵石，就这种料礁石，很难挖的，都得手这样用小铲子一点点刨，那进度能不慢吗？
2: 哎，齐队为什么一直这么着急啊？这
0: M2
3: 如果不早点发觉，他这案子就判不了。咦，你们这活儿，其实我妞也能干。哎，姐夫，你来干啥？
4: 我打个顺风车，想去看看俺姐。
3: 有话就说。哎，我错了就错了，我无话可说。对我自己说一点，跟你都没关系。姐夫，你放心，我从今天往后，你自南我绝不往北，我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你。
4: 宝男，你这算是恶心我了，以后再说以后的吧。你要是铁了心跟钱过不去，我也没办法。
3: 咦，没有不管，我钱都是俺爸呢，俺能跟他过不去吗？来来来，给我。
5: 舒兰，开门，俺们给你带了床被子，天太冷了，你别着凉。进。
6: 姐，开门去！姐，开门去！俺姐夫大老远跑来的，你咋不到人家进屋坐一会儿嘛？好我的姐呀，你两口子有啥事不能商量吗？啊？你咋还脾气大成这了？你忘了那会儿你在南四住的时候，日子过得苦成我了，谁一天给你熬夜呢？
4: 你现在日子过好了，你不能把俺姐夫的恩情给忘了吗？
6: 走吧，没刺激你姐了，滚！咱做人不能这狮子的嘛。开门去。
4: 还犟得很。
6: 是这姐夫，下回。俺姐夫不给我开门，我就在这儿废了。我就不信他能让他弟在这儿冻死了。

0: 姐夫，你放心，这杯子今天晚上肯定让他盖上。
1: 这才像个当弟弟的样子。

0: 哥，哎，你咋在这儿呢？
1: 当年的，小郭，除夕这么多天，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哎，
2: 不辛苦。这次竹篮打水一场空，啥也没闹到嘛。哥，要不你再寻个坑，咱们再告一下。
0: 算了，谢谢吧。好好盘算盘算你的事。
2: 哦，我啥事啊？
0: 你说啥事啊？
1: 结婚照都拍下来，还让文文等下去？本来想早就跟哥说，婚姻大事人都说要听父母的，我也没有。他是俺有哥，我听你的。要听哥的，赶紧把证领了。黄历那都替你看好了，明天就是吉日。能成。
0: 明天就明天。啊，这有点钱，一半是给兄弟们的，帮人家摆铺一趟，贴补一下；另一半是给你跟文文的。
2: 我不要，我有钱呢。
0: 你有钱，我是你的，这是我的心意。咋，光嘴上把俺当大哥？
2: 拿上。

0: 完了，
1: 回来了。啥呢？
0: 吓死我了！哎，
1: 咋？
0: 你这是瘦了？
1: 没有，像你想的呗。
0: 我在搁那儿吃的又不好啊。
1: 没有，吃饭。
0: 吃啥饭？我有事跟你说。哎，我想跟你说，明天。咱干脆把证领了去。
1: 咋这么突然？
0: 哥说明天是个好日子，我一想，反正早领晚领都是领，咱干脆明天大吉之日再把证一撤，能行？
1: 可以。哎，赶紧吃饭吧，凉了。
0: 哎，哎呀，对不起，我又没换鞋。

0: 江教授啊，太辛苦了呀。那个，真木让你们盘的已经饱浆了。要不咱上蓟县吧？我联系消防队，手工清理实在是太慢了。
1: 要是上蓟县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毁了这些文物，那还叫保护性发掘吗？
0: 不是说上大型的机械铲车啥的，小型的。
2: 齐队，您说的这些情况我们也都考虑过。这现在吕氏家族墓社会关注度这么高，不只是行业内的前辈，还有那么多吕氏后人，咱得对得起他们，所以做事儿一点马虎不得。
0: 我懂，这我都明白。不是说我急，我是真急啊，快急疯了。
1: 齐队，知道你急，你看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急呀？昨天三号墓清理出来又是一个空墓，一堆谜团解不开呢。
0: 倒空的还是多重墓呢？
1: 没有被盗，也不是多重墓，就一个简单的空墓，葬具、人骨什么都没有。
3: 罗老师、向老师啊，那个你们去看一下吧，那边出问题了，就是有那个吕氏后人过来说不可以挖他们先祖的坟呐、然后要喊我们停工的。
4: 这又来了，这吕富贵的工作不早就做通了吗？
3: 不是啦，不是吕家寨的吕氏后人，是南方的吕氏后人。
5: 挖这些东西，我们不是急用了，这是我们的祖坟，你们要挖，是不是要为过我们啊？不能挖，绝对不能挖。
6: 警察，警察，警察，警察，有啥事跟我说。王东，慢慢说，一个人说。
5: 我们是吕氏的后人，祖坟都要被挖了，难道我们没权过问吗？
7: 是啊，是啊。

0: 我们是吕氏家族，世世代代在吕家寨是俺们关中人，一人做鬼子也要认对门嘛。我们真的是吕氏的后人，看，挤不够。我们的先祖很早就迁到岭南了，那这是我们的家谱。
1: 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记得，我们是吕景山的后人。
2: 别激动，别激动，啊！吕景山，吕大房之子。
0: 哎呀，哎呀！
3: 你怎么记到呢？啊，
2: 您好，我叫洛青，是咱们这次考古发掘的主要负责人。吕大房当年被贬岭南一带，半路客死他乡，我猜他有一脉就留在了岭南那边。哎呀，
4: 太感谢了，终于都有人记到我们的来路了。
5: 是啊，我们定居岭南1000多年了，对吧？1000多年了。
6: 这边，这边。
4: 哦，陆叔的，
5: 那是陆叔的。
2: 呀，富贵哥。
5: 啊。
0: 你们得是从岭南来的亲戚。是呀，是呀，是呀。哦哦，你说，
5: 我是秦川吕氏家族的后人，我叫吕富贵。
0: 哎呀，富贵哥，富贵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7: 那么咋寻到这儿的嘛？
0: 哎呀，富贵哥啊，赶来话长啊！我们寻根问祖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先祖耿山定归岭南之后呢，后人也修了家谱，上面有一句话。
7: 吕氏渭水堂，
0: 等等，啥意思？堂就是堂号，古代同姓族人经常聚族而居，几世同堂，所以堂号就成了他们的共同徽号。渭水堂，
7: 这么说，他们这一脉和渭水的吕氏是同堂一族？
0: 哎，是啊，是啊，是啊。三十年前呢，我们的族长呢，就是因为这一句话。 北上关中寻根问祖，但是由于当时的通讯不方便，没有找到。这一期呢，是因为吕氏家族墓的考古上了新闻，所以我们才找到吕家寨了。啊，明白了。这样，你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我们，我们这次的考古是合法合规的，但是我们也会尽量的满足吕氏后人们的意愿。
7: 哎，谢谢谢谢，我们呢不是闹事。
0: 我们也很支持国家对祖坟的考古发掘，但是呢，我们也想趁机会拜谒一下祖宗，尤其是我们这一脉的先祖吕大房，可以让我们看看他的墓吗？
5: 哦，是这样子吧？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哪一个是吕大房的墓，所以说可能。
2: 对，而且你们的族谱上不是记载了吕大房的墓在岭南一带吗？
0: 岭南的墓呢是明代修建的。
7: 据我们族里的长辈讲啊，吕大房被贬岭南之后，郁郁而终，其兄长求情，房里才答应大房回乡安葬，但是由于当时路途遥远，天又夜，只能抛下尸骨带回衣冠。
0: 也就是说，现在吕家寨的吕大房之墓是个衣冠冢，
7: 是啊，
0: 有没有墓志铭？
7: 结果我就不清楚了，只是呢，族里的长辈讲啊，当时的。 葬礼都很简单的，
2: 师母，我知道这 M3 是谁了。得来全不费工夫，你看这谜团不就解开了吗？富贵啊，你带着岭南来的客人们去 M3 吧。马马打了，
7: 要去看一下。
2: 师母，咱们要不要再进一步研究一下？毕竟还没100%的确认。这对我们来说是学术，对他们来说是先人。 人家千里迢迢的过来，就是为了给他们祖先磕个头，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善待人家的祖宗基业，图个心安。七队，你看呢？那这次向教授逆着了算。去吧。
0: 二世祖，你的后人。 回来看你了，
8: 二师祖，我的兄弟干了上千里的路，可算是认祖归宗了。

0: 陆老师，夏老师，我听富贵给我讲，你们要帮我们女婿修建家庙，我代表岭南的族人呢，衷心的感谢你们。这里是我们的家谱，还有我们岭南女婿其他的照片，还有陵园照片，我都把它给你们，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1: 帮得上，这个对我们来说太宝贵了，这对我们研究吕氏嫡系脉络。 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太谢谢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天呢，我正式邀请你们考古队，还有吕家寨的亲人们去岭南参加我们吕氏宗亲的祭祀。
3: 去，我肯定去你。
4: 谢谢。

0: 胖子，
1: 嗯，
0: 过世，午餐。
2: 咱先帮个忙吧。
3: 哎，
0: 我要强得很，保证他脸上挂不住。有良辈也有一阵没露面了，不知道他们家现在是个啥光景。
3: 有良辈是个强人，因为来娃的事情，人脊梁骨都快戳烂了，咱啊就不上去凑了。干活了，
4: 那就救吧。
5: 啊，
6: 你别喝了，你身子骨还没好利索呢。
5: 哎呀，让你再喝两口，这现在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坐着躺着身子都是一下就垮了，坐不起来。喝上两口解个乏。
6: 来，
5: 就喝，来。那玩意儿乖得很。
6: 嗯，废品站的老刘说，咱贴的成色不错，就是量碎。往后要是量大的话，他给公安高价收。
7: 喂，婶子，喂，
5: 小曼。
7: 哎，
6: 方块哥，你
7: 我来看看你们。
6: 你干啥呢？你花钱？
7: 生我气着呢吗？
6: 不不不不不，你可不敢多想啊！他真的不是冲你，他娃的事太伤人了，他主要是难见人。
7: 废品生意咋样？
6: 凑合。
7: 啊，真不打算回咱考古队啊？
6: 哥，你说这话，
5: 你这不是调侃我呢吗？
6: 我的脸就算比城墙厚，也不敢再回考古队了。贼汉子前脚进监狱，贼婆子后脚。
7: 来娃是来娃，你们是你们的嘛，对不？以后别把你们混到一块说了啊。你们一家子啥人，我们考古队人还能不知道吗？是不？来之前我们商量了，你要想回来，随时都能回来。进考古队离家近嘛，不务农时，旱涝保收。最重要的是，咱得让村民们看见啊，咱行得正，坐得端，不怕他们说闲话。走了，注意身体。

0: 师墓 M 二的前期清理已经完成，
1: 是不是祖师爷的墓马上要建分校了？
2: 你们看这骨架都朽了。
3: 哎，这个一块一块的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松香，用于防水防腐的。等这里都清理完毕，要好好的收集保存。嗯，
3: 那这个又是三重木，又是松香的，真的很像祖师爷的手笔。
2: 而且你们看啊，依照整个这个墓室的结构，这两个应该是后室，那这个就是前室，所以这个棺椁很有可能就是咱们祖师爷的。
1: 我们给祖师爷鞠个躬吧，
4: 于情叨扰了他老人家，
1: 于理他给我们的考古研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5: 送到检察馆，请你念呀。
6: 景监丁洪达同、冯思豹等人做到底公墓葬为松呆锦石雪甲绿搭林之墓。
5: 宋伟啥？宋晴天，能定罪了不？
7: 小马，
8: 哎，
7: 喂，哎，小马，把电视给咱打开，调到那个秦川电视台。
8: 耶，咋忽然像看电视了嘛？哎，
7: 我小白嘛，发了个消息，说罗青上电视了。咱俩走一半，
9: 近日来备受关注的临县吕氏家族墓，终于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努力下有了重大的发现。一座枯墓如何变身成为了极具价值的古墓？这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让我们来听一下吕氏家族墓考古领队骆青老师的解读。骆老师，
10: 我们刚开始接手
8: 这个墓的时候
10: 呢，是一个空墓，墓道很浅，更像是一个近代墓，但是它的墓道走向还是向下的。所以我们决定继续向下清理，当挖到七米左右的时候，发现了同样的墓室结构，于是我们就隐隐觉得这个大概率应该是墓室主人做的一个有意的设置，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防盗措施。所以我们再坚持往下挖，挖到十米到
7: 别嫉妒嘛，
10: 啊，的时候就
7: 迟早的事嘛，
10: 因为那个
7: 咱也快了，
10: 很难挖，有很多鹅卵石和料礁石，我们那个探铲啊都很难下去，但是我们坚持继续向下深挖，
2: 最后挖到15.5米左右深的时候，真正的主墓室它出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现在下面的这个发掘现场。
11: 嗯，好的，陆老师。那么在本次的发掘过程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您比较难忘的呢？
10: 我们这次发掘的起因很特殊，是源于一场破坏性的盗墓行为，所以我们是抢救性发掘。整个吕氏家族墓因为盗墓贼的无耻和贪婪，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损失，我们真的很痛心疾首。
12: 听说案件的主犯邢兆虎还在逃，
13: 七队被盗的文物追回来了没有？
14: 你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抓捕细节吗？
13: 你能讲一讲被抓捕的具体细节吗？
12: 七队，
15: 主犯邢兆虎确实没有落网，魁口、营口波也流失在外，但是我相信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一定会很快地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追回流失文物。也希望广大市民呢，积极提供线索，配合帮助我们尽快破案。
16: 刘广蒙华，哎呀，这个主题名字起好啊。他是截取了《东京梦华录》中的两个字，展现北战刘广之剑，梦回大宋啊！哎呀，
17: 秦二路子有文化啊！你这
16: 名字起的好，举起字，
18: 有正经的好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17: 你想看咱这盘子咋样？
16: 天青有盘吗？啊！哎呀，油脂凝厚滋润。色彩浓重艳丽，啊！大家看这釉色，
18: 像不像雨过天晴以后的天空？
19: 啊，像
16: 像。对，这就是天晴釉的妙处，它像是
18: 云峰山区以后天空呈现的颜色啊，烟霞弥漫，是云气氤氲，实在是妙不可言呀！啊，
17: 青楼啊，你这见解太厉害了！哎，这乃至我们松子军说这好，好在哪不知道，说不出来。今天你一说，全明白了。你看这造型、味道、色气，全说清白了。那好，
16: 东西是个正经东西嘛。
17: 那咱后头还有正经东西。
16: 走，
17: 那往上看，你看这，你看这大盘子。
16: 好。
19: 哎，这也不错啊。哎呀，这咋？这口大。你看，品相还好得很啊。
17: 但是不如刚才你说的我。没有遇过天安平以后的
19: 味道，主要是年代，年代不够。你看这颜色啊，年代。
17: 你看这，还有这个
7: 啊，孟老板啊，老肖，呀，这盘子媚气的很，哪儿拍回来的？
18: 哎呀，这我烂怂盘子有啥看的嘛？你天天看，天天看，还没看烦呢。
7: 还烂怂盘子。你这眼光也太高了吧！
17: 你给我站起来，要去报告。呀，你呀，要是你这见解确实要办。
18: 哎，吴老板，得知道他们干啥去？
7: 跟咱有啥关系？
18: 呀，说无关也无关，热闹是别人的，说有关也有关，毕竟家业是咱们做下的。哎，你说咱们啥时候能进行握圈？
7: 啥圈子不圈子，能挣钱就行。
18: 啊，我得通透你。哎，我就说你是个人精的嘛。
7: 行，我再转一下。
18: 好。

0: 叔子，你当年在上衣上当卖的瓷器还在不在？
1: 呀，姐夫，你别捉弄我呢，我留我东西干啥？咋，还提醒我这人扣了五十万？
0: 我废话，你在阿达本身坑的，把地址发过来。
2: 哎呀，这张招的美得很嘛。 哎呀，你这次比我会着想，你看比起来我着的像个大木头呀！哎，哥们，我想着，咱找个时间要好好请木哥吃顿饭呢。你看咱俩都已经领证了，咱都没啥表示。
3: 不用了吧？
2: 啥不用了？你寻人家干活干了这么长时间，你不应该请客吃顿饭吗？
3: 咋？喝点热水。咋回事啊？
2: 我算中午睡太腻了。喂，
3: 小广。
2: 哎，哥，
3: 你收拾一下，赶快出趟院门。现在啊，去哪儿啊？
2: 上衣。好。
4: 我怕是要出趟门呢。做啥去？哎，工作啥事你不要打听了。你没啥事嘛，好好吃饭。我很快就回来。好东西。大杨七老，能如你所念吗？
5: 有脸啊！啊。
4: 前面咱这专利证，我感觉都是小菜儿。你真正的大菜，你搁我在这儿候着。
5: 哎呀，
4: 那当然了嘛，前头我都是开胃菜嘛。
5: 啊，
4: 这好东西品鲜的，我都给你留在后头了。
5: 有脸啊，我觉得你现在的艺术品味确实提高了不少。

0: 尤其是这个伯，
1: 啊，大家都看着你。
0: 哦，
2: 哎呀，你才有干劲
0: 啊！
2: 我是觉得你守着这个小小的博物馆取材料，
3: 这个跟我只能干这，别的咱也干不了嘛。你这
2: 前两天呢，秦川
4: 固安协会会长这个职位有个缺，
2: 大家就问我说：“秦老，你看这个职位谁能担当？”
0: 我没思量，我说这个缺非赵有林莫属啊！
3: 哎呀，
0: 啊！
3: 秦老，你太晕我了，咱干不了我事情。
2: 哎，你是看不上我这念力呢，还是看不上自己？
3: 谁敢看不起你的念力？你在咱行业当中是标杆呢，对不对？是这，秦老，你要觉得我能行，我就去给咱好好干，全力以赴的干。
2: 大家说有灵行不行？
5: 行，
0: 哎呀，等等，你不能念着。
6: 哎，你看是不是嘛？
7: 你看，没有骗你吧？北宋开国大将廖光义的墓，这是他老家。这儿以前发现了很多北宋的墓，都跟老庙有关系。这墓找了好长时间了，我要不肯定是他的墓，我还给你开价。
8: 进去再说吧。我的娘呀！你看看，你看我的乖乖。全是转圈了呀！你看这性质规格，这前宋的墓都是土坑墓，只要是这人不主规，不可能有这待遇规格。我跟你说，哎，这是啥？哎呀，此乃先祖护国大军师。司田太正庙公
3: 墓志就管年了，
7: 这你不懂呀、啊？这墓志就相当于现在咱每个人的身份证。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扛活吧。
7: 一共几件？
9: 九件。
7: 哎呦，我的乖乖呀，全是入药呀！看这，咦，这天还有字儿呢，你看。
10: 苗勋，字广义，社稷苗店人。光顺元年，陈桥秉变，赵匡胤夺取后周天下，宣布国号为宋。
7: 你看，苗广义是社稷苗店酒庄的人，赵匡胤赐他的。你说这墓不是他的墓，是谁的墓？松下了吧？
11: 工艺确实不赖，你要是不画蛇添个足，也许还能唬唬人。
7: 你啥意思？你说俺这是假的？
10: 明人就不说难话了，假在那儿，非要让我给你指出来不？
7: 我看你就不是正经做买卖的，砸场子的是不是？我跟你说，你既然这么弄，我会好好招待你。你是想一对三千还是三千打一？小叔这全是我的人，你今天走不了。动手！动手啊！
10: 哎，小郭，松手，手松开。三叔，我当真啊，我兄弟就是跟你开个玩笑。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斗狠的，是来交朋友的。小郭，钱掏出来。
12: 交朋友还是结仇，看你。
10: 这天青 U 盘不在你们这儿吧？
7: 接了吧，打扰你了啊。
10: 你接。
7: 二弟，肉带来了。
13: 进来带着一股子气。是那条道上的兄弟？
10: 跟二弟一样，都是吃先人留下的这碗饭的。
13: 又看上了没有？

0: 欢迎大家来到穆剑辉老师的新书签售会。这本《黑桃鹰品鉴》是穆老师苦心研究了6年，午夜起稿，气血完成。而且今天还非常有幸地请到了我们秦川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的郭士林领队，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黑桃俑的文化，好不好？
1: 好，各位来宾好啊！今天特别荣幸能请到郭领队这样的重量级的嘉宾。那我就先请教郭老师一个问题哈、啊，郭老师，您第一次听说黑桃俑是什么时候？
2: 几年前，
3: 在一个国外的拍卖会上，
2: 当时有6个咱的黑桃俑。
1: 对，巧了，我也是。我还记得当时的起拍价是800美元一件。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这个拍卖会被叫停了。如果能继续啊，我相信最后的成交价一定高于1500美元。放到现在，那更是不可估量。
4: 齐队。
5: 郭士林老师是咋回事嘛？咋给文物贩子站台呢？
4: 啥？
6: 他咋会跟文物贩子搅到一块呢？
5: 我在汉唐文化空间，他帮人卖新书，为书师介绍怎样给黑桃俑估价的。
4: 啥？
1: 国宝为啥能称之为国宝呢？那肯定有它的亮眼的文化价值了。你比如说黑桃俑，它为啥贵？因为它是黑的。我又为啥是黑的呢？因为在起义时期啊，被火烧过。郭老师，那我说错了？
2: 被火烧过，这点确实没错。
1: 这就是历史在藏品身上留下的蛛丝马迹。要想在收藏市场站稳脚跟，这个你必须得懂。不懂你就等着被骗吧，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解码藏品的这个价值。那话说回来了哈，黑桃俑它为啥有收藏价值呢？一个是它独一无二的黑，再一个是要看它的出身。那这一点就必须要请教我们的郭领队了。为啥呢？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考古的地方就是黑桃俑的出土地隐村，
6: 姓穆的贼得很。
1: 郭老师，你给咱
6: 这是给老郭在那挖坑吗？
1: 黑桃俑属于哪个级别、哪个档次的陪葬品？
6: 这回答不回答的都成了他黑桃俑收藏的支持者。
1: 郭老师不回答，看来是嫌我这个问题提得太小儿科，没办法凸显咱郭老师的水平啊。那我就越俎代庖，替他答一下。其实这个黑桃俑啊，本身是着衣陶俑。
7: 郭士林老师这样一来啊，都是给他增光了，
1: 高级别的啊，墓葬的这个
7: 提升身价了。
1: 大家想想啊，往皇帝墓里出来的陪葬品和平民墓里出来的能相提并论吗？
2: 穆先生，你这个说法我不同意呢。
1: 不是吗？那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呢？难道咱们这个黑桃俑都是出自皇帝墓？而且我还听说呀，在黑桃俑的出土地探出一个大墓，还是鸭子形的。那不是皇帝是个啥？
8: 不
9: 管这个黑桃俑出自哪里啊，我们考古人永远在乎的只是它的文物价值。谈收藏，谈钱，不好意思，没得谈。我是郭领队的同事方坤。
1: 哦，方先生啊，你好，你好，你好，你说的对，要光拿钱来衡量收藏啊，那未免也太狭隘了。其实我们这些搞收藏的呀，就是为了让人类的文明得以留存，让咱们中国。

0: 要的文化能走向全世界。
1: 你不要给我在这偷换概念啊，我今天来也不是跟你辩论收藏的意义的，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嘛，黑陶俑是咋从中国到外国的拍卖会的？你答不上来那我就说了啊，是盗墓，是贩卖，是无耻的文物走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一场在遵义召开的紧急会议，为何能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军事博物馆内珍藏的布告，见证了红军与百姓怎样的鱼水情深。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档案2026年8月3日为您讲述伟大征程，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转折。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一场在遵义召开的紧急会议，为何能成为挽救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转折？军事博物馆内珍藏的布告，见证了红军与百姓怎样的鱼水情深。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走进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通过多件珍贵馆藏，为您讲述伟大征程、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转折。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1935年1月，遵义百公馆内，在这间略显局促却承载着历史厚重的会议室，气氛紧绷的仿佛一触即发的弦即将崩裂。这次会议是要纠正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引领红军重归正轨。但就在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后，一个声音却骤然响起，他的话更如同惊雷炸响。这个人就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当时凯丰不仅反对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更出言讥讽道：你没上过军校，打仗无非就是靠两本书，一本孙子兵法，一本三国演义，方法并不高明。此话一出，会场内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与会者的愤怒与不满如潮水般涌向凯丰。然而面对质疑，毛泽东却展现出惊人的冷静和睿智，缓缓转向凯丰，语气平和却暗藏玄机：凯丰同志啊，那你看过孙子兵法吗？里面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凯丰满面通红，一时语塞。原来凯丰自己也没有看过。这一幕定格在1935年的遵义，而这场会议无疑成为了历史的焦点。它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的档案，扎根首都三十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遵义坐落于贵州北部，1935年1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第13周，他们历经湘江战役的血雨腥风和乌江天险的生死考验，最终抵达了这座黔北要地遵义。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命运轨迹，更在危难之际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使其得以继续前行。因此，遵义这座历史悠久的贵州古城被赋予了转折之城的崇高美誉。
1: 尽管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条件最好的一次会议，但由于正处在行军途中，关于会议的决议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档案资料。直到1982年，中央档案馆在整理1957年从苏联运回的数百箱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份未署名、无成文日期的手稿，以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经邓小平、陈云、杨尚昆、聂荣臻等遵义会议的亲历者辨认确认，这就是陈云的笔迹。陈云拿到笔迹后回忆，这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个月内撰写的，准备传达使用，内容确凿无疑。在过了泸定桥后，陈云离开了红军，前往上海并转赴苏联，机缘巧合下这份手稿就留在了苏联。我们找到了这份珍贵的手稿，其中记下了会议的关键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再来看看这最为关键的第4条：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指挥者，而 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为何如此重要的会议会选择在遵义召开呢？中国工农红军又是如何强渡乌江，一举拿下这座黔北重镇的呢？

现在是1935年1月7日的深夜，我们红一军团26团一营已经在山里赶了整整2天的路。营长曾宝堂同志向我们传达了这次的任务，必须赶在天亮之前拿下遵义城。营长叫我们换上之前缴获的前军军装，交代我们装成从外围退下来的前军，骗守军打开城门，最后又把从俘虏那里得来的口令番号跟我们对了一遍。营长用学来的贵州当地话叫开了城门，进城后我们切断了敌人的电话线，俘虏了守军，半个小时我们拿下了遵义城。

营长带领我们进入遵义城，可曾经繁华的街道现在却静得吓人，家家户户都把门关得死死的，窗户也遮得严严实实，听说有的人甚至连夜收拾东西逃到了山里去了。赶了两天两夜的路，又经历了战斗，大家都累到了极点，手脚冻得发僵，连眼皮都快抬不起来了。有的战士实在撑不住，就想到百姓家借宿，指导员立刻过来拉住了他的手，并对我们说，咱们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无故打扰老百姓。

就这样，我们一个营的人全都抱着枪，挤在了百姓家门口的屋檐底下，谁也没去敲百姓的门。大家实在是太累了，没过多久，身边的战友就都睡着了。

0: 我们的不打扰让这里的百姓对我们多了几分好奇，我们也根据首长的指示将写有红军政策的布告贴在了遵义城中，让老百姓了解我们是怎样的一支军队。
1: 贴在遵义城中的布告穿越90多年，如今被完好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我们档案栏目组也来到了这里，用镜头带您一睹这件文物的真容。
0: 我身旁的这件珍贵文物档案便是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后张贴的那份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遵义城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占领的第一座大城市，那场改变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的召开，让这里被赋予转折之城的美誉。在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城后，还有一个转折同样重要，是什么呢？答案就在我身旁的这份90多年前的档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份布告虽然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纸张泛黄了，但其中的内容依旧清晰可见。这是1935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发的布告，布告内容也简洁直白。开头内容是这样写的：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在后面的内容中还有：红军所到之处绝对保护工农贫民的利益，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东西要还，买卖公平等等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让这些长期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军阀压榨的老百姓见识到了一支真正为人民的军队。
1: 1935年1月7日深夜，当曾宝堂率部攻占遵义后，第二天天亮，整座遵义城陷入死寂，家家门户紧闭，没有一家商铺敢开门，百姓们躲在门板后瑟瑟发抖，其原因正是守城的前军长期对红军形象的恶意扭曲，称红军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挖眼掏心的妖怪。这种谣言经过以讹传讹，在遵义的老百姓心中形成了阴影。听说红军进城，不安的情绪在整座城中蔓延。此后，军委纵队打算进入遵义城后，在城内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但这个消息传到遵义百姓的耳中，却变成了抹黑红军的谣言。谣言称，红军早在第三中学操场四周架好了机关枪，遵义城内老百姓只要去参加大会就会被打死。
0: 可再恶毒的谣言都抵不过百姓自己的亲眼所见。当老百姓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场景，这些年轻的战士就这样睡在街上，如果不是怀里抱着枪，没有人相信他们就是传说中的红军。看着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还有墙上贴的这份布告，百姓们一下就体会到了布告开头的这句话：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
1: 90余载岁月沧桑，布告的纸页早已泛黄，其中承载的信仰力量却历久弥新。如今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这份珍贵文物档案，既是党领导下人民军队以心为民的历史见证，也向我们诉说着遵义这座转折之城里那场民心所向的深刻转折。露宿街头不饶百姓，红军为何能成为百姓心中真正的人民军队？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1935年1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开进遵义，在丰乐桥头，数千名民众是夹道欢迎。红军的到来让遵义这座城市前所未有的繁荣起来。说起来，之前在贵州做生意很难，因为这里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税，甚至在1935年已经把税收到了1965年。为此还有人写了一副对联给贵州军阀，上联是自古未闻粪有税，下联是如今只有屁无捐，横批国民万税。
1: 90多年前，盐在贵州像金子一样珍贵，因为贵州境内的盐全被军阀垄断了。中央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接管了盐业的红军开始开仓放盐，低价出售，这可乐坏了遵义的百姓。买盐的百姓排起了长队，拿着刚刚兑换的苏币购买食盐。中华苏维埃银行用苏币高价购买老百姓的生活用品，现在遵义百姓只花1元的苏币就能买到7-8斤的食盐。但有些老百姓担心苏币在红军走后会变成一张废纸，红军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名义贴出告示承诺，如果红军有天离开遵义，将会提前进行兑换工作，绝不让遵义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变成一张废纸，令百姓的利益受损。此后那些观望的百姓不再担心，苏币也正式成为在遵义地区流通的货币。
0: 在遵义城中有一座豪华的私人公馆，与当地百姓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座公馆的主人是贵州土军阀柏徽章，为了修这座私人公馆，他一

0: 次性就刮走城中30000元的民脂民膏。要知道，在当时的贵州，10块银元可以维持一个普通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这些钱够当时300户普通人家过整整一年。
1: 这里被称为干人的老百姓，很多家庭穷到全家只有1-2件衣服，只能给出门下地劳动的男人穿。看着红军战士从百公馆楼上丢下来的绸缎、衣服、棉被，干人们愣在原地不敢拿，生平只见过当官的拿老百姓的钱财，只见过穿军装的抢老百姓的家当，还从来没见过回头钱。战士们喊着别愣着了，拿吧，都是自家的东西。一位红军战士回忆说，看着从百姓身上搜刮的民脂民膏又回到穷苦人手中，真是痛快。遵义城的百姓不是第一次见到军队，近代以来的纷纭内战让他们见识过种种骄兵悍将、兵痞流氓，也经历过乱兵劫掠，他们第一次遇到不发战争财的军队，第一次见识不扰民的军人。那些满脸稚气有一身风尘的红军娃娃兵，没多久就让遵义城百姓隐约明白了红军是什么人，为谁打天下。
0: 更让遵义百姓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和朱德。百姓一直以为啊，朱毛是一个人，在毛泽东和朱德进城的时候，在百姓的印象中，那应该是高高在上的军队长官。哎，他们俩居然从马匹上下来，与每一个迎接的群众是一一握手。不但如此，朱德还与年轻人打起了篮球。
1: 1935年1月12日，红军篮球队和贵州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恍若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朱德在一片笑声中与战士们和百姓一起玩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心灵的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也是在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按原定计划在遵义城内第三中学的操场上如期召开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会场上坐满了穿着整洁的红军战士与参会群众，在轻松愉快又不失严肃的会议氛围里，毛泽东向遵义百姓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工农民众自己的政权。毛泽东慷慨激昂的发言让参会的遵义百姓激动不已。要问一支军队赢得一座城的拥护需要多长时间，红军的答案是4天。短短4天，靠着打土豪分财产为劳苦大众谋利益，遵义百姓迅速意识到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短短4天，游击队、赤色工会、革命先锋队成立起来。短短4天，5000多青年加入红军，投身于为人民而战的革命队伍。
0: 在遵义城，中央红军迎来了长征途中难得短暂的休整，更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厚的信任。长期饱受军阀欺压的当地民众也由此真切地认识到，这是一支真正为人民打天下的队伍。可在踏入遵义城之前，中央红军却一度深陷险境，步步艰难。
1: 三场会议层层递进，如何为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铺平道路？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 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会顾问，同时也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1: 在长征之前，李德作为红军的最高指挥者之一，却犯了致命的军事糊涂。在反围剿过程中，李德放弃红军机动灵活的战术方针，转而与敌人打阵地战。在国民党50万大军面前，这种不合国情的战略显得格外不合时宜。除此之外，李德指挥时过分强调保密，也缺乏应有的政治动员，士气方面明显不足。同时在退却时，他又消极避战，信奉逃跑主义。这些错招连连，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踏上漫漫长征路。湘江战役中，李德与博古的错误指挥更是让中央红军元气大伤，人数从8.6万锐减至3万。此时红军的三人团中，博古、李德掌政军大权，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而毛泽东则名义上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却因反对左
0: 倾拒绝认错，反而将湘江失利归咎于意见分歧，以致贻误战机。面对湘江战役的挫败，周恩来在痛心之余，更多的是在反思。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挽救红军。
1: 1934年12月12日，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县城，终于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此时截获的敌军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调集了5-6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北上湘西的路上构筑起4道碉堡线，只等红军自投罗网。危急关头，中革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被排挤出决策圈已久的毛泽东第一次受邀参会。
0: 会上李德仍顽固坚持原定路线，毛泽东则力主改道西进，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先后表态支持，最终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决定。通道会议虽然短促紧急，但其历史意义却深远。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但路线之争并未平息。3天后，黎平会议正式召开，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议，彻底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明确在川黔边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
0: 会后，周恩来将决议一文告知因病缺席的李德，李德当场勃然大怒，两人用英文激烈争执。一向温和儒雅的周恩来怒拍了桌面，桌上的马灯都被震落在地。这一拍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决策的决心，也让红军的路再不由脱离实际的教条来指挥。
1: 1934年12月底，红军攻占侯场，在这里李德、博古又生动摇，提出不渡乌江，在乌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主张，试图重回旧路。1935年1月1日，侯场会议召开，再次否决了错误主张，决定立即强渡乌江进军遵义。会议更明确规定，作战方针与时间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向政治局报告，从制度上限制了李德的独断指挥权。
0: 从通道转兵的初步转向，到黎平会议的战略定调，再到侯场会议的制度纠偏，3场会议层层递进，逐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指挥枷锁。3场环环相扣的会议，如同3部关键的转折，一步步把红军从歧路拉回正轨，也为遵义会

0: 这场战役的伟大转折铺平了道路。 1935年1月15日晚上，在白公馆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遵义会议悄然拉开帷幕。这场会议的重要性难以言喻，其影响力之大，以至于让人惊叹。一个会议竟然能承载如此多的荣誉与辉煌，确实，它不仅决定了一支部队的前途，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党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走向。
1: 当晚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 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会议，共20人。随着与会者的陆续到来，房间逐渐变得拥挤，特别是当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移动椅子，为担架
0: 腾出合适的空间，会议随即展开，主要围绕两个议题进行讨论：一是中央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第一个议题很快达成共识，鉴于当前敌情，遵义已不适宜作为根据地，应迅速北上，在川南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
1: 第二个议题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和周恩来分别做了正报告和副报告。这两份报告都在总结自1933年博古和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后，红军在军事上逐渐陷入被动的原因和教训。但是两份报告的观点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博古强调的是敌人过分强大，虽然也说到自己在军事路线上所犯的错，但开脱和辩解的成分很大。最后的结论是战略是正确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错误。而周恩来的报告强调的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自我批评很坦率。在周恩来发言后，张闻天尖锐地批评了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 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特别是博古的震惊，因为此前从未有人如此激烈地批评过他。会议中，博古和李德心情十分的抑郁，李德更是坐在门口，一口一口抽着烟。毛泽东则一反常态，提前开口，进行了长达1个多小时的发言。他深刻剖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 指出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所致，具体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辩护的借口。 同时，较系统地阐述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行动的方向。王稼祥随后发言，尽管发着烧，但他仍挣扎坐起来，表示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会议持续了3天时间，都是在晚饭之后。第二个晚上，与会者纷纷发表自己的观点。 朱德的发言简短而深刻，他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随后，军事指挥员们纷纷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在场的伍修权回忆道：“当时虽然……”

0: 氛围严肃，斗争激烈，但大家都是在摆事实讲道理。如果说有争吵的话，那就是凯峰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不满。
1: 当王稼祥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的时候，凯峰忍不住插话，认为博古的报告是正确的，而毛泽东的批评过于偏激，且工作上的缺点不涉及马列主义原则，还提到毕竟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而毛泽东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三国演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30年后提到此事说，遵义会议时，凯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在遵义会议留存不多的档案中，我们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记录着遵义会议决议的珍贵文物，让我们得以更清晰全面地了解这场会议的全貌。
0: 我身后展柜中陈列的珍贵文物档案，就是1935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发布的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的决议大纲。决议大纲总共分为9条，每一条都直白有力。我们可以看到，在大纲的第一条就明确写道，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领导上奉行的单纯防御路线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主要原因。面对博古将失败全部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等客观原因，决议也明确了错误的军事指挥才是问题核心。这份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系统批判，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一次战胜了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后来张闻天遵照遵义会议的决议，将这份决议大纲起草成文，形成遵义会议决议。决议的后面同样严肃指出，博古李德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红军一路消极避战，处处被动，付出了本可避免的巨大牺牲。决议还提出战略原则性与战术灵活性相统一的道理，也为此后红军在云贵川地区的机动作战以及最终确立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指引。一场真正的转折从来不止于路线的修正，更在于全党全军思想的高度统一。遵义会议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革命生死存亡之际，会议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走自己的路，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1: 这份决议大纲所承载的遵义会议精神，仿佛还带着历史的温度。泛黄的纸页上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修正错误的见证，更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走向成熟的里程碑。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移师北上，即便在如此紧迫之时，苏维埃银行还不忘贴出了告示，让老百姓把手中的苏币兑换成生活用品或者大洋。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中央红军选择灵活应变，不再盲目进攻强敌。毛泽东回归后，红军的战术亦随之改变。中央红军刚撤离遵义， 百徽章便卷土重来，进驻豪宅。

0: 宅，却发现墙上满是赤色标语，房间内烟蒂遍地。他斥巨资修建的公馆竟成了红军的会议厅与精神圣地，而此次会议将深刻影响中国乃至世界。9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长征，回望遵义，遵义会议是在历史洪流中应运而生的伟大事件，形成了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伟大精神之一。也正是这场伟大转折，在红军濒临绝境的生死关头力挽狂澜，从遵义出发，重新掌握了正确军事路线的人民军队，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将长征的胜利牢牢握在手中。在此后的岁月里，这支队伍深入敌后，抗击日寇，解放战场，决胜千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向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奋勇前进。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2026，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唇腭裂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3: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2: 我们担当，所以不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4: 正阳
5: 门。哎，孟经理啊，这两口子你认识啊？
6: 岂止认识呀，都一个院里住着呢。
7: 瞧见那女的没？
6: 她叫蔡小丽，过去在茶吧楼的时候啊，当过我经理。
8: 你是没见她当时那样，拿着个鸡毛就当令箭，把我指使都不行不行的了，压根就瞧不上我。
6: 啊，我也不给她脸子，我也瞧不上她呀。就她那样，还追过我五子哥呢，那我五子哥根本就瞧不上她。
5: 你五子哥谁也看不上，就看上咱们家老板侄女，可是啊，人家看不上她。
8: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说老板的是非了？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跟你说，以后我这话没说完的时候，你少插嘴。说到哪儿了？蔡小丽，就那蔡小丽，后来不是只好跟我五子哥没戏了吗？嘿，一扭脸儿，又看着人茶霸楼的经理了。
5: 陈涛
8: 啊，不就是，你说也奇怪呀、啊，那好好的，突然他又不跟涛子哥好了，就特别突然，莫名其妙就嫁给那程建军了。
9: 经理，八号桌两位小姐，结账，请您给打个折。
10: 行。当时我让你开个饭馆，好了吧？这现金，那钱还不是呼呼的进？是弄什么公司？现在可倒好，咱那点钱，盘个酒楼都盘不下来。
11: 哎，谁知道房地产突然火了呢？嗨，不管怎么说，咱比春明强了，好歹咱换了一套房。
12: 你说春明也是啊，这房屋一间，地屋一楼，40好几了吧？
10: 哎呀，碰上苏萌，连婚也结不成，守着他妈，你说兄弟姐妹要不回来，这赶上孤儿寡母，
11: 这就是人各有命。想帮也帮不了啊。
10: 哎，你跟他是纯发小，你们俩又是同学，现在还是邻居，
12: 你没事帮帮他呗，别老在这使绊儿。
11: 你是不是我老婆呀？你干嘛老替着她着想啊？啊，你现在可怜她了，你早干什么了？你以前不是还喜欢过她吗？
10: 你犯浑是吧？
11: 这本来就是嘛，哪壶不开提哪壶。服务员，买单。
9: 先生，您一共。

0: 消费117元。
1: 打折了吗？
0: 啊，已经给您打过九折了。
1: 九折？把你们经理孟小倩叫来。去啊。
0: 经理，那号桌的先生让您过去一下。忙吗？
1: 哎，小倩，我来你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
2: 是
1: 吗？是吗？怎么才能打九折呢？
2: 打八折行吗？
1: 对呀，咱一个院住着是吧？哎，你告诉那服务员啊，以后来这儿最低得八折。
2: 行。其实啊，要让蔡小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以后起码打五折，是吧？
3: 你知道就好。
4: 哟，今儿怎么亲自站店的啊？
5: 懒猫呢？
6: 没辙，孩子病，陪孩子在医院输液。哎，要不你替我盯会儿？
4: 行啊，我没带工作，我找你啊是跟你说个事儿，
6: 有个大买卖，想不想一块干？我们家财政大权都在我手，你又不是不知道。
4: 我当你是哥们儿，我才叫你一块玩的，你可别后悔。
6: 后悔我也没辙呀。
4: 行。
6: 你先替我把钱垫上，等回头我。再把钱给你。
4: 什么呢？
2: 我说话不管用是吧？
0: 经理，我真的没听见。
2: 没听见啊？你是真没听见是假没听见？你长耳朵干嘛用？你长耳朵是当摆设吗？我告诉你啊，你别在这儿给我装傻充愣的。你要再有下一次的话，直接卷铺盖卷给我走人。
0: 孟经理，我真的没听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2: 你再有下一次试试。
0: 不会有下一次了。
2: 都给我长点脑子，干活去。
7: 哎呀，恶习不改呀！
2: 什么恶习呀？真难听！你怎么来了？
8: 我不该来是吧？我也该让你撵走是不是？
2: 哎呦，不敢！
8: 告诉你，我要接了这饭店，第一个炒的就是你。
2: 哟，我还真不信了嘿！这酒楼根本就不是你的，你说了又不算。
9: 明白了吧？占地面积内的建筑面积消除，就是容积率。
10: 就是说，容积率越高，赚钱越多。
9: 聪明啊！
4: 哎呦呵，没看见啊，什么都没看见。
9: 别说没看见啊，这我还指着你跟侯先生通报一声，省得我自个儿说去了。
4: 哎呀，要说我侯姐守寡也三年了，也该有个归宿
9: 啊。
8: 不过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弄明白，侯姐。你们俩要真成了，你说苏萌管你叫姐呀，还是管你叫舅妈？
4: 再说咱刘老板啊，刘老板比破烂猴大不少啊，这回头是让破烂猴管您叫哥呀，还是您管他叫爹呀？
9: 这个，
10: 我说春明，你来劲是不是啊？你要有事说事，你没事走人。
8: 有一大事儿，大买卖，俄罗斯易货，我们出日用品，人还咱们钢材，你敢不敢？
9: 我出多少？
8: 50%。
9: 干，现在就给你签。
8: 别着急，我还有一条件呢。
9: 嗯，
8: 这单生意要成了，这酒楼得盘给我。
10: 一边待着去，都惦记多少年了，还惦记呢？
8: 那就没得谈了啊。第一，哥们儿不缺钱；第二，有的是人跟我合作；第三，您二位这生意做得不地道，拿我们家小谢儿当枪使，跟楼下一会儿开出这个，一会儿开出那个，我看不惯。
10: 哦，你就是因为这个要收我们饭馆？
8: 当然不是，哎，这饭馆本来就是我的，让你钻了空了，
9: 扯着没劲。哎，春儿，这批货有多少？
8: 第一批一个专列，第二批两个专列，往后就不知道是多少了。
9: 我同意，谁？
10: 我不同意。
9: 你头发长见识短，这小饭馆有什么呀？做完这笔贸易啊，我给你弄一大的。
10: 这是你说的？
9: 是我说，
10: 春明听见没？
8: 听见了，那咱就这么定了啊。
9: 哎。等会儿我还一条件呢，你跟侯先生去给我做做工作，让他嫁给我。
8: 不是这事儿，我说可不放
9: 心。别推辞啊，非你莫属。
10: 就是春明儿，你跟我爸那关系铁的吧，比我这亲闺女还亲呢。你要去说，我爸肯定同意。
8: 哎呀，
9: 干嘛去啊？不干了？
7: 我回家写合同。

0: 我明儿找您签了。得嘞。哎呀，这小秦婉是75年你从马大娘手里蒙来的吧？
1: 是是。
0: 话说有屁话，甭跟我这套词。
1: 别了。
0: 哎，您说说，要是把苏蒙他大舅给您当女婿这事儿怎么样？啊？
1: 我管他叫哥。
0: 啊，你娶了孙管家叫大舅，你管我叫什么？这别甭管提这事儿，我一个多月没去了，我臊着他。行了，人俩人已经好上了，怎么着？您想回到好些年前跟您闺女老死不相往来、互不相认那会儿啊？胸怀大度一些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付过得了。
2: 言归正传吧，啊，俄罗斯易货这事儿呢，我已经跟苏蒙他大舅商量完了，
0: 他出一半钱，另一半咱俩二一天走。
1: 那你不许跟苏蒙说，我掺和这事儿了。
0: 您放心，只字不提。不过您得赶紧把这钱给我了，我好办事儿。
1: 那你赶紧把手机买了，要不然我不给你打款。
0: 行行行，我买啊，买完我就把号码给你。
1: 我就想来一全程监控呗。你想啊？
0: 啊，
1: 回你到了中俄边境，娶俄罗斯马达姆，专管跑了，我找谁去？
0: 我心可照日月，此生非苏蒙不娶。
3: 哎，我听苏娥说他大舅要给他找一什么台湾人，纯属谣传。我跟苏蒙又和好。
4: 您说什么？不是，您再说一遍。
5: 我要跟春明做一笔对俄的边贸。
4: 别开玩笑了，您要说您跟他一起开饭馆，那我信。搞边贸，这不行，这绝对不行。
3: 你不是挺信任他的吗？是。
4: 我是信他，我信任他的人品，信任他厚道，但是我真不相信他有这么大本事。
3: 侯素娥不是也挺信他，还告诉我一定能挣钱的。
4: 大舅，我可提醒你啊，这私人感情是私人感情，做生意是做生意。我妈可跟我说你跟侯爷这事儿了，她是让我别管，但是这做生意的事儿我得管，我得对您兜里这钱负责呀。
3: 是啊，大舅的钱不就是你的钱吗？我这个没儿没女的。
0: 我不是还指着你给我养老送终的吗？
4: 就知道，
3: 那就我让你下海，我就是为了让你接这摊子。
4: 所以啊，我已经决定不干了，辞职下海。
0: 正好一会儿春明过来跟我签合同，你跟他谈。
6: 刘老板，
0: 啊，他来了，来进来。哎，
3: 你也在这儿呢。
0: 刘老板，我把这合同给你准备好了，哎，您过目。
4: 韩春明，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7: 打今儿起，我大舅所有的工作我接手了。你跟我谈。<笑>
0: 看这架势，他是不同意咱们俩做这边境贸易啊。
4: 那当然了，你这肯定又是听杨华建他们说这一车皮洗衣粉换俩坦克，你这心里有痒痒不？
0: 两回事，各有各的渠道。
4: 不管什么渠道，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不做，你也别做。你呀，踏踏实实回去开你的饭店。
3: 当你这厨师，这比什么都强啊！
0: 行行行啊，不愿意做我也不勉强你。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还真不适合做买卖。
3: 你走了。
0: 你干嘛去？
3: 不，这事不黄了吗？这饭馆你买不买了？
4: 什么意思？
3: 哎，别没意思啊！你要是愿意把这饭馆也盘下来，我还省笔银子呢。
0: 没事了啊。
4: 不是他什么意思啊？
0: 他什么意思？他说你早晚得嫁他，你嫁给他了，这饭馆自然也是他的。
8: 他做梦！凭什么呀？哎，破烂猴，你女婿不干了啊？为什么？因为有比我更天马行空的人物下海了。咱是谁你就甭管了，没他咱们照做啊，做不了大的还做不了小的吗？行行行，到了。哎，
9: 喂，杏儿，哎哎，快来！哟，把这都带着。哎呦，
10: 二爷，您拿着拿着。我告诉你啊，回去别跟你哥哥姐姐吵架，兄弟姐妹为了分房的分地都吵起来了，说出来都让人笑话。
9: 二爷，您真上岁数了，<笑>你嫌弃我？
10: 那哪能呢？这打从我妈一过世啊，在我心里头，二爷。 你就是我亲妈，真的。
9: 可这事儿呢，我还是得跟您说道说道。您看啊，这分房啊，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0: 这还有小枣呢，那是我们两个人的利益呀。哦，合着我们不在家，他们自个儿想怎么分就怎么分了，没那个，不可能的事儿。
1: 二爷儿，
2: 姐，
3: 小枣，你回来正好。我琢磨着，还是你回去一趟吧。这你姐回去除了吵架就吵架。
2: 哎呀，二爷儿，我这回不去呀。您知道关大爷多拧人，他说糊涂就糊涂。为这事儿啊，我都跟他孙女说了好几回了，让他赶紧找个人，到现在都没找着。
3: 你没跟他们说呀？你就要结婚了，别耽误正事儿啊。
2: 是啊，我都跟他说过了。
0: 行了行了，二爷儿，我先走了啊。
3: 哎，你这，你别吵架。
0: 我倒是想不吵。
4: 哎，姐，
3: 说了也白跟你说。嗯，
0: 你就是缺心眼儿。那你要是把那关老爷子好好的养老送终了，那我哥一准给你在城里找工作呀，是不是？
2: 姐，我对象他不干呀，他非要跟我结婚。
0: 啊，不结婚你会死啊？
2: 我想结婚。
0: 你说说你，结什么结？不许结啊！
5: 杏儿，怎么着？我一来你就走啊？
0: 怎么着，警察大队长？要不送我一趟呗？
6: 哟，你跟我逗闷子呢？你们家离这儿这么远，我送你我还回不回来了？下回吧，我今儿有事儿，
5: 好不好？
0: 行。
5: 哎，对了，我告诉你消息啊，
6: 良乡要建机场了，就你们家住的那整个村子都得搬迁。
0: 真的？
6: 内部消息啊。
0: 听见没？听见没啊？咱家那边要拆迁了，都得拆了。
2: 拆不拆跟咱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呦，那关系大了去了。你什么都不懂。行了，我真得走了，这是好事儿，我走了。
2: 哎，慢点啊，姐。
0: 啊，知道了，回去吧，回去吧。
6: 哎呦，爸，您这是干什么呀？
7: 出去！我没你这个儿子。
6: 哎，爸，您听我解释一下。爸，
0: 你
6: 哎，这事儿啊，是蔡小丽不对，我都说了好几回了。你看啊，我帮他赚钱吧，结果你看他们家是又添房子又添家具的，放谁身上他也生气呀。可我呢，是一个国家干部，我不能直接经商啊。这经营大权全在他手里呢，那时候我怎么办呢？是，
8: 我跟你爸爸商量好了。你弟弟也结婚了，他比你孝顺。我们啊，全当没你这个儿子，你赶紧走，以后让你媳妇也别来。
6: 妈妈，妈，
8: 快走！
6: 爸，
8: 你快走！
6: 哎呀，我不走！
8: 赶紧走！
6: 我不走！
8: 你走！
9: 这我一听成家吵架呀，我这心里就乱乎的慌。我来你这坐一会儿，咱俩唠唠嗑。
8: 不关你的事儿。你说他们家啊，最有出息的就是建军，最没出息的也是建军，这老婆管得也太严了。你说他们家沾啥光了？你看这院儿啊，是上楼房的上楼房，单位分房的分房。这又听说你们家呀买房了，你说建军他妈能不眼红吗？啊，
9: 是这么回事儿啊。
8: 这院啊，就你们两口子人好，不掺和事儿。
9: 看你说的，我们俩这都退休了，这是学校返聘回去的，这不也沾我哥的光吗？嗯，
8: 我怎么看见你家苏萌又跟我家小五子来往了？
9: 哎呀，老姐姐，这事儿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8: 我还往心里去？我是见怪不怪了。你说这院该接的接了，该生的生了。咱不说别的，就说建军吧，啊，那是小五子同学呀。你说人耽误啥了？耽误啥了？还找了个好工作。哎，就咱们两家啊，一个大男，一个大女。
9: 哎呀，是啊，愁死人了。苏萌他爸说了，说春明这结不了婚呢，都怪我家苏萌。哎，可是。这我家苏萌结不了婚，那也怪你家春明啊。我家苏萌现在见谁呀、啊，都拿你家春明的优点和人家缺点比。哎，你说说，这人跟人，他能比吗？再说了，你家春明这看着不起眼儿，可是干的那事儿啊，那都是惊人之举，让我家苏萌那放不下呀。哎，这俩孩子也是。 也不怕同事、邻居笑话。

0: 这说好就好，这说打就打，你看看现在学的，也不避讳邻居了，哈，就站在院里，俩人斗嘴。不怪苏萌，怪就怪我们家小五子，净干那不靠谱的事儿。哎，你也知道，打小我就喜欢你闺女，虽然不是我儿媳妇吧，在这院里天天看她进进出出的，我看着也高兴啊。哎，苏萌这孩子，不管跟小五子怎么闹腾。
1: 见我面该说话说话，该笑笑，我一看着我就特高兴。
2: 是啊，可是我家苏萌现在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跟过去可不一样了。哎呀，得了得了，我不想说他了，我得回去做饭去了啊。
3: 哎，哎，别走，你待会儿，待会儿啊，
4: 大姐，改天我再来啊，
3: 还再来。
4: 嗨，
2: 妈，您放心吧，我现在是想明白了。哎呦，我觉得以前太傻了。
1: 顶着犯错误的这个危险，
4: 我给他提供消息，结果挣了钱呢，嘿，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啊！我现在就让他看看，没有我，他还能不能挣钱？
1: 咱们啊，跟你媳妇斗不了，你媳妇儿不哼不哈，不吵不闹，什么事都办了。等咱们知道，哼，什么都晚了。
4: 就是，我们呢，太实在了，
2: 没那个。
1: 家里边我说了算，看看看看，又来了吧？你说了算。钱呢？哎，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财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我张嘴，他不给啊！这还是啊，
1: 这不还是人家说了算吗？哎呀，你快回去吧啊！我呀就不想听你说废话了，我头疼。
4: 你说说你啊。 你说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啊，算了，你呀，赶紧走吧。你妈呢？血压不好，是不是？跟你呀，生不起这个急。
2: 建军儿，建军儿，
4: 得，越不喜欢谁谁来。
2: 建军儿，哎，不是，妈，我看您来了。哎，问你。
5: 你怎么来？咱不是说酒店门口见面吗？跟爸妈打个招呼。爸，我来看您了。
2: 没事。
5: 爸，我其实最近公司业务忙，用钱的地方多，您是不是嫌我给您那5万太少了？
2: 5万？什么钱？你没给爸妈？妈？哎呀，哎呀，你看，你不说我都忘了。是那个小丽给我，让给你们5万块钱，结果我一同事借钱，我就给他们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爸妈说呢。
5: 你借谁了？
1: 你就别问了呀！啊，
2: 爸，是我们领导，你看人家都张嘴了，你说我能不给吗？肯定还没问题啊。哎，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走。
1: 爸，哎妈啊，那钱啊是我给你存着买房的，到时候你跟他要吧，我是没辙。
4: 哎呀，爸妈都知道，我们走了。
1: 哎，
4: 走走走走。
1: 你到底是谁啊？
2: 儿子在撒谎，肯定不止5万。
4: 嗯。 不止5万，
1: 我怎么有这么个儿子？
4: 哎呀，行行行了，行了，哎呦，我说你呀，就别闹了，你别让街坊邻居都知道了，那儿媳妇不也知道了？那他们两口子还不闹离婚呢？你说，
1: 那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来一趟。
4: 那就是打，也得等会儿啊。你没看他们俩在一起吗？没看见啊？
6: 五哥，五哥，哎呦，我找你一下，我太难找了。对呀，我这不有事儿问你吗？哎，五哥，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们村这边要拆迁的事儿，你听说过吗？啊，年初就定了是吧？那我跟你说，那回头我们家分房的时候，我要村西的屋子还是村北的屋子呀？凭什么不要啊我？
0: 地呀、啊。
1: 哦，行嘞，我知道了，知道。
0: 行，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记住了。哎，我们家快打成一锅粥了，赶紧回去看看啊！我哥在家，回头找你去啊。

0: 呦，
1: 春明，你可回来了！村长和市政建设的来了5趟了，说这片啊，马上都得拆了，说让你回来啊，马上去一趟，签一什么协议呀、啊？
2: 那院里没人来过吗？
1: 没有，没有。
2: 要注意防火啊！
1: 哎，是是，
2: 这么回事，我呢准备了另外一个院子，到时候您还跟我走，我给您加100块钱工资。
1: 哎呦，你干嘛那么客气呢？我老伴说了。管我们吃，管我们喝，十好几年了，这点应该的，应该的。
2: 行，那我先走，还有事啊。
1: 哎，好，
3: 你大妈上闺女那儿去了啊，
1: 慢点啊，好，慢点啊。
4: 韩总啊，
2: 怎么样，手续办好了吗？
4: 办好了，拆迁款已经到咱们公司账上了。我和李会计已经确认过了。
2: 行啊，那这儿就跟咱没什么关系了，甭搁这儿待着了。
4: 不是，刘地主来了好几次了，他说吃亏上当了，还要找您算账。我在这儿，他以为您还要回来，我是怕他进城去闹。
2: 放心吧，没事啊，咱有合同，咱是合理合法的，不怕他闹。把门带上，咱走了。
4: 好嘞。
5: 棒子，棒子，
6: 老虎。
5: 棒子棒子鸡，
6: 老虎，
5: 得玩这个我玩不过你，可要说我这一招，您看是不是绝了啊？我不要房子，光要地，高不高？
6: 高个屁！兄弟姐妹之间耍心眼儿，那不叫本事。
5: 这是老糊涂了吧？那我这招还是跟您这儿学的呢。
6: 胡说八道！你又不是我徒弟，你跟我学得着吗？
5: 转不过这账来了吧？您是不是我五哥的师傅？那五子哥又是我的师傅，归了包堆的，我不还是从您这儿学的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6: 嗯，是这么个理儿啊。
5: 哎，这就对了嘛。姐，你把钱都给我得了，不给。你瞧你现在这搞对象搞得五迷三道的，回头让你对象把钱全卷跑了，你还得给人叫好呢。你什么时候踏踏实实的把婚给我结了，我什么时候把钱给你。
6: 那谁结婚？
5: 韩春明儿。
6: 兔崽子，也不把媳妇苏萌给我领来行礼，看我废了这徒儿武功。
5: 啊，哎呦，废得好！哎呦，就这样，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的。
6: 说谁呢？
5: 说您呗。
6: 敢说你都门啤酒爷爷？
5: 哟呵，得，这回他自己承认了。嗯，我看您现在这样挺好啊，那我也放心了。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哎，那你不等五哥啊？我还等他，连二姨都不带等他的。走了啊。
6: 不送。
5: 哼，我就没指着让您送。
7: 赶紧走吧，你。
5: 好两口啊。
7: 爷，你多吃点西红柿，别喝酒了。
6: 来。
7: 哎
6: 呀，
7: 我这洗
6: 衣服。坐着。
7: 那我先来颗花生米。
8: 哎，杏儿，找谁借的车啊？这是。
5: 瞧不起人了不是？我自个儿买的。
8: 哟，
5: 行了，回见了啊！
8: 嗨，哎呦，这一拆迁了就有钱了，是不一样啊！
9: 先得好好的考虑考虑。
10: 孟小仙儿，把车开后。

0: 这是多管闲事！孙厂长，我们这个房地产公司呢，已经快注册好了，很快就会搬到写字楼去办公的。哎，
1: 苏总啊，你们在酒馆办公，我还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实力。
0: 您会相信的，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开会决定了，你们厂的那块地啊，我们必须拿下。
1: 苏总啊。
0: 别怪我说话直率，我还是不敢信。三天之后您一定会信的。
2: 好了，再见。
3: 慢走啊，
0: 孟小杏，我可是第二次警告你，你要再敢对酒店的员工骂骂咧咧的出现侮辱性的语言，你到时候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直接把你给开了。
4: 还有就是你那车能不能别老停在大门口？我说那么多遍怎么记不住呢？我记住了，就没有下次了。常进，装什么呀你？你不是星官校上任，你想烧三把火吗？你烧我，烧着你！反正他一来，你的实力马上就没了。以前刘老板和侯姐老板大撒把，现在不行了，你的权利都被他收走了。
5: 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啊，我那叫，暂时给他几分面子。我告诉你，哎，就他再这样下去，回头真把我惹急了，我照样不给他脸色看。哎，
6: 孟经理，你还是小心点好。
5: 他们哪儿都有你，谁让你上来的？回去站好。
6: 看什么看？站好了，站直了。那在座的诸位都是我们这饭店的骨干里，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呢不搞家族企业，但是我想把这企业。 搞成一个大家庭，什么是大家庭啊？就是说，所有人在一起呢，就是兄弟姐妹，啊，那你们和那些打工仔、打工妹比起来呢，你们就应该算是哥哥姐姐了。既然是哥哥姐姐，就得学会包容，啊，以后手底下人要是犯了错，别上去指着鼻子就骂，先问问怎么回事儿啊，教教这孩子怎么改。孩子们来北京打工，咱们不能那么苛刻，是不是？
0: 行，韩总，你就放心吧。其实以前我们也都是。
5: 打工妹、打工仔出身，也在南方干过。说实在的，能遇上您这么好的老板，真挺不容易的。是啊，到目前为止啊，公司从来没有主动开出过任何一个员工。当然，除了他自己不乐意干的。在咱们北京呢，有这么一句话，说不管是谁，只要来北京三年，那就变成北京人了啊。但是呢，真正的北京人，那得讲理讲原则。 啊，看到难处就得抻把手。往后啊，只要是咱们的员工，不管谁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只要不违反原则啊，咱们该帮的就帮，好不好？
7: 好。
5: 今儿晨会就说这些，散了吧。那个，要是有人问起我来是你们这儿什么人，那个，
7: 春儿啊，
5: 散会。
0: 哎，韩总，您在那吃饭吗？
5: 吃，快吃。
0: 嗯。
8: 孙厂长已经到了，再会一时。知道了。好。孙厂长，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行了，出去吧。
9: 对不起，不存在，对不起啊，是我急于想见你啊，早来了一个小时。
8: 太客气了，坐坐坐。
9: 哎呀，那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我的条件你们考虑的怎么样啊？实不相瞒啊，之前见过几家公司。 有的公司条件不如你们，有的公司条件比你们好，但是我们就想跟您合作。我们厂领导班子一致认为啊，您比较可靠。<笑>
8: 您太高看我了。那我们这儿也加快进度，下午呢，我们就开会，开完会我就让办公室主任去你们厂里一趟，跟你们一起起草合同。
9: 那太好了。
8: 如果双方没有意见的话，这合同马上就开始实施了。
9: 好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种快刀斩乱麻的爽快劲儿啊！
8: 好，那咱们明天见。明天见，明天下午3点啊，就这么定了。
9: 好，没事，正好我也出门。
8: 大哥，我觉得你应该办事有方。
9: 孙总，你穿这身出门，怎么看也不像有房地产公司，还有两个酒楼的大老板。
8: 包子有肉不在酒。
9: 啊。没错，没想到你做事这么。

0: 哎，老爷子呢？屋里躺着呢，我跟他说你一会儿带他去洗澡，说什么都不去。烧水，
1: 我在家给他洗。
2: 好嘞。
0: 哎呀，老爷子，
2: 咱可说好了，一个礼拜洗一回，耍赖是吧？
3: 我不洗。
0: 你小子就没安好心，嗯，
3: 澡堂子那么滑，就想一脚把我摔死。
0: 你耍赖，我也有招治你。
3: 我就不洗，
0: 不洗是吧？
3: 我给你脱光了，给你拉大街上，大伙看看。
0: 你耍流氓！
3: 别了啊！
0: 耍赖，
3: 耍流氓！
0: 走，
4: 水呢？
0: <笑>
5: 水来了，水来了。
4: 这怎么行吧？啊！我后背痒痒，你得给我好好搓搓。你不是说你不洗吗？以后就跟家洗，跟家洗比澡堂子舒服。
5: 孙厂长，不是，那您的意思是不跟我们合作了？哎，孙厂长，我们怎么会没有实力呢？ 您看，要不这样吧，一会儿会有人给您打电话，他会把我们的情况跟您说明的，啊，啊，那先这样，好吧，谢谢您啊。
6: 国民厂不准备跟咱们合作了？
5: 可不是呗，我当时就说，你说在酒楼开房地产公司，那不是开玩笑吗？你看见没，人家这么大一项目，人家来了咱这儿一次就把咱给否了，
6: 那咱不是过两天就搬吗？

0: 喂，哎，杨局长，是我苏芒。啊，嗯，那个上次咱们说的越国民厂孙厂长那事情，您得帮我抓紧办呐。啊，他刚才都给我打电话了，说把我们给否了，要跟另外一家公司合作。是啊，您帮我抓点紧呗。啊，那行，那我可等您信儿了啊。哎，谢谢。
1: 哎，好，挂了啊。
2: 苏芒，要不说这个公司非得你干呢？这没关系没后门啊，什么都甭想干。
0: 看来我这让位是明智的。明天啊，咱立刻搬家。对对对对，
3: 我们这个董事长、副董事长都得听你这总经理的。
0: 那必须的。
4: 孟小妮，现在可以啊，开上车了。看见没，这比大伙可给你打的对折啊。
5: 为什么呀？升官了？
4: 升什么官啊？我就是想谢谢你，上次要不是你告诉我说我们村那庙拆迁，我也发不了这笔财。
5: 补偿你多少？
4: 这就别问了，这属于秘密。
5: 你现在有钱了，干嘛不自己开公司啊？你在这儿给他们打工干什么呀？
4: 你以为我不想啊？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5: 我教你啊！你知道我现在是干什么的？只要我稍微给你透露点信息，就够你发财的。
4: 这事儿谁不知道啊？你那媳妇蔡小玲，你不就靠这个发家致富的吗？怎么样？
6: 想不想合作一把？
7: 我跟你合作？啊，
6: 我是程建军，您能不那么逗吗？啊，就凭我和你媳妇蔡小丽的关系，你不把我卖了就不错了。哎，好好吃你的饭，别噎着。
7: 春敏，嗯，你别离这儿远，这事儿条件比咱们那边强多了。
8: 我就是担心这防火队。
6: 嗨，那你担心什么？
7: 任何人我不让他进来，不就行了吗？
8: 不是人的事儿，您看啊，这儿是厂房挨着厂房，我是怕别人家失火，咱们家遭殃。
9: 哟，这不倒霉怎么行？
7: 哎，我接一电话。
9: 哎，我送我
7: 赶紧。好嘞，好嘞。哎，孙经理。

0: 开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苏萌，啊，这么着吧，孙经理，那个你开发的这项目啊，哥们儿我就不参加了。
1: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开源房地产公司啊，它的这个背景非常雄厚，后台是香港人，比我这强多了，真事儿，真事儿，真事儿。哎，没关系，咱哥们儿可以下次合作嘛，是不是？
0: 哥们儿，请你帮个忙啊！你千万别跟那开源公司的人说咱们之前谈合作的事儿。我这不是方便您坐地起价吗？啊，行了，下次再合作。好好好，好好。

0: 杏儿。
1: 哟，何建军，你还没回家啊？
2: 专门在这等你啊。哎，我还是想跟你谈谈。
1: 哎呀，没什么可谈的了，我不想谈。
2: 就半个小时，我肯定给你个惊喜。
1: 你老骗我。
2: 这话说的，咱们在一个院住着，我骗你干什么呀？再说了，我要是骗了你，有那一个院人不把我吃了？
1: 这话算你说对了。嗯，那你说吧，我听听。
2: 别去，我在这儿怎么说？人多眼杂的。我带你去个地儿，咱们那儿说去。走，上我车。
1: 去哪儿啊？
2: 去了不就知道了吗？走。

0: 这是我提供的部分资金，也就是说，让我出面去注册一个公司，然后我来当这个法人代表，以后钱的事儿也全部我来管，是吗？
1: 没错，由我提供信息所赚的钱，咱俩五五分。
0: 哎呦喂！你可甭逗了啊！那以后这跑前跑后、进进出出，可都是我在受苦。您就出了那么点钱，凭什么分那么多啊？
1: 这你就不懂规矩了。我所提供的信息，几乎100%的赚钱，没有一点风险，无非啊是走走你的账，由你出面而已。我这样的条件，跟谁合作谁不得巴不得？
0: 真有那么好？你怎么不继续跟你媳妇蔡小丽合作呀？哎，
1: 跟你说实话。蔡小丽啊，太黑了。这钱只要一进他的账，哎，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我值点钱和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我受够了。还有呢，我想给我爸妈挣点钱啊，论情论理，天经地义啊。
0: 那我就不明白了哈，不是大孝子，你是怎么从那么抠的蔡小丽手里把这笔钱抠出来的？
1: 甭管了，我找别人借。行，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之所以跟你合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咱俩在一个院住着。我帮你挣了钱，你就是不给我，你也跑不了。这样我就把风险降到了最低。
0: 这事儿你说的挺突然的，你容我考虑考虑呗。
1: 哎，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0: 说吧，昨儿的跑单到底是谁的责任？
1: 王一红。
2: 我以为李翠儿已经给他结账了。
3: 你以为啊？什么都你以为啊？你是不是还以为这酒楼是你们家开的呢？啊？
4: 甭废话，我告诉你啊，这个月工资全部扣掉，剩下不够从下个月补，
3: 一直到扣完为止。
1: 孟经理，合着我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4: 不是，白说不白说的，你也问清楚什么情况你再说呀。
1: 你今儿火怎么那么大呀？
3: 我火大什么呀？你也不想想，这谁的酒楼啊？这不是你们家的吗？哦，我替你们家挽回损失，你反过来还说我呀？你
1: 是不是吃枪药了？今天
3: 谁吃枪药了？我就知道你一直打心眼里就瞧不上我。我一农村人，我没文化，我脾气不好，我老给你惹麻烦，不是吗？行，这回好了，你也不用头疼了，我自个儿走，我不伺候了。

0: 听见了没？自己干活去吧。好，大家都散去。我的傻丫头，你轰走了一宝贝，哪有这么负责任的经理啊？现在，
1: 可我看不惯他这样。你说我们现在做人做事都讲究的是与人为善，你跟他成天训完这个训那个，我就看不惯他这点了。过去讲了。 我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可现在呢？现在咱讲究的是大北京。哎呀，大舅，您没在教育口待过，跟您说您也不懂。您说现在全国各地来北京上学的那不是一个两个，全国各地来北京打工的那也是成千上万。哦，您北京人怎么了？北京人就牛啊？北京人就能骑在别人脖子上拉屎？我就看不惯他这点。
2: 什么呀？
3: 哎，行行行行，消消气儿，不生气了啊！哎，不过明天去给人出门解释一下，你别让他误会你。不去。
2: 小萌，我这有个新想法，房地产公司那边，你还是带着一拨人过去。
0: 烦我了？
2: 不是不是这意思，舅舅跟这边不是吃饭方便吗？你说舅舅都这把年纪了，你非让我上那吃盒饭去？ 您要是因为这个，那你们就留在这儿，以后要有什么大事儿，我过来找你们商量就行。哎，
3: 我其实特佩服他，你说啊，他能力挽狂澜，那么大国棉厂一生意，那一项目人居给抢回来了。这叫什么？我想那他们跟我说来的，啊，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把大舅拍在沙滩上。好，不生气了，不生气了，咱们说正事儿。
2: 啊，你今天不是就搬家吗？
1: 嘿，您还是烦我，我听出来了。要不我现在走得了，我不给你们俩当电灯泡了。
3: 不是这意思，听着，搬过去收拾好喽，舅舅想把这个台湾的魏先生啊，魏老板给你叫过来，然后呢，你们认识认识。
1: 比您年龄还大，比您还胖，哎呀，我可不要，我走了。
0: 走。
1: 哎哎哎，我说你这丫头。
3: 哎，谁敢娶你啊？啊，我就纳了闷儿了，我这春明大兄弟怎么就一门心思对你了？你说，哎，
1: 这叫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走人。嘿，
2: 佩雅，你别说呀，你真聪明。你说的对，咱真不能跟这个外甥女一起办公，不然啊，天天得给咱上课。
3: 是啊，天天的教育咱们。
1: 绝对。
3: 我告诉你，我这姐姐。
0: 和我那姐夫都是老师，你不知道，你要想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你得掰开了揉碎了前头后头，要不然你甭想让他听了你的。得，
4: 遗传了。哎呦喂，你怎么来了？啊，快来快来！
5: 这办公室可真够大的，
4: 气派还行还行，我这儿再大。 也没办法跟你这教育局的大处长比。哎，你说你这当了老板真是不一样。你说这么多年了，我是死气巴拉的往上爬，好不容易当一处长，现在还是一副的。哪像你这个啊，这一眨眼，现在让我感觉跨世纪了。
0: 好了好了，咱坐那儿聊去，走。
4: 好了，
0: 你把咱那会推迟半个小时啊。
4: 好，来，
0: 说吧，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杨华建呀，布置抽动乃根筋儿了，非要组织一次知青的聚会。 今天呢，还让我特意来邀请你作为我们的特殊代表出席，
0: 邀请我呀？
4: 我可不去。你看我这儿这么忙，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知青。
0: 杨华建说了，是改革开放造就了咱们同学，造就了一批一批大大小小的老板和政府的工作人员。
4: 他呢就想利用这次聚会的机会，增进一下大家的了解，多一个人多条路嘛，说不定还有什么合适的生意可以一起做呢。
0: 别说，他这创意还真不错。去呗。行，那就去呗。哎，我听说他们这伙人当中有在规划局工作的。
4: 嗯，没错，干什么的都有。其实他这么一串挺好的，正好能把大家串到一起嘛。
0: 得，那去
4: ，OK， 喝点水，快啊！
6: 春明，女儿醒了。
7: 哎呦，宝贝儿，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您抱抱啊！抱抱，哎呀，长分量啊！来来来。

0: 就是，我又把胡子扎你了啊！这！哎呀，羡慕吧？
1: 羡慕，真羡慕！我跟你们俩说啊，我做梦都想让苏萌给我生一闺女，只要有我帮忙，这闺女一定比苏萌还漂亮。哎，
0: 你就吹吧，打从我回国，我都听你吹了7年了。你呀，就是乌鸦像凤凰求爱。瞧瞧自己那身黑毛！
1: 哎，不是你这话说忒损了点了啊！
2: 喂，杨华建，不是您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呀？啊？
3: 那老昌聚会啊？什么时候？老地方。
2: 得嘞。
3: 那什么，晚上不跟他吃了啊！我们那帮老叉要聚一聚。
0: 来，闺女，别让干爹抱了，让他留着劲儿，晚上抱老叉去吧。来，
3: 你还真别说，我们这帮老叉只要一见面，不管男的女的，上手就抱，感觉比自个儿老婆还亲呢。
2: 那个，先撤了啊。
0: 嗯，拜拜。
2: 走了。哎，大忙人。
4: 不会有错的，你看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
0: 哎呀，哎，我可也算是当上老板了。
4: 哎，对了，今天晚上和那个物资储备局的于主任的饭局啊，得取消。
0: 干嘛取消啊？我这雅座都订好了。
4: 晚上我们得参加那个知青聚会。
0: 我就知道，只要是跟你老婆有关的事儿啊，借你100个胆儿，你也不敢不去。
4: 多包涵啊，多包涵。嗯。说曹操，曹操到。嘘。哎，要不你先走吧。喂。啊。啊？今天晚上知青聚会。家那事儿，明天办也行。啊，好，好，好，好，好，算我白说，算我白说，好吧。啊，好。
5: 来，各位老唱，各位哥们儿，各位姐们儿，
6: 你说错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次把大家聚到一起。搞我们这个同学知青聚会啊，咱们第一个议程，有请毛地图给大家介绍在座的各位，来。
7: 哎，毛大斌，你是不是现在晚上睡觉还画地图呢？
8: 你小子怎么还揭我短呀？哥们现在早都不画地图了，不过我儿子继承了我的光荣传统，天天在家画圈儿。下面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的同学。杨华建，建南企业集团董事长。吴天华，镇川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苏萌，开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9: 没插队呀！
5: 哎，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咱们这是同学知青大聚会，萝卜白菜一根会了啊！
8: 哎，下面呢还有，嘿，看谁来了，春明，你小子又迟到了啊！
10: 今儿我迟到，你可罚不着我啊！
11: 怎么着？
12: 大家伙看看我把谁请来了？
13: 杨华建。
8: 杨华建。静一静，静一静啊！
14: 我呢，隆重介绍一下，
8: 咱们杨书记，现在不仅仅是小清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更是小清河农工商的董事长。
15: 好，
8: 好，好！哎呀，咱们杨书记可是大忙人呐！啊，今儿能碰着他，那纯属巧合。我呢，是在这北京饭店大堂里边啊卖单，我

1: 看美女呢，我看着看着看着看着，我就看到杨书记了。哎，杨书记是准备出门去谈一个引进项目，我就厚着脸皮把他老人家给请到这儿来了。抓紧时间吧，咱们请杨书记给咱们做个报告，欢迎。
2: 报告，我就是来看看大家。说完了，赶紧走，还有事儿呢。自从上次参加咱们大家的聚会，这一晃17年了，17年啊，今非昔比。现在的小清河可不是你们过去插队时候的小清河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说中了一辈子地，数不清谷子的名儿；看了一辈子戏，数不全戏的名儿。 你要让我一一列举改革开放以来小清河的变化，我还真说不全。但是，我得强调俩字儿：真好。什么真好？党的农村政策真好。我邀请大伙方便的时候，回房山，回咱们小清河看一看、转一转，亲身体验一下。春明让我讲几句，我就说刚才他跟我说的那句话：你们有钱，我们有地。
1: 我听说咱们好多知青都发了，好事儿啊！咱们强强联合怎么样？啊，
3: 好，
1: 没什么说的了。但是我今天把这话撂这儿，你们回小清河投资，回房山投资，保你们不会后悔，保你们满意。你们要是不回房山，不回小清河投资，那就是凤凰掉了毛，又回去鸡了。
4: 你们只有回咱们房山，回小清河去投资，才是凤凰，才是真正的金凤凰。好了，不多说了，我得走了。好，再见，再见，再见。房山见了，房山见，房山见，房山见。
5: 干什么呀？这孩子，
4: 您来，干什么？说东西给您看，您坐好喽，我怕回头吓着您。
5: 哎，
6: 什么呀？这是。
4: 看见没有哈、啊，法定代表人孟小杏儿。哎，干嘛呀？
7: 二姨不认识字儿。
4: 哟喂，谁敢说您不认识字儿啊？那50-100您倒是分得清楚。
7: 二姨，我觉得不靠谱，就你，你能赚着钱？
4: 能不能赚着钱，那咱就走着瞧呗。那肯定比我五哥强啊！您瞧见没有？ 凡是跟我五哥有关系的，人都发财了。涛子和关小关，程建军和蔡小丽，苏萌和她大舅，哎，就连那破烂猴和侯姐，人也发财了。就我五哥，啊，混来混去，混来混去，到现如今就混了一厨师长。
6: 别说这个，我不爱听。
4: 那不爱听我也得说呀。我琢磨了，咱家。 也就只着我了，大姐、大嫂都下岗了，那怎么办呢？要是等我有钱了，我起一个大饭馆，把我们家人全安排进去，那不就行了吗？啊、
6: 真行啊，二姨没白疼你。<笑>
4: 那可不咋的，二丫，那在我心里头啊，您就跟我亲妈一样。
6: 真的，真的，
4: 别，二丫，你别，你可千万别掉眼泪，你要掉眼泪我，嘿嘿，
6: 老太太，收起来，别干，
4: 我就干这个，您都没瞧清楚呢，
6: 放下。

0: 你这歌唱的是越来越好听了啊！主要是因为岁数大了，感情丰富，对我的感情。德行你！哎，说真话，你这歌唱的确实是专业，啊，就是伴奏次点，忒业余。
1: 哎哎哎哎，春明，说什么呢？哎，我发现你这人怎么既吃不记打呢？你忘了十七年前？ 怎么管我叫爷了是吗？过去的事儿了，咱都不提了啊。不提了。哎，我跟你说啊，这还真不是我提啊。你说春明啊，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哎，你怎么就能有资格评价我弹的钢琴怎么样呢？哎，有种了，你上去弹一个去。哼，
2: 我今儿要是弹出动静来，你怎么着？
1: 哎呦！ 春明，你还别较劲。哎，你要是能弹出一首曲子来，我叫你一声爷。
3: 大家听着啊，刚才程建军说了，只要我韩春明今儿把这钢琴弹出曲子来，他管我叫声爷。
4: 好。

0: 哎呦，您是教钢琴的徐老师吧？
1: 您的孩子要学琴，
2: 是我想学琴。

0: 我等着呢，叫啊，叫啊！别憋着了，就算你狠。
1: 就这么让他走了，我可还记得17年前那个场景啊。

0: 慢走两位，不错，常联系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我得征求某些同志意见呢。
1: 别啊，你当我是隐形就好不好？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2: 哎呀，哎，你真漂亮，
1: 小子。
0: 行了啊，多保重吧，常联系。有什么好生意，想着兄弟点。
1: 你该赶紧滚蛋啊！走，
3: 走，拜拜。
1: 啊，你们车也来了。
3: 我先走了，
0: 拜拜，苏曼，
3: 拜拜，
0: 拜拜。
1: 哎，什么情况？怎么把你甩了？夫妻也有分居的时候。
0: 找地方喝不去？
1: 不喝，我知道你要喝花酒去。
4: 好，不行，拜拜，有事打电话啊。
5: 喊春明。
6: 行了你啊，你个小人，我还真没发现，苦心经营十多年，别在这儿报复我呢，是不是？
1: 你不是小人，想当年你让我管你叫爷的时候，你没想过我的感受吗？
6: 当年那是当年，当年咱们都年轻啊！
5: 别跟我废话，
1: 我忍你很久了。8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直接罚没我的车，反过来折腾苏萌？
6: 我就是想让他恨你，讨厌你，行了吧？
1: 今儿我也让你恨我一回。
7: 你干什么？打我！干什么呢？
8: 干什么呢？
1: 我们哥们送别呢。
8: 这儿不是久留的地方，请您抓紧开车离开，好吧？
1: 谢谢。回头聊啊。择日奉陪。
8: 马上走。

0: 怎么了？今天热闹吗？发生什么不愉快了？
1: 没事。
0: 那你这是怎么了？
1: 你没去，我先跟你说说吧。今天呢，去了不少人，然后呢，又开始挨个介绍啊，就是排名嘛。那个我呢是国家干部，他们不好意思念，结果念的第三个，杨书记回来去了。
0: 同学聚会排什么名啊？
1: 嗨，就是说的嘛，大家嘴上不说，都知道怎么回事。
0: 苏萌去了吗？
1: 这样
0: 排第几？
1: 排第三啊。
0: 还不是托他舅舅的福。
1: 人家管那个。哎呦，我现在看着这帮人，哎呦，又是奔驰又是皇冠。你再看看我，嘿，我现在换一个夏利，我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似的。
0: 夏利怎么了？四个轱辘能跑就行。你不会是要下海吧？
1: 可能吧。
0: 我不同意啊。
1: 为什么呀？
0: 你是国家干部，干嘛要下海啊？再说了，上海是花花世界，你要沾花惹草呢？
1: 行行行，我不跟你说了，我洗澡去。
2: 我们拆迁速度怎么样？
3: 很快啊。
2: 现在不怀疑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要不是韩总给我打电话介绍你们啊，就算是局长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同意啊。
2: 您说的这韩总是谁啊？
3: 韩春明，房地产的老板。
4: 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们不是合作的很好吗？
2: 您说他有房地产公司？
4: 对，不光有房地产公司，还有工程公司。你们的酒楼是租的，他的两个酒楼连房产都是他自己的。人家光市政大配套工程都已经完成两个了。
5: 我这大兄弟可够神叨的。
4: 怪不得他一听说是你们在跟他抢工程，马上就把工程让给你们了。原来你们早就是称兄道弟的关系了。
5: 那是啊。哎，苏萌，你不知道吧？这春明有多神道哈，这70年代还收着破烂呢，可为了救我前夫啊，人说拿钱就拿出来了，跟我爸一样，藏着掖着的，还真有点那个真人不露相的意思。保险放哪儿？先走了。哎，
6: 嗨，他就这脾气，咱们接着看，
4: 好吧？
3: 这再有3天就可以拆完了。
7: 哎，行吗？啊？
8: 这人靠衣裳，马靠鞍，啊，感觉怎么样？
7: 你还别说，我自己个儿都快认不出我自己个儿了。
8: 哎，我跟你说，在生意场上千万不能这么说，更不能说自己是农村来的啊。
7: 知道，照你的话来说，这叫做，学会掩饰自己，学会包装自己，
8: 对，
7: 是吧？
8: 哎，我一会儿啊，让我哥们把皇冠开过来，啊，你按照约定时间开车过去，啊，我让对方在那边等着你。哎，记住了啊。千万不能早到。
7: 说完了，我这耳朵听得都快起茧子了，知道了。
8: 啊，是是是，哎，要不怎么说你悟性高，装什么像什么的，跟你合作就是好。走，上那边等着你。
7: 少来。
9: 你好，小姐，您找谁？
10: 我找韩春明。
9: 您有预约吗？哎，小姐，没有预约不能叫我们韩总。哎，小姐，小姐不能进去。韩总，对不起。
11: 没你事了，把门带上吧。
7: 行啊，真人不露相啊。啊？
11: 没想刻意隐瞒，就是没找到合适的。
7: 昨天弹钢琴，算是蓄谋已久，伺机报复。那今天这房地产公司算什么？ 算是报复我吗？
11: 不，说重了，怎么可能谈得上报复呢？
7: 韩春明，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苏萌不是不嫁给我吗？不是嫌我没本事、没文化吗？好，那我就用实际行动教育教育你，对吧？你能用这种方式让程燕京感到尴尬、遭受重创，你同样也能用这种方式让我苏萌内心遭到谴责，是不是？
11: 不是这个意思。
7: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让我就这么理解的？你以为我图什么？图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一个人有了钱了就标志着有文化、有素质啊？韩春明，你心里有病。我告诉你，我苏萌还就不嫁给你了。
11: 哎呀，苏萌，你真的误会我了。
7: 跟着感觉走。

0: 刚才那位是你女朋友吧？胡说！记住了啊，那不是女朋友，是老婆。哎，好。哎呀，我这是谁都能摆平得了，就是摆平不了你啊。今天你怎么有空回来陪我们呀？
1: 有事儿跟你们说，我决定了，不回四合院住了。
2: 哟，怎么了？
3: 春明，你们俩又闹矛盾了？
1: 啊，没闹矛盾，是我这回彻底绝望了。
0: 怎么了？现在你成大老板了，不可一世了。

0: 看不上叶春明了，是不是？
1: 您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什么叫我不可一世？现在不可一世的是他。嗯，爸，你知道他现在有多大实力吗？一个房地产公司，一个上百人团队的工程公司，还有俩酒楼。关键是这俩酒楼的房产是人自己个儿的。
0: 不会吧？
1: 现在不是您会说不会吧？就连他妈、他哥、他姐都会说不会吧？我们所有同学，他所有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全都会说三个字儿：不会吧？
2: 那怎么了？他看不起你了？
1: 错，我看不上他了。
2: 哟，那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嫌弃人家不靠谱、不着调、没有大作为？现在人家干下那么大一片天地，你怎么又这么说话呢？
1: 这样，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儿，你们自己就会分析了。昨天晚上我不是去参加学校组织的知青聚会吗？啊，对了，十几年前那次聚会你们还记得吧？程建军一鸣惊人，弹钢琴把春明给教训了这事儿。嗯，
2: 对呀，那个程建军让春明喊他爷那件事儿。嗯，
1: 昨天整个一大吊个，韩春明让程建军叫爷。嗯，知道韩春明现在钢琴多少级吗？十级啊！
2: 哟，你看这孩子啥时候学的？
0: 哟，
1: 傻了吧？我昨天还倍儿高兴，可今天我才知道，韩春明羞辱的根本不是别人，而是彻底把我羞辱的体无完肤。妈，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的资产在同学里面排行老三吗？今天我才知道，我动用一切关系拿下的国棉厂这个项目，其实是春明背后拱手相让的。
0: 是吗？如果他是通过别人有意识的把这个信息放出来，那就是他的道德水准有问题。
1: 现在不管是有意识无意识，我今天就像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
2: 哎，妈可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既然人家韩春明成功了，那就证明人家比你强，是不是？你该认输的时候就得认输，你说了人家那么多不靠谱的话，你给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不就行了吗？
1: 妈，现在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你们就不考虑一下我的自尊心吗？
2: 你看看你这个孩子，你就是自尊心太强了，你知道不？
1: 知道不跟你们说。
2: 你看，你看，还不能说了。你看这孩子，真是的。
0: 你呀，你跟他出发点不一致啊。你出发点不一样，最后结果肯定不一样。
2: 行了行了，你出发点一样，你给他找个对象啊，你找啊！
1: 真是的，
2: 走吧。
0: 我看他的对象，咱别管。嗯，
3: 来来来，刚洗完别着凉。

0: 晚上甭走啊，陪我喝两盅。
1: 不走，小枣不是在做饭吗？您不是说您想破烂猴了吗？我让他一会儿过来，咱仨一块儿喝啊。
0: 是我孙子。
1: 嗯，一会儿糊涂了就不是了。
0: 谁糊涂了？
1: 我糊涂。
0: 你也不糊涂。嗯。是我孙女糊涂。
1: 怎么了？
0: 你猜他怎么了？
1: 想让您过去跟他一块住去。
0: 你说这话是不是我儿子说的？
1: 哎呦，您就甭管那么多了，人家小懒猫是真心孝顺您。
0: 那他还不糊涂啊？他应该把他爸叫回来伺候我。
1: 人家国外不是有买卖吗？离不开。
0: 买卖大还是我大呀？
1: 您今儿是真不糊涂。我给您倒杯茶，就热热嗓子。一会儿破烂猴来了，您跟他掰扯。
2: 啊！这么说，我们家五子生意做大了？哎呦，这何止大呀！我家苏萌都自愧不如了，那还耽误什么呀？赶紧让他们结婚吧！
3: 哎，我说老姐姐。我家闺女的性格你不了解呀，这春明瞒着她，那就是欺骗她。哎呀，

0: 我都跟他们着不起这急，我真想劝劝他们。你说较什么劲呢？你就先结婚吧，你结了婚，你天天在一起较劲，我看着都高兴。谁说不是呢？这不结婚呢，就像浑身长满了刺的球，这俩人在一起，得且得滚呐滚呐滚的，双方身上都没刺了，这就白头到老了。<笑>刘老师。
1: 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
2: 刘老师，要不怎么说你学问大呢？你说这话我爱听。<笑>
3: 哟，刘老师在呢，
2: 春雪回来了。哎，行了，我也该走了。哎，
3: 坐会儿呗，
2: 真是的。
3: 不坐了，不坐了，春雪啊。哎，
2: 你这抽空也去我家坐坐，这住楼房跟住平房它就是不一样。<笑>
3: 这上厕所啊，都不用上公厕了。<笑>
2: 刘老师，咱们这个院除了程建军家，还有谁？
3: 敢跟您家苏萌比呢？哎呀，你家马上就可以了，谁也不敢跟你家春名比呀！啊，
4: 刘老师，你再待会儿呗。哎呀，
2: 不坐了，不坐了。行了行了，我走了啊，
3: 没事过来啊。刘老师，
4: 啊，
3: 哎，
2: 妈，什么意思啊？
3: 什么什么意思啊？
2: 小五子，现在是大老板了。
4: 哎呦喂！
5: 您呐，净听人瞎说了。那五子哥呀，就是一厨师长，哎，添大勺的。关老头，我听人说你有一哥爷八方杯啊。 给你九门提督爷爷拿来喝四九成吗？那怎么不成？我就怕您喝完了，嘿好，大吼一声，我一蹲，我找谁哭去？你胡说八道！哎，这春明，你跟着我说什么来着？蹲了吧。哼，我跟你说，哎，行了，哎，我们的老爷子呀，真见着宝贝，那比谁都仔细啊。行了，擦完了啊，擦完了。 你痛快点儿，拿不拿？啊，您把您的好东西拿出来，让咱们也养养眼啊！我都快90的人了，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你肯定看得见呀，拿不拿？拿，
6: 答应了，
5: 这不就得了吗？
7: 来来来来，老爷们儿，你嘎嘣利落脆啊，别娘们唧唧的。早儿。
8: 哎，爷爷，什么事儿？
5: 咱们俩来一段助助兴。
8: 那咱俩来一段撕拉嫩模。
5: 走着。
6: 好。

0: 真言。
1: 咱家小五都发成这样了，哎，人家苏萌啊，不仅不动真不说，还是不肯嫁给小五，
0: 不得不敬佩。
2: 哎呀，扯哪儿去了您？
0: 就是，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咱们家下岗的下岗，拿50%的拿50%。嘿，小五现在成大富翁了，身家趁千万呢，竟然跟咱们不言语一声，他还是不是我小叔子呀？
3: 你说这也是，这我还是他二哥不是了？
4: 要我说，谁也甭提这件事儿，前有车后有辙。上回你们把小五的饭店搞砸了，还分了卖的钱，人家还会跟你们说吗？
0: 你少插话。
5: 我觉得你大哥说的对，你们都欠小五。
0: 你话不能这么说，小五子不是这种人。
6: 哎呀，我今天晚上可是高兴的睡不着觉了啊！
0: 小五可真棒啊，工程、房地产、开餐饮，这随便一个企业把他二姐我往那一搁，那都是副总经理级的。妈，我这点功夫官也。
6: 大哥，
0: 你干嘛去啊？
3: 我去大门口等他，这小五子回来一看咱们这么多人开会，那还不溜号啊？
0: 哎，对对对，赶紧去赶紧去。
4: 别说话。

0: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1: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2: 酸甜浓郁，鲜艳醒目，软糯的鱼肉和鲜香的酸汤组成了经典的黔东南味道。
3: 收到嘞。
2: 黔东南州府凯里，一座2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老廖，自行车深度爱好者，经营酸汤鱼店30年，每天骑车往返菜场，对他都是一种享受。
4: 行了。生意好呗？
2: 中博步行街，凯里自立最老的吃货聚集地，几乎每家店都有酸汤鱼。想要在这里立足，必须有一套自己的酸汤秘籍。在黔东南，传统酸汤主要有红酸和白酸两种。红酸的原料以番茄为主，口味和色泽浓烈，而白酸多由米汤和淘米水发酵而成，气味芬芳，有回甜。老廖和妻子的酸汤鱼店凭借着一坛独家白酸汤，在中国步行街屹立不倒。
5: 这个就是比较好吃一点。
4: 哦，汤太鲜了。
2: 老廖在太太娘家学会了传统白酸制作方法，现在的方案是他多年摸索的创新版。

优质大米熬煮后的米汤，粘稠清亮，是白酸汤的基调。将糯包谷粒捣碎，再与灰面、糯米粉和甜酒混合，倒入沸腾的米汤中，增加甜度。轻柔搅拌表层，直到发酵物悉数混合。

关火，晾至30度左右，加入陈酸汤，乳酸菌将完成后续的工作。不同于传统白酸汤要发酵一周以上，老料的杰作只需2天即可食用。

0: 距离凯里30公里外，制作红酸汤是教场村滕家的家传手艺。37岁的滕迎春，从小最受大哥滕青山的宠爱。母亲早逝，大哥担起了半个家长的责任。大哥带着妹妹一起酿红酸汤，是兄妹俩儿时保留至今的习惯。毛辣果，贵州山区的特产，体态娇小，酸度却远超普通番茄，是酿制红酸汤的主要原料。
1: 让当一顿小的地道。
0: 常见辣椒，辣味浓醇，为酸汤提升享用的快感。姜、盐缺一不可，高度白酒成为整体催化剂。
1: 啊，把那点，家里面是把那点抹啊。
0: 密封、坛藏，一场酸化运动悄悄开始。

番茄表面的微生物借助糖分、蛋白质以及有机酸等开始发酵，产生多种酸性物质。而酒精遇酸发生酯化，让酸汤的味道变得更加鲜香。云贵高原，山高谷深。最早人们发明酸是为了保存更多的食物，而复杂的气候条件为酝酿酸汤创造了天时地利。在这个过程中，发酵给当地人带来了意外的美味。

发酵三个月，番茄和辣椒都已经软烂，酸甜辣味交融一体。五个月，味道更加浓郁，鲜红且有光泽。藤妹等待的越久，收获也越让她惊喜。

0: 在花样纷繁的组合中，最出圈的 CP 只能是酸汤鱼。在老廖的菜谱中，他只做三种鱼：姜团切断，每块鱼肉肌理紧弹，浸润通透。体态较小的鲤鱼和肉质细嫩的黄辣丁则要保持完整，同时也让顾客吃得明白。锅底加猪油，提升口感和香味，让汤底更加富有动物性。再加上独家酸汤腌制的莲花白，清爽脆口，平衡油脂。酸汤姜团，脂肪隐藏在鱼皮之下，胶原蛋白和脂肪的混合，形成一层浓稠的胶质。鱼肉入口，软嫩鲜甜。酸汤黄辣丁，遇热即熟，在酸香包裹下入口即化。
1: 哇，你不都捞完了？
2: 还有，留一点点嘛。
0: 几口汤水鱼肉，裹挟在蘸水中，在唇齿间回味悠长。
3: 为这个正宗的酸汤鱼干杯了！

0: 苗家的红酸显然更加热烈。当遇到稻田鲤鱼，一场奇妙之旅开始了。只需取出苦胆，冷汤入锅。简单的手法背后是苗家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加入木姜子去腥，同时也让酸汤有了一股如同薄荷般醒目的清凉。再配合毛辣果，进一步提升酸甜，静候美味大成。酸汤入喉，柔和清透的酸爽开始跳动，裹上一层胡辣椒蘸水，胡香辣味迅速覆盖口腔的同时，鲤鱼的鲜甜和酸汤的爽烈慢慢回涌，更是让人愉悦。食物带来了相同的味觉体验，家庭和宗族变得更为紧密，团圆的幸福感与美味的食物相互成全。兄妹俩都未能做出一道让家人满意的酸汤鱼感到欣慰。老廖的小店是他骑行团队的据点，每隔一段时间，天南海北的朋友就会来此相聚。
1: 我们想吃的时候就随时过来了。
2: 他们家要不开饭店，我认识他干嘛呀？到这儿可以蹭吃蹭喝呀。方便端来，谢谢。
0: 酸，是人们运用智慧向自然学习后获得的产物。它是生活在这片山林和田上的人们独特的饮食习惯，而酸汤鱼作为黔东南饮食的一个原产地标志，承载了人们关于食物、关于家乡彼此共通的记忆片段。这种在西南山区延续至今的风俗，会随着人们的繁衍继续传递下去。

0: 开心酸汤鱼，好吃，欢迎品尝。
1: 可以吗？
0: 哎，开心酸汤鱼，好吃。
2: 大哥，你又看别的地方了，就是看
3: 只看镜头啊。
2: 对对对，只看镜头，只看镜头啊。
4: 好，来各位安静啊，谢谢各位。
2: 三二一，说，
0: 开心酸汤鱼，好吃。
1: 好了吗？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推广的建国派。
2: 四川宜宾高县，当地人称高兴知县。
3: 想说就说，想听就听，
4: 生活要有仪式感。
2: 在他们的记忆中，开怀的大笑总与火锅的味道相伴。高县土火锅，最需要等待的火锅。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
7: 硬是巴适得很。
8: 春酒三台接菜。
2: 曾世强，人称曾二哥，他和妻子经营的农家乐已经做了12年。
9: 我就在灶头上做嘛，我爱人就是总管，作为一种调度，他就管大局面。
2: 土火锅是曾二哥的拿手菜，和大部分操作简便的火锅不同，这种火锅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准备。高县土火锅讲究将各路荤素食材分层码放，提前3个小时用小火细熬慢炖，来自山间田野的风味才能浑然一体。与当下流行的式样相比，土火锅是个另类，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什锦火锅，对厨师的要求更高，享用者只需直接食用。当然也有烫涮的菜品，在高县除了蔬菜就是苕粉。在变身前，红薯需要经历研磨、打芡、漏粉依次成型，其中的淀粉得以保留，在冷热交替中完成从体积到形态的物理转化。纯粹以红薯制成的羊甜粉条莹润细滑，浸透汤之后在口腔中迸发出弹牙的食感。
10: 是用土做的，不是进口土啊，是中国土。

0: 制图火锅的时间，在高温的作用下，锅体内部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封闭的空间催生出更高的温度，让锅体变得愈发坚实。 锅身通体发红后，放进密闭的地窖里，用香樟老叶上釉，天然的原料让锅体呈现出银灰色的金属质感。土火锅的制作全凭手工，两个人一整天也做不到10个，工坊里只有老夫妻两个人。
1: 火锅硬是巴适得很。新烧制的土锅，要用芋头填色细小的砂眼，加入米汤炖至水沸。
2: 可以防止日后漏汤渗油。这个过程被当地人称为“扑锅”。啊，有来吗？喂啊啊！今天不得行了，今天的桌子满了，今天二十多桌。
0: 入冬后，每逢周末都是曾二哥最忙碌的时候。当晚预定的火锅，从下午1点就开始准备。
2: 是鱼头，就是木耳，就是身子嘛。第4层就是猪蹄，还有就是鸡，真材实料，不能搅，你搅就吃不出来那个火锅的鲜味。倒入大骨熬制的汤底，温火慢炖。
1: 相较于川渝火锅的麻辣，土火锅的口味则更偏清淡。动物油脂在持续的火力下逐步溶解，荤素食材的不同滋味彼此作用，鲜味得到累加。土火锅食材讲究原味炖煮，但有一种原料需要精细加工，这就是尖刀圆子。 3肥7瘦的土猪肉，配上生姜去腥，打入鸡蛋，可以增加水分，获得更好的剁蓉效果。
2: 我们的父亲尖刀鱼要如何煮呢？要把它宰融。

0: 剁好的肉末需要持续猛烈的捶捣，将肌肉纤维完全打散。唯有肉糜达到能从指缝中自然下滑的程度，才标示着圆子已经做好了下锅的准备。用刀尖将肉糜在手掌中逐一刮鲜，半握的手掌弧度形成了圆子两头尖细、中部丰腴的造型。在高县有无锅不算年的说法，即便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当地人还是愿意等待上些许时间，用一顿土火锅庆祝与家人的团聚。土火锅用鲜美丰腴的滋味回馈了人们耐心的等待，混合的风味满足了人们对食材多样、寒冬暖胃的饮食需求。
1: 上路，全部上路。

0: 最上层的尖刀圆子，在汤水的包裹下，滑嫩的同时也兼备韧性。只需轻轻一咬，便是鲜味在口中肆意的满足感。炖煮了3个小时的原汤，兼具各路食材的滋味，建立起复杂的味觉层次，咸淡适宜。
1: 清爽，口感又好，真正的好吃。
2: 蘸水才是精华。
0: 一碟自制的鲜辣海椒蘸水，还是暴露了四川人嗜辣的底色。
3: 预计我们是你红红火火大家团团圆圆生意蒸蒸日上。
4: 沸腾吧火锅，
5: 火锅
6: 火锅
7: 火锅硬是巴适的很。

0: 孙二哥和妻子从早忙到晚，停不下来。
1: 我的两个女儿，她也不想住这个餐饮相当对。我将来想的是找一个适当的人，托付我传承下去。
0: 黄炳学和妻子一起做锅，40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2: 我们早上5点做起，下午4点、5点，我们相当高兴。
3: 都是睡了后，我好不是就陪伴了。
0: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考据，揭示高县火锅是如何诞生和流传至今的。岁月沧桑，今天我们从它的器具形制和食材丰富程度可以判断，它应该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留给我们的遗存。在这份味道里，对来年丰收的祈愿，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永远不会改变。
1: 我们总理哈，这会儿我要讲说，这会儿男和女人哈，要多要维护哈女人。就说两口子或者就是分这种做伙路，都有矛盾，人是在矛盾中间生存。像牙齿跟舌边烂好的，他都熬到一下，正常。哦，大家要学会包容嘛。
4: 就是，谢谢。来，好，不老不少。
3: 嗯，
4: 大家不老不少。好。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工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2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 ，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1: 星海舰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离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离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离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数据监控管理平台。
0: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1: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数据以及一键数据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0: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1: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两成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四成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0: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4: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3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0: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5: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6: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0: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 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1: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 90%， 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0: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2: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0: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3: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0: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4: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5: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4: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0: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6: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ed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7: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illis,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0: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8: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 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 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0: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8: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0: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4: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9: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4: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10: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那个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0: 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大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2: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这个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周会，我们下期再会。
4: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几年前一起盗墓案，
5: 发现了皇家陪葬物品。
6: 我将要从汉十一陵开始查。
7: 弟子有多大吧？
8: 这个墓坐西向东，牙字形大墓，
9: 咱接着看。
10: 你倒给我说一下，帝王陵墓是哪个帝王？
11: 每一件破损的文物都是历史给未来写的一封信。
1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保寻踪》。
1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4: 即将开赛。
13: 更火辣的生活，
15: 舞龙啊！
1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5: 是不是？
13: 更带劲的玩法，
17: 哎呀，我就差一
13: 点。更滚烫的乡土，
18: 糖各装的西瓜。
13: 更垂涎的比拼，
19: 花香豆香飘万家，
20: 太好吃了。
1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21: 美国封锁，苏联交恶，面对严峻复杂的外交局势，党中央果断定下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22: 都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21: 非洲之行准备工作千头万绪，最难的竟然是准备一架飞机。老友纳赛尔总统精心准备的一场国宴，为什么会让周总理流鼻血？一次差点夭折的访问，为何让非洲的大地上多了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一次气氛融洽的茶话会，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学无史看档案，时值周总理非洲十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静亲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

0: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接机仪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北京机场，站在他们身边的是亚非欧14国驻华使节。到场欢迎的群众多达5000多人，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毛主席亲自到机场接机，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回。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一般很少亲自去机场迎接外国首脑访问或本国领导人回国。就连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都没有到机场迎接。毛主席一生只有2次。 去机场迎接过领导人归国，这2次都是在1964年，一次是在年初，一次是在年尾，两次迎接的都是同一个人，周恩来总理。年尾的一次是1964年11月14日，迎接周恩来从莫斯科归来，而年初的一次就是。 这一次，1964年3月15日，迎接周恩来访问亚欧非14国的归来。马里驻华大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连毛主席都来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归来，使我们作为非洲驻华使节都感到格外的光荣。周恩来访问亚欧非14国。” 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使得毛主席亲自来机场迎接他的归来？他的这次访问又经历了哪些艰难险阻？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及国际格局的演变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今年是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60周年，今天。 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这段周恩来的友谊之旅。
1: 1949年10月1日。 那个响彻云霄的声音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之崛起的还有中国的外交。那天，毛泽东主席用他那亲切的湖南乡音，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其中，公告的最后一句话。 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建交原则。
2: 党委遵守本政府的不可违背的拥护外国政府，本政府遵守你的外交关系。
0: 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决定。从这一天开始，新中国的外交掀开了它的第一页。1956年5月16日，埃及共和国决定撤回对台湾地区国民党当局的承认。
1: 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埃及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非洲国家。其实，中国和埃及这两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公元751年。 唐朝军人杜环被大食国所俘虏，随他们一路走到了今天的埃及，成为有史料。

0: 记载的第一个抵达非洲的中国人。公元1336年，元代商人汪大渊出马六甲，经印度洋到开罗、摩洛哥。公元1405年到1433年，明代航海家郑和更是三次使达非洲。500多年之后，周恩来的非洲十国行的第一站也是埃及。这次非洲访问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的纪元。
1: 周恩来的这次非洲十国行历时55天，这是他外交生涯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外访问。那为什么是非洲呢？这还要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说起。
0: 上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中国和非洲都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坚持对中国实行孤立和封锁政策；另一方面，曾经关系亲密的苏联也开始与中国频频交恶。1962年，中国和印度因为边界问题爆发武装冲突，中印关系恶化，西方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上充斥着对新中国的种种误解和疑虑。
1: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定下了必须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恩来曾说，我们必须打破两个超级大国企图在我们周围筑起的高墙，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走出去，走到哪里去呢？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非洲。
0: 正当中国的外交形势空前严峻的时候，在大洋彼岸的非洲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上世纪50年代后期，昔日被称为黑暗大陆的非洲迎来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空前发展。1955年万隆会议时，非洲的独立国家才只有4个，而到了1963年底，非洲独立国家已增至34个，仅1960年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史称非洲独立年。到了1963年底，中国已同12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形成了新中国的第二次建交高潮。一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相继来华访问，并向中国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1: 毛泽东和周恩来敏锐地意识到，或许此时的新中国打破政治封锁、开拓外交局面的契机就在遥远的非洲。从国内经济上来说，经过几年的努力，这时的中国经济已经从困难中摆脱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有可能抽出比较长的时间进行这次出访。在他出行期间，国务院总理的职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代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63年11月12日，与陈毅谈出访亚非国家的问题。在与陈毅外长商谈之后，出访非洲的具体国家和行程基本确定下来。
0: 跟随周恩来出访的是中国外交界的一批精英人物，他们当中有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副外长黄震、部长助理乔冠华、新闻司司长龚鹏、西亚非洲司司长王宇田及英文翻译季朝柱、法文翻译齐宗华等，还有国务院外事办主任孔元、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人。
1: 据周总理的侍卫长高振甫将军回忆，当时中国代表团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前站组，前站组包括安全警卫、医疗保健，还有外交官。周总理每到一个国家之前，他们都会

0: 一拳到达大前站，给周总理的访问做好准备。西亚非洲司和驻非洲各国使馆为周恩来总理的这次访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根据这些国家具体情况拟定好出访的方针任务，供中央参考。中国科学院。 亚非研究所专门编写了一整套亚洲问题参考资料，供代表团阅读。周恩来阅读这些各方面提供的原始材料是最认真、最仔细的。他逐字逐句标重点，画杠杠，批改加注，留下的笔记密密麻麻，甚至在吃饭的时候。 或是散步的时候，他也会忽然用一两个非洲问题拷问身边的助手，可以说准备工作做的是周密而细致。
1: 而在所有的准备工作中，对飞机的选择是最难办的。1963年，中国民航还没有国际航线。 此前，周总理到附近友好国家出访，乘坐的都是印度或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1955年4月发生的针对周恩来总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让人至今心有余悸。从那以后，对国家领导人出访所坐飞机的选择都是慎之又慎。
0: 这次周总理出访最远的航程要飞到西非的加纳。 与几内亚，这么远的航程，对飞机的性能和安全性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究竟哪架飞机能担此重任呢？最初曾经考虑过让空军执行这次专机飞行任务，但由于当时的空军对这么远的航程尚无把握，只能作罢。
1: 最后，代表团提议租用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飞机“波罗的海号”作为专机。为什么是荷兰的飞机呢？首先，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是一个老牌航空公司，航线遍布全世界，具有丰富的非洲航线经验。更重要的是，荷兰与中国关系比较好。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0: 使第一批与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最后周总理拍板说：“荷兰是我们建交的友好国家，我们就租用他们的飞机。”周总理出访非洲，每到一国都有大批的记者蜂拥而至，就连他坐的这架飞机也成为媒体们评论和描述的对象。
1: 法国记者埃里克·拉库蒂尔这样描述波罗的海号：在如今飞机已经进入了喷气式的时代，许多新老国家元首，甚至一些阿拉伯富有的酋长，都已经乘坐子爵、波音、三叉戟或者道格拉斯的豪华专机，在这个世界上飞来飞去。一架二战时代制造的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徐徐降落在非洲的机场。要不是空前多的记者簇拥在机场迎候， 要不是在机场准备着隆重的仪式，当这架飞机驶进时，你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国总理乘坐的专机。但是，当舱门打开，周恩来在镁光灯和欢迎声中微笑着步下舷梯，你突然会感到，周恩来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包含着他身后这架老式的螺旋桨飞机。
0: 1963年12月13日下午，周恩来总理乘坐波罗的海号专机在昆明腾空而起，开启了这段长达55天的非洲访问之旅。在登机之前，周总理还在昆明机场接见了刚刚参加完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归国的中国运动员。 工作之忙，可见一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在14日中午抵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

0: 埃及，这是为什么呢？
1: 前面提到，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到了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也门共同组成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就在开罗。这个国家一直存在到了1972年，解体之后，埃及又恢复了原来的名称。所以，当1963年周总理来到开罗的时候，以开罗为首都的这个国家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当周总理的专机抵达开罗机场的时候，机场沸腾了。当年给周总理献花的这个小姑娘，后来成长为开罗国际电影节的执行主席。
2: He was very calm, you know. Yeah, he was a very calm man. Thank you. Like, you know, it's he was so calm. I didn't feel that he is. Come on. No, no.
3: I'm a man in power.
2: No, no, a man in power in his eyes, but very calm.
0: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周恩来走下舷梯的时候，走上来跟他握手的并不是阿联总统纳赛尔，而是阿联总统会议委员会部长执行会议主席阿里萨布里。周总理和纳赛尔总统的关系可不一般，他俩相识于1955年的万隆会议，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总理曾说，在外交方面，我有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西哈努克亲王，另一个就是纳赛尔总统。纳赛尔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总理都是亲自到机场迎接他。这次周总理回访，他居然没来接机，这太让人感到意外了。
1: 1956年3月，西方国家围剿埃及经济，埃及棉花面临滞销，毛主席决定购买1亿英镑的埃及棉花，有力地支持了埃及抗击西方列强的行动。同年5月，纳赛尔顶住西方的压力与中国建交，为此他不惜得罪美国，导致西方国家给修建阿斯旺大坝的贷款撤回。此后，中国和埃及在国际事务上互相支持，外交关系一直都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在周总理访问非洲的行程中，把阿联作为第一站的原因。这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让纳赛尔总统对老友的到来如此冷漠？当天下午7点，周恩来抵达总统官邸，纳赛尔总统热情地出来迎接。两人自从万隆会议一别，已有8年没有见面。再次见面自然是分外激动，那为什么纳赛尔没有去机场迎接周恩来呢？
0: 前面提到，埃及因为与中国建交得罪了西方列强，这使得阿斯旺大坝的建设因为没有贷款被迫搁浅。后来苏联向纳赛尔伸出了援手。周总理访问非洲前夕，纳赛尔政府正同苏联谈判建造阿斯旺大坝所需的后续1亿英镑贷款。在当时，中苏冲突已经发展到白热化阶段，苏联驻开罗大使提醒纳赛尔，如果他对中国人过于友好，赫鲁晓夫将会拒绝这笔贷款。无奈之下，纳赛尔只好取消了亲自去机场迎接周恩来的计划。对纳赛尔的难处，周总理表示充分理解。
1: 当晚，阿联总统官邸的宴会厅里高朋满座，纳赛尔总统在发表了祝酒词后，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说：“请大家站起来，同我一道向这位亲爱的朋友致敬，他的革命精神早在我们有机会同他直接会见之前就已经博得我们的钦佩了。在1955年同他会见之后，我们的钦佩之情就更加深了。”据当时驻开罗使馆秘书朱启珍回忆说，总统在宴会上要求在座的全体人员站起来向来访的外国总理致敬。

0: 这是不寻常的欢迎，超越了任何外交礼宾规格，只有周总理得到这种殊荣。纳赛尔总统用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他未到机场迎接的歉意。随后周恩来也深情地回忆起了自己与埃及的缘分，他说，在这之前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经过你们的国土。1924年，当我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处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当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途经开罗的时候，埃及人民已经推翻法鲁克王朝，阿尔及利亚人民正在酝酿反抗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整个非洲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来到非洲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一个战斗的大陆。在这片被帝国主义者叫做黑暗大陆的辽阔土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周总理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深深地打动了纳赛尔等阿方人员，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1: 周总理在阿联期间都有哪些活动安排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档案。这是一份周总理在阿联访问的日程表。15日上午参观埃及博物馆、阿联军事学院、胜利汽车厂，下午与纳赛尔会谈，晚上在开罗歌剧院看民间艺术演出。16日上午出席阿联第9届庆祝教育日大会，下午前往赛德港。17日出席赛德港市长鲁什迪举行的欢迎大会，下午回到开罗继续与纳赛尔会谈，晚上接见在开罗的也门负责总统事务的国务部长努曼。18日前往参观阿斯旺高水坝工程。19日参观开罗郊外的大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和开罗塔，下午与纳赛尔继续会谈。20日拜会纳赛尔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接见阿联电影《萨拉丁》的演职人员。如此密集的行程不禁让随行人员担心起总理的身体。终于在18日他参观阿斯旺水坝时，意外还是发生了。在参观阿斯旺水坝工程时，周恩来突然流鼻血了，开始是流一点儿，他仍坚持继续参观，后因流鼻血过猛不得不下来返回住处。周恩来的身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周恩来是江南人，从小就很少吃牛羊肉这类容易上火的食物，可是阿拉伯国家的饮食就是以牛羊肉为主。陈家康大使曾经一再建议派使馆的厨师去为他做中国饭菜，却都被周恩来坚决拒绝了。周恩来说，我们应该客随主便，尊重他们的风俗，尊重主人的安排。
0: 第二天周总理就参观了开罗最著名的景点胡夫金字塔。周恩来一行来到胡夫金字塔下面时，早已等候在塔下的一名埃及运动员健步冲上金字塔，到了塔顶立即转身以更快的速度飞奔而下，刹那间就到了塔底。然后周恩来用手指捏住运动员的手腕给他号脉，1分钟后周恩来惊奇地说，你经过剧烈的运动，脉搏还和正常人一样，1分钟80多下，真是生命在于运动。周恩来将随身带的一支英雄金笔送给运动员做纪念，他与埃及运动员的这次交流在中非关系史

0: 上留下一段佳话。一封摩洛哥大使发来的密电，为何让阿尔及利亚之行蒙上阴影？非洲的土地上，为何会有一条以北京命名的大街？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第二天，他和陈毅在给中共中央。 和毛泽东的报告中写道：“阿联人民经过推翻法鲁克王朝和苏伊士运河的斗争后，反帝情绪高涨，建设国家的积极性较高。阿联人民对中国友好，对我们的欢迎极为热烈，始终如一。这次对阿联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为周恩来非洲十国行开了个好头。下一站，就要前往阿尔及利亚了。而就在此时，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收到了一封周恩来亲自批示，并转发给他的密电。这封密电让曾涛大使顿时紧张了起来。这份密电。 是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发给周恩来的，内容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内部矛盾很多，局势不稳，在总理访问期间可能出现政变，建议总理推迟访问阿尔及利亚。周恩来要曾涛对此建议迅速提出意见，阿尔及利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在当时的阿尔及利亚有两个实权人物，一个是总统本贝拉，另一个是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两个人一个掌握政权，一个掌握军权，他们俩因为执政理念不同而长期不和，在国内闹得剑拔弩张。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和布麦丁副总理的亲信素有来往，得知这些情况后。
1: 他担心有人会利用周总理来访的机会发动政变，因此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总理。阿尔及利亚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曾涛大使陷入了两难。他接到电报后，与驻阿使馆党委的成员们一起悉心研究，认为本贝拉与布麦丁之间虽有矛盾，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矛盾。 尚未发展到最近，就要发生政变的局面。之后，曾涛发密电向周恩来总理报告，阿尔及利亚内部确有不同意见，但目前尚不会发生政变，建议总理按期访问阿尔及利亚，不要推迟。后来的事实证明，曾涛大使的判断。
0: 是准确的。1963年12月21日下午2时，周恩来总理乘专机从开罗飞抵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沸腾了，仪仗队、旗帜和鲜花一层层簇拥着的记者们挤满了机场。本贝拉在致欢迎词中说：“阿尔及尔在他重新获得了自由的黎明时刻，欢迎经历过长征的人们的使者。” 为此感到自豪和高兴。从机场到代表团下榻的国宾馆人民宫，在20公里长的道路两旁，有30万群众夹道热烈欢迎。沿途楼房的各层阳台和窗口都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在访问阿联的时候，周恩来坐的是敞篷车，比较方便和群众交流。但这一次，阿尔及利亚给周恩来提供的却是封闭式轿车。
1: 周恩来和陈毅只能从轿车的窗口伸出头和手去向群众招手致意，这让周总理感到十分别扭。本来，阿尔及利亚方面是安排周恩来、陈毅乘敞篷车的，但中方的安全部门考虑到阿尔及尔还有法国地下军秘密组织的残余活动，这个组织。 还刺杀过法国戴高乐总统。为了周总理的安全，中方没有同意阿方提出的乘敞篷车的安排。车队到达国宾馆人民宫后。 周恩来不。

0: 不遗憾地说，阿国的群众那么热情，而我们只能坐在车内伸出头和手打招呼，你看多么失礼呀！陈毅也赞同说，这样坐在车里面对群众，挺别扭的，我看得改一改。此后，在阿尔及尔与奥兰活动时， 凡是遇到有群众夹道欢迎，周总理就采取临时下车向群众招手致意的办法，以弥补未坐敞篷车的遗憾。这条大街是阿尔及尔一条很著名的大街，叫北京大街。它之所以叫北京大街，就跟当年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有关。这条大街最早叫若诺大街。 若诺是当年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法国总督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有浓厚的法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利用周恩来总理来访的机会，将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以纪念中国长期以来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纪念中阿两国人民间的战斗友谊。12月22日上午。
1: 在阿尔及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布麦丁等领导人的陪同下，周恩来主持了北京大街的命名典礼。从此，北京这个东方共和国首都的名字铭刻在了非洲的土地上，成为中阿友谊的历史见证。在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个周总理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的小插曲。12月26日。
0: 周恩来在阿尔及利亚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在住处秘密接待了一名匆匆赶来的中国官员，这个人叫李清泉，是中国驻瑞士的大使。他不远万里跑到阿尔及利亚来干什么呢？他此行的目的是向周总理做中法建交谈判进程的分析报告。
2: 当时，中法建交谈判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周恩来在非洲百忙之中，还在给中法建交谈判做指导工作。说来也巧，阿尔及利亚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政府通过物资、外汇等方式，向阿尔及利亚援助人民币7000多万元。 并不惜为此推迟了与法国的建交计划。如今，周总理又是在阿尔及利亚筹划与法国的建交工作，不得不感叹国际形势变化之快。整整一个月之后，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0: 周总理当时还在非洲，未曾到场，但是他在其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在阿尔及利亚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期间，阿尔及利亚局势基本稳定，倒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第二天，周总理乘机离开阿尔及利亚，前往下一站摩洛哥。
1: 小小中国茶叶竟如此重要，摩洛哥国王为何会说没有中国茶叶人民会造反？稍后档案继续讲述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上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中收录了时任中国政府代表团秘书长黄震所写的《把友谊之路》。 扑向非洲，文中对周总理刚到摩洛哥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在1963年的最后4天里，我们访问了摩洛哥王国。按照惯例，不管来访的是总统、国王或总理、首相，摩洛哥国王都一概不去机场迎接，只是等在自己王宫门口，等人家来见他以后再回拜。 这次接待周总理，哈桑二世国王考虑到虽然不便破例，但要充分表达对中国客人的友好情谊，因此特地做了安排。 将市郊的一座豪华的宫殿和平宫让给中国客人住。周总理到达那天，国王特地前去市郊，亲自站在和平宫门口迎接，引领客人们进宫，喝了茶，寒暄一阵，才告辞而去。外交大臣私下对中国客人说：“我们国王这次是破例了，哪一个来都没有这样。”
2: 这天晚上，哈桑二世举行国宴时，又一次打破了惯例。摩洛哥接待外国首脑的国宴本来应该是西餐，这次宴请周恩来总理，哈桑二世特别下旨，以烤全羊、巴斯提拉、古斯古斯等摩国传统名菜盛情款待。这一破例的做法使中国代表团不禁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心起来。周总理在开罗刚刚流过鼻血，这回又给上了一桌子烤全羊、手抓饭，周总理的身体能受得了吗？但周总理丝毫没有推辞，他曾说过，入乡随俗，客随主便，他自己吃得很开心，也示意大家赶紧吃。
1: 时任中国驻摩洛哥大使杨其良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在摩洛哥王国的六年概记》，收录在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三集中。文中这样回忆了当时宴会中的情景。依照当地习俗，主人哈桑国王陪主宾围着一张矮脚长方桌席地盘膝而坐，席间好客的主人首先用手挑选一块最好的羊肉放在周总理的食盘里，以后每上一道菜都如此，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周总理也一样回敬主人，气氛极为亲切融洽。在宴会之后，哈桑国王十分高兴地邀请周恩来、陈毅来到王宫会客室里品茶，所品的是中国产的名茶喜珍梅。煮茶的方式却是摩洛哥传统式的，宾主在融洽的亲切气氛中无拘无束地谈起来。杨其良在文中对这次品茶会谈有这样的记载，哈桑国王介绍说，这是六七十年前流传下来的吃法，传说是一位英国使节从中国带来的茶叶送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把中国茶叶加入当地人喜欢的薄荷一起煮，喝起来众皆赞，就流传下来了，人人爱饮。摩现在有1200万人口，每年需绿茶1.2万吨，面包、茶叶、糖已成摩人民生活三大要素。没有茶叶，人民会造反的，所以希望中国多供应一些茶叶。周恩来立即说，贵国喜欢的那些绿茶品种在中国只产在一个特定的不大的地区，且产量有限，国内市场没有出售，通通供应了贵国。总理继而表示，回国后找茶叶产区的负责官员研究一下，看能不能扩大生产，如能问题就解决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中国和摩洛哥的茶叶贸易后来蓬勃发展起来。现如今，摩洛哥国内90%的茶叶都来自中国。之后，哈桑国王又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这位年轻聪明的国王笑着说：“当今世界，像我们这样的国王、皇帝已经为数不多了，不知以后怎么办。”总理和陈总听了，不约而同的都笑了起来。我在一旁静听着。总理说，你们可以组织一个委员会吗？开个会，商量商量吧。国王也笑了起来。陈总笑着说，亚洲有个西哈

努克亲王，我们是好朋友，可邀请他参加开会。总理又说，陛下可以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吗？三个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对摩洛哥的访问再次取得丰硕成果，结束了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12月31日，周总理一行人越过地中海，就近飞到了。 对面欧洲的阿尔巴尼亚进行友好访问，由于不是非洲国家，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在访问阿尔及利亚期间，周恩来收到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到刺杀，并受了伤。距离到加纳访问还不到10天，发生了。 这么严重的安全事件，这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要是去，周总理的安全怎么保证？请看《友谊之旅：周恩来非洲10国行》下集。突尼斯总统火炮全开，欢迎宴会上当面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周总理该如何应对？ 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突遭刺杀，加纳之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苏丹博物馆居然藏有同治皇帝御赐黄马褂，牵扯出怎样一段传奇的历史往事？马里访问盛情难却，周总理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非洲归来收获满满。 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未能出炉？学无史，看档案。55天外交突破之旅，缘何能为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时值周总理非洲10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进倾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10国行的风云往事。 下集。

0: 对总理的悼念是人民的悼念。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各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
1: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灵堂，它位于遥远的非洲，被悼念的人是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中国使馆设了一个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原本这个灵堂只是为了方便中国的使馆人员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没想到有一天，一个索马里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要求在使馆灵堂悼念周总理。这个人不是政府官员，只是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索马里人会跟周总理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乌干达悼念周总理呢？这个人名叫阿里，他对中国大使说，我只是普通的司机，我为周总理开过车，我能够进入灵堂悼念他吗？原来1964年2月，在周总理访问索马里期间，他给周总理开过车。阿里为很多访问索马里的国家首脑开过车，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是最深的。周总理每次坐他的车，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在车上还关心地问起他的生活与家庭。一国总理能对一个司机如此亲切，这让阿里永记于心。得知阿里的情况后，乌干达使馆人员陪同他悼念了周总理。上集提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和周总理定下了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总理开启了亚欧非14国的访问之旅，在结束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之后，周总理一行人要越过撒哈拉大沙漠，开始对中非国家的访问。在中非7国的访问还会遇到哪些波折？周恩来的这次非洲10国行对新中国的外交究竟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周恩来这段友谊之旅的下半程。结束了对三个北非国家和欧洲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下一站该去哪个国家呢？按原计划应该去加纳，从摩洛哥到加纳要穿过整个撒哈拉大沙漠，飞机要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没有想到周总理这一停就没有走，在突尼斯访问了2天，这次停机加油升级为建交之旅。
2: 事情还要从周总理在阿尔及利亚访问说起。就在他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前一天，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急匆匆地找到了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对他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 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去突尼斯访问。
1: 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周总理非洲访问本来没有安排突尼斯，但是在周总理访问阿联和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却一直在关注着周恩来的信息，并被他的魅力所折服。而刚刚独立的突尼斯也正需要中国这样的朋友，因此布尔吉巴邀请周总理访问突尼斯，试着看能不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周总理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但坦率地说，当时中突两国没有任何来往，对彼此也缺乏了解，这次的访问双方能不能谈得拢，谁也说不好。因此这次临时增加的访问充满了不确定性。
2: 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布尔吉巴总统在迦太基宫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
1: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后面的那位就是当时的会谈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这场晚宴上扣人心弦的一幕。
3: 但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

0: 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在祝酒词之后，布尔吉巴总统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甚至有些不理解。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0: 总理在站起来以前小声地对我说，你准备，我要加一段话，那么我心中有数了。总理念稿念到一半的时候加了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呢，我记得的是，我们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建立友好关系。
1: 周总理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访图期间，周恩来和布尔吉巴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在会谈中，布尔吉巴总统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在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接触到的领导人之中，他是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的政府首脑。周总理是怎么作答的呢？
2: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总理是这样对布尔吉巴总统说的：不错，诚如阁下听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1: 1月10日，中土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出访九国变十国，还多了一个建交的朋友，这是这次非洲之行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天半夜，周恩来乘专机离开突尼斯，夜航前往加纳。如果说担心阿尔及利亚的政变是有惊无险，那么这次加纳之行才真正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2: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查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64年1月2日由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左上角标明了电报的等级，特级提前，说明事情十分紧急。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份电报的抄本。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据杜波伊斯夫人告，她今晚同恩克鲁马总统通了电话，恩告他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趁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府卫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巴里夫，按级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造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凶手仓皇逃走，发现恩本人在后追赶，曾反身向恩射击未中，被恩按倒，凶手被擒，恩已返官邸休息。 我以韩恩表示慰问和对死者表示哀悼，建议请刘主席及总理和陈副总理分别来电慰问。这封急电是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刚刚遭遇了一次刺杀，里面的恩指的就是恩克鲁玛总统。杜博伊斯夫人是加纳外交官，据杜博伊斯夫人的描述，恩克鲁玛总统制服了歹徒并受了轻伤。警卫长沙里夫牺牲里面说道，这个沙里夫是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召前是谁呢？指的就是周恩来和陈毅。周总理在这次出访期间出于保密的需要，在来往电函当中都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代号是赵，陈毅名字的代号是钱。
1: 恩克鲁玛总统遇刺事件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发生了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现在又是恩克鲁玛总统遇刺，负责周总理安保工作的警卫长也死了。距离周总理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了，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此时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随时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这次访问也应该取消。恩克鲁玛总统上一次遇刺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对加纳的访问，这次我们不去也不算失礼。
2: 刺杀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派黄镇副外长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同加方进行商谈。恩克鲁玛总统带商会见了黄镇副外长，随后黄镇将和恩克鲁玛总统会谈的内容电告给了外交部。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黄镇副外长发回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今晨九时，总统找我谈话如下，希望赵按原定计划如期来访，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但因忙于公民投票及处理其他事务，他不能陪同进行参观访问活动。他一再强调，现在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总理应按原定方案来访，希望大使尽快转报政府和总理。又主动地说，如果毛主席对他这次脱险来一次贺电，他将非常感谢，并将大肆宣传。毛主席来电的影响不仅限于加纳，并将传到整个非洲，这对他是一支持。他一再希望毛主席来电，并说现在还不晚，而且更好。周总理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3: 总理就说，正是在我们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去，这才是患难之交。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就直飞加纳到他的机场。
2: 既然决定要去，那安全问题怎么办？得知周总理的决定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极为关心周总理的安全，经常从北京打来电报询问。这本《新中国外交风云》记录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封耀元所写的继周总理访问加纳一文，其中对加纳之行的重新安排 有这样的技术。

0: 总理让黄震同志带去了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玛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1: 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勇气，中国政府代表团做出了去的决定。1964年1月11日清晨，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如期抵达加纳。出于安全考虑，热烈欢迎的队伍里没有出现恩克鲁玛总统的身影，代替他前来的是外交部长博奇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加纳驻华大使麦耶。当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来到恩克鲁玛居住的克里斯星城堡时，这里守卫之森严让代表团成员印象深刻。代表团的随团摄影师杜修贤这样回忆了他们抵达城堡的情景：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的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恩克鲁玛知道周总理到了，飞快地迎了出来，将周恩来、陈毅一行迎进城堡里。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0: 大家看这张照片，照片中最左边那个高大的男人就是恩克鲁玛总统，这是他当年接待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照片。大家请注意，恩克鲁玛总统穿的是一套中山装，这件衣服是1961年8月恩克鲁玛访华时周总理在洪都服装店给他定做的，他是特意穿上这件衣服来见周总理的。这件衣服可是他俩友谊的见证。周恩来交给恩克鲁玛一份珍贵的礼物，这就是恩克鲁玛期盼的毛泽东给他的慰问电。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毛主席发给恩克鲁玛总统的慰问电，我们摘录第一段给大家念一下。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暗害阁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您平安脱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请您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最亲切的慰问。
1: 恩克鲁玛总统收到毛主席的慰问电很是激动，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患难真情，他立刻叫来了新闻官，嘱咐要将毛主席的慰问信全文发表。第二天，加纳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的慰问信，加纳电台将慰问信一天重播了好几次。会谈期间，恩克鲁玛总统破例带领中国代表团参观自己的官邸，当周恩来总理看到会议室里一张乒乓球台后，兴致所致邀请恩克鲁玛总统进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
0: 1月14日，周恩来从克里斯星城堡回来，已是夜深，在与助手们讨论了明天有关经济援助的问题之后，时间过了零点，

0: 算是十五日了。倾听着城外大西洋的涛声，他久久不能入眠。在1963年12月2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框架。经过对这五个国家的访问和谈判，他又对这些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是该将此八项原则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夜深人静，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援外八项原则的提纲。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记录了这份提纲的内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只是一份简明的提纲，最后的430字，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就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扩展而来。
1: 15日晚7时，周总理在离开加纳前的新闻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会议10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他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基本准则。是什么样的欢迎让刚到马里的周总理就感动不已？他又是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第二天一早，满载着加纳人民的情谊和感谢，中国代表团再次踏上征程，前往下一站马里。
1: 1月1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为时一周的斋戒。在这期间，每天从黎明到落日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但是首都巴马科市民倾城出动，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周恩来一行。当周总理得知马里人民都是忍饥忍渴来欢迎他的时候，十分感动。从机场到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总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旁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周恩来访问非洲以来的又一个高潮。1月18日至20日，周总理同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共进行了6次会谈，他还参观了当地动物园，和当地民众一起跳起了非洲舞蹈。有人说，在马里访问的几天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0: 21日上午8时半，周恩来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飞离马里，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10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拉克里。
1: 当周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2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自发地从别的城市赶来欢迎周总理的。
0: 在1月22日的欢迎晚宴上，宾主双方有关官员正在商量

0: 第二天的行程。几内亚方面提出，明天由杜尔总统陪同，用直升飞机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人回首都，这样可以减少长途乘车的旅途劳顿。中方官员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乘坐直升飞机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冒险访问中缓了一口气，怎么能够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方就以直升飞机座位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一安排。可是杜尔总统却不以为然，他在晚宴上亲自跟周总理提议坐直升飞机，周总理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让中国代表团捏了一把汗，周总理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啊？客随主便嘛，此事不要再提了。
1: 第二天，在参观了金地亚的水果和热带植物，参加了欢迎会后，周恩来、陈毅只带了一个翻译，与杜尔总统上了直升机。飞机在天空飞行，随员们只好赶紧乘坐汽车加速追赶。他们不断地仰头寻望飞机，直至得知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0: 1月27日0时30分，周恩来向广播电台发表主题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一定会出现的告别词后，飞离几内亚，向东横穿非洲大陆，前往苏丹共和国。
1: 27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卜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在场迎接。
0: 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回忆了一件他们到达喀土穆后的往事。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孔元、黄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
1: 1月28日，周总理一行人参观苏丹的哈里法博物馆时，看到了一件十分特别的文物，是一件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一件黄马褂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苏丹呢？这还要提到中国和苏丹共同的仇人英国人戈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1863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戈登因为镇压有功，得到了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然后他就回英国炫耀去了。由于有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1884年，英国派戈登前往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但一年之后，起义军冲进总统府，一长矛将他戳死了。这件御赐黄马褂也成为了苏丹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被放在了博物馆里。周总理在苏丹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国宴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

0: 助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
1: 到底是遭受了怎样的压力，让埃塞俄比亚不能在首都招待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归来，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难以出炉？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1月30日上午，其

0: 军政领导人很受感动。当天下午，周恩来的专机并没有降落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而是降落在了北部城市阿斯马拉机场。外国首脑访问竟然不在首都接待，这是一种违反外交礼仪的安排，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外交官朱启前有这样回忆：总理指示。 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该谅解他们的困难。在我们答复对方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后，埃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原来。
1: 当时，美国给了埃塞俄比亚很多军事援助，迫于美国的压力，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不得不把会谈地点选在了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在整个访埃过程中，周恩来处处体谅着对方的苦衷，面对背负压力且对西方大国有所顾忌的塞拉西皇帝。 周恩来从不把中方的观点强加于人，凡事求同存异。他说：“我们两国制度不同，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既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寻求共同点。”迫于美国的压力，这次访问两国没有达成建交协议，但周恩来却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再建立外交关系。”
0: 在周恩来此话说出后的第六年，1970年11月24日，中埃两国终于建交。2月1日，周总理从埃塞俄比亚飞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是他非洲十国行的最后一站。2月2日上午，周总理在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会谈时。 深情地总结了他这次非洲之行的感受。他说：“现在是非洲人民大觉醒的时代，在任何地方看到的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
1: 能够阻挡他们前进。访问期间，摩加迪沙市长将一把象牙雕刻的摩加迪沙市自由钥匙送给了周总理，带着那把开启友谊之门的钥匙，盛载着古老大陆的深情厚谊，周总理率团离开了索马里，离开了非洲大地。周恩来一行结束对非洲十国。 历时55天的访问，满载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飞离索马里。2月5日，抵达昆明。邓颖超特意从北京到昆明迎接周总理访问归来。他见到周恩来就说：“非洲的阳光，把你晒黑了。”
0: 在昆明稍事休息。2月14日至29日，周恩来、陈毅和宋庆龄等继续出访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3月1日，周恩来一行人结束亚洲三国的访问，回到昆明。至此，历时72天、行程10万8千里的对非洲、欧洲和亚洲14个国家的访问圆满结束。中国代表团14国的访问结束了。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圆满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为周恩来此次长达10万8千里的访问飞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按原定的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飞抵阿尔巴尼亚就该换班了。 但这批机组成员18个人联名给荷兰驻华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

0: 荷兰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3月15日，周总理一行返回北京，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全都到了机场。现场5000多群众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规格礼遇。
1: 周恩来这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32.5%和41%。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不仅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来自非洲兄弟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后来，当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这在当时接纳新中国的76票中占了1/3。毛主席后来曾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此次访问，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路披荆斩棘，风尘仆仆，终于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周总理访问非洲之前，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10个，而在周总理访非期间及访非结束后的1964年，与中国新建交的非洲国家就有8个，极大推进了第二次中非建交的浪潮，真正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0: 回北京之后，按理说该写一份出访14国的报告，但这个报告却一再难产，除了时间紧张、活动太多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问非洲内容实在太丰富、太生动，而且意义深远，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从何写起。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中国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况。经过讨论，报告就有了一份大纲。回到北京后，便是日夜加班赶写这份报告。经过数次修改，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终于在3月29日写完。这份报告长达151页。第二天，周总理就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生动地做了这份报告。
1: 中非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2013年至今，习近平主席先后4次踏上非洲大陆。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广泛会见非洲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代表，详细阐述中国对非关系新理念、新政策、新倡议，制定和推出扩大中非务实合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展，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中非广大人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张洪阳，张洪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洪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鸡。张洪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1: 啊，我龟儿这偷我钱！
0: 哎，洪阳，你快出来！
1: 你这个孩儿，
0: 你给我出来！大哥，大哥，我们不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1: 哎呀，老三，他就是个孩儿，数啥子数嘛？
0: 他找不是个孩儿，他是个娃娃。
1: 我不管你啷个意思啊！以后敲门到我家来数数。哎，你给我出来！
0: 大哥，
1: 出开！出开！
0: 大哥，你慢点，他这个是个娃娃，
1: 他是个孩子，你教他数啥子？
2: 大哥，这咋的了？闹那么大动静啊？
1: 还有读书去啊？这个孩子啊，跑到我卷头来偷鸡。
0: 他不是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3: 哎呀，好了，张哥，张哥，消消气，我们先把洪阳送回家吧。
1: 滚回去！滚！去去去！
3: 消消气，消消气啊！
1: 哎呀，这个孩儿啊！
4: 我说童老师，你要不要重新再构思设计一下你的教学方案啊？这前两天就有村民来告状了，说把羊都给吐红了，今天又是掏鸡窝的，整个村子现在弄得鸡犬不宁的。
5: 这事儿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要这么简单你去教去。
4: 你还别说，我之前还真当过老师。
5: 哼，那可真是望为师表。
4: 你说的跟你自己多了不起似的。那说白了，你们送教上门不就是为了评个职称吗？跟自己多高尚似的。
5: 我评职称怎么了？我评职称我也把它教会了。
4: 你现在是教会了，但你们评完职称不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孩子呢？还不跟原来一样没人管的。
5: 我告诉你，我会管张洪阳一辈子。
4: 一辈子？你说的是轻松，等他超龄之后你还继续送教上门啊？你还一辈子管他吃住养着他呀？太理想主义了。你
5: 跟你说不清楚。哎，
4: 哎，班车都没了，摩托车你骑吧。
6: 邢老师早。
7: 哎，安老师早。
6: 姐感冒呢？
7: 是啊。
6: 丛校长起床了啊，人秦老师都起航了。啊，
8: 秦老师要去哪儿啊？
9: 开始新的征程。我听他们说呀，丛老师今天早上才回来。
6: 是吗？嗯。去哪儿了？哎，
8: 送教上门。
6: 送教上门？你搞成这样。
8: 哎呀，一言难尽，一切归零。
6: 这个张洪阳又全部都忘了呀？嗯。
8: 哎，师傅，你说咱们这送教上门，把知识带给学生们，到底有意义没意义啊？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怎么这么绝望呢？
6: 干嘛？大腿疼骨了？送教上门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教育口上来说，必须得是一届又一届的老师拿过手上的接力棒，建立长效机制才行。从社会层面来讲呢，更需要其他的专业机构介入和支持。所以现阶段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些孩子有尊严的活着。加油吧，
10: 安校长。啊。这个潘石雨是吃了什么仙丹没药吗？
6: 怎么了？
10: 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次摸底考试
11: 他进步飞速啊，
10: 真是不枉你送教上门啊，物理居然考了一个满分。
12: 安校，你这是藏私呀。
6: 那这么好。

0: 好的，孩子当然得藏了。关键是他自己肯学。哎，安校长谦虚喽。哎，石萌，我倒是有个提议，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学期的家长会让两个班的孩子一起开，而且他们的家长得到场，让潘诗雨当着他们的面介绍一下如何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成绩从班级垫底考到了班级第一的？
1: 两个班一起开家长会。 这个好呀，刚好你们班好几个同学的成绩都已经超过我们班了，这样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嗯，来，你呢也不用有压力，平时怎么学习你是怎么做的，怎么做就怎么说就可以。
2: 他们会不会问我的家事啊？如果真的有人问起，你也可以选择不说呀。我也会在旁边做引导的。
1: 你看这个花，跟你妈妈编的这个篓子，真的很配哎。来，老师，我想试一试。嗯。

0: 哎，局长，跟卢书记联系了，前面山体滑坡，哎，他过来了。
1: 要掉头啊，不能从这里走啊！
0: 这就是卢书记。哎呦，卢书记，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从上海来咱们市挂职的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世涛，李局长。哦，这位是咱们高新村驻村第一书记卢广斌。啊，
1: 李局长。哎呦，我这都是。
2: 你这是挂彩了呀？啊，
1: 那前两天这下大雨，造成了山体滑坡，我正在跟救援队啊处理现场呢。
2: 我们去看看吧。
1: 啊，行，啊，这边请。
3: 我们这个村子啊，特别容易造成山体滑坡，不太适合居住，所以根据上级的部署，其实是想让我们动员所有的村民整体异地扶贫搬迁。
0: 卢书记。这次局长来呢，主要想了解一下咱们高新村的教育情况啊。哦，
2: 我们这有多少学生？
1: 我们这学生啊，流失的比较严重。我们只有一所小学，虽然全村啊有503户，但是现在只剩下89名学生了，加上一些适龄的失学儿童，我们正在积极劝返。
2: 那么他们到镇上去上学，需要走多长时间呢？
1: 这大概要走2个多小时了。
2: 等搬迁以后，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安置区都会有配套的建设，到那个时候，学生们就不用走这么远的路了。
1: 是啊，那就等于把学校啊直接搬到家门口了。
2: 我们到村里头去看看。
1: 啊，好，那走这边。
2: 同学们，请大家看看自己桌面上的桌卡。经过这一年的时间，大家发现桌卡上的内容有没有变化呀？网友，
4: 老师，
5: 很多人的梦想都变了。
2: 变得怎么样了？
5: 变小了。
2: 请坐。
6: 实际上，老师觉得并不是变小了，而是变得更切合实际了。比如省委书记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老师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设定的小

0: 标，并且我们也一起为这个目标设定了可执行的计划。老师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目标，并且为之努力。我们一起不辜负自己吹过的牛，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给自己都点个赞，好不好？
1: 好。
0: 真棒。
2: 石涛同志，欢迎欢迎啊！来来，坐坐坐，终于把你盼来了。
3: 王书记啊，哎，我初来乍到，对于同江的教育工作呢，还在熟悉当中，日后请您多多指教。
2: 你太谦虚了，石涛同志，我可是听说你刚一到就到很多村去实地调研了。
3: 这是您知道了。
2: 石涛同志，这沟溪村呢？是因为自然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整体的生态移民搬迁。其实呢，还有其他一些比较贫困而且又散落的各个村寨呢，也要同时进行搬迁。但是，涛同志啊，脱贫的根本呢，还在于教育。你是任重道远呐，
3: 王书记，我可刚来不久，你不怕把我吓回去了？
2: 要是能把你吓回去，你现在就不会来了。
3: 我有一个问题啊，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呢是重中之重，那么学校的校长是由市局决定吗？
2: 你直接说。
3: 我来的时候啊也打听了一下，大家有个共识，教育局的领导呢都是因为其他的岗位安排不下去了才塞到教育局来的，这些人根本不懂教育，外行管内行，才使得我们同江的教育抓不上去。
2: 石涛同志啊，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指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容易啊。你有什么想法？
3: 那我就直言不讳。第一，调整教育主管部门的干部队伍，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第二，调整我们教师的晋升机制，尤其是那些乡村教师，不能把他们调进城里作为一种晋升渠道。我建议啊，就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城市的教师呢，一定要定期去那些薄弱学校支教，研究课题，同课异构，不限帮扶形式。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我们教育系统啊，先可以搞起来。第三呢，减轻教师们在教学以外的工作负担，不能让他们天天去应付上面的检查啊，搞那些虚假的材料，这样哪还有时间去备课、去搞教研活动呢？
2: 石涛同志啊，你说的这个三点呢，真的是针针见血。
3: 还有一点，
2: 你说，
3: 教育呢，万万不可以操之过急，三年为一个周期。你要是同意了，我李石涛就扎下了。
2: 好，石涛同志，同江的教育就拜托你了。
4: 喜欢，喜欢。
5: 张慧阳，张慧阳，张慧阳。
4: 喜欢，喜欢。

0: 苦嘞、哎！
1: 不要，这是蟑螂，脏我们不要啊。胡雅，今天老师不教你知识了，老师教你洗衣服、整理内务，好不好？
0: 累了呀，不累呀。
1: 哎，你喜欢玩水吗？
0: 我喜欢玩水。
1: 走，
0: 喜欢。
1: 那老师带你玩水。
0: 喜欢。

0: 洪阳，洪阳，你不玩水了啊？老师现在要往水盆里倒点热水，别烫了。小心啊！
1: 我也喜欢。
2: 好啊，
0: 这是洗衣粉，记住了吗？不是吃的啊。
1: 喜欢。
0: 老师跟你讲啊，因为你的衣服太脏了，所以我们得用温水洗，但是水的温度呢不能太烫，这个温度就合适。你来试试。
1: 谁过来？
0: 记住了哈，
1: 喜欢。
0: 好，那咱们现在来数数今天我们要洗几件衣服，好吧？嗯。哎，
1: 一，
0: 哎，对了，来跟老师数，二。哎，洪阳，洪阳，洪，好好好好好，我不让你数了，老师今天就教你怎么洗衣服，好不好？
1: 喜欢，
0: 哎，喜欢喜欢，好，要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泡湿，好，对，然后我们挑一件比较脏的衣服，把脏的地方用手搓搓搓搓搓搓搓搓，哎，就干净了吧？
1: 喜欢，
0: 来。哎，不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一只手拿一边，然后使劲这么搓它，你看，是不是就干净了？
1: 喜欢，
0: 喜欢哈，喜欢。好，洪阳，你记住怎么洗衣服，下次老师要考你的哟，好不好？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好好好好好好，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不行，我们今天就洗衣服啊，来，对，搓搓搓搓。

0: 杨洪阳，杨洪阳，老师，老师来了，吃饭。这是给我的吗？嗯，放心吃吧，不是我做的。
1: 老师，你手是干净的。
0: 我不是嫌弃你，哎，洪阳，你吃了吗？
2: 我吃了，棒，好，干净，香，洪阳。
1: 等衣服干了，要把衣服收回去。下次老师来的时候，老师教你怎么叠衣服，好不好？
2: 哦，还有啊，最重要的一点，每三天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1: 喜欢。
2: 下周要考试了哟。
1: 考试不喜欢，考试不喜欢。
2: 好，不考试，不考试啊。
1: 喜欢。
2: 一定要换衣服，记住了吗？
1: 喜欢。
3: 鲁书记。哎，
4: 雷哥。鲁书记好。哎。 哟，丛老师，这又打算走回去啊？
2: 走路多好啊，锻炼身体。
4: 今天我真是得替洪阳谢谢你啊。这下你不说我领补贴也评职称了？嗨，不过啊，我这驻村这么久了，真没见到有人啊愿意进洪阳家的。我每次给他送饭的时候，也是就把饭放在桌子上，看他有没有事儿。 没事儿，我也就走了。你今天啊，帮他把衣服也洗了，家也收拾干净了。不管是为了什么，我都甘拜下风。你干嘛呀？
2: 你不是说甘拜下风吗？当我会司机不亏吧？哎，行。哎，陆书记。 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4: 是吗？
2: 其实也不是帮我，是帮洪阳。嗯，你能不能召集村里的村民开个大会，让他们以后别再叫他孩儿了，就叫他大名，这样让他身份上能有认同感。
4: 这还用你说？我已经组织找个院八会，专门说这事儿了。

0: 是不是梁院走啊？
1: 你不会刚从张家寨回来吧？啊，这个点了可没车了，你怎么回来的？哎呀，那个，阿姨有个老乡给我捎回来的。啊，今天怎么样啊？
0: 哎，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啊，张洪阳别把怎么洗衣服忘了。我今天差点没累死他呢。
1: 来，吃点东西吧。 这我要不找个人帮帮你啊？啊，
0: 还有这种福利呢？
1: 那丛老师的工作我必须得支持呀。
0: 真是亲师傅。
1: 行了，赶紧去休息吧。
0: 我先准备准备明天的课。

0: 进来。
1: 局长。
2: 局长。
3: 我是刘成新。
2: 好，我是卢军飞。
3: 我现在担任的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党组成员，副局长。我主要分管办公室、人事科、职业教育，还有学生的安全。
0: 可以了，你们先坐。
2: 哎哎，
0: 我强调两点啊。
3: 哎，
0: 第一，以后有人让你们做自我介绍，没必要说那么多，这些公开的资料都有了，说些平常见不到的。
3: 啊，是，局长说的对。
2: 对对对。
0: 第二，也是今天的重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市将建三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届时每个安置点会有20000名居民，同时我们教育口也会有配套的设施，啊，必须要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啊，
2: 那个局长，你刚来，我担心你对我们当地的财政不太了解，我是分管财务的，所以比较关心经费从哪里来。
0: 中央配有专款，我们负责落地工作。军飞同志，尤其你这啊，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和规划，必须得考虑的长远一点，做到100年不过时。
2: 好，只要有经费，我一定做好落实。
3: 局长，那这些学校的校长人选，我们是公开招聘啊，还是直接任命啊？
0: 双管齐下。啊，第一，公开招聘，在那我们也负责去找一找，城区的先直接放弃，我们要选出那些熟悉乡村教育工作的，同时又有校园管理经验的人。我再强调一点，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示范性高中的申请，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中来。乡村的义务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这个地方不扎实了，示范性高中这个大厦很容易倒塌的。大家引起重视。
3: 那这些学校的老师我们从哪里去找啊？
0: 我们从全市选拔一批，同时也在招聘一批，但是要做到老中青三代教师的合理搭配。
4: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知道一班的潘世宇同学最近进步很大，今天就让潘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好不好？来，有请潘世宇。

大家好，我是潘诗雨。这次考第一名，我也很意外。我说的是真的，我用的都是笨方法，比如语文，我不会写作文，我就去图书馆里面借作文大全，把我觉得

0: 写的好的都背下来，再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变成自己的了。
1: 潘石屿同学，说一说你数学的学习方法吧，你是怎么从不及格考到140分的呢？
0: 我就记得安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都是先把书上的搞懂。平常老师要求我们书上的习题做一遍，我就做10遍，做到一看到题就能条件反射地写出解题过程。
2: 你看着人家，你这次落户那么多名，知道是哪个原因？肯定就是这位同学说的基础不扎实，
3: 扭不动。
1: 潘石屿，压轴题呢？上学期考试你基本上都是空着的，这个学期怎么就会解了呢？
0: 基础题搞完，我就做一些课外题。基本上一道题我要做10遍、20遍，直到搞到每一道题我都能写出解题过程。总而言之，我就只有笨方法。
4: 这不就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吗？
5: 网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其实潘石屿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叫他愚公移山，你们觉着呢？
6: 对。
5: 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0: 有啊，洪阳。
1: 你这头发是真够硬的，
0: 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0: 喜欢，
1: 喜欢啊。走，洗澡去吧。
0: 哦，不喜欢。
1: 喜欢。剪过头必须要洗澡，走走走走走走。胡杨，胡杨听话，先你先坐下去，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呀，胡杨，胡杨，进去。一会儿就好啊，一会儿就干干净净的了，好不好？哎，胡杨，
2: 丛老师。
1: 哎。
2: 给您搓完了。
1: 谢谢。李老师，你捂鼻子也没用，这都是氨气，你用嘴呼吸还是会吸进去的。
2: 这个至少我闻不见味儿
3: 啊！我以为安校给我派什么美差呢，没想到。
1: 我也不知道安校长会派你来啊！辛苦啊，辛苦辛苦，马上就好啊！
4: 先把水烫进去吧。
1: 不烫吧？来，我们搓搓澡。
5: 笑死了，
6: 任江哥。哎，您是？
2: 您好，我是丛老师的同事李琴。哦，
6: 您好。这张洪阳怎么了？
2: 丛老师在里面给他搓背呢。
1: 蹬了个啥足一样的。那陆书记啊，他们两个是宋家老师啊。哎，
6: 里面是丛老师，这位是李老师。
2: 你好。
1: 你们年轻人做事啊，太细心太认真了。一个男老师把那衣服给洗得整整齐齐巴巴实实的，房间收拾得太好了。
2: 都是丛老师功劳。这以后啊，我也每周都帮着丛老师来给他收拾一次，希望他自己能慢慢学会吧。这玩意要是丛老师调走了，那这些事情他就得自己干了。
1: 他肯定会学回来嘛。啊，这个娃娃真是干上好时代了。

0: 你这大变活的呢！小伙子，我家起的时候啊，都穿那一身，都那么打扮。到时候啊，我家拉口子肯定叫你上桌吃饭。喜欢，丛老师，干得不错，你也辛苦了，李老师。
1: 哎，你忘了，陆书记说要叫他张红阳，要不然不准。
2: 哦，对，
3: 张红阳，以后到自个样子的话，去哪家都有饭吃。
4: 就像好，张哥，
5: 你的话肯定要听噻。我们都先回去了哈。
4: 好，
5: 再见吧，
4: 再见。
5: 喜欢，喜欢。
3: 跟我重复一遍，我叫张红阳。
5: 喜欢。
3: 还得再练练，人生道远。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2: 没事，慢慢来吧。
5: 我叫张红阳。哎，
4: 我不叫何二，叫何阳。
3: 跟我再重复一遍，你是张红阳。
5: 没事，张红阳。
3: 好了，真棒！玉长，工程进度肯定没问题，您放心吧。这个汪家社区啊，可以容纳3万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申请20平米的住房。哎呀，
6: 那得花多少钱啊？老百姓买得起吗？
3: 每一户啊，只需要2000块钱的自筹资金就可以了。
6: 那装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3: 老百姓装修也不需要花钱，都是按照搬迁标准，统一装修交付的，什么餐桌、灶台、沙发、电视这种基础设施都有，那就是白送了。这次上级可真是吃了巨资了，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这彻底解决这村子不宜居住、不能居住的情况，而且把村子里最好的一段留给了学校。您看，这对面那商品房都5000多一平米。
0: 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顺利完成搬迁工作的话，到时候有近5000名适龄儿童将在这里上学。学校用地在什么地儿？我们去看看。
3: 就在那边，跟我走，那边。
0: 局长，教育局啊，计划在这里办一所初中，能够容纳2000名学生。目前啊，已经接近完工了。这附近啊，有一所灯塔中学，快办不下去了，因为征地拆迁，当地的老百姓很多都富裕起来。 带着孩子进成都书了，学校啊还剩下100多人，我们打算把他们合并到这里来，成立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这个地方有多大面积？有80亩。好，局长，这前面啊有一条大河，即将从山上搬迁下的老乡们以后再也不用这吃水用水而发愁了。您去看一看，就在前面那儿。
7: 谢谢安老师，不客气。 现在除了物理课，别的课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要不懂的话，我可以让那些老师过来给你补习。暂时没有了，我有笔记，不懂的可以看笔记。

0: 看看。哎呦，你这个笔记做的还挺全面的嘛。这老师上课讲这么快，你这笔记还能做得这么好？
1: 其实上课记得也不好，很乱，都是回来复习又整理了一遍。
0: 是吗？你这个办法很不错，老师给你点个赞。感谢老师为我解惑，
2: 传道授业。这里就是我们市最好的高中，从这里走出去很多优秀的毕业生。还有两天就是你们中考了，有没有信心考上这里啊？
3: 有。

0: 韩诗雨，来，后面的跟上。喜欢这个学校吗？那你怎么不高兴啊？我猜你是在想，如果考上这里，妈妈怎么办？是不是啊？ 诗雨，你就安心学习，其他问题老师和你一起解决，一起想办法，好吗？
1: 安老师，你帮我太多了。
0: 答应我，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啊，而且老师能帮的也有限，也仅限于你，好吗？笑一下呀，走吧。
2: 明天就要中考了，我希望从中学开始呢，就严抓考风问题，不要自欺欺人。手机信号的屏蔽器全面覆盖，中考监考老师一律由高中老师担任。局长，明天就要考试了。
3: 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吗？程教导，这有什么问题吗？啊，各位不用担心，在大家来开会之前，我们就召集了考务会议，任务已经全部下达到了高中。新来的局长够杀伐决断的，我们之前安排好的事，招呼都不打就给换了，上头都不管吗？
2: 考风问题呀，这还真得抓一抓了。那高中总是抱怨，那你们那儿考挺好，到我们这儿怎么就不行了？是吧？
1: 哎呀，
3: 出发点是好的，可真能落地吗？
2: 得看新来的局长有多大本事。
1: 第二点啊，阅卷老师也一律换成高中老师担任。

0: 听说那是考试，监考老师都换成高中老师了，连改卷也换成高中的了。
1: 以前都是初中老师监考，咋个一下子都变了哎？呀，
2: 我听说是因为上头来的新的领导了。
1: 怪不得新官上任嘛，总要点几把火噻。
0: 哎，点火归点火嘛，那也不要烧到老百姓噻。哎呦，真担心我家那个崽哟，本来成绩都不好，这下换成高中老师改卷，那不更加顽球了哟。真不知道那个领导那个脑壳咋个想出那个政策哟，你说是不是嘛？
1: 不是，哎呀，主要还是苦了那些娃娃，好不容易熬了三年初中。要是因为这个考不好，那些领导怕是要遭绝哦。
3: 该遭
0: 绝，活该，多管闲事。
3: 哎，真气死。
4: 对这些家长，这个高中老师是给所有的娃娃改卷子，不是只给一家，这样子是按照一样的标准啊，更加统一嘛。
3: 说的有点道理。
5: 你是哪个？
1: 和平中学安全。安全来，你也是老师嗦？
4: 是的。
0: 你都是安老师，我听说过你的大名呢。好多同江一中的学生都是你带出来的。
4: 过奖。
6: 你怕不是那回也被换下来了？
4: 早就应该换下来嘛。那换成高中老师来监考，这样更加公平。那谁也不想自己家的娃娃辛辛苦苦三年，输在别人的恶性竞争上，是不是啊？
3: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政策好啊。
1: 但是这个一来，那个领导要得罪好多人哦。
4: 那敢为学生得罪人的领导，那也是好领导嘛。
3: 对，就是就是。啊，他说的有道理。
2: 走吧。
3: 那个话实在。

0: 这个和平中学怎么样啊？哦，是一个乡镇中学，升学率很高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楠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哦，什么？局长，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
1: 继续深度调研，把突袭进行到底。
2: 哎，别报信儿啊！
0: 说突袭就是突袭。
1: 哦，突袭。
3: 各位同学，
4: 来了，今天的考试，
5: 快来，快来，快来，
3: 请大家放松心情。怎么样？很舒服。
5: 考的，学的怎么样啊？
6: 反正我的财政划水。
3: 行了，能达成你的目标就是胜利。
7: 老师，我觉得好难啊。
5: 难吗？确实就难。

0: 真的吗？
1: 安世宇，你考怎么样啊？
2: 我也觉得挺难的。啊，真的吗？只有我觉得这么简单？哼，
1: 就你厉害班长。好了，反正已经考完了，对不对？大家就不用想了，拿出最好的状态，明天继续加油。
3: 好，加油！
4: 走走走走走。
1: 领导组除了你都不在吗？
5: 别跟我说什么值班不值班的事情。
1: 今天是星期一，你们校长不来吗？
5: 他平时住市里，过来得近2个小时，已经在路上了。
1: 既然这么远，昨天晚上就应该返校。
5: 是，不，你们周一不开校务会的吗？
1: 校长来了就开。
5: 在我看来，这样的同志就应该就地免职。哎，
1: 两位领导，实在是对不起，不知道你们要来，我还没吃饭吧？我去准备点便饭。
4: 你认为现在是说吃饭问题的时候吗？
6: 我这就向市里汇报，这种情况必须刮骨疗伤。今天我走访了多所乡村学校，既然发现有不少的校长、副校长在工作的时间不到岗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学校只到了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这才是周一啊，同志们！再这么下去。 乡村学校就要被这群校长和老师给办死了。既然不自觉，那从今天开始，所有中小学的老师、校领导班子必须要求打卡。我想问各位，你们有多少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你们要把学校办死吗？要亲手毁了吗？
7: 王杰同志，这件事情。
8: 你负责落实。
9: 好，师傅，你看看，关于德育工作的课题，
8: 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城市教师德育工作的总结，并且和乡村学校做了对比。
9: 你这个好啊，这样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对空了。啊，这篇文章我们俩一起署名。
8: 这大部分都是你写的。
9: 我写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不足，你加了城市的部分，这样刚好有了对比，而且也体现了农村德育工作的特殊性。我找个地方把它发表出去，这样这个课题我们就算结题了。
8: 好，
9: 装起来了啊！
8: 嗯，装起来吧。
9: 走吧，请你吃晚饭。
8: 好。
9: 对了，你记得把今天他们中考的试卷给我弄一份。好啊。
10: 我们也研究研究，这样孩子不错哪儿了？没问题。艾草、虫、羊，真棒，差不多。
11: 这儿呢，寺庙。
12: 黄老师，
10: 哎，陆书记，
12: 哎，校长呢？啊，怎么样，红阳？我看你，哟。 都会写自己名字了，
10: 行了吧？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你看，红阳的残疾人证下来了。哦，前两天啊，我带他去医院做了鉴定，把残疾人证明和低保都办了。
11: 好事儿啊！
10: 哎，红阳，你看，这照片拍的帅不帅？啊？哎，红阳，我帮你先收着啊。我还咨询了一下市里的特殊学校啊。 这招收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得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过红阳没事儿，他慢慢来。等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以后，可以申请特殊学校的中职教育。哦，这费用嘛，啊，
11: 我来筹。哎呦，
10: 你怎么把我话给抢了？
11: 再说了，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你宗教上门的课时也够了，不用天天在往寨子里跑。这儿不是还有我呢，是不是？
10: 喂，陆书记，主要是我答应过的，要照顾他一辈子，我不能食言啊。
13: 加油，
10: 我相信你。放心吧，陆书记。红阳，我们要加油，对不对？我看看。嗯，有可能是。妈，很难。哎呀，回来了。
13: 妈，我在给外婆搭积木呢。哦，谁买的呀？
14: 是爸爸给我买的。
13: 以后要告诉爸爸，少乱花钱啊。
14: 好。
13: 都考完了？
14: 对，考完了，可以好好的放个假了。
13: 哎呀，太不容易了，该好好歇歇了。
14: 啊，对了，我们单位有个同事托我问你，班上有没有笔记？

0: 绩的好的学生，想花钱买。他的孩子不是马上要升初三了吗？
1: 这买卖笔记是不提倡的呀。
0: 说归说，其实考都考完了，笔记留着干啥呀？他是诚心买。再说了，他给孩子买辅导书不也得花钱吗？
1: 说的也是，尤其对我们学校的孩子来说，这样

0: 记吗？他说，市里一门学科笔记是1000块。
1: 多少？
0: 1000啊。
1: 一门1000啊？
0: 啊。
1: 哎呀，这我的笔记上哪儿去了？你给我找找呗。
0: 哎呀，我们班倒有个孩子，他的笔记真值这个价。
1: 你看，
0: 不过我得问问他的意思，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2: 关于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人选，
3: 局长您看，这个是刘殿林校长，教龄是30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校长管理经验，曾经被评为全国的劳模。这个是张秀英校长，教龄是25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经验，5年的校长经验，曾经3次获得过省级的表彰。
4: 这两个都不错，但是也要短板。第一呢，学历低了点；第二，年纪大了点。我是想找个年轻一点的，学历再高一点。
3: 李局长，说句实话，这个校长的人选确实不好办呢。咱们的要求是既要经验又要学历，年龄还得适中。那这样的人才就算是会有，那他为什么要来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啊？
4: 说的有道理，如果有这样的人选，我们一定不能放过。
3: 那咱们也得先找到他呀。
4: 我倒是想几个人，

0: 哎，阿姨，
1: 我来。哎呦，哎呦，宝贝，怎么了？
2: 爸爸，路上太颠了，孩子有点晕车，一直在吐。哎呦，
0: 心疼死爸爸了。
2: 爸爸，我好想你啊！
1: 妈妈说你有工作回不了家，我们就来看你了。
2: 傻瓜，爸爸也想你们啊！爸爸见到你们也是好开心，好感动的。行了，你们俩别肉麻了啊！
1: 走了，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
2: 你帮爸爸啊！
3: 好，
2: 妈妈有点事情。哎，
1: 安老师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啊，一到放榜日还是那么紧张。
3: 妈妈，别紧张了，快来。
2: 来吧，我来弄吧。
1: 啊，
2: 哎，好了吗？
1: 对，差不多。 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好，
0: 走喽，
3: 出发喽，
1: 小心点啊，坐稳喽，
3: 走啊。

0: 什么呀？
1: 你看，
0: 是黄瓜。
1: 是丝瓜。哎，我带你们到前面看看，前面啊是我们的番茄种植大棚。
0: 妈妈，你看，爸爸的菜园好大呀！爸爸，都是你最近搞的吗？
1: 是啊，怎么样？这里都是，很美吧？
2: 啊，刘书记，嗯，说说你的感受啊。
1: 我记得之前啊，在局里工作的时候啊，觉得每天都很细碎，到了年底都没什么成就感。不过现在在这儿啊，觉得每天都很充实，很有价值。
2: 所以，农村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1: 嗯，除了想暖暖。
2: 暖暖也很喜欢这里啊。
0: 爸爸，我想去抓下面的小螃蟹。
1: 好啊，走，爸爸带你去。
0: 好。
1: 走喽，爸爸带你抓小螃蟹去喽。
2: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0: 好。
3: 暖暖怎么这么？

0: 这么快就睡了？现在才3点呢，平时这个点儿是他最兴奋的时候。
1: 累了呗，玩了一下午。对了，张洪阳的事情，俊生跟我说了，别说，办得还挺漂亮的。我其实也没办什么，就是一些跑跑腿的事儿。
0: 我替俊生他们谢谢你啊。
1: 你和那个丛老师，你们啊？你们什么？我们？他就是我徒弟，我们有时候一起配合着工作，我忙的时候也帮我照顾暖暖。想什么呢？哦。
0: 你要不上上面试试吧，上面可能信号好点。
1: 是吗？楼下信号确实差。哎，
0: 是啊，哎，这个村的信号塔就是少，我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应该很快就好了。

0: 来，喝杯酸梅汤吧。
1: 啊，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啊，谢什么？
0: 谢谢你带孩子能过来看看。啊，
1: 暖暖现在这个年纪，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爸爸的，而且我觉得带他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自然，接触土地，是件很好的事情。不然，对着麦子说韭菜都可怕呀。
0: 可确是我太狭隘了。安远，我们还回得去吗？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可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才是最可贵的。我真的想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家，回到你和暖暖身边。
1: 黄斌，有些人，有些事儿，错过就是错过。我们都朝前看好吗？

0: 喂，周校，什么？我们班有16个上线的。那潘世宇呢？你刚刚说什么？真的假的呀？
1: 哎，暖暖，你醒了。
2: 爸爸妈妈怎么了呀？
1: 妈妈高兴着呢。
2: 谢谢校长。诗雨，诗雨，快出来！哎呀，安老师，哎呀，你的成绩出来了，比一中的录取线高了30多分呢。
3: 真的？
2: 当然了，你快来，快看，
3: 看啊。这是不是你的名字？

哭什么呀？考得这么好，应该高兴才对。你呀，就等着一中给你发通知书吧。

0: 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
1: 好了，不许哭了，我看看。
0: 对了，老师这里呢，还有一个生意，不知道你要不要做？有人要买笔记，一颗呢，就有1000块钱。
2: 我笔记差点当废品卖掉了呢。
0: 真的假的？那可不能卖啊。还在吗？
2: 在。
0: 那就把笔记给我，我呀去给你卖钱，这样你不是上高中的学费就有了吗？
2: 不会是骗子吧？笔记能卖钱啊？
0: 怎么可能是骗子呀？那要是骗子，也是爱学习的骗子，爱哭包。
3: 哎，甜，这个笔记跟倒饮了一样，珠子分明，条理清晰。
0: 看，这是他的成绩。这个潘诗雨，
4: 潘诗雨，
0: 对，语文135，数学144，英语是138。啊，他之前呢学习也没这么好，上课还睡觉，成绩都在倒数。他现在能考这个成绩啊，那不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呢。
3: 那安老师，给我降一降。
0: 我答应过这个娃娃，这是他的秘密，我相信有一天他自己会分享的吧。
3: 安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啊，不讲别的，讲笔记。5门课5000块，你数一下嘛。
0: 先不数，先这样，你先收着。这钱呢，回头你自己给孩子更好一些。
3: 哦，好，好，好。光这个娃娃曾经倒数，现在那么厉害，就足以鼓励我的儿子了。
0: 这个确实，反正您放心，这个笔记早晚是您的，钱你先收着啊。
3: 感谢感谢，不会涨价哈。
0: 啊，怎么可能啊！
3: 开个玩笑，少涨一点也是可以的哈。
0: 你先看一下，
3: 哎，好好好。
0: 喂，石书记，
5: 您见到了安老师？
6: 是啊，最近我们在选拔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那天我跟李涵到考场去突击检查，正好碰到安老师啊，对于更换监考老师的事啊，发表了意见，我印象非常深刻。
5: 安老师当时一定是支持领导的做法吧？
6: 你不愧是他的学生，非常的了解他。
5: 与其说是了解啊，不如说更是一种信任吧。我相信安老师的为人始终如一，什么事情都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说句实话，如果没有安老师，可能您见不到今天的我。当年我能够上高中读大学，也都是靠安老师的支持。
6: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5: 对，故事很长。
6: 你给我多讲讲安老师的事情，就说说你们之间的事儿。
5: 行，哎，我刚好啊要带您去看看葡萄基地的种植情况，咱们边走边说。
7: 那年我上初三，爸妈都不在家，奶奶又生病住院，生活非常困难。

且有黄金风格的定义 SP 方与 AC 加 FP， 因为 SP 二 BC 边占空隙面积，所以 S 二表示 AB AC 为边长的长方形面积，所以 C 一等于 BC 方 ，C 二等于 AC 乘 AB。

0: 打开看看。
1: 老师，这是？
0: 这是给你的。
1: 啊？
0: 马上就要中考了，营养必须得跟得上。因为你呢，学习成绩好，所以老师向学校申请了生活费。你记着啊，以后中午和晚上去那个小食堂多打一个热菜，听到没有？
1: 老师，学校上个学期不是已经发过贫困生助学金了吗？
0: 我刚不是说了吗？老师是特意给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申请的呀。只有你有啊，不要给别人讲。咱俩约定好了，只要你的成绩一直能保持得很好，我以后每周都帮你申请一次。这就算是咱俩的一个小小的约定了哦。来，约定好了啊。
1: 嗯，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张亮，你这个哮喘是老毛病了，药一定不能停，不然太危险了。
1: 哎呀，那个药太贵了。
2: 婆，你不要管钱的事情了，没得钱了，我们再喊爸爸几年回来嘛。
1: 你母爸爸在外头打工也很不容易，他也找不到好多钱，屋头还欠那么多债。
2: 你不用担心，你以后不用跟我生活费了，因为学习好，考了第一名，学校给我补助了5块钱生活费。
0: 张亮，你这个孙子真的是太懂事了，你还担心那样喽？你安心吃药，保重好身体。
1: 娃娃早点生错人家了。好，要得，大真吃药。
3: 现在的人5块钱眼睛都不眨下，可是那会儿太难了。我猜这5块钱也没那么简单吧。
4: 钟校长好。
5: 嗯，好，好，好。张楠，回母校来看看。
6: 钟校长啊，有个事情我想问问你。
5: 说。
6: 我堂弟啊也在和平中学，他这次期末考试考进了全年级前3名。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啊，安岩老师帮我申请过针对成绩好的同学的贫困生助学金，但是我堂弟他好像完全不知道。我想问问您，这个助学金现在还有吗？
5: 好像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呢。
6: 从来没有吗？
5: 哎，你当时拿多少？
6: 安老师每周给我5块钱，直到我中考结束。
5: 别说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即使有，也都是一次性发完。那肯定是安岩老师啊自掏腰包。

0: 安老师，你可要记人家一辈子。是啊，这份恩情我永远也还不了了。我只能向安老师学习，把他的这份爱传承下去。
1: 像安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要让他多发光、多发热。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件事。
2: 他不一定会答应。
3: 我会亲自去争取。
4: 思雨，你太真切了。这1万块钱呢，是我们挣党委政府给你募捐的奖学金，希望你再接再厉。同时呢，要懂得感恩，感谢学校对你的栽培。
5: 很不谢谢思书记啊。
2: 谢谢。
3: 思雨，来。安秀。 这都是你的成果，
5: 是这个娃娃厉害。再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事情，有人要买他的学习笔记，1门功课要1000块钱呢。哦，好厉害呀！
6: 我还没有想好。

0: 要不要买？
1: 哎，这个是个好事情的嘛，用自己的努力和知识换财富，有哪样不好？
2: 要不是我的娃娃已经长大成人了，说不定我都要买哟。
3: 好了，诗雨，不要有压力，带妈妈回去吧。
1: 来，来，诗雨，把这个给贝贝。大家看看看。
4: 哎呀，诗雨真是个好娃娃呀，能遇到你这么个好老师，真是他的福气。
3: 其实能遇到这么好的学生，也是做老师的福气啊，对不对？
4: 我最近老是在想一个问题：城里的老师和乡村中学的老师到底啥子区别？
3: 据我的观察，城里的老师大多都有边界感，就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遇到问题，他们都会把家长叫过来，家长在学校跟老师沟通，大不了就是把孩子领回去。但是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个边界感，我们得介入到人家的家庭，可能走一走，看一看，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这些村里的百姓，他们会把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老师身上。
4: 是啊，在他们眼里，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是孙悟空，无所不能，教学反而成了基础技能。你像学生们的思想问题，还有家庭教育，这都得还是你们老师操心。
1: 一下把你
5: 我就是不搬也行，他说搬都不搬。
1: 你给我站好！你又干啥呀？
6: 这我是大家的一点小心意，你考得那么好，全村人都很高兴，也想沾哈喜气嘛。雷家的情况我们都晓得，所以啊，就请我们来办，到时候把雷的老师都请过来，热热闹闹的给你办一场。
5: 我是真的不想办啊！
1: 你干啥？咋？哎，咋这样子？
3: 张书记，张书记，哎呀，就听娃娃的嘛。而且我们有明文规定，老师呢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谢师宴。
1: 哎呀，俺老师这个
7: 实话，过来，你过来，
1: 拿去。书记，
7: 你的用心是好的，俺校长讲的也有道理。这件事，你一定要尊重娃娃的意愿。
1: 哎呀，书记，

0: 老师，您慢一点。这里以前是进村的老路，后来建了新路，就没什么人来了。10多年前我就走过这里啊？是吗？
1: 当然了，
0: 这里现在是我的秘密基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这里真的很美，诗雨，老师特别能理解。
0: 你为什么不想办些誓言，杨老师？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想由你帮我启封。
2: 杨老师。

0: 你的心都打心底儿。
1: 经市教委批准，
0: 再大点声。
1: 你已被正式录取为我校高中2005级新生。
0: 祝贺你，已被录取为我校2016级高一新生。
1: 请向你表示。

0: 衷心的祝贺和热烈欢迎。
1: 这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学校，
0: 新的学习生活等待着你。
1: 它将与你一起
2: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
1: 见证青春，不负韶华。
0: 努力吧，同江的新一代。
1: 努力吧，同江的新一代。恭喜。
3: 谢谢韩老师，那玩儿全考点。谢谢。
4: 我。
3: 韩老师，感谢感谢。
1: 红儿，不许哭，多高兴的事情呀，对不对？张楠呀，特别的优秀，我们班呀，一共考上四个，他是全校的第一名。
3: 就是嘛，你给我劝劝他，那个娃儿家他都是不肯办学士院，他考上一中，那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的事情啊。
1: 奶奶，我也觉得这个谢师宴不用办，他考上一中，这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感谢了。
3: 我都这么大的年纪了，也活不到好久了。
0: 婆，你莫要瞎说。
3: 在我活着的时候，为我孙子高兴高兴。
1: 婆婆，张楠考上一中，的确是让人特别高兴的事情，应该庆祝一下。这样好不好？我们自己家人吃一顿饭，要不要得？
3: 自己家人几个人，哪里闹热嘛？
0: 婆，我觉得安老师说的对，不管几个人，叫安老师在就好。
1: 婆婆，这样好不好？我都好久没有吃到张楠给我做的饭了，他真想感谢我，好好给我做顿饭，算是对我最好的回报，要不要得？
3: 那一定要把总校长请起来。
1: 没得问题。

0: 哎呀，钟校长，你来就来喝点啥子东西嘛？哎，谢谢，那个马，钟校长来了。
1: 韩老师，钟校长，这是我爸，这是我二婶，这是我二叔。钟校长，你好。都准备得差不多了，请钟校长、韩老师上座。
2: 来，上座。
1: 上座。
2: 好嘞，好嘞，好嘞。
1: 慢点坐。
3: 钟校长，安老师，感谢你们那些年来对我们展览的栽培，要是没得你们，都没得他今天的成绩，真是太感谢了，感谢。
4: 你以后在外打工啊，要加班加点了，这个娃呀，以后要上大学的，啊，花钱的地方多。
1: 哎，就是就是，我一定努力，一定努力。
0: 大学生好啊，钟校长，安老师，我们祖上三代，不。
1: 五代都没给大学招，这一份就看他的了。这一份就看他的了。今天我特别高兴，我考上了一中。爸，你在外面工作了10年，终于回来了。你也不用太辛苦，我以后会勤工俭学的。我要感谢二叔、二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的照顾。破。 我谢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钟校长，也感谢你能够栽培我。最后，我要感谢安老师。如果没有您，我可能就跟唐瑞雄一样出去打工了。这杯，我敬您。 安老师，谢谢。

0: 不是人，安老师，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谢师宴，我是真的不想办，我也不想听到他们说他爸死了，他妈疯了，他还是能好好学习。
1: 老师能懂，所以你放心，我会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万一哪天自己想说出来，对不对？安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那个笔记，我不卖了。那是很大一笔钱啊。
0: 我想把它送给老师们，代替谢师宴。如果有人需要，就复印一份拿走。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报答你，但是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你，力所能及，帮助更多的人。

老师也谢谢你，替那些能够得到你帮助的人谢谢你。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特别的一些实验。

0: 同学们好，
1: 起！
2: 老师好，
0: 请坐。
3: 报告老师，九二班应答61人，十到56人，一人考上省一类示范性高中，两人考上省二类示范性高中，三人考上四级示范性高中，54人考上职校。报告完毕。

0: 欢迎大家，请坐。曲芳，
1: 谢老师，恭喜你。
0: 老友，祝贺你梦想成真。
1: 谢谢老师，等我学好了，我肯定给您做一顿大餐。
0: 我等着。
2: 谢老师，王思雨。谢老师，谢老师。哎呀，丛老师，真没想到你们班的中考成绩能有这么大的飞跃。谢周校长，哎，周校，您的这个鼻子是？嗨，
0: 眼镜框配的不合适，垫着它舒缓压力的。<笑>
2: 周校，我跟您说实话吧，能够让班里的每个孩子找到自己努力的目标。 我的成就感更大一点，
0: 你这话打我脸了。是，在我们这个位置上，总是盯着那些高中的升学率，总是看着那些拔尖儿的学生。但是啊，从育人的角度上来说，能让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各安其位，各有所得，这才是教学之道。
2: 要不说您是校长啊？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2: 哎，对了，周校，有一件事我想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

0: 我特别认同您的教学理念，
1: 不敢当，不敢当，孔老夫子还在那儿立着呢。
0: 哎，对了，周晓，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您，我的这个借调期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我向市里申请正式调到咱们和平中学，您愿意接受吗？我当然愿意啊，这是大好事儿啊！哎呀，我好多次都想跟你提出来。 就是怕你拒绝，毕竟一中初级中学那是咱们全市最好的初中。哎，我能问问原因吗？
2: 怎么说呢？原因很复杂，但是简单来说，我在这儿教学会更从容一点。一中初级中学的情况你也知道，家长对于能够进入那所学校的学生，都是给予厚望的。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每个学生 都适合文化课考试这条路，如果我给他们推荐职业学校的话，家长肯定是难以接受了。所以在那儿，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都挺累的，压力都很大。
1: 是啊，要能保持年年全市第一，压力的确很大。不过俊胜啊，你能选择留在我们学校，我是真的太高兴了。这样。
0: 我们双管齐下，我去县教育局打报告调动你，你去市里申请一下。刚好现在有一个支持薄弱学校的调动计划。没问题。哎，周校，还有一件小事需要您帮忙。
3: 说，
0: 在我正式调回来之前，能不能先别告诉其他老师这件事儿？我怕到时候调不回来，大家尴尬。
1: 要得，要得。
0: 谢谢周校长。
3: 这个房子啊。 是我妈妈买的，以后给暖暖上学用的。可她现在还小，放着也是浪费。我就想，不如你和你妈妈搬过来住，这样三年也能安安心心的好好上学。老师，但是我付不起房租。我知道我要免费给你住，你肯定不同意。我们还是签协议，好不好？ 等你有钱了，你再还给我。诗云，这几年妈妈犯病的次数是不是越来越少了？这就说明被你照顾得很好啊。我觉得这样呢，对你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你就接受吧，好吗？别犹豫了。

0: 王局，哎，这边。哎，李处啊，叫我们过来干什么呀？啊，一会儿你就知道。请进吧。哎，哥，安老师，请。哎，哟，刘副局长。哎，
1: 忙着呢。哎，忙。
0: 刘局。哎，安老师你好。哎，这局长叫我们过来有什么？哎，局长一会儿就来了。安老师，坐。啊，安老师，上座，上座。
1: 啊，
0: 坐。啊。
2: 王局，哟。
0: 局长你好呀，
3: 安老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市教育局长李世涛。
0: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对了，考场门口。是啊是啊，请坐。啊，
3: 坐。
0: 哎，
2: 王局，喝水。哎呀，
0: 安老师，喝水。
3: 哎，好，谢谢。嗯，
0: 他
3: 这么隆重啊？
0: 不吃了。今天有大事向你请教。
3: 自然要展示我们的诚意。我认为你对乡村教育这一课题颇有见地。啊，哪有一些见地啊？就是经验多一点罢了。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您就说。安老师，据我们了解呢，你家住在市里，还有一个孩子，对吧？啊，
1: 对，但我大多时候都住在学校里。
3: 啊，是孩子的外公外婆在市里住。那平时是您自己在带孩子吗？嗯，其实偶尔才带，孩子都是我父母在管。那我想冒昧的问一下，
1: 安校长，就是您觉得您的孩子和留守儿童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问题啊。 我之前也仔细的考虑过，虽然我一周只能见孩子一面，但是我和他爸爸给孩子的爱从未中断过，甚至更多。我不仅会照顾他的生活，我还会为孩子规划未来。但是那些留守儿童就不一样了，他们的家长大多数时候只会考虑到孩子的吃饱穿暖的问题，那有些孩子呢，甚至连这些基本的诉求都达不到，更别说是别的需要了。 幸福是个比较级，那我的孩子比起我的这些学生，要幸福多了。而且，虽然我现在对孩子陪伴很少，我相信他长大了会理解，并且支持我的选择。你们也许不知道，那些留守儿童心中一直有一个缺，那我们教师就得有使命感，我们。
0: 不仅仅是他们的老师，大部分时间还要扮演孩子的父母，来弥补他们心中爱的缺失。我同意你说的，你在这篇文章里已经写出了乡村教师的特点。乡村教师不仅仅是老师，他打破了学校和家庭的边界。
1: 啊，经常要走入学生的家庭，为学生家庭呢去排忧解难，很多时候呢，也是对那些缺乏父母关爱的留守儿童的一种爱的补偿。我看到这上面做了一些标注，这是您写的吗？嗯，我太意外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人这么认真地读这篇文章啊！大多数人都以为我们写这种东西。
0: 就是为了完成课题任务呢，
4: 那是领导就是领导，明察秋毫啊！我要说句实话，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但是不够全面。啊，
0: 你可能忽略了一点，根据精准扶贫政策置办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它跟普通的乡镇学校有所不同，面临的问题是相当复杂。
4: 安校长，可能你也听说过。 这个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无非是三种情况：第一个是自然灾害，当地被。

0: 认定为不宜居住；第二是因病因学致贫；第三是因懒致贫。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是在贫困线之下。这几乎是将乡村中学学生遇到的所有特例都集中到了一起。
1: 关于这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确实我之前了解的不够，而且这些问题跟我的乡村德育工作的课题好像……
2: 安老师，我就不卖关子啊。今天请你过来呢，是想让你担任异地扶贫搬迁学校校长一职。
1: 我？
2: 怎么？你觉得不能胜任吗？
1: 也不是不能胜任，但是乡镇里面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甚至能力比我更强的校长，为什么是我呀？
2: 我们也考虑过其他人选，之所以注意到你，是因为你那天在考场外说的那番话。之后呢，我们要看到你的履历，你的学历能力都过硬，你又写了那篇文章，我们认为这个人选非你莫属。
1: 首先，先谢谢你们对我的赏识和邀请。但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再想一想呀？
2: 没问题，安老师啊，如果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异地搬迁的地方看一下。李涵啊，你负责安排一下。
3: 好，
2: 那就静候佳音了。
4: 安老师，哈哈
5: 哈哎呦，
1: 张局，
5: 回家呀，我捎你一段啊，
1: 不用不用，没关系。
5: 好啊，我真没想到，这新来的领导对你这么赏识啊。
1: 啊，不是，我今天也是刚认识。
5: 什么时候认识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领导的语言里听到了对您高度的认可和器重。太好了，您是咱们县的光荣啊。
1: 谢谢啊。嗯，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5: 哎，不，有其他的事儿。哎，是这样，刚才呀，我听领导说要把您派到更重要的岗位去。哎，很好，很好，好钢就是要用在刀刃上嘛。啊，但是吧，我觉得您还得慎重考虑。那个地方啊，它是个新学校，这个条件十分的艰苦，是吧？这个很难搞的啊。
1: 不，您到底想说什么呀？
5: 我想说别走，不要离开我们县
1: 啊。哟，这个时候觉得我好了？那会儿处分我的时候可一点情面都不讲呀。
5: 你看还记我的仇是不是啊？我道歉行不行啊？
1: 您要是怕我去了吃苦，其实我觉得这倒不用担心，对我来说吃点苦不算什么。刚来和平中学的时候，条件也很艰苦嘛。
5: 是，啊，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就更不能走了。同学们舍不得您，同事们也舍不得您，家长还有我们都舍不得您呐。啊，
1: 这件事情我会慎重考虑的。
5: 啊，好，考虑。
1: 那我就先走了。哎，
5: 好，好好考虑啊。
1: 再见。
5: 好好考虑。
6: 周校长，
7: 哎，王局，你怎么来了？啊，哎
8: 呦，王局好，哎，
6: 忙着呢。
7: 送个打卡机，你还亲自跑过来一趟，你这……
5: 过来。什么呀？更重要的事儿发生了。哎，安岩老师的事儿，你听说了没有？
7: 他打电话跟我说了。
5: 你怎么想？哎呦，
7: 王局，我能怎么想？组织问我要人，我不愿意也没办法呀。
5: 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安校长是重要的资源，一定想办法把他留住，
7: 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安校长这个人比较有主见，这个怕不是我想留就能留得住他。他在会上怎么说？
5: 他呀，当时没有答应，可也没有拒绝。要我说，破格给他评个正高。
7: 这个方案我还真想过，就怕他不在乎这个。
9: 谢谢。
8: 周校，哎，

0: 装好了。
1: 哎，好嘞。
2: 谢谢。
1: 能用吗？
3: 哎，我这跟你说正事儿啊，说你
1: 不管怎么说啊，现在李局长对安校长是格外的器重，啊，把他留下，咱们全县都跟着沾光。
4: 王局，您放心，我一定找安校长好好聊聊。
1: 这个事儿交给你办。
4: 放心，王局。啊。哎，吃个饭再走啊。
1: 哎呀，我吃什么饭呢？我这头都疼的。
4: 慢走，王局。啊。
5: 陆霞，什么情况？我师父要被调走了。
4: 说是要调到异地扶贫搬迁学校去。
5: 那这事儿定了吗？
4: 没啊。怎么可能呢？有多少学校挖你师父他都没走。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为了这帮学生他都不可能走的。别一天胡思乱想的。
5: 那就好。哎，周翔，那我先回去了。
4: 好。哎。

0: 哎呀，举生啊，你真的是太优秀了啊，非常优秀，我没有看错人。我说举生，由于你的出色表现，和平中学给市教育局发了感谢函，感谢我们派你去支教，而且今年中考还有历史性的突破。军生，你给学校长脸了，也给以后去支教那些老师做了一个好榜样。
1: 田校长，
0: 嗯，
1: 我今天来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
2: 教育局的李局长要我回来去那个异地扶贫班兼学校当校长。
3: 哎呦，终于要回城了，这是好事儿啊。
4: 哎呀，可是这个工作不好干，你想想啊，一般的一所学校啊，最多也就是20%-30%的学生有家庭问题，可这所学校他可要倒过来了，像因病致贫、单亲、留守的儿童，哎，反正你能想到的这些事情吧，都会在这所学校集中出现。
2: 去开个门。
5: 好。爸爸，
6: 暖暖。
5: 爸爸。
6: 哎呀，爸爸带
4: 广斌来
6: 的来了，来。爸，
4: 广斌来了。
6: 我带了些土鸡土鸭来。
4: 爸，
6: 你们赶紧吃啊，我就不给你们冻上了。
4: 哦，
6: 啊，
5: 爸爸快吃饭。
4: 对，一起吃饭啊，
2: 快拿碗吧。
6: 好。
3: 哎，我说啊，城里的这个新学校，如果真像你爸刚才说的存在这么多的问题的话，那还真就不如待在县里呢。
6: 什么？你要调进城里了？
2: 还没想好呢。其实我还挺想回来的，这暖暖这都2年级了，我回来还能多陪陪他，给他辅导辅导功课。但我村里那些学生我又舍不得，反正挺纠结的，我再想想吧。
4: 嗯，是啊，广斌呢现在住村，至于回城还是留在村里边，你应该有所考虑。
2: 他肯定是希望我回来啊，那之前不也一直有这个想法吗？
6: 可是现在是挺逗的，你要调到城里了，我却在村里工作，变数真是挺多的，不到下一秒都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不过我觉得调不调进城啊，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比较重要。
4: 嗯，的确是这样。啊，你也是啊，听孩子的啊。
3: 我倒是想拿主意呢，哪回你们听我的呀？
5: 外婆，我听你的。
3: 嗯，暖暖才是外婆的小棉袄。
5: 现在太热了，还是坐小风扇吧。
4: 好，
3: 好，好，好，小风扇，吃饭，
4: 吃饭，
3: 好。

0: 妈妈，你着急，我去给你们买好吃的。快去吧。好。你有钱吗？
1: 有。
0: 我觉得老天真是跟我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现在我在村里工作，理解了你当初君临留在乡下的初心，可没想到你却要进城。那，
1: 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一样的。
0: 我们物理上有种说法叫同性相斥。我实在想，如果你当初就决定进城的话，说不定我们……哎呀，
1: 为了暖暖，我们能不能……那什么？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暖暖的爸爸，我们要努力的兑现给暖暖的承诺。 我们虽然分开生活，给暖暖的爱也是加倍的，剩下的就不要想了吧。我们认识这么多年，彼此都清楚对方的底线在哪儿，朝前看吧，不然以后见面多尴尬呀。爸爸妈妈，
2: 我给你们买了冰淇淋。哎呀，
1: 谢谢你的呢。
3: 我们会把爱都给楠楠，都给楠楠。谢谢爸爸妈妈。走吧，送送爸爸。
4: 好。
3: 姐，
5: 俊森，
3: 洋洋，看谁来了？
5: 姐姐好，哎，
3: 我猜你肯定没收拾完，就过来搭把手。洋洋，哎，天花板上有只恐龙哎！啊，恐龙在这儿呢！
5: 谢谢姐姐。
3: 哎，玩吧。哎呀，
5: 你姐夫如果有你一般的用心啊，我也不至于能够样子喽。哪个女的要是找了你呀、啊，真是修了几辈子的福。
3: 姐，你这就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了啊！
5: 我还得劝你一句，这人呐，还是得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看我们现在过得不也挺好的吗？倒也是，离了也省心。哎，今天他过来吃粉了。
3: 那里收他钱没得？啊，
5: 收了，混都离了，我给他白吃，我也不喊。
3: 要得要得。
5: 俊森。
3: 时间不早了，你先带洋洋回去睡觉，自己过来就可以了。
5: 别，
3: 姐，我来收拾，正好一会儿有同事来，我们聊些事情，我晚点回去。
5: 那你同事，你同事呢？
3: 女同事，
5: 结婚没得嘛？
3: 姐，那就不要八卦了。
5: 哎呀，我早就跟你说了，你不小了，早就该走了。
3: 你好，你好，哎，
5: 请问这是？
3: 丛老师？说曹操，曹操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学校的
5: 曹操。
3: 你好，李老师，这是我们学校李琴老师。
5: 你好，李老师好。
3: 李老师，这位是我姐姐。
5: 怪不得你粉钻嘛好吃，原来你家姐是开分店呐。嗯，你吃过我们家金城中的粉啊？
3: 特别好吃。金城猪粉好吃，性格也好。哎，真的。不，姐，
5: 我们没讲完呢。
3: 快点，洋洋回去吧。啊，这么吧，你辛苦一天了。洋洋，来，跟妈妈回家了啊。
5: 哎呀，我就还有一句话啊。
3: 六豆跟粉都还有，你跟李老师终于完美了。哎呀，小豆了，小豆了。
5: 李老师，不要客气，
1: 姐姐。
3: 走吧，洋洋，拿着恐龙。
5: 长得好漂亮。洋洋，走，我们回家了。
3: 姐姐再见，舅妈再见。行。快回去吧。
5: 慢慢聊，嘎。哦，好，再见，洋洋。
1: 姐姐再见。
3: 小孩不懂事，快坐，快坐，快坐。
5: 来，
3: 店小。
1: 别见外啊！没有，挺好的。那我给你煮碗粉吃。
5: 行。
1: 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情啊？
5: 我妈这不是催婚吗？让我来市里看房子。
1: 阿姨，这是要送婚房啊？
5: 可不吗？我妈说了，只要男方老实、工作稳定。 这婚房啊，

0: 那一大截，都要吗？
1: 啊，多来点。
0: 好。牛肉和猪脚要哪种？

0: 就我一个人吃啊？你不来的啊？啊，我最近健身，晚上不吃饭。你这个人，好讨厌啊！说的我好有压力，都不好意思吃了。哎，
1: 你吃吧。
0: 怎么样？
1: 香。
0: 嗯。哎，对了，你父母没催你啊？
1: 我爸妈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一直跟着我姐姐过。我姐还算开明，她尊重我的意愿。对不起啊，丛老师。没事。
0: 那你自己咋想啊？
1: 什么咋想？
0: 结婚啊。
1: 那还是要找到对的人吧。
0: 你说的对。
1: 哎，对了，我跟我妈对市里都不熟，明天能请你跟我们一块儿去看房吗？明天？哦，明天还真不行，我答应孩子们要陪他们做实验了。你
0: 改天行不行？我都跟我妈吹牛了，我说我有个同事对市里可熟了。
1: 李老师，真不好意思，这真的不能改，毕竟是答应孩子们的事儿嘛。 桌上有醋和蒜，你要想吃，
0: 看见了。

0: 进来。
1: 王书记。
2: 嗯。哎，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本周领导信箱反映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教师分流打卡。
2: 来坐。看来反对人还不少啊。
3: 已经有400多条了。
2: 嗯，这个总结得好。教师这个职业的优越性，在于时间自由，有弹性，还有带薪双假。一旦实施了打卡制度，这个优势没了，工资低，工作量大，只怕以后年轻人选择教师作为职业的会越来越少。光谈教师的优越性，不谈教师的责任，这种现象在乡村学校尤为严重。从校领导到任课老师，上完课就跑，没有人关心学校的发展，也没有教师到学生家里做家访。这样的话，乡村教育怎么能搞得上去？
1: 王书记，或许我说的不对啊，但是我也想表达一下我的想法。
2: 我向来主张畅所欲言，你说。
1: 我认为这条政策是否可以避免一刀切？关于城市学校，或者说工作自觉性很高的学校，可以免去打卡这道手续呢？
2: 我问你啊，什么叫工作自觉性很高？怎么界定？有什么标准？乡村要振兴，核心还是教育。我们要通过教育改变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文化面貌，不然的话，谈何乡村振兴？我坚决支持李世涛同志的改革方案，当然了，广大教师的意见也是要听取的，做好安抚工作。我相信广大教师们的觉悟，这件事就由李世涛同志具体实施。
1: 好。
4: 各位老师啊，今天能来的我特别的钦佩，说明你们敢在阳光底下提意见，而不是躲在暗处举报。毕竟老师是天底下最阳光的职业。今天请各位来呢，是想了解一下。

0: 下面对打卡制度的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没有找办公室的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做会议的纪要。各位，你们也把你们手上的笔和笔记本收起来，我也不问各位是哪个学校的，这样我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好，
0: 谁先说？
2: 啊，局长，我这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2: 我家里呢有两个孩子，一个在小班，一个大班。我爱人呢又在政府上班，整天忙得不着家，家里面又没个老人帮我带孩子。您说这要是实行打卡下班的话，那我家里面孩子怎么办呀？
3: 那领导，我也是这个问题。
0: 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啊，我倒是有个解决的办法，要求幼儿园下课的时间和各位下班的时间一致，甚至可以延长半个小时，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4: 对。
5: 如果幼儿园能这么晚放学，这倒也是个解决办法嘛。
2: 是是是，可以的可以的，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吧？
6: 局长，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党委会讨论一下啊？
0: 那是肯定的，这不是在征求大家的意见吗？这个事啊，有孩子老师们的刚需，必须有个配套措施。
7: 是，局长，您说的没错。但是以往幼儿园真的没有超过5:30下学的。
0: 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没有，同江可以做个试点。是。
8: 领导，我想知道制定这些政策到底是为了什么？
9: 是的，是的。
0: 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以往我们出台新的政策呢，都会先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为什么这次这么急呢？这是事出有因的。最近我走访了很多乡村学校，我发现由于交通便利以后，很多教师没有扎在乡村，全心全意地为学生们服务，甚至一校之长也只是在他们值班的那天才出现在学校，每周一的例会也会调整在他值班的那天才召开。
10: 是啊，我们学校的小朋友可心情好差。
11: 这么学校也死了，找领导办事这是难啊。
0: 各位老师，乡村的学生有什么错吗？很多家长和学生们反映，老师们上门课匆匆的就回城了，啊，留给学生们答疑的时间都没有。各位老师，你们都是专家呀，长此以往，乡村教育怎么办？乡村的学生怎么办？我们全国都在推乡村发展，乡村教育都抓不起来，谈什么发展？如果不是这些问题，我们也不会打破沿袭了几十年的制度。我看这会啊，一时半会也结束不了。李涵，你去跟办公室人打声招呼，让他们买些盒饭来，好吧？
7: 好，
0: 我们边吃边聊，好不好？我们把这些问题啊聊透它，好吧？

0: 师傅，是留下还是走？你决定了吗？我在这个学校十几年了，对这里我还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你决定留下来了。其实，纯工作的角度上来说，我还是很喜欢农村的，因为在这里。
1: 我可以把所有的心思就放在教学和学生的德育工作上，学生和老师之间又纯粹又简单。特别同意，这也是为什么我执教之后重新选择戒掉回来。哎呀，怎么说呢？不是说城市的学校不好。

0: 就是平时大家见面的时候，嘴上不说，但是实际上都在比较考试的成绩。学生呢，基础也很好，学习能力也很强，但是大家就都闷头学习。哼，班里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反倒成调节压抑气氛了。
1: 可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我是想回去的。暖暖已经大了，马上就要上学了，我得对她负责啊。之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又兼顾工作，又去照顾她。对于暖暖，觉得愧疚特别的多。那个时候，他爸爸就想让我进城，我不进，我非要当孤胆英雄，导致我们情感破裂，以离婚收场。所以，对暖暖也好，对于他爸爸，对于我们的家庭，我挺内疚的。
0: 师伯，我觉得这不只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你别太内疚了。我认为啊，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当一个人要求另外一个人跟着他的节奏走的时候，这个爱情的天平就会失衡。但是如果两个人都站在尊重彼此选择的基础上，这段爱情才能够平衡。
1: 可是所有人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就连我自己也觉得是我的错。
0: 那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内心究竟想要什么呢？
1: 对了，李晴昨天找我说他进城想约你。
0: 啊，他找我了，去我姐粉店里了，跟我说想让我去陪他看房。
1: 他可以呀，合着说是让我跟他一起，其实是跑我这儿打听你来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什么什么意思？他对你有意思，你不知道啊？
0: 他对我有什么意思啊？
1: 李琴喜欢你，看不出来啊？
0: 他喜欢我？这套路也太深了吧？
1: 是你情商低吧？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如果喜欢人家呢，那就主动一点。别让人家女孩自个儿在这儿使劲儿。哎，如果你要是不喜欢人家，那就在这儿跟人说清楚，别耽误他啊。
0: 嗯。苍天大地，不，这不可能啊。不是。师傅，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们俩就是最最纯洁的同事关系，什么事儿都没。我说他最近怎么三番五次的老要约我呢？你那天还说让我陪他夜跑。
1: 那你跑了吗？
0: 我跑了呀。
2: 彭老师，
0: 李老师，
2: 我看你每天都在跑步，我就是向你学习来的。从今天起，我也每天都跑步，自律，给我自由。
0: 自由？啊？什么自由啊？你是想多做一碗粉啊，还是想多喝一杯奶茶啊？哎，我还是真挺羡慕你的。我姐啊，老说我瘦，但我真的就怎么吃都不胖。
2: 你
0: 怎么了，李老师？
2: 我看我还是去练拳击得了。啊？
0: 什么意思啊？
2: 因为你很欠揍啊！
1: 难怪你没有女朋友呢，真傻。对了，戒掉要结束了吧？怎么安排的呀？

0: 田校长，可是出了啥事情吗？俊生这个娃娃是很优秀的，我们学校啊也要重点培养他的。但是他现在因为谈恋爱，放弃了我们学校，要到县里面的乡村中学去。我觉得他太不理智了，这个事情做的。所以我今天就来问一下你。
1: 他跟那个女娃子两个究竟谈到啥子程度了？谈恋爱不可能嘛，他从来没跟我说起，难道突然开窍了？不可能。啊，是，不过前两天确实有一个女同事来我店头找过他。
0: 女同事？
1: 嗯。
0: 哎，这个娃娃强得太深了嘛，咋不晓得呢？哎。
2: 田校长，田校长，嗯，那他是咋个跟你说的嘛？我今天来找您，是想向您正式申请，调到和平中学去工作。
0: 俊生啊，你从毕业到这所学校，一直到现在。
2: 我一直都是很器重你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能不能把真正想调到和平中学去的你的真实想法告诉我呢？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但是这一次。 我想为一个人。

0: 田校长，从小到大，我一直是大家眼里的乖孩子。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从来没让父母操心过。后来爸妈去世了，我跟着姐姐一起生活。姐姐开了家粉店，挣钱供我读书。这也是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 我选择回到同江，后来姐姐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娃，我在工作之余也去店里帮她照顾孩子。但是这一次，我想为一个人任性一次。
1: 哦，田校长。 其实他也老大不小了，我跟你说啊，从上高中开始到他大学毕业，我从来就没见他带过女同学到家都去。有时候啊，我都想跟他说了，你要随便找个，只要是个人就行了。嗯。啊，田校长，不好意思嘎。
2: 我是能理解你的心情的呀。
1: 嗯。
2: 但是我这盘来也是想请你帮。

0: 他活生生地做好他的工作。是，这是他的前途，我一定跟他好好的说。是啊。嗯。知道。知道。我跟你跟他说。你吃饭。
1: 。
0: 嗯。
2: 你倒敢说我啊！我手，各位老师啊，听到现在呢，我真的心里很感动。据我了解，乡村教师的居住条件呢很差，但是今天到现在。
3: 也没人提这个事情。
2: 局长，像我们这些年纪大一些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可是年轻的老师，他们就很难接受了。是啊，确实有一些这种情况。陈青啊，
4: 你要考虑一下他们。
2: 虽然各位老师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这件事。 我们要引起重视。是是。感谢各位从下午一直陪我们到现在。今天大家提出的，无论是打卡问题，还是住宿条件问题，我们一定会尽快的出台相应的解决方案。今后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大家遇到了困难，可以直接跟领导信箱写信，也可以直接给我写信。 我会将我的邮箱公示在我们教育局的官网上，确保每个人提的意见我都能看到。同江的乡村教育就拜托各位老师了。
5: 满洲哥，以后有时间又来嘛，嘎。姐，今天咋个样？
6: 哟，你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嘛？我讲方言。
5: 你是老师。姐，今天怎么样？五根粉都卖完了。哎，你不是说要跟学生做实验嘛？要晚点回来，咋个恁个早就回来了？
6: 姐。
5: 嗯。
6: 如果我选择留在和平中学。 你支持不？是不是为了那个女同事？姐，你不要乱讲。切，我就是觉得在一中工作压力很大，一中的学生入学的时候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已经很好了。作为老师来讲，如果他们学习成绩好，那是应该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那就是我们的责任。
5: 害我白高兴一场。
6: 那是你自己乱想。
5: 我和那个老师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切，来来来，擦下手。嗯，你爱吃你油粑粑。<笑>我跟你说，前两天啊，有几个学生家长来我这吃粉，说的嘛跟你一模一样。当时我听的吧，心头还不舒服。我就在想了，那么你咋个送家来这个学校嘞？娃娃恁个优秀了，送到哪里不一样啊？
6: 而且啊，在和平中学，我们有很多时间能够和同学一起讨论未来人生的可能性，哪怕他们最后只上了中职，我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对于我们都是很由衷的感激，那种感觉很可以。学校里面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挺好的。你比如说像我那个师傅安岩老师，我一个借调来的老师，他都能力排众议，提议让我当副校长。
5: 说你也是，你如果留在一级中，轮子排辈，我要当副校长，怕你头发都熬白了。但是人家那边就不同，就是拼能力。这种
6: 信任，不是哪里都能给啊。
5: 哎呀，说真心话，你要是留在城里手吧，我们相互有个照应。但是你说人这一辈子。 真的要活得开开心心的最重要了。你呀，只要想好了，就去做。
6: 嗯，姐，你放心，我保证以后每周都回来看你和洋洋。
5: 切，说你比唱的都好听。

0: 哎，咱那不是因为那个女同事？
1: 姐，你咋个又来了？
0: 你又来了？
2: 我去刷碗了。

0: 同学们，从今天开始，丛老师将会陪伴你们度过这个暑假，我会带着你们做很多有趣的物理实验。今天做的第一个实验叫做水火箭。这个水火箭的原理呢，利用的是质量比和气压的作用。大家第一步呢，先把这个火箭做成形，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开始吧。请大家给你们手中的火箭起一个名字，写在这个火箭最上面的部分，并且呢，把你们自己对未来的愿望写在这个火箭身上。一会儿你们的愿望就会随着这个火箭升空，

0: 丰盛街倒数，好不好？
1: 好。

0: 局长。
1: 哎，李涵，我不是让你带安言去看新学校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我把您交代的任务搞砸了。
2: 哦，来来来，坐下说。
0: 本来啊，看得好好的，可没想到，
3: 安老师，这就是咱们异地扶贫安置区，搬迁过来都住这儿。这边的房子您可以看得见，是又宽敞又明亮。要我说啊，真是赶上好的时候了。从咱们安置区啊到这学校，您也看得见，两三步路的地方就到了。孩子们再也不用翻山越岭的赶上去上课了，咱们老师去家访什么的，坐个电梯上个楼到了，方便得很。
4: 对，以前这些学生不写作业还能说忘家里了，这下没理由了。
0: 是，安老师，您看这操场多宽敞，您对未来的工作环境还满意吗？
4: 我还没决定呢。啊，
0: 可能，可能。安老师，从这学校出来啊，就是这商业街，这条商业街可是这边最繁华的了，老百姓啊，买什么东西都买得到，特别的方便。您看这边都是餐厅，这边是夜景的时候，这灯一亮啊，哎呀，可漂亮。这政府啊，可真的下了大力气了，彻底改善咱们老百姓这生活质量。说句实话吧，哎
5: 呦，我呀都有点羡慕这些异地搬迁户了。
4: 这些孩子怎么就在这打游戏啊？
0: 刚来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挺乖的，这不是还没开学呢吗？家长管不到都跑出来玩了，所以这不是要请您这样的好老师来吗？王老师，我们前面再去看看。这边是娱乐区 ，KTV 啊、网吧呀、这电玩城，都有。
6: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抽烟啊？
7: 喊吧，
6: 把烟掐了，干什么呢？
0: 同学，小小年纪咋个不学好嘞？
7: 你哪个？
0: 我老师。
7: 你不说老师，我老师在村里面，你管不了我，把你捡到。
6: 哎，谁让你？
7: 走走。
6: 怎么又在这打游戏、啊？
7: 你哪只眼睛看着我在打游戏嘛？
6: 走，我哎呀，
7: 你不要管我！
8: 裴芳好，
9: 方慧，
10: 丹娜。
11: 哎，安老师，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家刚搬迁过来。
4: 刚才那是你弟弟吧？
11: 是，天天跑到网吧。

0: 打游戏，以前在村里没见过，现在搬到城里来了，好奇心太重，上瘾了。
1: 黄慧，他要再去网吧，你可以打电话举报，未成年是不可以进网吧的，赶紧去找他吧。李处，你看这些情况。
2: 那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有困难才让他来解决，如果这样就把他吓跑，那他也不是我要的人。
3: 哦，好。局长，这是这次申请支援薄弱校的调岗名单，就差您签字了。
2: 从军生，还有人申请从一中调走的。
3: 是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个人条件不错的，田德波校长特意给我打过电话，问能不能不批。
2: 那你的意见呢？
3: 讲实话，
2: 当然，
3: 我觉得可以不批啊。
2: 理由呢？
3: 你想啊，那大部分人都想进城，而他想往农村跑，那只有一种可能性，乡村学校有偏远补贴呀。单从工资来看，是比市里的高啊。
2: 账可不能这么算呢、啊。这乡村城市这么往返，成本也不低呀、啊，就多那么一两百块钱，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再说了，不是每个人看中都是钱。以往呢，都是从乡村往城里调好老师，现在有人主动下乡了，你们倒不习惯了。丛俊生。

喂，你好。啊，我是。真的，我调岗的申请批准了。哎，好，谢谢领导。

0: 冯老师，晚上跟你师父来福校长家吃饭，我们一起想办法把他留下来。
1: 哎，菜还真不少。那喝什么酒啊？
2: 什么酒？叫你看一看，这是我存了30多年的好酒。哎呦，哦，你就好好的喝吧。
1: 30年了，
2: 30多年了。
3: 志胜，
0: 志胜，哎，志胜来了。哎呦，
3: 志胜老师，阿长，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2: 哎呀，你带啥子水果？
3: 放这儿了，放这儿。
2: 好好好，回来回来，来坐坐坐坐。
0: 两位领导，志胜，今天一定务必帮我把安岩留下来。
4: 周翔，你不是说安校长不会走吗？
0: 哎呀，计划不如变化嘛。这领导把安岩调走的决心很大啊。这样，我们一会儿先看看安校，他有什么想法，好吧？
2: 好。哎，
0: 来了，我们见机行事啊，见机行事。
2: 好。
5: 安校来了。
6: 哦，都在啊。
2: 哎呀，
3: 安老师来。
6: 我坐这儿就行。
0: 你坐吧。
2: 你坐这儿，南老师。
6: 啊，我坐这儿。
2: 合适。
6: 这。

0: 周校长，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啊？先吃饭，不急。
1: 周校长啊，是不好意思开口，我替他说。听说新来的教育局长要把你挖走。他是没信心把你留下，还是钟校长动我？安秀，其实我个人觉得吧，

0: 那个异地扶贫搬迁学校，要啥没啥，要学生没学生，要老师没老师，那就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啊。你说你在和平现在好好的，现在学校也走上正轨了，我是怕你到那儿受罪。
1: 我觉得啊，其实和平中学更适合你，在这波年轻人里啊，难得有你对乡村教育这么有情怀的老师。
0: 你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我又多了一票。
2: 哎呀，你们两个叽叽咕咕的一顿安排，也不晓得安岩老师是咋个想法嘛。
0: 是啊，
3: 冯校长，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死不小，我们心里都没那哈数，在这乱讲，这点你最大，你说呀嘛。
2: 要我说呀，你应该离开和平中学了。听我说啊，你们还记得个于老师讲的那个关于鸡孵蛋的那个故事吗？其实啊，你们只听懂了一半。这个说学生是蛋啊，其实老师也是蛋。你看你在和平中学，你孵化了一批的好学生，和平中学呢也孵化了你。和平中学孵化的这个你啊，是一只大鹏。哦，哎，你们不要看我是教体育的啊，我没有多少文化，但是我还就是喜欢李白的两句诗：这个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你现在啊长大了，可以飞出去了。

0: 我的内心还是会摇摆不定。哎，我晓得，你是舍不得这里的娃娃们。哎，其实安老师啊，你已经把路趟平了，和平中学踩到你的脚印走啊，也不会差到哪儿去。我呢，已经退休多年了，对国家的一些政策呢，不是太了解。哎，但是我晓得。 搬迁学校的学生都是来自过区县最贫穷，甚至是最不宜居的山寨。到了那里啊，你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咱们和平中学有一个张楠，那个搬迁学校啊会有更多的张楠，他们更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进了城以后啊，你的娃儿也可以照顾到了。
1: 学生们也拉不下，是不是？可是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和平中学当成自己的家。我一想到离开这里，我懂得。安老师啊，你看你在城里头，如果说哪一天待得不舒服了。
2: 想家了，你就回来。和平中学那个菜园子啊，还是你的啊。我太偏爱这里的娃娃了。嗯，我要是劝你留下来，就好像我是在绑架安小。其实，说实话。 你应该回城里，一是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二是可以帮到更多需要你的学生。
0: 是。

0: 啊，这哭啥子噻？
1: 谢谢两位校长。
0: 哎呀，你不是没有答案，你是怕做选择。
2: 两位校长，我是让你们帮我把安言留下来。这倒好了，你们这是要把他劝走啊！你，君生，君生，你就没有跟你师父要说的？你不是还想？
3: 师父，全在酒里了。

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没怎么说话，你怎么了？没有，我净顾着吃饭了。关于我的工作调动，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觉得。 你应该听从你内心的声音。我再问你的想法。你应该进城。我知道了。你的借调期也快到了吧？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城里见吧。师父。 我决定留在和平中学了。你等我一下。

你上一次要走的时候，我就说要送礼物给你。谢谢。记得是哪一次吗？记得啊。那天你刚当上班主任。谢谢。 帮我看好菜园子吧。一定的，放心吧。师傅。

0: 我把行李搬过去啊！来来来，动手动手！
1: 辛苦了啊！
2: 哎，
3: 师傅，房间里还有东西吗？
1: 没有了。
3: 快快快！
0: 好。
3: 来，不用抬了，过来。

0: 孩子们要给你唱首歌作为礼物，我实在是不好拒绝。但是我跟他们说了，今天只许笑，不许哭。
1: 未哭。

0: 安老师，祝你一路顺风！
1: 再见，
2: 安老师，你永远是我的榜样。
1: 加油，安老师，我会想你的，
3: 我也很想你的。
1: 安老师，我们城里见。
4: 好，
1: 说好了啊！
4: 安老师，我誓不躲你。

0: 这是学生和老师送你的礼物，里面是他们想对你说的话。
1: 这都是谁的主意啊？
0: 俊生的。请你请你回回头
1: 哎，请你请你慢些走哎。谢谢你妈，我走了，再见。
2: 再见，
3: 老师，再见。
1: 谢谢，
2: 保重，保重，
1: 谢谢啊。
4: 来看看，
1: 好了。请你请你，再见再见再见。

0: 师，谢谢您没有放弃我和广然。
1: 安老师，谢谢您对我的照顾和鼓励，以后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你的学生潘世宇。
2: 安老师，因为有您，我才能有机会改变命运。张楠。
3: 安老师，感谢您教我勇气和担当。唐瑞雄。

0: 老师，酸菜的秘密我们已经知道了。
1: 安老师，我会牢记你的教诲，以后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高中。
2: 人生旅途上，您丰富我的心灵，开发我的智力，为我点燃那希望的光芒。
3: 人生如梦，是您为我们播种梦的种子，让我们的梦生根发芽。谢谢您，安老师。
0: 亲爱的安老师，谢谢您的教诲，有您的教导，才会有我的今天。
4: 您的学生张一伟，
1: 你的学生王文婷，
2: 您的学生严琦、
0: 于敏、
3: 林时仲、
4: 王勇。
5: 师父，任何时候你需要我，我都会在你身边。俊生。

0: 哎，李谦，快来看看。哎，快点看，安老师的视频。
1: 穆老师，啊，这行吗？可以。啊，那个，帮我拍好看点啊。啊，还有，就是明天我走了以后你再发。说好了啊。
2: 放心吧。
1: 亲爱的同学们，老师们。
3: 告别，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跟你们说一声再见吧。转眼间，我来和平中学。对不起，好，我来和平中学。 都已经十几年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走的是一条特别泥泞的小道。现在呢，我们学校变得这么的大，这么美，而且还通了火车。以后我上课的时候，如果听不到汽笛声，也许还不习惯了呢。我还记得那个刚。

从城里来的，在水田里摘个满身泥的小丫头，转眼间变成了又能上课又能干农活的一把好手。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知道你们都叫我什么，叫我灭绝师太，还叫我酸菜坛子，叫我大魔王。你们以为我真的那么凶巴巴的呀？

就意味着我要严肃，意味着我要苛刻。我也知道你们叫我安妈妈，我心里真的很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又多了很多的责任。哎呀，你们知道吗？在和平中学当老师，不仅要当妈妈，还得要当好爸爸。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雌雄同体的存在，也是耐心和严肃的存在，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爱，拥有很多很多幸福的存在。同学们，虽然是我教会了你们成长，其实对我来说是你们教会了我如何当老师。很感谢我能陪你们一起走过这段路，我也觉得很荣幸，我送走过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那今天呢，我也要在和平中学毕业了，希望在你们眼中我是一个优秀的毕业生，那也希望你们要教的下一任老师比我更有天赋。真的感觉在和平中学谈了一场很漫长的恋爱，我把我的爱藏在了日常的琐碎中，藏在了走上来的那些阶梯里，还有我的课堂上那个讲桌前，还埋在了那棵大榕树下。对了，我的那棵榕树你们可得给我看好了，不能让你们的丛老师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给我刨了。就让告别成为我在和平中学上的最后一堂课吧。生命中更多的都只是短暂的相聚陪伴，而离别才是人生永久的命题。时光不老，我们一起走过的记忆不散。同学们再见，老师们再见，和平中学再见。

真的说不了告别，哎呀，讨不讨厌别录了，哎呀，好了，曾老师，刚好我也认真的跟你说个再见吧。 可以抱一下吗？

突尼斯总统火炮全开，欢迎宴会上当面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周总理该如何应对？加纳总统恩克鲁玛突遭刺伤，加纳之行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苏丹博物馆居然藏有同治皇帝御赐黄马褂，牵扯出怎样一段传奇的历史往事？马里访问盛情难却，周总理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非洲归来收获满满，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未能出炉？学无史看档案，55天外交突破之旅缘何能为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奠定坚实基础？时值周总理非洲十国行60周年，档案特邀著名表演艺术家周恩来的扮演者刘进倾情讲述新中国外交的突破之旅，周恩来非洲十国行的风云往事。下集。

0: 对总理的悼念，是人民的悼念。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群众深切悼念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各种形式寄托自己的哀思。
1: 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灵堂，它位于遥远的非洲，被悼念的人是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与世长辞，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中国使馆设了一个悼念周总理的灵堂。原本这个灵堂只是为了方便中国的使馆人员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没想到有一天，一个索马里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要求在使馆灵堂悼念周总理。这个人不是政府官员，只是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索马里人会跟周总理有什么关系呢？他为什么要千里迢迢来到乌干达悼念周总理呢？这个人名叫阿里，他对中国大使说，我只是普通的司机，我为周总理开过车，我能够进入灵堂悼念他吗？原来1964年2月，在周总理访问索马里期间，他给周总理开过车。阿里为很多访问索马里的国家首脑开过车，中国总理周恩来给他的印象是最深的。周总理每次坐他的车，都会亲切地和他打招呼，在车上还关心地问起他的生活与家庭。一国总理能对一个司机如此亲切，这让阿里永记于心。得知阿里的情况后，乌干达使馆人员陪同他悼念了周总理。上集提到，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毛主席和周

0: 总理定下了走出去的外交战略，周总理开启了亚欧非十四国的访问之旅，在结束了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三个北非国家的访问之后，周总理一行人要越过撒哈拉大沙漠，开始对中非国家的访问。在中非七国的访问还会遇到哪些波折？周恩来的这次非洲十国行对新中国的外交究竟有何影响？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历史，一起回顾周恩来这段友谊之旅的下半程。结束了对三个北非国家和欧洲阿尔巴尼亚的访问，下一站该去哪个国家呢？按原计划应该去加纳，从摩洛哥到加纳要穿过整个撒哈拉大沙漠，飞机要在突尼斯停机加油。但没有想到周总理这一停就没有走，在突尼斯访问了两天，这次停机加油升级为建交之旅。
1: 事情还要从周总理在阿尔及利亚访问说起。就在他离开阿尔及利亚的前一天，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急匆匆地找到了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曾涛，对他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正式邀请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元帅去突尼斯访问。
0: 突尼斯当时并未与中国建交，周总理非洲访问本来没有安排突尼斯，但是在周总理访问阿联和阿尔及利亚期间，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却一直在关注着周恩来的信息，并被他的魅力所折服。而刚刚独立的突尼斯也正需要中国这样的朋友，因此布尔吉巴邀请周总理访问突尼斯，试着看能不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周总理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但坦率地说，当时中突两国没有任何来往，对彼此也缺乏了解，这次的访问双方能不能谈得拢谁也说不好。因此这次临时增加的访问充满了不确定性。
1: 1964年1月9日，中国代表团抵达突尼斯，虽然是临时增加的访问，但中国代表团还是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布尔吉巴总统在迦太基宫举行盛大的招待宴会。
0: 这张照片中坐在周恩来后面的那位就是当时的会谈翻译黄金奇。多年之后他回忆了当年这场晚宴上扣人心弦的一幕。
2: 但我没想到这个国宴让我经历了一次突然的、罕见的、紧张的，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有惊无险的这么一个外交插曲。
1: 在祝酒词之后，布尔吉巴总统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讲话稿，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许多质疑，甚至有些不理解。那些尖锐的问题让宴会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2: 总理在站起来以前小声地对我说，你准备，我要加一段话，那么我心中有数了。总理念稿念到一半的时候加了一段话，这段话的内容呢，我记得的是，我们两国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存异，建立

0: 周总理话音刚落，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访图期间，周恩来和布尔吉巴进行了一次正式会谈和一次单独会谈。在会谈中，布尔吉巴总统直言不讳，有什么说什么。在周恩来访问非洲各国接触到的领导人之中，他是第一个当面批评中国的政府首脑。周总理是怎么作答的呢？
1: 据周恩来传记载，周总理是这样对布尔吉巴总统说的：不错，诚如阁下听说，我们两国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相信，通过两国领导人的接触和交换意见，我们总是可以增进互相了解，求同存异，并且为我们共同的目标而加强努力的。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土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的。周恩来完全体谅对方的误解和疑惑，并且总是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给予有说服力的答复，终于打动了布尔吉巴。布尔吉巴说：我同意周恩来总理求同存异的方针，我们还是要反帝反殖，突尼斯需要伟大的友谊，并一定要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0: 一月十日，中土两国签署的联合公报正式宣布，两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出访九国变十国，还多了一个建交的朋友，这是这次非洲之行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当天半夜，周恩来乘专机离开突尼斯，夜航前往加纳。如果说担心阿尔及利亚的政变是有惊无险，那么这次加纳之行才真正是惊心动魄，九死一生。
1: 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查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档案，这是1964年1月2日由中国驻加纳大使馆发来的电报，左上角标明了电报的等级，特级提前，说明事情十分紧急。到底出了什么事呢？我手里拿的就是这份电报的抄本，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据杜波伊斯夫人告，她今晚同恩克鲁马总统通了电话，恩告他今天下午，估计为下午20左右，趁恩从办公室出来上汽车时开枪行刺，凶手为总统抚慰队一名队员，恩的警卫长巴里夫，按级负责恩的安全保卫的主要军官，此次造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被击伤后在医院死去，凶手仓皇逃走，发现恩本人在后追赶，曾反身向恩射击未中，被恩按倒，凶手被擒，恩已返官邸休息。我已韩恩表示慰问和对死者表示哀悼，建议请刘主席及总理和陈副总理分别来电慰问。这封急电是说，加纳总统恩克鲁马刚刚遭遇了一次刺杀，里面的恩指的就是恩克鲁马总统。杜博伊斯夫人是加纳外交官，据杜博伊斯夫人的描述，恩克鲁马总统制服了歹徒并受了轻伤，警卫长沙里夫牺牲。里面说到，这个沙里夫是此次召前来访的保卫工作，他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召前

0: 是谁呢？指的就是周恩来和陈毅。周总理在这次出访期间，出于保密的需要，在来往电函当中都不能直接提周恩来和陈毅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代号是赵，陈毅名字的代号是潜。
1: 恩克鲁马总统遇刺事件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正在阿尔及利亚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刚刚发生了美国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现在又是恩克鲁马总统遇刺，负责周总理安保工作的警卫长也死了。距离周总理访问加纳已经不到十天了，加纳是去还是不去呢？此时有代表团成员提出，加纳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随时有可能出现危险。按照国际惯例，这次访问也应该取消。恩克鲁马总统上一次遇刺时，正在尼日利亚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取消了对加纳的访问。这次我们不去，也不算失礼。
0: 刺杀事件发生后，周总理派黄震副外长先去加纳实地了解情况，并同加方进行商谈。恩克鲁马总统带商会见了黄震副外长，随后黄震将和恩克鲁马总统会谈的内容电告给了外交部。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黄震副外长发回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清晨九时，总统找我谈话如下，希望赵按原定计划如期来访，性质不变，一切安排照旧，他本人去机场迎接，但因忙于公民投票及处理其他事务，他不能陪同进行参观访问活动。他一再强调，现在局势完全可以控制，安全无问题，总理应按原定方案来访，希望大使尽快转报政府和总理。又主动地说，如果毛主席对他这次脱险来一次贺电，他将非常感谢，并将大肆宣传。毛主席来电的影响不仅限于加纳，并将传到整个非洲，这对他是一支持。他一再希望毛主席来电，并说现在还不晚，而且更好。周总理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2: 总理就说，正是在我们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去，这才是患难之交。所以我们这个飞机就直飞加纳到他的机场。
0: 既然决定要去，那安全问题怎么办？得知周总理的决定后，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极为关心周总理的安全，经常从北京打来电报询问。这本《新中国外交风云》记录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封耀元所写的继周总理访问加纳一文，其中对加纳之行的重新安排有这样的记述：总理让黄震同志带去了关于访问安排的三点建议。一，为了两国领导人的安全，一切外交礼节可以从简，恩克鲁马总统也可以不去机场迎接。二，不去外地参观，可多进行会谈。三，请加方指定安全保卫官员与使馆联系，具体布置安全保卫工作。
1: 带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勇气，中国政府代表团做出了去的决定。1964年1月11日清晨，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如期抵达加纳，处于安全。

0: 人考虑。热烈欢迎的队伍里没有出现恩克鲁马总统的身影，代替他前来的是外交部长博奇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加纳驻华大使麦耶。当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行来到恩克鲁马居住的克里斯星城堡时，这里守卫之森严让代表团成员印象深刻。代表团的随团摄影师杜修贤这样回忆了他们抵达城堡的情景：官邸门口排列着坦克，坦克外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顿时像一枚枚钉子戳破了我们上方的宁静的空气，发出可怕的回响。这时我才发现，官邸的四周都是密密匝匝的大炮和装甲车。恩克鲁马知道周总理到了，飞快地迎了出来，将周恩来、陈毅一行迎进城堡里。他向周恩来说的第一句话是：“欢迎你，欣赏你能来。”
1: 大家看这张照片，照片中最左边那个高大的男人就是恩克鲁马总统，这是他当年接待中国代表团的一张照片。大家请注意，恩克鲁马总统穿的是一套中山装，这件衣服是1961年8月恩克鲁马访华时周总理在洪都服装店给他定做的，他是特意穿上这件衣服来见周总理的。这件衣服可是他俩友谊的见证。周恩来交给恩克鲁马一份珍贵的礼物，这就是恩克鲁马期盼的毛泽东给他的慰问电。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年毛主席发给恩克鲁马总统的慰问电。我们摘录第一段给大家念一下。首先，我对于加纳人民的敌人又一次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暗害阁下的罪恶行为表示极大的愤慨，同时对您平安脱险感到无限的高兴，请您接受我个人和中国人民最亲切的慰问。
0: 恩克鲁马总统收到毛主席的慰问电很是激动，握住周总理的手久久没有松开，他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患难真情，他立刻叫来了新闻官，嘱咐要将毛主席的慰问信全文发表。第二天，加纳的报纸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的慰问信，加纳电台将慰问信一天重播了好几次。会谈期间，恩克鲁马总统破例带领中国代表团参观自己的官邸，当周恩来总理看到会议室里一张乒乓球台后，兴致所致邀请恩克鲁马总统进行了一场乒乓球比赛。
1: 1月14日，周恩来从克里斯星城堡回来，已是夜深，在与助手们讨论了明天有关经济援助的问题之后，时间过了0点，算是15日了。倾听着城外大西洋的涛声，他久久不能入眠。在1963年12月2日，周恩来向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对外援助8项原则的框架，经过对这5个国家的访问和谈判，他又对这些原则的内容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是该将此8项原则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夜深人静，他沉思良久，提笔写下了这样一份援外8项原则的提纲。

0: 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佟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记录了这份提纲的内容：一、平等互利；二、尊重主权，不附条件；三、无息或低息贷款；四、有利自力更生；五。 有利国家收入，积累资金；六，国际价格按价论值，保证质量；七，技术出口，八，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只是一份简明的提纲，最后的430字，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就是在这个提纲的基础上扩展而来。
1: 15日晚7时，周总理在离开加纳前的新闻招待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8项原则。这8项原则成功地将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万隆会议10项原则的精神运用到对外经济关系中。他同帝国主义国家以实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为目的的援助有根本的区别，为开展新型的国际经济合作。
0: 提供了基本准则。是什么样的欢迎让刚到马里的周总理就感到不已？他又是做了什么决定让工作人员吓出一身冷汗？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第二天一早，满载着加纳人民的情谊和感谢，中国代表团再次踏上征程，前往下一站。
1: 马里。1月16日上午11时，周恩来抵达马里共和国访问。这时正赶上伊斯兰国家为时一周的斋戒，在这期间，每天从黎明到落日之间不能进食和饮水，但是首都巴马科什民倾城出动，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欢迎周恩来一行。 当周总理得知马里人民都是忍饥忍渴来欢迎他的时候，十分感动。从机场到周恩来下榻的总统府，总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旁，簇拥着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周恩来访问非洲以来的又一个高潮。1月18日至20日，周总理同马里共和国总统凯塔共进行了6次会谈。
0: 他还参观了当地动物园和当地民众一起跳起了非洲舞蹈。有人说，在马里访问的几天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21日上午8时半，周恩来留下独立和自由的亚洲和非洲，一定能够一天一天繁荣富强起来的祝福，飞离马里。
1: 前往几内亚共和国访问，实时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周总理在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亲自陪同下，从首都科纳克里到达拉贝市进行访问时，受到了2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个人数相当于这个城市人口的5倍。
0: 绝大多数群众都是自发的从别的城市赶来欢迎周总理的。在1月22日的欢迎晚宴上，宾主双方有关官员正在商量第二天的行程。几内亚方面提出，明天由杜尔总统陪同，用直升飞机送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人。 回首都，这样可以减少长途乘车的旅途劳顿。中方官员听了，顿时紧张起来。乘坐直升飞机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中国代表团刚刚从加纳的冒险访问中缓了一口气，怎么能够让周总理再冒一次险呢？中方就以 直升飞机座位有限，又有安全问题为由，婉言谢绝了这一安排。可是，杜尔总统却不以为然。

0: 他在晚宴上亲自跟周总理提议坐直升飞机，周总理也爽快地答应了。这件事让中国代表团捏了一把汗，周总理却笑着说，人家总统、议长、国防部长一二三号人物都能坐，我周恩来为什么不能坐啊？客随主便嘛，此事不要再提了。
1: 第二天，在参观了金地亚的水果和热带植物，参加了欢迎会后，周恩来、陈毅只带了一个翻译与杜尔总统上了直升机。飞机在天空飞行，随员们只好赶紧乘坐汽车加速追赶，他们不断地仰头寻望飞机，直至得知飞机安全降落，大家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
0: 1月27日0时30分，周恩来向广播电台发表主题为一个没有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新非洲一定会出现的告别词后，飞离几内亚，向东横穿非洲大陆，前往苏丹共和国。
1: 27日下午3时，周恩来一行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卜德率领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在场迎接。
0: 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在他所著的《风雨40年》中，回忆了一件他们到达喀土穆后的往事。当时苏丹政局动荡，苏丹方面想请周恩来、陈毅从机场到宾馆时乘敞篷汽车，孔元、黄震和我商议，觉得安全没有保证，我们没有请示周恩来，即改变了苏丹方面的计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对东道主不尊重，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没有给予支持，又失去了跟苏丹人民见面的机会。
1: 1月28日，周总理一行人参观苏丹的哈里法博物馆时，看到了一件十分特别的文物，是一件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一件黄马褂怎么会出现在遥远的苏丹呢？这还要提到中国和苏丹共同的仇人英国人戈登。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戈登曾参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1863年，他又率领洋枪队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不久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戈登因为镇压有功得到了同治皇帝御赐的黄马褂，然后他就回英国炫耀去了。由于有镇压太平天国的经验，1884年，英国派戈登前往苏丹镇压马赫迪起义，但一年之后，起义军冲进总统府，一长矛将他戳死了。这件御赐黄马褂也成为了苏丹人民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战利品，被放在了博物馆里。周总理在苏丹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国宴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我们两国人民是相互同情和相互支持的。曾经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苏丹民族革命运动的帝国主义者戈登，最后终于受到了苏丹人民的惩罚。到底是遭受了怎样的压力，让埃塞俄比亚不能在首都招待周总理？访问非洲十国归来，一份出访报告为何迟迟难以出炉？稍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1月30日上午，启程前往埃塞俄比亚的周恩来，为了弥补到喀土穆时没有乘坐敞篷车的缺憾，决定坐敞篷汽车去机场，使送行的阿卜德等苏丹高级军政领导人很受感动。
1: 当天下午，周恩来的专机并没有降落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

0: 斯亚被罢，而是降落在了北部城市阿斯马拉机场。外国首脑访问竟然不在首都接待，这是一种违反外交礼仪的安排，这是怎么回事呢？中国外交官朱启前有这样回忆：总理指示，为了加强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同意只去阿斯马拉。总理并说，埃方这样做显然是外国压力的结果，对于小国，我们应该谅解他们的困难。在我们答复对方同意只去阿斯马拉后，埃外交大臣一再表示感谢。
1: 原来当时美国给了埃塞俄比亚很多军事援助，迫于美国的压力，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不得不把会谈地点选在了远离首都的阿斯马拉。
0: 在整个访埃过程中，周恩来处处体谅着对方的苦衷。面对背负压力且对西方大国有所顾忌的塞拉西皇帝，周恩来从不把中方的观点强加于人，凡事求同存异。他说，我们两国制度不同，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既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寻求共同点。迫于美国的压力，这次访问两国没有达成建交协议，但周恩来却说，我们可以等五年、十年、十五年，直到对方方便的时候再建立外交关系。在周恩来此话说出后的第六年，1970年11月24日，中埃两国终于建交。
1: 2月1日，周总理从埃塞俄比亚飞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是他非洲十国行的最后一站。
0: 2月2日上午，周总理在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和非洲人民表现的热情都是很感动的，这不仅仅是为着欢迎中国代表，而是因为他们独立了，解放了，碰到解放了的朋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非洲人民站起来了，觉醒了，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前进。访问期间，摩加迪沙市长将一把象牙雕刻的摩加迪沙市自由钥匙送给了周总理，带着那把开启友谊之门的钥匙，盛载着古老大陆的深情厚谊，周总理率团离开了索马里，离开了非洲大地。
1: 周恩来一行结束对非洲十国历时55天的访问，满载非洲人民的深情厚谊，飞离索马里。2月5日，抵达昆明。邓颖超特意从北京到昆明迎接周总理访问归来。他见到周恩来就说：“非洲的阳光把你晒黑了。”
0: 在昆明稍事休息。2月14日至29日，周恩来、陈毅和宋庆龄等继续出访缅甸、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3月1日，周恩来一行人结束亚洲三国的访问，回到昆明。至此，历时72天、行程18000里的对非洲、欧洲和亚洲14个国家的访问圆满结束。
1: 中国代表团14国的访问结束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专机的使命也圆满完成了。专机机组人员为周恩来此次长达108000里的访问飞行留下了辛勤的汗水。按原定的计划，这批机组人员在飞抵阿尔巴尼亚就该换班了。但这批机组成员18个人联名给荷兰驻华公使写了一份报告，说我们决心为中国总理访问非洲服务到底，荷兰政府同意了他们的请求。3月15日，周总理一行返回北京，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也全都到了机场，现场5000

0: 多群众热烈欢迎，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高规格礼遇。
1: 周恩来这次出访的非洲十国的总面积和总人口分别占非洲大陆总面积和总人口的32.5%和41%。周恩来总理此次访问非洲十国，不仅加深了中国同非洲国家之间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来自非洲兄弟最坚定最有力的支持。后来当中国重返联合国时，有26个非洲国家投了赞成票，这在当时接纳新中国的76票中占了1/3。毛主席后来曾说，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此次访问，周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一路披荆斩棘，风尘仆仆，终于为新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在周总理访问非洲之前，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只有10个，而在周总理访非期间及访非结束后的1964年，与中国新建交的非洲国家就有8个，极大推进了第二次中非建交的浪潮，真正实现了党中央制定的走出去的外交战略。
0: 回北京之后，按理说该写一份出访14国的报告，但这个报告却一再难产，除了时间紧张、活动太多等原因外，还因为这次访问非洲内容实在太丰富、太生动，而且意义深远，一时间大家都不知道该从何写起。3月6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成都召集中国驻外使节座谈会，总结这次访问的情况。经过讨论，报告就有了一份大纲。回到北京后，便是日夜加班赶写这份报告。经过数次修改，关于访问14国的报告终于在3月29日写完。这份报告长达151页。第二天，周总理就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生动地做了这份报告。
1: 中非传统友谊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缔造并传承至今。2013年至今，习近平主席先后4次踏上非洲大陆。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广泛会见非洲国家政要和各界人士代表，详细阐述中国对非关系新理念、新政策、新倡议，制定和推出扩大中非务实合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受到非洲国家的普遍欢迎，为新时代中非关系发展规划了宏伟蓝图。10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非始终真诚友好，团结合作，高层交往更加密切，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持续拓展，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了丰硕成果，造福了中非广大人民。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早已结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我们愿同非洲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筑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

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

0: 善。
1: 咸淳六年，文天祥卸任宁国知府，归乡省亲，探访故友。
2: 文贤侄，你回来了。
3: 大伯，
4: 这不是文相公吗？带了这么多东西，真是一年之限，腰缠万贯。
5: 胡掌柜与文大人交情匪浅，定要送他些金银珠宝。
6: 大伯恩情，无以回报。此次带了些许薄礼，请您笑纳。
3: 你的心意大伯心领了。
6: 我采买了些为官之地的特产，您就收下吧。
1: 文天祥为官清正廉洁，归乡仅以蒲扇答谢亲友。
0: 蒲扇。
1: 他一生清正自持，不取民财，不纳私馈。烽火临近，他倾家纾难，气节不移，以一身傲骨立天地，一片丹心照汗青。
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8: 即将开赛。
7: 更火辣的生活，
9: 舞龙啊！
10: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
7: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哎呀，不就差一
7: 好，更滚烫的乡土，
13: 糖个霜的西瓜，
7: 更垂涎的比拼，
14: 花香豆香飘万家，
15: 太好吃了。
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不是电子烟。
1: 你这个东西对身体有没有害，是吧？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对人家长关切的是这个。
0: 明白明白，
2: 这个跟这个我都有，每天我都
1: 我要看看一下。
0: 还有食品备案我们都有。
3: 二类医疗器械。
0: 对。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非法电子烟为了逃避监管，不断更换伪装，地下工厂批量生产，披上医疗器械、植物饮料的外衣，暗地里兜售给年轻人甚至未成年人吸食，形成了完整的黑产链条。北京烟草联合公安破获了2起典型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不法分子是怎么给电子烟玩画皮的。
0: 这个它不是电子烟，
1: 你这个东西对身体有没有害，是吧？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对人家长关切的是这个。
0: 明白明白。
5: 2024年11月底，北京市顺义区烟草专卖局接到市民举报，在某商场的一家店铺疑似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
1: 不能卖给孩子，你像卷烟、电子烟、电子烟都不能卖。
0: 我要不查身份证，那确实有点看不出来。
5: 这家小店只有7-8平米，摆着10多种口味的雾化产品，展板和产品外包装上都没有电子烟字样，宣称是零尼古丁、零添加医用加热雾化器，让消费者以为这不属于烟草监管范畴。
1: 但是从外观上看，跟电子烟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了宣传教育，尤其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
5: 店家出示了部分医疗器械、食品相关资质，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也没有电子烟相关内容。这类以医用雾化器、食品饮料名义生产销售的零尼古丁雾化类产品，是否属于电子烟？是否在烟草监管的范围内呢？
6: 经营者呢也是反复的强调，他所销售的产品实际上呢是不含有这个烟碱成分的。但是呢，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新型电子烟产品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当中明确，本案中这种使用方式与电子烟类似的产品虽不含烟碱，同样依照电子烟进行管理。
5: 很多社会公众和青少年最大的认知误区，以为零尼古丁、草本、医用就是安全无害，不属于电子烟。但从专业定义来看，电子烟核心判定标准是功能而不是成分，也就是说，不在于有没有尼古丁，而在于使用方式和产品结构。
7: 这批产品内部有电阻加热组件和气流传感器，通过吸气触发加热，工作温度较高，把含有高沸点溶剂的雾化物雾化为气溶胶供应。

0: 抽吸，这也充分符合电子烟国标中对电子烟的明确定义。
1: 其实这些伪劣电子烟虽然打着医疗器械草本物化产品的旗号，但与正规医疗器械有着本质的区别。
0: 这批产品借用物化这一宽泛概念混淆视听，掩盖其真实用途和本质属性。草本物化电子烟和医用物化器在物化的温度、方式、形态、物化物和物化前后物质属性方面存在着核心区别。电子烟国标对产品的技术指标呢，有着严格的要求，如需要具有启动保护和铜锁功能，物化区域温度不应超过350摄氏度等。这些产品往往并不符合要求，因此属于伪劣电子烟产品。
1: 按照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正规电子烟有温控上限、铜锁保护、安全配方清单等硬性要求，伪劣产品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对社会公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危害极大。
0: 这些产品最大的隐患呢，是成分不明，有些即使标注着零尼古丁，实际上却含有尼古丁。还有非法生产者为了用果味、茶香、清凉等口味吸引消费者，在烟弹中过量使用添加剂或加入国标限定清单以外的添加剂，更有甚者在烟弹中加入依托米酯、替来他明等成瘾性物质，制成毒品上头电子烟。吸食此类产品呢，会导致眩晕、幻觉等精神类损伤，严重者甚至致残致死。
1: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电子烟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卷烟、电子烟等一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对无法辨别年龄的顾客必须核验身份证，不核验直接售卖本身就是违法行为。
2: 这个跟这个我都有，每天我都
3: 我要看看，
2: 还有食品备案我们都有。
4: 二类医疗器械。
2: 对，
1: 执法人员责令门店下架整改，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同时，执法人员敏锐地察觉，这么多品类产品绝非小店私自销售这么简单，大概率有一条隐蔽成熟的供货链条。顺着被查门店这条线索，执法人员锁定了店铺经营者陈某夫妇。看似不起眼的小店，实则是区域分销端口，背后暗藏隐蔽仓储、固定供货渠道。
5: 陈某还有一个经营地，外衣是二手车行，摸排之后发现二手车行频繁地进入快递小哥进行收发快件接收和发放他所谓的医用化器的产品。
1: 随着调查的深入，执法人员发现陈某利用车行打掩护，暗设电子烟仓库，隐蔽性极强，并规避了常规门店检查。
5: 我们当时是先摸排的陈某，然后陈某供述他是顺义的总代理，相当于他的上家就直接是对接的是厂家。
1: 渐渐的，一条完整的跨省黑产业链彻底浮出水面，代工生产在广西，贴牌包装在广东，北京区域分级分销，线下商铺隐蔽售卖，重点瞄准未成年人铺货。2025年1月，顺义烟草联合公安、市场等相关部门对陈某夫妇经营的店铺和车行展开了收网行动。
5: 当时他的店面货物不是很多，二手车行就相当于一个库房，有将近60-70箱的货，货物里边包含了他的烟具、烟弹，还有一个就是烟具烟弹组合装。
1: 2025年5月至6月，多部门联动开展3轮跨省集中收网行动，全案累计查获伪劣电子烟烟弹34.7万个，烟具5.37万个，15案值2213.16万元。刑事拘留19人，目前已依法逮捕9人，判刑2人，其余涉案人员追刑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至此，这起披着医疗器械、食品饮料、零尼古丁外衣，由外省代工、贴牌伪装、北京分销，侵害未成年人的伪劣电子烟产销链条被彻底斩断。本案也是全国首个生产销售零尼古丁伪劣电子烟、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刑的司法判例。
6: 作为烟草专卖监管部门，我们高度重视电子烟监管工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深化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市区两级同向发力，持续强化与公安、市场

0: 监管等单位执法协作，坚持案件查办与日常监管并重，有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确保首都市场秩序稳定。
1: 千万别相信，我马上给你转钱。
2: 我告诉你，我查了很大东西呢。
1: 这不就是疫苗？
3: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4: 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5: 两个月前，北京燕山的傅女士遭遇了她人生至暗时刻。她是一位盲人，独居，肾病严重，出血点遍布全身，找了十多家医院都没有透析的床位，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绝境中，燕山残联的工作人员硬是为她打开了一条生路。
6: 今年五月，对于独居且全盲的傅女士来说格外难熬，本身就患有肾病的她一直依靠药物维持。然而就在5月23号这天，当他下楼去社区医院拿药时，突然发现身体不听使唤了。
7: 人家志愿者带着我走，我走不动，走一会儿就得歇一会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好容易到了社区医院了，人家看我身上全都是出血点，说你赶紧的上大医院去看吧，就是挺严重的了。
6: 危急时刻，燕山残联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迅速行动，他们第一时间将傅女士送往医院救治。
8: 就是5月23号的时候，下午4-5点吧，然后我们就上了那救护车了。救护车就是一般的都是两个大夫加一个病人一个家属，但是我们呢6个人挤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然后正好赶上当天嘛是周五晚高峰，将近2个小时才到医院，然后做各种检查，就是那个陆陆续续的完事儿后回到家已经是2点了。
6: 经过抢救，傅女士的命保住了，但诊断结果却异常沉重，慢性肾功能不全，急性加重，必须长期透析。
9: 电话联系好几个医院都没有机子，最后是我们联系的那个房山中医院，到中医院说普通病房也没有，说只能是 ICU。全部跑完，下午6点我才到家，就是能让他住进 ICU， 就是保证他继续做透析，延迟他的生命。
6: 经过救治，傅女士总算平稳安全地出院了，但眼前的难题也随之出现。各大医院的透析室人满为患，床位一位难求。
9: 想尽各种办法吧，联系了17、18家的医院，然后一直都没有那个空余的那个透析机。
6: 为了给傅女士找到一个能透析的医院，燕山残联的专职工作者刘继春几乎打遍了电话。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社区居民带来了好消息。
10: 因为是退休了嘛，一直从事透析工作30多年了，然后正好赶到那个有一家民营的透析室要求我去做管理工作。这时候正好跟温馨家园的那个小孙同志就碰到一块儿。他突然提起一件事儿，说是咱们社区有一个大姐，然后她要做透析。那时候因为现在好多透析室就是特别满员嘛，然后根本就进不去，然后我就正好那么一个机会，然后我就把他介绍给了我们那边的透析室。
9: 最后是通过社区这个吕大姐，有一个专门给透析的病人做透析的一个地儿，她那儿还有一个富裕的床位，然后之后我们赶紧就去帮着她把这些东西都给她跑下来，能够让她顺利的接受治疗，我觉得这个挺圆满的。
6: 在残联和社区的努力下，傅女士终于有了固定的透析场所。随后傅女士每周2、4、6都要去透析，每次4个小时。
7: 跟残联的人打个电话，人家就全程都陪着我去做透析。4个小时啊，这4个小时说实在的，我在那儿躺着都感觉这个时间挺难熬的。结果他们就小孙啊、季春啊，他们这些都陪着我，说实在的在外边等着，还在全程就是陪护我。
9: 有的时候是志愿者或者他那个护工，如果护工请假了，我们残联的那个温馨家园的这些工作人员随时的顶上，换着班顶帮着他，跟着陪着他去透析，保证他能顺利吧，就是把这个透析做了，让他能生命得到维持。
10: 您这漏一定要自己注意好了，不让受压什么的哈，什么在上边给您测血压呀、抽血呀都不能用啊，不能提重物的啊。
11: 这个一定要保护好了，因为这是生命线。

0: 现在看着气色是粉红粉红那种那个气色，不是那种苍白啊，是灰那种的那个气色，恢复的特别好，精神头也特别好，是吧？
1: 那个时候我都走不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得亏你去医院，送我去医院。说实在的，对我的这个关爱啊，我是，光说谢谢，我感觉太苍白了。
0: 你好好的，保住好身体啊，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这我们应该做的。
4: 从急救车上的紧急转运，到凌晨两点的疲惫归家，从联系数家医院无果，到最终找到合适的透析床位，燕山残联的工作人员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用心用情。
5: 其实我觉得做好残疾人工作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如果我们想做好残疾人工作，我们就需要用心用情，设身处地的去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很多残疾人朋友他可能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就是不愿意主动的去向我们倾诉，那么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工作去走进他们，比如说我们日常的入户访视，真正的走到残疾人家里，跟他交朋友，跟他聊天，让他能够跟我们说他真实的需求，那么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的有方向，更有针对性，更好的去服务好他们。
4: 帮扶傅女士只是燕山残联日常工作的一个缩影。据了解，仅向阳街道在册的残疾朋友就有389人，独居重残的老人不在少数。
6: 我们平时会组织一些活动，让残疾朋友到我们家园来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比如手工的讲座呀，让他们来参与。
5: 那么针对这样的人群呢，我们是要求我们基层的残疾工作者定期的去入户访视，或者是不定期的电话微信咨询回访他的近况，如果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帮助他解决。
4: 在残联工作人员看来，每一次的救助帮扶，一次次的暖心陪护，汇聚成的其实是这座城市对残疾人群体的温情与担当。
5: 那么我也想在这里呼吁大家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工作当中，都能够参与到我们各项的助残行动当中让我们的残疾朋友真正的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
7: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的民警，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8: 诈骗了。
7: 所有人跟我们走，停。
9: 反诈就是把每个骗子都绳之以法。
10: 喂，你好，这里是手机冒保卫处平安校园反诈中心。学校平台预警检测到了，您刚刚有接到过一个诈骗电话。
11: 反诈，不做被骗的事主，不当骗子的帮凶。
12: 同学，了解一下反诈知识吧。
13: 越来越多的话，
11: 执法执法，被骗子骗了222万。反诈需要我们警企携手，共同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
1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先来关注全民反诈。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15: 全民反诈，守住无诈。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我生孩子后全职在家，日常生活都是丈夫花钱。后来我俩闹了矛盾，丈夫就不再怎么给钱了，导致家庭生活困难。现在我身患疾病也没钱治疗，请问我可以起诉要求我丈夫吴先生支付抚养费吗？
2: 可以的，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苗女士因为全职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承担了较多照顾家庭的责任，无法外出工作，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属于需要抚养的一方。吴先生不履行抚养义务，导致苗女士生活困难，无法支付医疗费用。苗女士有权通过诉讼向吴先生主张抚养费，维护。

0: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观众秦先生之前买了一套带庭院的二手房，后来啊，物业人员进行检修时，他才知道院里竟然藏着一个公共窨井，可能会产生异味，而且物业呢还会经常要进来检修，对房价的影响很大。可当时卖家李先生并没有告知这一情况，秦先生想咨询一下，他可以要求对方赔偿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0: 可以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在房屋买卖过程中，卖家对买家负有就房屋关键信息如实告知的义务。公共窨井位于案涉房屋专属使用的庭院内，其产生的异味和隐患会直接影响房屋的居住体验与市场价值。属于卖方应当提前告知买家的重要信息。本案中，李先生没有如实告知这一影响房屋实际使用价值和交易价格的重大事项，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侵害了秦先生的知情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或者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也可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3: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2: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3: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2: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3: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2: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2026，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陪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高温高湿，心脏不堪重负。
2: 温差没超过8度，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增加37%。
3: 甚至觉得我今天就觉得有点乏。我们做心电图，恰恰就发现这是一个心肌梗塞。
0: 这几个时间点和容易混淆的症状，您一定要记住。
4: 5秒钟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眼前发黑。
3: 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些症状里最严重的。
0: 心脏中心、急诊医学中心两大专家联手，三大实用护心法则，帮您守住夏季心脏防线。
4: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今天咱们的主题是高温高湿下的心脏保卫战。首先要欢迎我们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老师，他们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同时也是心内科的主任赵林赵主任，欢迎赵主任。
2: 大家好。
4: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的是来自我们急诊医学中心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殷文鹏殷主任，欢迎殷主任。
5: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4: 弗林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

0: 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大家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心梗的发生，尤其是在夏季，如果心梗一旦发生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咱们先来看一段短片。
1: 这是心梗患者病发时的样子，只见他满头大汗，呼吸困难，濒死感非常强烈。救护车医生到达现场时，一眼就断定患者已经心衰了。他的呼吸很乏力，心率很快，生命危在旦夕。
2: 张静，氧气先给他送。
1: 老人此刻是坐着又憋得慌，躺着也喘不上气，无论他怎么变换姿势都很难受，仿佛整个人掉进了水里，窒息感扑面而来，像是马上就要被活活憋死。救护车医生一边着手抢救，一边叮嘱家属带好医保卡，
2: 随时随地心跳要停的。
3: 你这样子弄了，他不能缓解吗？
2: 对，这个病很危险，很危险的啊。
1: 在转移的过程中，老人已经是脸色惨白，毫无血色，意识也渐渐模糊，陷入昏迷，任由医生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众人小心翼翼将老人送上救护车后，司机第一时间向总台报备病人当下的情况，好让医院赶紧做好准备抢救患者。为了保证老人的氧气摄取量，救护车医生立马对他进行插管治疗。然而此时的老人意识并不清楚，插管带来的不适感让他不自觉地挣扎起来，这也给急救操作大大增加了难度和风险。好在医生的急救经验非常丰富，插管过程虽然并不顺利，但最后还是成功完成。救护车一路风驰电掣，争分夺秒与死神赛跑，救护车内的老人非常难受，身体始终在不自觉地躁动挣扎。心梗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短短两小时，而且患者在家已经耽误了一个多小时，现在血管堵塞，每延迟一分钟就有大量心肌细胞发生不可逆的坏死，时间就是生命。救护车司机一路飞奔，仅仅只用了三分钟就将患者安全送到最近的医院，为后续抢救争取到了宝贵时机。当救护车医生和急诊医生交接完病情后，老人的生命体征也慢慢趋于稳定。
0: 当我们看到患者他不断的在呻吟，然后家属的表情非常非常的无助，我们也能感同身受高温和高湿这样的环境的特点，它真的会跟我们夏季心梗的高发有关系吗？
4: 一年而言，肯定是冬季的这个心肌梗死发生的例数更多，而夏季呢相对要少一点，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个高温高湿的这种热浪阶段的这个心梗呢就减少。现有的研究显示，每升高一个摄氏度，心血管病的发生率要增加2.1%。而冠心病的发生的事件发生率要增加2.8%。从我们这个心脏中心的数据看，每年的7到8月份都会迎来一个心肌梗死增加的这个小的高潮。同时呢，这个因为心衰啊、心律失常啊、冠心病、心绞疼这些这个来就诊的人数都会明显的增加。
0: 在夏季心梗发生的时候，除了季节的变化、温度的变化大家要特别敏感之外，会不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在提示大家心脏问题即将发生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看到心脏在报警的典型症状了。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事关我们的生命安全，千千万万不要错过。当这些紧急的情况一旦发生的时候，到底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或者是蛛丝马迹是大家可以抓住的？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刚才那段视频，辛苦殷主任帮我们抓抓细节。
1: 这是心梗患者病发时的样子，只见他满头大汗，呼吸困难，濒死感非常强烈。救护车医生到达现场时，一眼就断定患者已经心衰了。他的呼吸很乏力，心率很快，生命危在旦夕。
2: 张静，氧气先给他送。
1: 老人此刻是坐着又憋得慌，躺着也喘不上气，无论他怎么变换姿势都很难受，仿佛整个人掉进了水里，窒息感扑面而来，像是马上就要被活活憋死。救护车医生一边着手抢救，一边叮嘱家属带好医保卡，
2: 随时随地心跳要停的。
3: 你这样子弄了，他不能缓解吗？
2: 对，这个病很危险，很危险的啊。
1: 在转移的过程中，老人已经是脸色惨白，毫无血色，意识也渐渐模糊，陷入昏迷，任由医生怎么呼唤都没有反应。
0: 哎，普通观众，比方说我注意到的可能只有就是患者家属的那种无助和老人的那个呻吟的声音，但是从专业的权威的专家角度来看的话，老人的哪些表现是非常典型的跟心梗挂钩的？

0: 其实从这个患者的整体的表现来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心血管事件了。已经，首先它是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呼吸困难，而且我们看到应该也能感受到它的缺氧，它嘴唇都是发干的，然后大汗，同时出现了意识的改变，首先提示血液动力学有问题了，严重的缺氧。可能最常见就是我们的心脏的泵功能出现问题了，所以这个老人还算是幸运的，至少他最难受的时候、最危急的时候有啊我们的专业的120人员在。这个如果要没有120的人员，我相信他已经到不了医院了。给我们一些提示，就是哪些是一些高危的这些情况：呼吸困难、紫绀就是缺氧了，
1: 紫绀
0: 大汗就是表现嘴唇是发紫的，然后大汗。啊，你看这个老人已经是脸上全都是湿透了，同时这个人又合并了意识的改变。
1: 近期您这个急诊过程当中的这些患者有类似于这样的吗？
0: 这样的病人我们急诊应该每天都见，
1: 每天都有。
0: 对对对，每天都会见到老年人啊，心功能障碍的，然后包括急性冠脉综合征的。这个月的月初接诊了一位82岁的奶奶，她来就诊的时候呢，就是胸闷。那按照我们的正常的就诊流程，这样的病人一到分诊台，我们是一边让家属挂号，同时就让奶奶先躺在我们的诊床上，先做心电图，先判断她心脏的问题。然后当时做完心电图呢，仅仅是心率有点偏快，然后从心电图这个床上起来要到她的轮椅，她是推着轮椅来的，刚坐起来意识就丧失了啊，然后立刻就在原地复苏，同时找我们的转运床，就送到了抢救室，一边进行心肺复苏，然后接上我们的除颤仪的时候，显示是一个室颤，当时除颤插管上呼吸机，然后稍微稳定一下，交给赵主任团队上台，发现还是冠状动脉的事件，
2: 是我们团队把这个阻塞的血管打通，然后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1: 我们会发现整个发生过程它是非常快的，
0: 非常快，
1: 是吧？82岁的奶奶她是坐着轮椅去的，整个人还是清醒的，
0: 完全清楚，包括做完心电图让她起来，还都是一起来以后立刻就是意识丧失了。
1: 要命的心梗事件是在一瞬间要命的，
0: 那确实是这样。
2: 对对对，
1: 我们要对这个疾病特别特别的了解。
2: 对，
1: 咱们一步一步来说哈。我们准备了一组小道具啊，我们辛苦赵主任通过道具来帮我们阐释一下，到底秋冬季节跟夏季发生心梗，它们的机制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 这些气球代表的是夏天、冬天和正常普通一般情况下的这个血管的直径。这个气球呢，是我们松弛正常情况下的一个血管，是代表正常的。而这个旁边的这个细点呢，冬季的时候的血管的状况，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有寒冷的刺激啊，这个我们那个神经呢调控啊，整个的血管会导致这个血管呢略有收缩的一个状态，当然不会真实的情况不会像这两个道具表现的差距那么大，是一个轻微的一个收缩的状态。了解的，
0: 扩张更有助于散热，收缩更有助于保护我们热量。冬季我们肯定希望我们的热量
2: 能
0: 留在身体里，
2: 留在身体里。
0: 我们这个时候就保护性的让它收缩，
2: 神经会调节这个血管的。
1: 这是冬季它更容易堵的原因，因为路窄了。
2: 对，
1: 那我就不理解了。那按您这个原理，从冬季走入夏季，我应该是血管我就放松了。
2: 是的，等到夏季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是放松的，但是由于夏季的一些特殊的原因，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或者一些出汗特别多的时候，血管呢是在一个动态的收缩和舒张过程中，就像这个道具所表现的一样。夏天的首先的状态呢是变得比较粗了，血管，但是随着这个温差比较大，受到一些刺激的时候，这个血管呢会更容易一下变细一点，这样呢我们这个血管呢处于一个收缩不停的这个变化的状态。这样呢会导致血管壁上的斑块容易出现这个撕裂或者破裂，诱发一个血栓的形成，阻塞我们的血管，从而诱发心肌梗死。
1: 我大量出汗会导致它回缩吗？
2: 是的，那血容量减少之后血管会收缩的。另外呢，你比方说从这个很炎热的这个屋外到了这个
1: 空
2: 调房里面，它会一下就会血管会收缩。已有的研究呢已经显示，温差没超过8度，它的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增加37%，尤其是合并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吸烟、饮酒、生活方式不太良好的，它的血管呢更加的脆弱，有更多的斑块 更容易出现这个斑块的破裂，更容易诱

0: 发信息公司。
1: 其实通过这个气球的变化，我们一目了然，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的血管它是被冻僵了，所以心梗高发。
0: 对，
1: 但是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心梗高发，是因为我们不停地在让它面临温差挑战的时候，我们的血管被折腾坏了。所以您到底是不是心梗的高危人群？当心梗真正发生之前，会有哪些症状在细微之处提示您要命的事件即将发生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获取到我们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典型症状、非典型症状、隐匿症状的完整表格了，都是救命的信息啊，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赶紧的打电话或者是扫码获取这些关键的救命信息。现在我们会发现年轻的心梗人群也不少，尤其是近期的这些新闻。
2: 确实，我们急诊现在整体的急性心梗的这个发病年龄是越来越低，也就是在这个月我们也恰恰接诊了一名就40岁，就是外卖员。
1: 天
2: 哪！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胸闷，说这个送了大概到下午的3-4点钟，从早晨7点开始出来，他觉得就是中暑了。一开始胸闷，后来就是胸痛，他有点耐受不了了，来到医院。当时来的时候就是胸疼大汗，一做心电图就急性的 ST 段抬高心梗，当时就让他在那床上不要动，用我们的转运床送到抢救室，同时立刻呼叫我们的心脏中心的二线医生来一看是这种情况，立刻联系导管室，开通了我们冠状动脉。所以这个病人非常快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救治。
1: 所以年轻人的发病机制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老年人的发病机制是一样的吗？
2: 所有的血管事件它一定都有一些血管事件的我们所谓的高危因素。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人群是越来越年轻了。再一个，我是不是早期发现了这些问题，早期的进行控制。你想外卖员这个人来的时候就高血压，也没看过，没处理过。这期讨论的我们是冠心病的问题，我们还有很多年轻人来了第一次测血压240-130，以脑出血来就诊的，在急诊也非常常见。所以血压也好，血糖也好，不是没测就是没有，他不关注。
1: 我觉得不关注的背后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会有严重的后果。对于年轻人而言，夏季心梗的发生真的会要你命。我们有一个视频集锦，咱们来一起看一下。

0: 没有一个人会不害怕的五个字：心源性猝死。这个是心梗最严重的后果吗？
1: 是的。
0: 它的这个夺命的速度到底有多快呢？我们要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另外一位专家老师，咱们掌声欢迎来自我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中心的护士赵方杰赵老师，欢迎赵老师。赵老师请坐。您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跑上来的。
2: 这个吧，可能跟我急诊科工作的性质有关，因为急诊科的护士工作过程中就是肯定是一直在快快快。
0: 您从事这个急诊的工作有多长时间？
2: 已经有8年了。
0: 8年的时间？
2: 对，8年。
0: 那肯定接触过很多就是需要我们急性抢救这样的病人。
2: 是挺多的。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病人是，就在我分诊的过程中，正给他进行一个问诊呢。问诊过程中，这个病人就突然间阿斯了，然后这时候我就立马通知抢救室，推我们的转运床，把他推到抢救室进行后续的一个治疗。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阿斯。
2: 对对对，阿斯可能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术语。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心脏骤停，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大脑缺氧的一个中断。然后从而引发了这种头晕啊，黑蒙，然后抽搐，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
3: 就是由于心脏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其实我们主要大脑的血流中断了，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些症状里最严重的，也是我们预检分诊里见到这是一秒钟都不能耽搁的。第一，从分诊台我们先要找车，肯定一两分钟之内我们一定就要把它送进抢救室了，因为我们两个区域离得也是比较近的，这是我们急诊。

0: 整体的设置就要设置成这样，因为所有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时间依赖性疾病，得时间这个病可能就拿下了，延误时间这个病可能我们就处理不了了。
1: 时间就是生命，
0: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这样。
1: 而这种时间它是以分秒来计时的，
0: 是的。
1: 所以当真正的心梗发生的时候，不一样的时间节点，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人会出现哪些非常典型的症状呢？其实今天赵老师还带了6个计时器，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当心梗真正发生的时候，6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3秒、5秒、7秒、15秒、1分钟和4分钟。相对应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在病人的身上发生。所以您觉得心梗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
2: 6个时间节点，这是心梗最后的黄金救助时刻。哪些夏季容易混淆的症状，您一定要区分开。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2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样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到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和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啊，叫阿斯。
6: 对对对，阿斯可能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个术语，通俗一点的话就是心脏骤停或者是严重的这个心律失常导致的大脑缺氧的一个中断，然后从而引发了这种头晕啊、黑蒙，然后抽搐，意识丧失，大小便失禁，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
0: 就是由于心脏的各种原因导致了，其实我们主要大脑的血流中断了，这是我们见到的这些症状里最严重的，也是我们预检分诊里见到这是一秒钟都不能耽搁的。第一，从分诊台我们先要找车，肯定1-2分钟之内我们一定就要把它送进抢救室了，因为我们两个区域离得也是比较近的，这是我们急诊整体的设置就要设置成这样，因为所有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还有一个名词叫时间依赖性疾病，得时间这个病可能就拿下了，延误时间这个病可能我们就处理不了了。
1: 时间就是生命，
0: 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这样。
1: 而这种时间它是以分秒来计时的，
0: 是的。
1: 所以当真正的心梗发生的时候，不一样的时间节点，这些重要的节点，我们人会出现哪些非常典型的症状呢？其实今天赵老师还带了6个计时器，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当心梗真正发生的时候，6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分别是3秒、5秒、7秒、15秒、1分钟和4分钟。相对应的每个时间节点上，其实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在病人的身上发生。所以您觉得心梗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点？

0: 典型的症状呢？
1: 就感觉到出不来气儿，浑身没劲儿，心里边特别不舒服，就是晕呐。
0: 阿姨觉得会有三类典型的症状吧，一个就是呼吸困难，一个是跟我们的头脑有关系的头晕，然后还有一类是会恶心，
1: 恶心，
0: 有可能跟胃肠有关系的。那您觉得这三类症状哪个是先发生的，哪个是后发生的？
1: 五秒钟头晕，
0: 五秒头晕，几秒就开始呼吸不畅？
1: 六七秒钟。
0: 胃肠反应是在什么时候？
1: 有一分钟吧。
0: 阿姨的这个答案对吗，赵老师？
2: 头晕肯定是首先发生的，然后但是我们头晕的这个发生节点呢是在我们的三秒钟，
0: 所以阿姨其实首发症状还是说对了的。
2: 然后五秒钟的话，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眼前发黑，七秒钟的话会发生晕厥，
0: 七秒就会出现晕厥。那再往后呢？十五秒的时候，
2: 十五秒钟的时候人身体可能就会出现抽搐，然后一分钟的时候呢，我们人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大小便失禁，然后呼吸会停止。四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可能会产生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哇，
0: 太快了，从出现头晕到大脑不可逆的损伤只有短短的四分钟的时间。
3: 对，这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黄金救治四分钟。急性心肌梗死发生之后，导致最严重的后果是心脏停跳，从停跳开始到最后出现脑死亡是这四分钟。大家都知道心脏是个发动机，脑袋的供血主要是通过心脏的泵血然后来提供这个脑袋的这个灌注的。如果说它不工作了，脑袋的灌注呢就缺血。如果心脏停跳三秒钟就会出现头晕，五秒钟就会病人呢就会出现眼前发黑。
0: 明白。
3: 如果持续的缺血，持续的没有脑灌注，七秒钟会出现晕厥，随之的十五秒钟出现这个肢体的抽搐，一分钟会出现呼吸的停止，四分钟会出现脑死亡。
0: 但是这四分钟太快了，就是除非你就在医院里面，身边全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普通老百姓很难抓住这黄金抢救的四分钟。我们其实能抓住的是在这四分钟发生之前的时间。当心梗发生的时候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可以看到心脏停跳之前，如果我们的心脏出现问题，心梗即将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典型的预警信息，它们到底是什么。如果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救命的信息千万不要错过。刚才阿姨头晕的那个首发症状还是答对了的，为了感谢阿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啊。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阿姨，到底在心脏停跳之前，黄金抢救四分钟发生之前，典型的我们的心梗即将出现的一些预警症状它们是什么？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
3: 不只是下级心梗，所有的心梗的典型症状主要表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心前区的压榨样的胸痛，持续不缓解超过三十分钟，这个胸痛呢可以向左侧肢体放射。第二点呢，像短片中看到的一样，可能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部分患者呢不是持续的一个胸痛，可能是一个胸闷的症状。比方说遇到的好多病人来的时候并不没有疼，我们虽然名字叫心绞疼心肌梗死，但它的表现不叫疼，而是闷，而或者是不适，而临床上胸闷可能更常见一点。
0: 针对夏天的这个季节呀，高温高湿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症状是有季节性的？
3: 是的是的。第一个就是心前区的压榨样的胸痛，持续不缓解超过三十分钟，这个胸痛呢可以向左侧肢体放射。第二点呢，像短片中看到的一样，可能出现明显的呼吸困难，大汗淋漓。部分患者呢不是持续的一个胸痛，可能是一个胸闷的症状。比方说遇到的好多病人来的时候并不没有疼，我们虽然名字叫心绞疼心肌梗死，但它的表现不叫疼，而是闷，而或者是不适，而临床上胸闷可能更常见一点。
0: 针对夏天的这个季节呀，高温高湿的环境，会不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容易被大家忽视的症状是有季节性的？
3: 是的是的，因为夏

0: 夏天的这个有好多的这个临床表现，可能是这个心肌梗死表现的伪装成胃肠不适。另外一个容易忽视的呢是夏天的时候伪装成这个天热不适。
1: 一个类似于胃肠不适，一个类似于中暑，但是到底其中的哪些细节决定了这些症状它是跟心梗有关系的？
0: 大部分这个胃肠不适呢都有一个我们叫不洁饮食，隔夜的东西啊，比方说吃一些特别凉的东西啊，里面有细菌导致胃肠道的不适，大部分呢同时又伴有腹泻。而心肌梗死往往吃几片药治疗这个胃肠道的药无效，而这个同时呢它是持续的，即使排完便之后它也不缓解这种，尤其这种腹痛有的时候合并有一些，不但这个胃肠道不适，总是想喘口气，深吸口气，合并一些这个胸闷，比如说哎呦怎么胃肠道这个转移了，从这个上腹部到了这个胸口了，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提醒大家尽快的去就医。
1: 为什么心梗发生的时候表现会是肚子疼？
0: 大部分伪装成胃肠道不适的心肌梗死呢，常见的是下臂心肌梗死，因为下臂呢正好靠近膈肌，它跟这个胃肠道呢是同一根神经支配，这根神经不只是传导这个心脏的信号，同时也支配我们的这个胃肠道的蠕动，让这个病人呢误认为是胃肠道的不适。
2: 所以在这个急诊就诊的这些病人身上，我们从预检分诊，凡是出现消化道症状的病人，我们常规一定要做一份心电图，就防止因为这个疾病这个症状出现的误诊和漏诊。
1: 这是我们所说的在夏天容易被忽略的心梗的信号伪装成胃肠型的。但是还有一类，就是它伪装的那些症状和反应跟夏天中暑是极其相似的，这个怎么来进行分辨？
0: 中暑呢是更容易被忽视的一类症状，核心症状是不一样的。中暑呢大部分呢可以看到体温升高啊，头晕啊，头疼啊。而这个心梗呢刚才讲了，已经典型的症状是胸闷啊，胸痛啊，有放射呀，合并一些恶心呕吐啊，大汗淋漓啊，呼吸困难。第三点呢就是缓解的因素，中暑呢大部分到清凉的地方啊，稍微休息一下，补充点水分可能就有好转。而心梗不是这样，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会缓解。
1: 如果刚才我们的这些分析您没有记清楚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夏季心梗那些容易被忽略掉的一些症状，还有典型的症状不典型的我们都为大家总结好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救命的信息千万别错过。但是救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就医。殷主任哪些情况就别等了？
2: 凡是我们出现了刚才赵主任介绍了胸闷啊，胸疼啊，我们一般说持续不缓解，或者我开始出现了呼吸困难，这些都不要尝试自行在家缓解，把专业的事情交给我们专业的医生。就是像类似这样的时间依赖性疾病，你一旦错过了那个时间，过了这个时间窗，你根本是没有办法弥补的。我们比如有一次是保安从这个地库把这个人拽上来的，就是他还是挺幸运，是到了地库下不了车了，还幸亏他停车那地方有我们的保安，然后就看这个人意识丧失在那个里面了，我们把这样的人拽起来了。
1: 就是选择拨打120，这个是救治效率最高的方式。无论您是自己驱车，还是说您有一些比方说您走了应急车道，其实他因为没有专业的医护人员，这个抢救的效率都是没有120高的。你看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典型和不典型的症状，有没有可能夏季心梗或者是心梗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他就是没有什么症状的？
0: 是的，就2025年的欧洲心脏病学基于250万的一个数据库表明，有大约有一半的病人发生心肌梗死的是没有症状，而60岁以上的人无症状的比例占到了58%。
1: 所以其实在心梗的患者当中无症状的比例它是非常高，是超过一半的比例。那么高我们能做点什么？
0: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比方说年龄超过60岁的男性，长期有一些慢性疾病，刚才讲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经常熬夜，一定要关注和重视这些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1: 高危人群我们要重视身体状况，怎么个重视法？
0: 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变化，比方说以前能爬3层楼， 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甚至五层楼一口气就上去。

0: 如果说你出现爬一层楼就有点闷，三层楼呢就爬不动了，腿上像灌铅一样了，那我们呢可能要觉得哎呦我体力下降了，实际上这就是症状，就是通过爬楼梯呢你增加了心脏的负担，而心脏呢耐受不了了。第二呢有可能睡眠，但连续睡眠变差，比方说有的时候还有憋醒啊，或者是说盗汗，就是晚上出汗特别多啊，这样呢我们也觉得应该到医院去就诊，排除一下这个心脏病，有的是这个冠心病呢，或者心肌梗死呢是隐匿的杀手。第三点呢就是早晨起来的状况，以前呢睡一晚上觉之后呢觉得很舒服啊，突然这几天呢可能这最近呢有变化了，这个睡完觉之后呢不解乏，老百姓说的不解乏，总是疲惫感，都昏昏沉沉的，还有的时候呢劳累或者这个情绪有变化的时候，以前呢是生活气就好了，结果今天呢一生气的导致这身体非常不舒服，刚才说的疲劳胸闷头晕和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我们觉得呢这也是一些变化，也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因为这些隐匿性的症状啊，就是我们觉得它太普通了，就是似乎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过，今天能跑5公里，然后明天可能就跑3公里，今天晨起心情好，明天有可能晨起心情就不好，所以真的就有因为身上只发生了这些隐匿的不太典型的症状最后发生心梗的病例吗？
2: 有一些老年人，尤其是有一些糖尿病的病人，因为糖尿病病人呢他本身就有这些末梢神经炎这样一个他的严重的并发症，他对疼痛的阈值就比别人要高所以你看糖尿病内分泌的专家都建议你有糖尿病不要自行泡脚，为什么？你掌握不好这个水温，你认为它还不热，其实已经很热了，那到这个程度也一样，他对于心肌缺血这种疼痛他的耐受性就强，所以他就觉得仅仅稍微有点哎呀，浑身有点发紧不舒服，我们也有，所以这样的这一类病人到我们那儿心电图都是我们常规要查的，所以尤其一些老年人像赵主任说的并不是来都是胸闷心疼，他的表述就是我今天觉得浑身不舒服，
1: 就是不舒服，
2: 甚至觉得我今天就觉得有点乏，
0: 对，
2: 他就来看病了，我们做心电图恰恰就发现这是一个心肌梗死，所以这些病人相对来讲更加凶险更可怕，他没有预警。
0: 我说一个典型的病例，前天病人才出院，这个病人呢以前的这个长期饮酒导血糖并不高，导致呢他的身体的不舒服呢不那么明显，他那天早晨起来就是尹主任他们当时呢病人还有点不太满意，你给我误诊了我绝对没问题这个然后呢自己呢就是一个稍微的一点头晕，虽然没有典型的胸闷胸痛，就是因为他长期饮酒导致这个神经的反应就特别差，我们急诊大夫呢确实是给他做了个心电图，发现我们临床上叫踢波倒置，查了心肌酶呢有增高，这就真的是夏天的心肌梗死，他不信任我们急诊，他认为自己没病，结果呢他就自己回家了，两天之后就是上周四的时候就到了我的这个门诊，一造影他这个血管就完全闭塞了，
1: 所以并不像我们想的心梗真正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是特别严重的一个状况，都是抬着去的都是躺着去的，
0: 对对对对，
1: 也有些人他就是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心梗也会发生。
3: 前两天夜班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自己走着去的，然后做心电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是这个心电图 ST 段有明显的抬高，然后立马就把他送到抢救室了。
1: 也许有很多人他都是隐匿的一些症状发生了，我们要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异常的敏感，也许是运动耐量的下降，脾气的暴躁，晨起的时候状态不是很好，如果您觉得有不舒适的话，抓住这个变化的信号，及时的线下就医就诊。到底哪些是高危人群？刚才我们总结到的典型的、不典型的、隐匿的症状都有哪些？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没有关系，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小编为大家总结的完整的答案了。最主要的是，我们今天权威的专家团队还为每一位我们的普通老百姓带来了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这三大法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也可以通过扫码进行获取，或者说您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说到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我先给大家来剧透一下啊，三个方面分别是科学用药，监测两个数字，再控好两个指标。先来拆解一下如何做到夏季护心的科学用药，我们准备了三道选

择题。在现场我们邀请两位观众，有经验的，有知识储备的，我们来进行三道选择题的一个竞答。先来看第一道题，夏天在外面走得满头大汗，胸口发闷，头晕乏力，老伴说呀可能是中暑了，快喝一支藿香正气水。您觉得以下三个选项哪个是正确的？ A 是

0: 可以先喝半支。
1: 因为他那个胸口发闷，头晕乏力，好像是不像中暑，应该是心脏有问题，所以我选择了 B。
0: 姑娘，你为什么选择喝半支啊？
2: 因为我看题目上说的是夏天，那我觉得夏天很容易是会中暑的，而且它是在外面嘛，就是满头大汗和胸口发闷，我认为是符合中暑的这一种症状，就是我选的是 C， 觉得它可以先喝半支来试一下是否能够缓解它的目前的这一种状况，如果说不能缓解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去医院来就医。
0: 这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尹主任？
3: 这两个答案我们听的貌似都有点正确啊，但是正确答案应该是 B。就像刚才赵主任也说了，我们包括心梗和我们的中暑怎么是区别，一个是你看它出现了这个症状，有胸口发闷啊，头晕乏力啊，那也有可能就是我们天热，我们叫先兆中暑，也可能有类似的这种情况。但是对于老人来讲，为什么我们先不喝？首先藿香正气呢，它里边尤其是藿香正气水，它的溶剂是含有酒精的，我们其实更稳妥的方式让它先去一个比较清凉通风的地方先待一待，比如喝点水。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如果经过这样的处理它就缓解了，那大部分有可能跟中暑相关。但如果在那种环境下仍然不缓解，我觉得不但不能尝试藿香正气，更应该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可能是我们的心脏出了问题。因为藿香正气，尤其藿香正气水，它因为含有酒精的成分，你如果是冠心病，我把这个喝了以后，它会增加我们的心肌的耗氧，它会增加我们的心率，那可能就会给我们的这一次的疾病带来更严重的一些后果啊，所以我觉得阿姨答得非常好。
0: 给阿姨记一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道题。夏天的晚上，老伴儿突然说胸口闷，心前区不舒服，家里有硝酸甘油和速效救心丸，您先用哪个呢？ A 硝酸甘油， B 速效救心丸，还是 C 两个都用？阿姨选的是硝酸甘油，姑娘选择的是速效救心。
1: 我觉得这个硝酸甘油我们家有，所以我就急救，我就用了硝酸甘油，别的我家没有，所以不知道。
2: 其实我的理由和阿姨差不多，因为我们家里的老年人他是会常备速效救心丸的，所以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属于那种急救类的药物，所以我选择是 B。
0: 都是家里有什么就选了什么。那我们现场观众当中有没有家里我既有速效救心又有硝酸甘油的？我两个都备了的。你看，不在少数啊。所以不能备了什么就用什么，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我首先表扬阿姨哈，你这个虽然没说出硝酸甘油为什么用硝酸甘油，但是你家里有，说明你有这个警惕性。我的答案和阿姨是一样的，也应该选 A。为什么呢？不能因为有速效救心丸有速效两个字，它就是速效的。硝酸甘油它的起效时间是2到5分钟，而速效救心丸虽然有速效两个字，但它的起效时间是10到15分钟，因此硝酸甘油更快。这是主要为什么选择硝酸甘油的原因。
0: 那可以叠加使用吗？
4: 不建议叠加使用。
0: 为什么？
4: 因为如果两个叠加使用的话，它的这个对血压会有影响。硝酸甘油正常呢应该是先含一片，如果说5分钟不缓解，再含一片，15分钟之内只能含3片。再点呢，使用硝酸甘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舌下含服，而不应该是嚼服或者口服。
0: 对，
4: 这是因为舌下的血管是最丰富的，它的起效时间更快。尤其是心脏病，刚才讲了时间就是心悸，强调一个快字。第三一点就是体位，不应该是站着服用，应该是坐着，甚至于是躺着，因为硝酸甘油也是降压药，会导致血压快速的下降。如果说病人有心肌梗死，如果站着的时候你吃服用硝酸甘油之后，会导致病人摔倒，导致二次伤害。
0: 速效救心就不能用吗？
4: 家里如果没有硝酸甘油，我们就如果只有这个速效救心，尽快的也是服用，虽然它作用时间慢一点，但是也有效。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一些这个对硝酸甘油过敏的人，刚才讲的低血压是一个状态，有的人吃下硝酸甘油出现明显的头疼，这时候可以选择这个速效救心。
0: 速效救心对低血压的人群而言就是优选。

0: 对，
1: 但是普通人群的话，硝酸甘油起效更快，它就是优选。
0: 对，
1: 再来看一下第三题，怀疑啊是心梗，这个胸口剧疼出大汗，家里有阿司匹林，应该怎么吃呢 ？A. 整片吞服 ，B. 嚼碎后吞服 ，C. 舌下含服。都选的是舌下含服啊，可能是因为刚刚您讲了硝酸甘油的这个食用方式，
0: 对对，
1: 所以大家全部都选了舌下
2: 含
1: 服。殷主任，正确答案是？
3: 正确答案肯定是 B 啊，嚼碎后吞服。阿司匹林呢，它主要的作用是抗血小板聚集，所以如果心梗的病人，我们用它的时候，第一，它因为很多阿司匹林我们是常溶，所以如果正常的服用，从它起效时间会比较长，而且我们的嚼服的剂量也不是我们正常的常规剂量，常规我们预防冠心病二级预防就75到100毫克，应该是100毫克左右更好，但是在急性期我们给是复合量300毫克啊，是需要嚼服。那阿司匹林这个药呢也有一些它的副作用，所以对于一些有阿司匹林过敏，有一些哮喘的病人就会有阿司匹林过敏，这个时候是不能用的。再一个就是我既往有一些胃溃疡，有过胃出血，因为它毕竟对胃肠道黏膜损害是比较厉害的。
1: 对，
3: 还有就是我如果真吃这么大的剂量，一定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怎么去用。
1: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第一时间在家里有药正确使用的情况之下拨打120，这个是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如果没有记清楚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刚才正确用药保护心脏的一些有效的方法了。刚才我记得阿姨是3题答对2题是吧，您在这一轮获胜了，为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利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喷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谢谢。说完了科学用药夏季护心的3大法则的第2大法则是要监测2个数字。
4: 夏季护心法则，专家还有哪些实用性建议？2个数字怎么科学监测？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了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

0: 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监督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说完了科学用药夏季护心的三大法则的第二大法则是要监测两个数字，
1: 心率和血压是我们预防夏季心梗或者监测心脏健康的最简单易得也是最有效的两个数字。如果血压呢持续低于90-60，心率呢如果超过100次，平常静息状态下啊，这个会出现血压减低，心跳增快，代表呢可能这个心脏呢可能有预警有问题，这时候呢我们要尽快的去就医。
0: 就是它是最简单最方便但是是最重要的，比方说我到急诊其实第一步也是测这个心率和血压。
2: 哦，对，肯定就是患者到达急诊第一步我们先进行一个问诊，问诊完了之后如果有陪同的家属我们就让家属去给予患者一个挂号，然后患者的话就坐下来测量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血压心率血氧，怀疑他有这种心脏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去给他做一个心电图，然后判读这个心电图，如果是心梗的话我们肯定会送到抢救室进行治疗。
0: 这是第二大法则，就是监测好我们的心率和血压。那夏季护心的第三大法则是什么呢？控温和控湿。
3: 空调每家都有，基本上一般室内不低于26度它是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内外温度差特别大，刚才赵主任也说了，当我们超过80摄氏度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视线会增加，如果在长时间户外活动，真要是瞬间要到我们的空调房，最好建议有一个过渡，就是我可能不要说一回家第一时间把空调打到最低的程度去直吹，不要这样，你可以开开空调，温度稍调低点也可以，不要在空调底下，让它慢慢的适应这个过程。再有就是有一些老人啊，常常说我晚上我不能开空调，一开这个冷风直接就像钻到这个骨头缝里一样啊，他就不开。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我们也建议我们可以适当打开它的除湿功能，其实也会保证我们的空气的流通，这样也可以避免真是因为屋里过热导致的这种中暑。我看未来北京的几天的温度，我们急诊大概率会接这样的病人，中暑的病人往往也有一些老人，既不通风又不开空调又湿度这么大，所以这个问题就会显现。
0: 但是今天我们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温和高湿真的会对我们的心脏提出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所以抓住心梗发生的一些典型的信号，不典型的信号，高危人群注意一些隐匿的信号，这些知识都是救命的，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起来。同样吃什么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哎，这个与众不同的炒面已经做好了，我赶紧趁着热尝一下。哎呦，这个味道太惊艳了啊！锅气十足啊，
5: 没错，
4: 而且香味非常浓郁。另外呢，我还能吃出那种特别的一种清香味道。这个面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哎，
5: 今天这道菜呢，我们叫做炙子炒面。那么独特的清香味啊，就是由我们马老师刚才推荐的一个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呢，让马老师再给咱们详细讲解。那么今天这个炒面，从它的这个面的处理，再加上这个炒的处理上，都是有一些独特的小窍门的。到底是什么呢？一会儿咱们边做边看。那么像今天咱们这个炙子炒面，它跟咱们普通炒面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们这个是干蒸，不像水煮，水煮出来以后的面条呢湿气太大，炒着它不香。咱们这种面条呢，干蒸出来以后呢，再进行烹炒，香味更足，更加有弹性，更加有韧性。我们今天啊，先给它蒸上。咱们这个大概蒸上15分钟左右，那么借着这个功夫啊，咱们就开始把马老师推荐那个好的提香的食材，咱们进行一个小火的干焙，让它的香味更加突出，火候不能大，然后呢时间呢也不用太长，大概呢我们有个1分多钟2分钟就可以了。
4: 那刘大厨这边先干备着这个食材。那我想问问马老师，那刚才干备的这个食材又是我们的这个调味儿好物，同样呢又能帮助我们调节血脂。
6: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您呀看得更清楚一些，咱们呀用道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是如何

0: 就叫你胆固醇的。咱们呀，把它呀比作成是咱们的小肠，咱们的肠道里面像一个肠腔一样的存在啊。我们用红色的气管代表是胆固醇，这个胆固醇在我们的肠道里边呢，它和像胆汁酸呀、磷脂呀，哎，共同的就形成这么一团物质啊。然后今天咱们所带来的这个营养素，你看啊，它的结构跟这个胆固醇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说呢，它的化学结构类似于我们的胆固醇，于是呢，在肠道里边啊，它就可以竞争性的，哎，把它给替换出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就能抑制这个胆固醇在肠道里面的吸收，所以说也是紧扣咱们今天的主题，胆固醇吸收啊没门路。
1: 那马老师的演示呢，也是让我们看得一目了然啊。那么到底能够帮助我们调节血脂的营养素和食材到底是什么呢？另外呢，我们今天节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血脂辅助减重的代茶饮，那么具体它的配方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了解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那我们看看刘大厨这边啊，这个特别的一个调料呢，它的这个香味儿已经挥发出来了。
2: 是啊，来，咱们这个小火呢炒一炒就可以啊。来，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调一个秘制的这个炙子炒面的汁儿。很多朋友呢，可能外面都爱吃那种接地气的炒面，哎，觉得很香很好吃，但是不知道那汁儿怎么调。今天咱在家也能调的一模一样啊。首先呢，咱们来点油，来点这个洋葱、姜片、大葱，这都行，家里有什么咱用什么。哎，包括这个香菜、小葱，这都行啊，咱们一样来一点。
1: 熬一个这个特别的料油的。哎，
2: 稍微的熬一个这个小料油。嗯，这个料油呢，咱们一会儿去调这汁的时候自带这种葱香味儿，而且起到一个增香啊、去腥去异味的一个效果。
1: 那我们在熬制料油的时候，还想问问马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呢？
0: 这个营养素啊，除了说刚才能够竞争性的排泄胆固醇出去，其实呢，它还能够跟胆固醇结合在一起，然后进一步的让咱们的胆固醇从肠道中去排泄出去，所以呢，它去降低胆固醇吸收的作用啊，是多方面的。
1: 好，那给大家介绍了它第二方面的好处，就是加快我们这个血脂的这个代谢。那还有其他的好处，一会儿马老师会为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好，我们看看料油熬制的怎么样了。
2: 煎到这种微微的焦黄了，香味也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开始去烹这些调料了。首先呢，来点咱们的黄酒，激发出它的香味，然后呢，再来一点点的生抽酱油。这个生抽酱油呢，是咸味的一个主要来源，也是咱们齿香味的一个主要来源。然后呢，再来一点我们的老抽，是调颜色的，颜色呢不要太深，有一点点的这种红润的颜色就可以了。然后再来一点点的蚝油，这个蚝油呢是增鲜增稠用的啊。一点点的糖，中和咸味儿。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增香解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上马老师推荐经过干焙的这味调料。那么这个料在里面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个是增香，一个呢是让我们的酱汁增稠。所以呢，哎，就像我们搁其他的干调料一样，在这个时间段搁就是可以的。加上这个以后，我们就稍微的来一点热水，把这个汁儿完全给它煮开煮透，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给它过滤出来。这个汁儿一会儿留在咱们的炙子炒面里就非常的香。咱们来看看，咱这面条也蒸好了，直接咱就给它关火，就像这种状态，哎，就是比较弹性十足了啊，没有那么多的水汽。一般呢，咱们炒面是先炒面条，然后最后烹汁儿。这个有一个跟咱们今天这个是先拌汁儿啊后炒的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咱们这个呢，能让它的味道裹得更均匀，哎，而且能浸得里面更深，所以这个每根面条里面都有滋有味儿。话不多说，咱这炙子也上桌了，咱们就开始开大火，把炙子先烧热。一般咱说这炙子，大家都听说过炙子烤肉，吃的就是一个什么呀？锅气是吧？所以呢，这个锅呢，咱们要给它烧得热热的啊。
0: 我看到大厨拿到这个炙子了，但是如果说家里没有炙子，有别的锅的话，能做出这个美味吗？
2: 其实啊，如果家里没有这种铁篦子、铁炙子，在家里呢，咱们就用那平底锅，稍微薄底儿的那种平底锅，然后呢，给锅烧得热一点，然后就可以去做这道菜了。那咱们啊，锅里来点底油，咱先把这肉丝给它进行一个煸炒，然后这个时候呢，洋葱、胡萝卜下锅。好，咱们的面条登场。
1: 好，
2: 把刚才咱们提前用汁儿拌好的面条，咱这面条下锅以后啊，全程一定要保持这种大火，才能让它尽可能的挥发水汽，让这面条整体变得那种干香干爽啊。然后呢，你看拿筷子一定是什么呀？给它像我这样的先扒拉扒拉，或者呢是这种挑一挑，

0: 哎，让它的水气更加的快速的挥发掉，而且得让味道更加的均匀。哎，好，然后呢，咱们为了增加口感，再配上点提前煮好的熟的黄豆。哎，这个颜色也好看，营养价值也高。
1: 好，
0: 哎，
1: 也是增加风味儿。
0: 是的。然后呢，再来一点这个彩椒丝，咱们可以稍微的配点这个蒜末，嗯，
1: 这也是绝配。
0: 还有一个提香的这个调料，咱们现在不能放，一定最后放。现在呢，咱们要再简单的炒一炒，咱们最后放上它就可以了啊。
1: 好，那么到底这个能够增加风味的小窍门是什么呢？一会儿刘大厨会为大家揭晓。那还想趁着这个时间呢，问问马老师，今天推荐的这个营养素它还有什么好处？另外它到底是什么呢？
2: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它还能够帮着啊降低血糖，以及呢，你看它有很好的就是促进胆汁酸、胆固醇排泄的一个作用啊。哎，这个营养素啊就是植物甾醇，咱们大厨今天是用到了两次，一次是后来放的黄豆，还有刚开始咱们炒的那个黄豆粉，
1: 又是能够为我们的菜肴增加这个鲜香的味道，另外呢又是对我们调节这个血脂有很好的帮助啊。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请我们刘大厨给我们揭晓一下，您给我们带来的点睛之笔到底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刘大厨，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增香的小窍门是什么？哎，
0: 咱们这个最后增香的小窍门就是稍微撒一点提前备炒好的、备炒香的孜然面啊。这个孜然面呢，不要提前搁太早，否则呢它容易发苦。哎，咱们只有临出锅的时候稍微的撒上一点，这个就特别的具有这个接地气，特别有这种什么呀？哎，咱们夏季的这种烧烤的味道了。所以这个面条呢，咱们这个炙子炒面，这就算是大功告成。
2: 今天啊，大厨给咱们带来一道非常美味的炙子炒面，其实很适合在夏天去烹调，因为非常快手，又有面又有菜又有肉。当然了，更离不开今天咱们推荐的好食材黄豆，不单单是帮着咱们呀、去降低胆固醇，而且还能帮咱去增香。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知道要补肾养生，平时呢也坚持吃黑芝麻、黑豆、核桃、枸杞等等补肾的食材，但是发现啊没什么效果，依旧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夜里频繁起夜，症状啊一点也没有改善。今天呀、告诉大家核心真相，不是食材没用，是你吃进去的补肾的养分在身体里迷路了。所以呢，我们吃补肾食材的时候啊，需要增加两种家常的调味料，充当肝肾的经络引路人，也是中医经典的引经药。第一种呢，就是盐，咸味入肾经，是专属肾脏的引路者，擅长固肾固精的食材。经盐炒制后呢，药性径直抵达肾脏。比如啊，我们家常的盐炒黑豆、自制黑马盐，每天吃一勺或者一小把，补肾效果好。这两款家庭小零食如何制作，我都放在二维码里。第二种呢，就是醋。醋呢是肝经的引经药，肝肾阴虚一般会用到醋来炮制药物。我们常说的肝藏血，肾藏精，精血互生，肝肾同源，肝血不足呢也会影响到肾精，所以补肾和调肝呢、很多时候是同时进行的。比如醋泡枸杞、醋泡黑豆等等，用醋炮制之后呢，能起到肝肾同调的效果。那么醋泡枸杞、醋泡黑豆、芝麻盐、盐炒黑豆如何制作呢？制作方法都在二维码里，赶紧关注学着做起来，每天一小勺一小把，就能很好的呵护我们的肝肾。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腰椎受伤的报警信号您了解吗？
5: 休息的时候它也不能缓解，就这时候实际上是身体在向我们发出呼救。
3: 您是不是也在做伤害腰椎的锻炼？
5: 这个动作不管你是多好的人，如果你做这样的动作的话，一定把你腰椎给毁了。
3: 专家最爱的护腰动作又是什么？
5: 如果你做了40分钟的话，花个3分钟就是黄金动作，一定会有帮助。
3: 8月4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6: 天涯共此时，
3: 北京时间，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6: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7: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皮筋，
8: 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9: 哎呀，我就差一
3: 好，更滚烫的乡土，
10: 糖各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11: 花香豆香小碗家，
12: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每周六20:20。
13: 隔多年重回首发之地北京，以百花献威、万象精华为主题，于8月10日举办颁奖典礼。

0: 2026年，生命源从接种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联合顶尖专家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云和伴，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0: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今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雾气逐渐散去，但天空仍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中午至傍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未来三天我市降雨有所减弱，气温高，体感温热，请注意防暑降温。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

0: 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热点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谈判，但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进行谈判。
2: 巴加埃说，当前所有磋商均集中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航事宜开展的双边对话，一方正努力与阿曼合作，以尽快确定一条临时航道，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
3: ظاهر بشند یا مخرب اما موضوع مربوط است به ایران و عمان。
2: 巴加埃表示，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侵略所致。巴加埃还说，有关伊美间的问题，一方将观察局势的后续发展，只要美国的恶行与海上封锁还在继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就不会发生改变。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1号至8月2号的单日船舶通行量连续下降，3日的通行量分别为23艘、11艘和9艘。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战前状态。
4: 巴加埃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讨论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目的是达成一个具体的框架，以确保该地区的海上航行安全。而伊朗与阿曼商定的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既不是现有的北部航道，也不是现有的南部航道，而是一条由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新航道。
0: 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予以驳斥，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他还再次强调，伊朗绝不可能拥有核武器。
5: We are talking right now. We're talking, and we're talking at the request of Iran, backed by Saudi Arabia, backed by UAE.And backed by Qatar in particular, but others also. Many countries called.
2: 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这些天没有接待代表团或派遣伊朗代表团的计划。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目前并无新的或不同寻常的谈判计划，仅是美伊谈判团队通过调停方进行既有磋商的延续。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打打停停，伊朗对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还击，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的所谓保护伞漏雨了，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
6: 多名知情人士披露，这些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的可能性做出安全保护承诺。报道说，这些海湾国家背地里对美国缺乏长期对伊战略颇为不满，挑起战争的是美方，承受伊朗报复后果的却是海湾国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产油国运不出油，美国却跃居全球石油出口国前列，坐吃油价上涨红利。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扬言，准备对伊朗发动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军事行动。1号，他又一次改主意称，应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天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特朗普通电话，劝美方不要动手。
0: 据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均是通过美国总统。

0: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帖文，才得知美国单方面取消针对伊朗的袭击计划，这也让外界进一步看清了以色列在美伊博弈中的尴尬处境。相关内容，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的观察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叫停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对以色列来说无异于是一次戏剧性的急刹车。特朗普在声明中还公开点名以色列，说以色列共同致力于此。反观以色列官方没有回应媒体呢，援引官员的话称，已军仍然保持高度的戒备，并且情报机构研判认为，即便是美军暂停了行动，以色列被冲突波及的风险依然很高。那么，以色列在这次事件中的角色？ 定位到底是什么？虽然以官方在过去几天保持沉默，但是根据美以两国媒体披露的消息，两国始终维持着密切的战术协同，并共同评估过对伊朗基础设施实施联合大规模打击的计划。只是由于美国始终掌握主导权，同时为避免伊朗的大规模报复，所以以色列一直处于战术上的全面配合、情报上的深度融合，但战略上不主动出头的姿态。这体现在 1号由以色列官员对媒体表示，以方对美国重启军事行动的决定并不完全知情，也没有收到要求以军直接参战的指令。但同时，以官员又警告，中东局势处于爆发的边缘。以方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打击，以色列很可能也将加入战局。因此，整个国防系统在过去的两天是持续保持最高级别的防御等级，甚至做好了发生全面冲突的准备。可以说，以色列几乎是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 然而，特朗普的一脚刹车呢，再次暴露了以色列当前对美国而言的尴尬角色。以媒体总结为：是共同作战的强力执行者，但不是最终的战略决策者。而特朗普特意强调以色列的参与，以媒认为有三重用意：其一是约束。 将以色列约束在美国主导的进程内，防止其单独发动对伊朗的空袭；其二是威慑，向伊朗传递信号，美以立场一致，可随时重启打击；其三呢是回应，以此向参与斡旋的海湾国家表明，暂停是美以两国共同的决定，不是美国一家的单方面让步。媒体称，以色列已成为美国对伊谈判的一张牌。 以色列战略专家就认为啊，伊朗已经找到了直接触动美国利益关切的方式。以色列对美国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被稀释，同时在经历近3年的多线作战之后，以色列已难以单独承受与伊朗的全面冲突。双重困局之下，以色列只能外交上保持沉默，军事上持续警惕。
2: 由于市场预期美国和伊朗很快举行新一轮谈判，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截至美东时间2号19点，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74.78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5.89美元，跌幅为6.96%。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低跌至每桶81.55美元，与前一交易日收盘价比下跌6.38美元，跌幅为7.26%。稍晚些时候，原油期货价格跌幅有所收窄。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下午在总统专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国将于次日和伊朗进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
0: 据路透社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3号公布的数据报道，刚刚过去的周末，两艘装载沙特原油的油轮穿越了曼德海峡。
2: 据报道，这两艘油轮驶出红海时，其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均已关闭。两艘油轮共搭载约300万桶沙特原油，其中一艘目前正驶向印度古吉拉特邦一处港口。印度信实工业通常在那里接收原油。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8月2号通过曼德海峡的货运船数量降至18艘，8月1号和7月31号这一数字分别为27艘和28艘。 伊朗战事2月底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

0: 受阻，经由曼德海峡的红海航道成为沙特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也门胡塞武装7月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1: 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3号预测，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直至2027年初至年中，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0.5%，2027年将萎缩0.2%。此外，在上述情况下，到2026年底，英国通胀率可能升至6.4%。不过，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重新开放，那么今年的通胀率最高可能为3.5%。最近，全球规模最大的两场热战——俄乌冲突与中东战火——发生了交汇又被串联成一线的趋势。几天前，乌军出动了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伊朗船只发动袭击。那乌克兰方面为什么会有如此操作呢？看似没有关系的俄乌冲突和梅以伊冲突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呢？
2: 7月25号凌晨，乌军出动远程无人机对里海水域的一艘伊朗船只发动袭击。当天，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帖证实，乌方在里海的远程打击取得了非常有力的成果，包括用于运输涉伊朗军事货物的船只以及一艘军舰。但伊朗方面称，遭打击的是悬挂伊朗国旗的安娜号商船，袭击造成一名伊朗船员死亡，一人重伤。当时该船正装载着冷轧钢材从俄罗斯阿斯特拉罕港驶往伊朗安扎利港。第二天7月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发帖反击称，乌克兰此举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在与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及俄外长拉夫罗夫的通话中，我已明确表示，对基辅这个投机者的所作所为，伊朗绝不可能不予以回应。7月2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英国，成为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后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获得伯纳姆100%与乌克兰站在一起的承诺后，又对外宣称，乌克兰与伊朗事实上已处于战争状态。
3: And what do you think, if Iran, from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gave new page, new technology to Russia? It was Shahid drones. They gave thousands.Of these drones, first year of the war, then they gave licenses.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attack us? I think yes.
2: 不过第二天，乌克兰外长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却表示希望避免局势升级。阿拉格奇称，乌克兰外长向他保证，最近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无意的，基辅不希望两国关系恶化。伊朗也不寻求局势升级，但必须明确，任何针对我国公民和利益的攻击都是不可接受的，损失必须得到赔偿。
4: That's why they were trying to send a signal, and they did send a signal to the Americans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war that is going to be expanded, is going to be enlarged day by day.
5: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消息说，俄北方舰队近日在巴伦支海举行的多兵种军事演习中发射多枚导弹，摧毁海上标靶。
6: 消息说，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和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在演习中组成海上打击群，演习中还使用了冷堡导弹系统。此外，图142反潜机、米格 29K 舰载歼击机和1278加油机等参与演习。演习期间，针对多个假想敌方目标，格洛夫科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乌斯季诺夫元帅号巡洋舰发射火山巡航导弹，奥廖尔号核潜艇从水下发射花岗岩巡航导弹，所有假想目标均被摧毁。
5: 据俄罗斯媒体当地时间三号报道，四名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工作人员被地雷炸伤，其中两人伤势较重。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此前表示，自4月27号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埃尼尔戈达尔市的袭击已经造成15人死亡，51人受伤。
6: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说，乌克兰武装部队3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在通往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的公路上以及该市工业区所在区域投放地雷，造成多名核电站工作人员在上班途中被地雷炸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5: 继续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方面通报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机组连接走廊遭袭。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称，仓库在一天内2度遭袭。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7: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2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连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机组的走廊。袭击发生在3号反应堆数米外，未引发爆炸。利哈乔夫称，核电站周边局势依然紧张，乌军无人机每天袭击核电站区域以及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4月27号以来，埃涅尔戈达尔市遭袭，累计已造成15人遇难，51人受伤。利哈乔夫表示，核电站外部供电方案存在不稳定性。8月1号曾由于自动保护系统启动，导致核电站外部供电中断约1小时。乌克兰一家电商平台2号称，其位于基辅州布罗瓦雷市的核心大型仓库24小时内第二次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但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运营中断。俄国防部2号通报称，当天凌晨和白天，俄军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奥德萨港保障乌军的燃料储罐、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用于搭载无人艇的拖船以及运载军需的散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表示，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约1900架无人机、近1600枚航空炸弹及144枚各类导弹，打击了乌克兰16个地区，超1500处设施受损。2号当天，基辅州布罗瓦雷市遭袭，苏梅、哈尔科夫、奥德萨、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均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还表示，1号夜间至2号凌晨，乌军继续打击俄纵深目标，距前线超600公里的恩格斯军用机场、萨拉托夫炼油厂、卡卢加州的油库储罐区、布良斯克州一处用于无人机储存、准备和发射的设施被乌军击中。泽连斯基当天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扩大对俄制裁。他表示，仍有生产无人机、导弹及制导航空炸弹核心零部件的俄军工企业未被纳入制裁。
5: 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
0: 摩洛哥内政部表示，11名死者中有10人因溺水身亡，另有1人从岩石区域坠亡。摩方正与西班牙方面合作核对死亡数据，并确认遗体身份。摩洛哥内政部还说，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洛哥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西班牙国家报2号援引休达当地官员消息说，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2人死亡。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西班牙媒体7月31号援引政府和警方消息报道说，近5万名移民在此前24小时内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此次非法进入休达的约5万名移民中，没有1人获准前往西班牙本土，超过4.8万人已返回摩洛哥。此次移民危机基本得到控制。
5: 据路透社3号报道，印度尼西亚一艘渡轮2号在东爪哇省马都拉岛以北的爪哇海海域起火，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仍有28人失踪，另有238人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0: 报道称，东爪哇省警方表示，已出动7艘船只和1架直升机参与联合搜救，搜索范围覆盖事发地点东西各10海里的海域。 搜救行动将持续7天或更长时间，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另外，目前获救人员已转移至泗水港。据介绍，涉事渡轮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旺加西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渡轮距海岸约19海里。印尼是由超过1.7万个岛屿组成的世界最大群岛国家，渡轮是其重要交通方式，但长期以来面临船只老化、超载、监管不足等安全隐患。此次事故再次引发公众对印尼水上交通安全的广泛关注。
5: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多起山火，目前火势仍在蔓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山火过火面积达到2181公顷，已有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0: 据法新社报道，1号至2号凌晨，斯波坎县及其周边地区接连发生3起山火，火势在强风和极端干燥天气推动下迅速蔓延。数百栋房屋和建筑被焚毁，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
8: Spokane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has faced a historic weather event, and that historic weather event has caused probably one of the biggest damages that we have seen in the Spokane area in the history of our state.
0: 华盛顿州州长福格森已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并对大部分露天焚烧和农业用火发布禁令。美国国家气象局对包括斯波坎县在内的华盛顿州东部发布了特别危险状况红旗警报。该气象局明确表示，在强风和干燥燃料共同作用的条件下，该地山火可能迅速失控，并威胁人员生命和财产。斯波坎县应急管理部门正在持续扩大疏散范围，目前疏散令已涉及多个居民区的数千名居民。
9: It's just one of the most heartbreaking things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0: 目前山火的起因仍在调查中。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熊本县熊本市中央区和熊本县菊池市3号分别记录到40.3摄氏度和40.2摄氏度的气温。熊本县此前遭遇强震，当前仍面临大范围停水，超过8000人在避难所避难。
6: 据日本媒体报道，熊本县连日来持续高温，3号该县更是首次测得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在灾区，灾民们顶着酷暑继续灾后清理工作。据报道，目前当地仍有约4.5万户停水，8200多人栖身在熊本县的155个避难所，还有一些人在车内过夜。据熊本县2号通报，一名地震发生后在车内避难过夜的女性疑因中暑死亡，事发时车上汽油已耗尽，空调处于关闭状态。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预计灾区将继续面临危险的高温天气，熊本市4号和5号的最高气温预计都将达到38摄氏度。
5: 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号发布声明说，埃及开罗省当天凌晨3点左右发生5.5级地震。埃及红新月会说，截至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
0: 根据埃及国家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数据，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开罗省东部，震源深度10公里，埃及首都开罗有明显震感。埃及红新月会发布声明说，已在有震感地区启动应急预案，提醒民众避免靠近老旧建筑及出现裂缝的建筑物。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此前报道，此次地震的震级为5.4级。
5: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3号，韩国首尔市召开紧急对策会议，应对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首尔本周最高气温将达37摄氏度，热浪强度进一步加剧。
0: 报道称，会议讨论并检查了现有高温应对措施落实情况。首尔市政府称，自7月23号以来，该市持续发布高温预警。截至8月1号，首尔地区因高温引发的疾病患者共计162人，其中2人死亡。随着酷暑持续，首尔市政府已成立由8个小组组成的酷暑综合支援指挥中心，实时监测天气及灾害发生情况，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等健康弱势群体，将持续通过护士上门等方式确认其安全状况。 为保护户外劳动者，首尔市政府将持续检查市内39个单位的供水和休息措施落实情况，并为因高温无法工作的低收入建筑工人提供津贴。此外，首尔市还将投入205辆洒水车开展道路洒水作业，以缓解市区热岛效应。

0: 韩国国防部三号宣布，韩国陆军第一军团军团长韩基成因擅自下令韩军前沿部队执行警戒任务时，枪械不装填实弹，以及韩军日前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事件，即日起暂时停职。韩国陆军地面作战司令部已对所辖全部军团进行检查，以明确是否还有其他部队自行调整相关规范，并全面评估枪械管理情况。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基成被指自行下令调整第一军团警戒勤务规范，要求士兵在前沿哨所和一般前哨执行警戒任务时 ,K6 重机枪和 K4 自动榴弹发射器不装填实弹，而是将弹药置于武器旁。但根据相关规定，前沿部队执勤时必须装填实弹。这一命令引发对前沿部队战备状态松懈、警戒态势不足的担忧。此外，韩基成的停职原因还关联韩军日前在韩美联合军演期间险些误击美军无人机。后续调查显示，美军在演习前一天通过手机短信将无人机飞行计划告知了韩方，但接收信息者并未上报。不过，美军在通报无人机飞行计划方面同样存在问题。按照韩方现行规定，美军申请在特殊空域飞行，应提前一定时间以正式公文向韩方通报飞行计划，且需获得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或地面作战司令部批准。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3: 好，现在时间马上到早上的7:30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阚成伟。成伟，早上好，时间交给你了。
4: 好的，宝晨，受到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暖湿气流和东移高空槽的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到前半夜的北京再次出现了雷阵雨天气，降雨还伴有短时大风。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是15.2毫米，累计降水量最大值出现在了通州区的斜各庄村，累计降水量达到了80.1毫米。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目前呢城区的气温呢是26.1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5到26度之间。现在呢北部的延庆气温最低是23.5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仍然会有雷阵雨，但强度弱于昨天，个别站点还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3度上下，最小相对湿度在60%左右。入夜后，北京呢将以分散性的雷阵雨为主，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6度上下，最大相对湿度在95%。最后呢提示大家，今天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呢请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远离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另外，由于湿度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仍然不可松懈。好的，第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感谢成伟的天气提示。没错，这几天的京城啊一直是高温高湿，昨天下午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由于相对湿度高达59%，体感温度已经升到了38.8摄氏度。同时，北京近日雷雨天气频繁，还出现了同一个区不同地点一边下雨一边天气晴的天气差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5: 从我们现在的这个气象资料看的话，那8月7日之后有一股冷空气的影响，预计我们在8月8日的时候气温可能会下降到31度左右，那湿度的话也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6: 近期北京雷雨天气频繁，还出现同一个地区不同地点一边下雨一边天气晴的天气差异。气象专家表示，这种现象与副热带高压有关。
5: 我们是在副高的这个外围，受到这个偏南气流的影响，水汽输送也非常的充沛。这两天因为有一些这个弱冷空气的补充，下午气温升高了以后，大气非常的不稳定，它反而更容易出这种降雨的天气。
6: 北京台报道。
3: 气象预警叠加，山区风险升高之际，仍有市民冒险进山徒步。2号中午，门头沟区斋堂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名女子在燕翅镇白瀑寺附近登山时体力透支，被困山顶。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6: 下午1:16，救援人员在山顶发现被困女子，此时距离她报警求助过去了

0: 一个多小时，
1: 那个汗，就比您这个汗都多，我都不敢走了，这腿是哆嗦。先喝点吧，先喝点。经过了解，他当天早上7点多从朝阳区自驾出发，8点多抵达后，跟着某
0: APP 上的环线轨迹开始登山。由于天气异常闷热，行程刚过半，他就开始心慌，大量出汗，饮用水也即将耗尽。11:30左右，女子。

0: 洪、内涝等预警，明确提示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每一位市民都要当好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做好自我防护，避险而行。北京台报道。
1: 最近，昌平法院审理了一起涉及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纠纷案件。王女士跟亲朋好友相聚到一家饭店聚餐，在刚踏进饭店包间的那一刻就摔倒受伤入院了。王女士到底为何摔倒？咱们先来看事发时的公共视频。
2: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人穿黑色羽绒服的，他现在摔了。
3: 我当时是踩空摔伤了。
4: 饭店就餐不慎摔伤，索赔50000多元。
5: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无论去到哪里啊，你自身行走的时候也应当是注意脚下的。
4: 饭店拒绝承担全部责任，双方对簿公堂。
2: 现在开庭。
4: 摔倒的这位是王女士，她说事发当天她与亲朋好友来这家饭店就餐，可就在王女士踏入20包间的一刹那，突然踩空摔倒了。事发后丈夫赶紧将其送往医院，
6: 急诊初步诊断为右踝关节损伤、外踝软组织及外侧副韧带损伤，后经核磁检查门诊确诊原告伤情为距腓前韧带、跟腓韧带、距腓后韧带损伤，内踝、距骨、头骨、跟骨结节多发骨挫伤、软组织损伤。
4: 事后王女士无法自理，休息了好长时间。那事发前王女士身体好好的，为何会发生事故呢？
2: 这就是出事的那个包间了，也就是从这走过来，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坎儿，从大理石呢走到
7: 往下
2: 走到地板这，然后他没看见这个台阶，这是他们量的这个
8: 高度落差是吧？
2: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
6: 原告沿走廊正常行走，在走廊上路过的4个包间地面均与走廊地面齐平。
2: 这是其他的包厢，其他包厢是没有这个落差的，
8: 是跟木地板是平。
2: 对，
6: 原告依正常行走习惯行至220号包间时，该地面突然低于走廊地面约10厘米，且该包间与原告经过走廊看到的其他包间外观、地面材质及颜色无明显区别，对原告具有欺骗性，然后原告就因此踩空摔伤了，产生了相应的损失，要求赔偿。
4: 王女士表示，她当时没玩手机，没穿高跟鞋，是正常行走，做到了注意义务。谁能料到她去的包间地面会矮一截，所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3: 我说我们家可能是第三批到的，我们家前边之后到的那些亲戚，他们先坐在包间里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摔？他说我们也没看到，但是我们是门口有人提示小心台阶的。
7: 小心台阶。
3: 等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人他就端菜去了，就没有这个人在提示小心台阶。
4: 王女士认为，因踩空摔伤所带来的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共计50000多元，应该由饭店赔偿。其中大头就包括40000多元的误工费。
3: 自己是会计，有中级职称和初级职称，有明确的职业方向和专业技能。受伤前正在积极求职，已与意向单位洽谈入职事宜。因本次受伤导致原告行动不便，无法按期入职，亦无法参加其他面试及正常就业，丧失就业机会，产生相应误工损失。因为我看会计和审计，它归到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因原告无法提供固定收入证明，所以我主张参照北京市上一年度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标准计算误工费494.71元每天。而且我当时跟我谈好的工资差不多也490多一天，然后我就拿他这个作为标准。
1: 就因为包间的台阶，当事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打乱。王女士说，自己原本谈好的工作因无法按期入职也泡汤了。王女士认为这是饭店设施包间设计的问题。事发后，她向饭店提出赔偿，但是饭店方面却表示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是王女士不小心才摔倒的。最终双方走进法庭。
5: 被告在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小心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并且已就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做了明显区分。事发时门店室内外光线充足，警示标识清晰可辨。如果正常人来说，你从远及近走的话，那么你的视线按说是能看见的，已经完全符合

0: 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要求，并且事发后被告的工作人员陪同原告就医，并垫付了当日的医疗费用，履行了救助义务。
1: 饭店一方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王女士之所以摔伤跟其本人有很大关系。
0: 实际情况是，原告当时前往220包间就餐时，门口已经有其他人在等待着他，然后呢看到他之后跟他打招呼，明显他后半段进入220的时候脚步也明显加快，所以说分散他自己注意力。他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
2: 那被告明确一下，你认为原告承担主要责任，那你们是同意承担次要责任吗？
0: 我们本身呢是不同意的，认为我们已经尽到了这个提示义务，是他自己不小心，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1: 饭店表示，他们愿意承担20%的责任。关于王女士主张的部分费用、医疗费、交通费等，他们认可。但关于6750元的护理费、相应营养费以及40000多元的误工费等，不认可。
0: 因为其受伤前处于失业状态，已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其事发时待业在家，证明其并没有实际的误工损失。但结合原告的年龄等情况来看，认为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可愿意给予被告一个月的误工损失补偿。关于原告主张的护理费，认为原告伤势较轻，无需护理，并且相关医嘱亦未明确护理期限，故不同意承担该部分费用。
1: 然而王女士不同意饭店的说法，她认为饭店应该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表示她摔伤是涉事包间门口先平后陷的设计问题导致的。在法庭上，她提交了一份证据，为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国家标准，其中写道，台阶步数不应少于2级，当踏步数不足2级时，应按人行坡道设置。
3: 被告经营场所内走廊地面与包间地面之间存在10厘米单级高差，依法应设置缓坡过渡，但被告未设置坡道，仅张贴小心台阶误导提示，严重违反了国标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同时，走廊上的包间先平后陷的不合理设计及未明确提示高差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
2: 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你认可吗？
0: 认可。
2: 那这个规范施行之后，你们为什么没有按照规范的要求对你们的包间进行整改？
0: 首先，该这个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应当是2023年的3月1日施行的啊。那么我被告所处的这个房屋建筑形成时间在此之前，该法律规范呢不具有溯及力，不是说设计规范没有符合这个国家标准，就等于我们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我觉得它不是一个等于号，比如说地面防滑呀，或者警示标识提示啊，这种类似于才是作为经营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我们就是认为我们已经尽了这个保障义务，所以没有进行调整。
3: 国家标准是让你做坡道，你就说我贴了小心台阶我就免责，那不行。我认为他是没有提醒到我的。
2: 你没有注意到他写的小心台阶这几个字儿吗？
3: 我觉得是没有提醒到我，我觉得他应该往旁边再立个牌，或者说再贴上点警示条，或者说按照国家标准来说他做坡道，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摔了。
1: 目前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调解一致，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4: 来关注路上的事儿，路遇民警掉头就跑，拦下一查，没带证、没保险，还有多条违法记录没处理。驾驶员说，这车刚买的，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5: 因为我这刚开这车，我都不知道这事儿。
6: 走吧。
5: 不是他要这，我都不能要这车。
7: 晚上9点多，开发区北环西路，一名摩托车驾驶人看到民警后突然掉头，这个异常的举动引起了民警的警觉。被拦停后，驾驶人表示自己心虚想跑，是因为没带驾驶证。可民警一查，不只是没带证这么简单。
5: 我也没跑，我掉个头。
8: 没有交强险，咱就不能上道路交警。
5: 将近10多条了，你全是
6: 不要的呢？
5: 你全是闯红灯。你光7月7号你就5个闯红灯。
9: 7月7号，我在外地呢。
5: 谁开你车嘞？
9: 我不知道啊。
5: 那

0: 那哥们儿们谁借出玩呢？谁知道吧？这
1: 不是你开的也没关系，横得有人开，对吗？你说你朋友谁开走，你可以问，谁借你车，肯定会跟你说一声，不可能借你车都不说话。
2: 驾驶人反复强调，车辆是自己刚买的二手车，但并未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保险违法等情况自己也不清楚。
3: 你真不知道这个情况啊？
4: 真不知道。
1: 那
4: 就算我身上。
1: 你开的违章吗？
4: 那没有，我这刚拿没几天这。
3: 你跟我说说我怎么弄。
1: 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
3: 身份证。
1: 然后到时候看电脑和你的违章。
3: 这个咱买车还是去正规的途径，是不是？您说这要是万一是一黑车，比如说偷盗抢的，是不是咱不是更麻烦吗？对不对？实施违宪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险的违法行为，依据道交法第98条第一款啊，决定采取扣留机动车的行政强制措施啊。
2: 买车看手续，上路查保险，违法及时处理，这几件事哪一件都马虎不得。二手车不是糊涂账，谁开的车谁负责，别等民警拦下来再说我不知道。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朝阳交管支队呼家楼大队在东三环主路展开执法行动，针对非机动车违法驶入主路、违规占用应急车道等行为进行集中整治。记者现场看到，仅半小时就有多辆电动自行车被拦下。
3: 这是应急车道吧？
6: 啊，对，
3: 是吧？不是非机动车道，怎么往那儿走啊？
2: 早高峰时段，在东三环主路应急车道内被民警拦下的，不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机动车，而是一辆电动自行车。
6: 你上班你这红绿灯多。
3: 底下红绿灯多，走这三环主路没有红绿灯，
6: 对，
3: 不方便。
2: 红绿灯是躲开了，可危险一点没少。民警现场告诉骑车人，这条捷径根本不是非机动车该走的路，一旦应急车道被占用，真有突发情况，后果不堪设想。
3: 不能这么走啊！一呢，这个应急车道是给应急车辆留的，普通的私家车呢也是不能走这条车道的。你看这空，你过来，如果有应急车辆经过。在那桥头顶上，那也看不见你。
2: 更让人捏把汗的是，骑行人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桥区的下坡加汇入口。民警说，这种路段本身就存在驾驶盲区，机动车司机根本来不及反应。
3: 到这汇入口这块，你看车辆，它也是发现不了你的啊。有的地方这儿有硬隔离，它进来之内是有视线盲区的。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
2: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非机动车违法上主路并不是个别现象，短短时间内又有2辆电动自行车因同样的问题被拦下。
3: 来，停车了，先生。
7: 走错道了。
3: 知道为啥拦你吧？
7: 我知道。
3: 几项违法行为，你看都有什么呀？
7: 他这个头盔我头肿了，不是不戴。
3: 头肿了？没戴，就是没戴，对吗？戴在你头上那叫佩戴。如果说你有这个情况，暂时佩戴不了头盔，
7: 对，我
3: 的车就先不要骑了，换一个其他的交通方式。
2: 头盔可以调节大小。如果真的带不了，也可以选择其他出行方式。而对另一项违法行为，骑车人则解释为走错了路。
7: 那个刚走错道了，不好意思。
3: 走错道了，是吧？你这非机动车的最外侧，你跑到这三环主路里来，至少得跨越4条车道。
7: 他那边堵了。
3: 不是这一走错了这么简单啊。
2: 另一名违法闯入应急道的骑车人同样没意识到头盔的重要性。
3: 你先看看你自己有几项违法行为啊？
8: 没戴头盔。
3: 对。
8: 走错路了。
3: 对，这个呢，东三环中路，你走的这儿是应急车道，对吧？私家车也是不能走的。你看这空着亮着呢，是应急车道专用。驾驶非机动车驶入封闭的机动车专用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89条，对你作出50元罚款。第二呢，违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5条，也是20的罚款啊。
2: 除了这两项违法，这辆电动自行车后没挂车牌，
8: 车牌掉了，被别人偷走了。
3: 你的行驶证我出示一下，我看一下。对，
8: 啥行驶证？
3: 你登记车牌的时候给你一个绿色的塑封小卡片，还有你的车辆信息、车主信息，或者把车牌号提供给我啊。
8: 啊，我真记不住。
3: 因你实施已登记的非机动车未按规定悬挂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
2: 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上路别总想着钻空子，守法才是最近的路。北京台报道。
5: 7月20号，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修订警示语，明确要求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感冒灵作为国民感冒药正式被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这不是。

0: 感冒灵突然变危险了，而是过去常常被忽视的用药风险被明确标注。7月2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进行统一修订。新版警示语明确标注：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是继2024年修订复方感冒灵制剂后，安全监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1: 在这个修订里边呢，它是规定了这个警示语的增加，增加了就是在服药期间要禁止驾车，禁止这个高空作业，还有一些精密仪器的操作等等。同时呢，也明确了，要标识出本品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氯苯那敏、咖啡因。
0: 这些效成分也要标识出来，同时呢，也增加和细化了这个药品的不良反应。感冒灵是中西药复方制剂，也是人们家中常备的药品之一，有着国民感冒药之称。之所以会被纳入禁假清单，是因为药品中含有的瓦莱酸氯苯那敏，也就是常说的扑尔敏，容易影响用药者的安全驾驶。
1: 它是第一代的抗组胺药物，这个药物呢，它是容易透过血脑屏障引起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那么它抑制以后引起的不良反应，主要是比如说嗜睡，一个持续的这个困倦，浑身乏力，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于人的这个反应的能力。
0: 都会有所下降，还有引起我们，比如说开车时候对一些紧急情况的判断都会降低，比如说引起我们操作失衡的这些情况。专家表示，尽管感冒灵配方中加入的咖啡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困倦，但在实际应用中个体差异极大，有人服药后没感觉，有人却会昏昏欲睡，这时候人体的注意力和协调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1: 这次修订呢，其实也就是给大家提醒，这个复方感冒制剂，尤其是一些中药，我们可能辨识不到它是一个复方的制剂，里面可能含有一些西药，一定要看说明书，看它的成分里面是不是含有一些西药制剂，要避免这个它西药引起的一些，有关比如说不能驾驶呀，等等这些不良反应。
0: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医学知识理论并不精通。 在这儿也有一个可以快速分辨的窍门，那就是看药名。感冒药通用名或成分表中带“敏”字的，通常含扑尔敏类成分；服药期间都应注意禁止驾车。北京台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7大类药物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并明确指出服用这些药物后应禁止驾车。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服药后极易产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事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来看看具体有哪些。实际上，除了感冒药，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7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解热镇痛药、
1: 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以及降血糖类药，并明确指出服用这些药物后应禁止驾车。治疗鼻炎的一些中成药，它也有含有一些这个抗组胺的药物，还有一些中枢镇咳的药物，里边含有像可待因这一类的药物呢，也是容易引起这个驾驶的不安全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抗焦虑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 那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吃的安定、艾司唑仑、左匹克隆等等，那么它服药以后容易也是引起嗜睡、困倦，还有呢就是一些抗抑郁类的药物，还有一些抗精神病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呢也是容易引起一个头晕、判断失误，还有就是肢体平衡失调这一类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这个一些解热镇痛类的药物。 比如说大剂量的服用布洛芬啊、对乙酰氨基酚，这些药物有时候会引起一个视物模糊，也有一个头晕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些像这个降糖药，老一代的这个黄仙尿类的降糖药物，它容易引起一个低血糖，就是比如说心悸呀、手抖啊这一类，还有就是意识有一点模糊，影响驾驶。 还有一些这个降压药，像这个多沙唑嗪呀，还有特拉唑嗪、泰唑嗪这一类的，它容易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也会引起我们这个头晕呀这些不良的情况，影响。

0: 驾驶。
1: 由于这几类药物在服药后极易产生嗜睡、困倦、注意力分散、事物不清、反应迟钝等不良反应，专家建议服用这些药物后应尽量在6到8小时后再驾车，或者在睡前服用，减少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同时，服药前也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并严格遵守说明书上标注的禁忌事项。北京台报道。
2: 今年2月1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来到东城区隆福寺街区。如今近半年过去了，老城区又有了新变化。东城区消费展现强劲韧性，城市更新持续激活商圈商业动能。
3: 在北京16个行政区里面，东城区的面积最小，但是这里的文化资源最多。今天我们就来隆福寺看望一位老朋友。
4: 走一走，对。
3: 隆福寺对于你来说真的是一个
5: 福地，
3: 真的是福地。
4: 对，没错。
3: 百年前我就是学翻画，但是你还在外面那儿呢，哈。
4: 对对对。
3: 现在百年变化不小啊。
4: 你看现在我们有79平，我们的产品有了更大的展示的空间。
3: 现在我看也一位难求了哈，
4: 每
3: 一层全部都满了。
4: 对的，现在想进来不是那么容易了。其实新隆福给我们很大的扶持，我们不收租金，我们分成。
6: 这半年，隆福寺针对像李梅这样的小微业主，降低创业门槛，实施租金减免政策。许多曾在隆福寺摆流动摊位的手艺人都进入了非遗展示空间，隆福寺整体也完成业态升级，吸引更多游客。非遗手作、潮牌手店、隆福潮集，活化老城商圈，持续拉动区域消费。如今，隆福寺走出了一条城市更新与经济发展共生的更新路径。
3: 在东城，老字号多，前门大街带您去转转。

0: I'm from Mexico. This is my first day here. This is the first place I visit.
1: 山西忻州来的，然后我们一家四口来的，我们吃了好几种美食吧，一天差不多也得1000多块钱。然后到早晨，我们8点开始营业。
2: 到晚上10点，就一直在排队状态。
3: 老街区人气旺，商圈消费活力足。上半年东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78.9亿元，同比增长5.4%，高于全市增速7.6%。
4: 在东城，首店多，王府井大街今天上。

0: 一边玩着，一边去购物的这种新场景，可以带动大家的一个消费欲望。
1: 整个东城区就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地区，来了，不愿走了还是要来的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首店480家，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超520场，东城是核心承载区之一。 在商务部联合编制的全国首个首发经济指数中，东城综合表现高居全国第二，而首发首秀的引力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支撑。东城产业结构稳步优化，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助力 GDP 同比增长4.7%，折射出东城经济结构的韧性与活力。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上半年，东城区立足首都核心区职责使命，构建了独具东城特色的“321”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金融、文化、科创、做游、医药健康三业商务两大优势产业，培育总部经济新动能，交出了一份城市十足的其中答卷。
3: 东城经济这张答卷啊，赢在一个首字，首发、首店、首秀，把老城变成了沉浸式消费秀场，持续挖掘。

0: 新玩法正是东城稳消费的底气。
1: 词源 Token 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北京立足全国人工智能产业高地优势，以 Token 全链路体系建设为抓手，前瞻布局 Token 工厂，夯实算力底座，打通产业生态，拓展应用场景，加速 Token 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2: 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读懂信息生成内容的基础单元，相当于人工智能的基础零件。目前北京已有259款大模型完成备案，这些大模型日均 Token 调用量超过200万亿。为此，一批北京本土企业率先投身 Token 工厂建设，硅基流动率先提出了 Token 工厂理念，服务超过1000万用户，13000余家企业。
3: 我们自身的公云 MaaS 平台既是 Token 工厂大规模生产实践的验证场，也是客户 Token 工厂对接真实用户需求、实现商业闭环的重要渠道。建好了发电厂，还需要有电网和终端网络，客户可以选择自己消纳这些 Token 产能，也可以接入到我们的平台，提供给下游的 Token 使用者，形成商业闭环。
2: 趋近科技依托技术创新实现了 Token 产能的大幅提升，主打高品质低成本的 Token 供给。
4: 我们目前已经能达到日均1亿级的 Token 的产能，而且是在这种1亿级的大的模型参数上。那同时的情况下，我们相比于年初已经达到了30倍的整个 AI Token 生产的一个能力一个提升，这也代表着国内对于 Token 的庞大的需求。
2: 陆晨科技聚焦国产芯片深度适配，持续优化推理效率，着力降低 AI 应用门槛。
5: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现在正加大的布局用国产芯片去提供这些世界顶尖的大模型的 token。目前的话呢，单日最高呢已经接近1亿 token。我们相信国产芯片，包括华为升腾、摩尔线程、木犀等优质的国产芯片，在我们的系统下能够高效的运行。
2: 海量 P 级算力是生产磁源的硬件底座，北京依托京津冀银河算廊工程正加速扩容本地算力，上半年新增智能算力2.2万 P， 总算力规模达到8.2万 P， 跨区域算力调度体系持续完善，下半年将打造超级节点加行业节点支撑体系，力争新增智能算力5万 P， 年内算力总规模突破13万 P， 为 Token 规模化生产筑牢硬件根基。
6: 探索磁源定价机制，构建以 Token 产出效率与智能密度为核心的定价机制，推动 Token 定价市场化、透明化，释放应用潜能，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围绕工业、教育、文旅等场景开发行业智能体，布局智能终端硬件，加速 Token 经济赋能实体经济。
2: 北京台报道。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多支热门参赛队伍将携主力产品同台比拼。日前，记者提前探访，抢先领略参赛机器人的风采。
7: 大家对这个机器人熟悉吗？它可是登上春晚舞台的机器人，在今年的618啊，也是在网上卖得非常的火爆。而这两款机器人呢，在去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啊，可以说是斩获佳绩啊。这一款获得了去年的体操的第一名，那一款获得了去年跳远比赛的第一名。
8: 走进松岩动力展厅，多款人形机器人依次亮相。身高1.2米的 N2 机器人能够完成奔跑、跳跃、舞蹈、单腿跳跃等动作，体型更高的 E1 机器人可实现躯体扭转、弯腰等动作，适应更多复杂场景。两款机器人曾亮相上一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斩获不错成绩。
9: 去年其实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推出了一款新品叫 E1， 就是身高1.4米左右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然后在那个之后的话 ，E1 也是借着运动会上，当时就上一届运动会得了这个跳远冠军嘛，然后所以说也是获得了相当一部分科研场景用户的这个青睐。
8: 据了解，本届赛事松岩动力重点打磨机器人动作拟人化水平，多款产品将报名参与多个竞赛项目，其中身高约98厘米、体重17公斤的机器人小布米将登场参加舞蹈类比拼。
10: 布米，
11: 我在。
10: 跳个舞。
11: 音乐感来了，我要跳舞